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昼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00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传闻，双位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1点，跌3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美元，卖出4,287.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

0: 新闻报团评。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呢一段啦，运头塘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咁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较车多噶，咁另外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公主道去翻洪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

0: 街公园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壮之中学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数码港道。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车多，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都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
2: 连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啊！晨光第一线嚟到星期二嘅早上，提提大家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哇！啲 AI 股啊跌得一扑一碌啦，咁啊 ，NVIDIA 啊、格骨文啊、SanDisk 啊、美光全部都跌，咁啊，大家惊咩咧？就惊咧呢个 AI 过度啊，去叫做发酵啦，咁。但系咧，美国总统先生特朗普咧就反对呢个切护栏，佢指出啊，人工智能 AI 唯一需要控制同埋护栏咧，就系一位强大而且聪明。括弧写住高智商嘅总统，即系佢啊，所以根本唔需要惊咁样，咁啊派一粒定心丸出嚟。其实我都觉得Donald Trump 其实都几有幽默感，同埋与此同时佢又真系相信自己可以劳驾到 AI，I'm king 咁样。好啦，咁啊 Kenny 我讲咗好多个opening 啦，咁啊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美股意志就系 AI 过度扩张，你嘅睇法又系点咧？
2: 嗱，我覺得就首先第一就係話咧，呢個係AI 係咪即係話會停止落嚟發展咧？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太現實嘅，因為點解咧？其實AI 方面咧，唔係淨係得你唔係得美國發展噶嘛，譬如我哋中國都發展啦，好多唔同國家都發展噶嘛。咁人哋會唔會一齊停落嚟咧？就係、是、去等你咧，或者係等呢個係即係話擔心呢個係會有危險，就要即係減慢咧？咁呢個係唔現實嘅，因為你係同時有競爭者喺度噶嘛？咁第二咧，究竟係咪真係話會即係發展快會有危險咧？咁呢、這個嗱，我覺得就呢個你當係一個工具。咁有工具嘅話咧，咁其實你最緊要就係話點樣去用個工具，或者點樣去監管呢個工具嗰個發展，而唔係因為覺得呢個工具上面咧就會可能有危險性嘅話咧，就停止或者減慢去發展噶嘛。即係等於咧，即係武器一樣啫嘛。譬如好似槍或者等於核彈咁，肯定大家都知道有危險啦。咁但係你唔會因為覺得佢有危險嘅話咧，就唔發展呢樣嘢噶嘛。反而調翻轉咧，就點樣去使用佢，點樣去監管，點樣安全地去用嘅話咧？这个就更加是重要。咁同埋 AI 方面咧，其实佢真係可以提升得到呢个係经济嘅效益或者生产能力，呢啲就係不争嘅事实嘛。咁所以变咗咧就係发展嗰个方向就一定唔会改㗎啦。咁但係有啲阴谋论就话其实可能因为而家好多呢啲嘅大模型公司咧都係即係烧咗钱烧得好犀利啦，同埋都係咧要烧得好快，如果咧减慢咗嘅话就落后于人。咁会唔会话即係出嚟讲就话大家一齐减慢啲啦，就等到。

0: 方面咧就都下跌翻啦，咁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更加急跌咗 5.9% 啦，咁就你见到系英伟特就跌咗 3.4% 啦 ，AMD 啊跌咗呢个 4.4% 啦，咁但系我觉得个方向性就唔会改变咯。
1: 嗯，咁啊问下会长啦，你觉得琴日系咪都系借道而跌咧？尤其是九月开局美股传统都系跌啦，估唔到都因为呢啲我叫做啊携手减慢啦、啊、去跌，其实携手减慢呢件事都好匪夷所思啊！旧时啲大科企系大家争一日之长短噶嘛，依家反而唔系、哦，我哋slow down， 我哋慢少少先啊，无论系即系我英伟达我慢啲，我又就翻你 send this 又就翻美光，美光又就翻海力士，海力士又就翻英特尔咁样，咁其实好似携手减慢呢一件事都几令我哋估唔到，或者呢个原因都有少少匪夷所思啊！究竟实情系点咧？交俾你去多讲少少好嘛？嗯。
0: 好啊，嗱，其實呢個係咪真係真實會發生咧？你知有時係即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啊嘛。究竟係咪呢啲係大家有一個係即係商場上邊一啲戰略啊，或者一啲係即係策略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到最後先知啦嚇。咁、啊、但係始終都係一句啦，就你科技行業上邊嘅話，就唔會人等你啊嘛。咁尤其喺啲大模型啊 AI 上邊嘅話咧，即、就、係、是、一日千里噶嘛。咁你稍微一慢少少嘅話咧，咁其實已經可能俾人追趕咗上去。咁你睇翻其實芯片就知啦，你見到譬如我哋國家啊，好努力咁樣去即係發展芯片啊，去做一啲係即係研發又好，或者係去加大個生產能力都好。咁但係你落後咗人哋嗰個係generation 嘅話咧，就要追上嚟就真係好難嘅。所以呢個咧，我相信就美國又好啦，中國又好咧，都唔會咁 take 呢個 risk 咧，就係、是、去減慢嗰個發展速度，令到人哋係即係追趕上嚟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就其實係好難去做嘅。翻調翻轉咧，就係、是、大家會可能擔心。啊，其實嚟緊嗰個capex 個燒錢嘅速度方面咧，會唔會話加太快而令到咧個收入追唔趕唔上咧？再加埋咧，因為呢兩日咧就其實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嗰個債息啊！你見嗰十年債息咧，琴晚就升破咗五厘啊嘛。咁通常呢一個即係長嘅利息上升嘅話咧，大家就會擔心咧呢啲企業上面咧嗰個資金成本係會上升，尤其是呢啲高速增長嘅企業嘅話咧，大家就會擔心咧嗰個債息一升嘅話咧，就影響佢哋個 valuation 咯。咁呢個我覺得反而係更加重要。如果當你個債息係真係落翻去4.8厘或者係即係更低嘅話咧。整個 story 我覺得又唔同咗。
1: 嗯，非常認同會長呢個觀點啊，所以啲科技股咧，通常見到啲債息夾上去咧，都係碌落嚟先嘅。不過即係睇翻港股方面啦，港股琴日咧乾升111点啦，咁都依然收復唔到25,000点嘅水平啊。不過咧，見到好多板塊咧，其實都由高位跌唔少、啊，甚或乎咧，即係唔止係啲大型科技股早個禮拜跌得多，其實即係比方說內銀都好似爭少少啦嚇。咁但係即係個別當然創咗一啲歷史高位啦，咁但係呢即係究竟嚟緊啊九月中啦，散户股民應該點去部署呢？以至恆指係咪即係十個牛皮九個軟呢？睇法係點呢？交俾會長講下先，唔該你。
0: 嗱，今個禮拜呢我覺得就比較critical 啲嘅，即係點解呢？聯儲局議息啊嘛，咁雖然大家而家都 price in 咗咧，就係、是、會加息嘅，咁但係始終今次咧都喺個 Kevin Walsh 就大家都之前估佢唔知噶嘛，因為佢即係新做聯儲局主席噶嘛，究竟佢係咪真係會係好似市場預期咁加息？就算加息嘅話咧，加幾多？同埋係會唔會係顯示得到咧？嚟緊今年再會有啲加息嘅機會咧？咁呢啲都係大家會比較係關注咁，尤其是港股咧，其實對呢、這個美息都係比較敏感啲嘅。咁變咗今個禮拜咧，我諗相信大家都係拭目以待，同埋就係、是採取一個審慎嘅態度為主咯。咁如果佢係嗱。而家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機會咧，即係譬如有六七成會加息啦嚇，咁但係加幾多咧？咁如果佢加嘅幅度咧係即係0.25，但係咧又出嚟嘅言論之後咧係比較溫和啲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反而係有機會舒緩咗呢個擔心咯。
1: 嗯，咁我真係要睇實啦吓，即係息口嘅变化同埋睇下即係联储局方面嘅一啲嘅举措同埋决定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个股份，有冇持有呢？
0: 係都冇嘅。
1: 係唔该晒。咁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

0: 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听过有 Golden Feathers 十七奏鸣曲。早晨啊，听众朋友，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晨光第一线。
0: 喂，同小白同埋 Vicky 咧讲下呢一个消委会最新嘅调查咧，发现咧超市嘅买一送一咧，有机会啊较平日系更加贵嘅。
4: 嗯，
0: 即系有时你买一包薯片啦，买一送一咁先算啦，跟住系贵过平日嘅。
5: 系啊，
0: 即系平日可能一包薯片咧系卖4蚊咁先算啦。咁买一送一嘅情况底下咧，系12蚊买一送一咯，咁、就变咗就 mark up 咗啦。其实唔经唔觉，底下平时买4蚊，
4: 系啦，
0: 系啊，呢、這个经典数学题，点解会贵咗咧？

0: 系咁咯，
1: 所以譬如今朝都有略略提过啦，我哋要睇佢嗰个单价到底，即系最精要都系呢个价单价嘅问题，到底系计翻要几多银两？
0: 系系
1: 嗰个咧就真系最真啦、
0: 啊。你哋两个咧有冇觉得依家咧做消费者咧，真系要好精明啊？即系嗱，除咗要避过呢个超市嘅一个叫做。局中局啦，我唔敢胆讲系乜嘢，因为都系一个销售手法嚟嘅啫。买一送一就贵过平时，仲有你就要惊俾人盗用信用卡。你都知道，即系近排都系买新电话嘅季节啦，咁啊买新电话咧就预售啦，掀起一波咧信用卡嘅叫做盗用潮咁样。咁啊，警方指出咧，截至琴日五点钟咧，已经接到咧千几位嘅市民报案咧，话自己啊俾人碌咗信用卡买新手机咯，搞到自己买唔到。有啲神话符话，我个 quota 俾人用咗啊！
1: 哎呀，
0: 即系个卡嘅 quota 可能
1: 都系，跟住即系可能自己过咗消费都冇得冇得俾钱啦。
0: 系啦，过咗个 credit limit 啊，跟住搞到自己，喂，我自己想买一部冇、啊，那个歹徒咧就用咗我嗰三万蚊或者四万蚊个 credit limit 去买手机。喂，因为涉及个金额其实都几大啊，因为截至琴日五点钟为止咧，警方嘅数据指出咧，话嗰、那个受骗嘅金额咧达到2500多万，
1: 嗯，
0: 哇，几夸张啊，
1: 系啊，即系超过1000人，即系叫做受害者啊，吓，
0: 真系都几夸张咁
1: 啊，
0: 咁电信公司以至即系三。我嗰度讲啦，即系就指出所有已经收到订单并且会处理之前咧，会审核嘅，咁啊，尽快识别啦，同埋即系有关方面亦都可以取消嘅。咁我知道，有身边有啲朋友都有订新手机啦，咁其实你都唔系订完之后即刻攞得到嘅，咁、有啲咧就喺店入边攞，即系譬如你喺翻佢嗰个生果铺嗰度攞，咁你喺生果铺攞，佢都要即时同你碌一碌卡同埋核对一下嘅，咁嗰个又可以避咗咯。但系邮寄嗰啲咧就。真系要快啲去取消啦，因为有好多就即系将嗰个手机就直情直送去到小巴屋企、Fiki 屋企、阿 O 屋企咁样，咁就比较礼计啲，因为嗰个已经喺网络上边嗰个 OTP 已经过咗数嘅，用验证码咁样就比较难搞咯。你哋有阵时
1: 我成日都会怀疑咧，自己嗰个嘅叫做咩啊？即系叫嗰个 credit card 嗰个嘅咩曲啊、number 啊、expire day 有啲咧。其实系咪已经落咗喺呢个坏人嘅手上边？
0: 冇，
1: 我有阵时我都会，我真系会咁谂嘅，因为好多时你喺唔同嘅位置上面，你都会揿呢啲可能网上面消费，咁啊会唔会流咗出去又唔知啦。其实今次个事件我唔系其中一个受害者，咁但系我觉得可能系我好彩嘅啫。
0: 即系有机会你都会中。
1: 系啊，其实可能因为其实都睇翻啲报道啦，有啲报道就直头话，其实好多时匪徒啦，或者坏人啦，或者系啦，佢哋咧都已经系掌握咗唔少人。嘅信用卡資料嘅問題幾時犯案嘅啫，係啦。咁我聽完嗰句之後，我腦海入邊我都會咁諗，咁淨係會覺得我可以做嘅就係平時再謹慎啲啦。需要用信用卡買嘅時候，我會考慮我係咪真係要入一次呢啲嘅資料，定還是會選用其他嘅方式，例如係會唔會有啲係Face ID 嘅，我唔需要重新再輸入嘅咁。咁會唔會再好啲呢？咁我就會喺呢啲方面諗多幾重咯。
0: 係啊，真係要審慎啲。我覺得即係無論咩年紀啊、咩性別啊，你都要好好睇住自己個荷包啊。如果唔係無端俾人碌咗30000多元買咗兩部手機，但係換新手機嗰部那個人唔係你。
1: 係啊，
0: 你最嬲係咁啊！最嬲係我自己換啊，
2: 想買都買唔到。係
0: 我自己想買啊！你用咗個 quota， 用咗個 budget 咁樣，我突然間冇，你估個個人都有3-4万元閒錢咩？係咪先？即係呢個都係考量之嚟啦。咁希望咧有關方面就將呢啲咧歹徒啊，快啲繩之於法咧，咁就 OK 啦。好，轉個頭翻嚟咧，繼續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

0: 提升保安措施。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是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说，他和朝鲜政府对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朝方将坚定不移提供支持。韩联社推测，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朝俄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日前向金正恩致贺电，表示将会同对方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68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02美元，卖出4286.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有几宗噶，先讲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区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西噶，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咧都好长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嗰段交通咧就正常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爱民村噶，咁但系后少少咧，近住常盛街公园嗰段咧都系有意外啦。咁所以另外一段嘅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

0: 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在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就挤塞，龙尾就过了朗日峰少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啊，咁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小弟嘅命题啦。关于乜嘢咧？就系、是、啊，去一个有历史价值嘅一个古迹啦，去发掘一下，或者寻幽探秘一下，或者打个靓卡，或者认识一下我哋香港嘅历史有啲咩正嘅嘢。我讲先，我就要讲咧，1911年啊，哇，呢、這个犀利、啊，香港华人社会嘅游泳风潮咧非常活跃啊。
3: 几时啊？1911年
2: 系啊，
3: 都成100年前啊，
2: 100年之前咧，啊，发现咧香港嘅华人社会嘅风潮咧就。游水方面咧就好活跃啦，咁嗰阵时梗系冇好多游泳池啦，同埋游泳池呢家嘢都系啲有钱人嘅一啲玩意啦。当时咧仲未有呢个大规模填海嘅北角沿海一带咧，其实咧都有唔同嘅泳棚嘅。今日咧我就想讲咧西环泳棚啦，就系讲紧啊，即系呢一个咧被誉为啊大家打卡同埋影相嘅一个靓嘅地点，西环中星泳棚。两拍档有冇去过打个靓卡咧？老老实实，就好靓喎。其实
4: 嗰边真系冇意思下。
2: 你而家咧睇啲相咧，都系咧嗰阵时，我记得有个日本牌子嘅相机广告咧，
4: 会喺嗰度拍啊嘛，
2: 香港版，跟住咧 turn 咗消息啦，哇！跟住啲人话俾我听咧，呢个地方系香港嚟咧，我点都唔信咯。但系咧，最后发现咧系真系靓噶，即系好容易就可以影到一张靓嘅相啦 ，turn 少少光啦，我就特登啊吓，去到嗰个摩星岭附近嗰个位咧就。

0: 行一條樓梯窄一啲嘅，行咗落去咧就打卡咯。跟住有啲游水哥哥咧，即係依家就好少人游水，因為嗰度旁邊咧其實好多礁石嘅，好危險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幾廿年前咧西環泳棚咧就真係確係游到水，可能嗰陣時咧啲香港嘅朋友仔咧游水叻啲，連啲礁石都可以避得開。嗱、我真係唔懂啊！但就喺嗰个位嗰度，又大风又大浪咁去游水。
1: 礁石真系危险啊！
0: 危
1: 险。我有试过喺泳滩嗰度游水咧，咁有一次都喺附近有啲礁石嘅。其实真系想同听众讲咧，其实唔小心嗨到咧，都有机会会界伤你。
0: 系啊。
1: 所以就唔好游去嗰边，真系会危险嘅。咁所以你话喂呢啲泳棚啊嗰样嘢，咁啊有礁石
0: 打打卡就算了，
1: 打打卡就算啦。
0: 即系唔好
1: 再啦，大家都
0: 系啊。不过确系几靓嘅，我觉得有阵时啲 M V 取景啊，或者系叫影相啊，确系一个上心乐事。同埋咧，如果咧你就到季节咧，仲可以喺呢个位影到个日落咯。咁呢个咸蛋黄都几靓嘅。其实呢个日落嘅景致咧，就有啲同翻西环嗰个海边啊嗰、个位咧，即系好多
2: 咖啡店，而家好多朋友都去嗰边打卡。
0: 系啊，啲内地民众好中意冲出马路打卡嗰度咧，嗱，千祈唔好啊！乖咗
2: 系
0: 嘛，但
2: 系
0: 仲有啲朋友仔倒啲水落地下咯，跟住影两个咸蛋黄咯，我觉得呢个都唔好噶，即系唔关单纯系公共卫生事，即系我觉得影都系影啦，即系其实影相都好讲缘分嘅。
2: 今日咧可能落雨去就会有水浸喺地下咯，
0: 系咯，即系你唔好咁刻意又倒啲水，跟住又倒啲有色液体喺个地下嗰度，咁因为佢哋想个 fit 咧唔系透明咁简单啊，仲想个 fit 咧系。有顏色嘅 fit 啊，你明唔明我講咩？
1: 其實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就係倒啲水，所以有好多即係影呢一類型相片嘅攝影師，佢哋中意咧成日拎住啲水啦。第一就倒水啦，第二就真係攞塊鏡，咁啊鏡都做到呢一個嘅效。但係塊鏡記得得人就抹下佢，如果唔係有瑕氣，有污糟，
2: 見到
1: 塊鏡
2: 咁樣。
0: 係咯，但係都係嗰個啊，保持公共衞生啊最緊要啊，即係唔好突然間倒啲啡色嘅液體喺度，諗住上邊嗰半邊天係藍色，再加鹹蛋黃，下邊咧就係變咗啡色，比較。得曬啲嘅，其實你而家有 AI 咧，後期推都得嘅，即係唔使搞到啲地方烏烏歪歪咁樣嚇。
2: 我咧，如果你話揀一個歷史古蹟咧，我最近因為成日都去跑步啊嘛，我就跑咗去咧天水圍啊平山嗰邊咧，有香港現存唯一嘅古塔，就係聚星樓。你哋有冇聽過？
1: 有聽過，
0: 有聽過，冇去過。
2: 原來佢已經係超過咗600年嘅歷史噶啦，佢嘅係喺明朝啊，係1368年至到係1398年嘅時候咧。就是兴建咗出嚟，
1: 系对外开放噶呢、這
2: 个。诶，唔行得去，但系喺外面
1: 睇嘅啫。
2: 系啦，因为其实附近咧而家都多咗啲 coffee shop 嘅，咁有啲啊卖宠物店啊咁样嗰啲。咁你系因为聚星楼呢一个都系一个大嘅站，巴士站嚟。
1: 聚星楼呢啲名
2: 字，聚星楼呢、這个
1: 七合五二啊，喺晒嗰啲，
0: 型啊型啊呢、這个名字，够霸气啊！
2: 但系我嗰次跑经过咧，就系去唔入得去嘅，咁但系你就可以喺外围欣赏嘅，因为呢一个古塔咧系由青砖去砌成嘅，就系、是、六角形，大概13米高左右啦。本身咧呢个古塔咧相传啊吓，最初系有7层，跟住但系而家咧就得翻3层。
1: 吓、啊，点解少咁多嘅？
2: 系啦，因为咧佢啊相传啊都系话唔能够去抵。挡到啲台风嘅吹袭而倒塌咗嘅、
1: 哦，即系而家见到个顶唔系个顶嚟，唔系以前个顶嚟嘅。
2: 系啦，佢冇个尖尖顶咁啊，俾睇下啦。
1: 哦，
2: 系啦，就唔系一个尖顶嚟嘅个古塔，就系平咗嘅个顶咁样。
0: 唔系好似香港呢、這个位置，直情都
2: 系天水围嚟。
0: 系咯，好似翻咗内地一啲大湾区城市咁样、哦，个感觉上啦、啊，即系。有啲亭台楼阁 feel 啊吓，
2: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我去过、最近去过跑步经过嘅。
0: 叫做
2: 聚星
0: 楼，好
1: 唔系聚星楼，
2: 楼系
0: 聚星楼，
1: 聚星楼
0: 唔紧要，正名好紧要。
2: 聚系聚集嘅聚，星系
0: 600几年历史啊，600几年历史。好，小白到你出招啦。
1: 聚星楼，喂，其实咧，如果你话即系揾翻一啲以前嘅古旧建筑嘅话咧，咁当然你话。行山人士会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破旧或者旧嘅村落啦、或者去一啲即係以前嘅机枪堡啊，咁而家就变咗遗物啦。咁但係其实除呢一个之外呢，虎珀别墅我细个都有去，唔、知你哋有冇去过。
0: 有
1: 我细个去嘅时候惊，係真係惊。
0: 佢嗰个18层地
1: 十八层地嗰个呢，
0: 媽咪会吓你嘅话，喂你讲大话俾人勾你筋。
1: 唔使媽媽吓我，我自己睇完我都惊啦。咁一路睇一路行会有。会有文字解说噶嘛？咁嗰度现而家人大咗好啦，个人仲善良过细个，系啦就唔听啦。好啦，咁但系你话佢本身咧，虎豹结石其实都系一级历史建筑物嚟嘅，咁佢就停。

0: 咗三年啦，咁佢嚟緊亦都會分三個階段咧就開放。嗱、去到2028年嘅時間，更加會開放埋咩呢，就係、咖啡同埋紀念品店。
1: 嚇
0: 係啊，嚟緊嘅時候會係噶。咁佢而家都已經定咗咧，就係、叫做一個叫文化使館啊。咁係真係好啱一個就係譬如將東方同埋西方嘅文化融合嘅一個嘅地方啦。咁入邊咧，以前即係都有曾經一次去過嘅時候咧，真係睇到一啲譬如古舊建築啊嗱。佢而家即係翻新嘅第一嗰個階段之後，我就仲未有幸入到入去嘅，睇下有冇機會拜會下啦。咁但係佢入面其實都有幾多嘅建築啊，或者佢各方面係幾值得大家去嘅。今日就算未入得去嘅話咧，都可以喺外圍觀望一下先，係啦，望一望。咁同埋除咗虎豹避稅之外，譬如上環一帶都好多古舊嘅建築啦、啊。其實香港都好多寶嘅。
1: 樓梯街、算唔算啊？
0: 算。
1: 係咯。
0: 係啊，
1: 睇樓梯街影個相。
0: 啱啊！咁啊，大家今日自己喺唔同嘅建築物前邊尋寶啦。

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2026年嘅9月15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平时出街会唔会戴帽嘅咧？喺而家，帽通常都被当作系时尚配件。咁你知唔知道几时开始出现第一顶帽？今日系戴帽日，而我哋又可以点样庆祝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今日系戴帽日。今日本身咧，我谂住咧戴帽翻嚟，唔记得咗。不过唔紧要，其实我都有戴帽。
1: 好嘢、啊！
0: 我连住我件外套有戴帽，即刻戴先。嗱，我今日都有戴帽啊。小白，你做咩唔戴咧？你明明啱攞出嚟。
2: 佢啱攞出，我见你冇戴啊嘛，咪收翻咯。
0: 佢戴咗咯。
2: 咁點啊？喺隔離房嘅頂帽。
0: 今日咧就係、
2: 是、真係太狡猾啦！你
0: 今日咧就係戴帽日啊！我哋可以睇下咧，究竟咧帽咧係幾時出現？原來咧最早啊，追溯到咧係可以係古埃及嗰陣時咧，係更加有呢一個嘅頭飾出現。咁點解會有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怕太阳晒到你嘅头、
2: 啊，太阳帽啦。
0: 因为嗰阵时咧，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嘅头发咧唔系留长嘅，甚至乎咧系剃光咗上面嗰个位
2: 置。特登剃嘅佢哋
0: 系啦，因为清洁方便啲啊。
2: 哦，
0: 咁但系你谂下，日头嘅时候个太阳咁猛烈啦，会点啊？
2: 晒咯，
0: 晒伤个头皮咯，
2: 会甩皮噶，
0: 系啦、啊，所以佢哋就会制作一啲类似帽嘅物体嚟到去遮住个头顶咁样，咁所以咧就呢个最早期出现，我哋可以叫做系有关头饰上面嘅帽咁样啦。
2: 有冇话其实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即系咁古旧嘅时候咧，佢哋嗰啲帽嗰个材质咧系啲咩嚟嘅咧？
0: 其实佢都系话咧，有啲系动物嘅皮啦，亦都有啲系植物嚟嘅啫。
1: 好热咯，如果动物嘅皮
2: 系咯，冬天可能会用皮啦，夏天。就会用翻植物咯，
0: 系啦，可能系咁样
1: 草帽咁样系嘛，
2: 草帽
1: 草帽路飞喎，即刻变咗
0: 系啦
1: ，Ruby 咁样系嘛，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慢慢咧，戴帽原来咧都有唔同嘅功能噶，系有一啲象征意义添，譬如好似有啲宗教嘅象征意义啦，可能系教宗会戴帽嘅，甚至乎咧有一啲身份嘅识别，好似系军人啊，佢哋会有特定身份咧都会戴帽嘅。我知道其实系有其他嘅邻近嘅国家啊地区咧，佢哋都会喺学生里面咧会戴。帽嘅，即系俾人哋去识别。诶，佢而家系读紧小学呢、个小朋友。
2: 幼稚园就黄色咁嗰啲，系啦，帽仔。
0: 跟住唔知去到唔知咩特定嘅年级系红色咁样嘅啲帽咁样，就俾大家咧知道佢系学生嚟嘅，佢系大概个年纪系啲乜嘢，甚至乎系揸车嘅朋友。诶，远距离见到有班黄色嘅帽子，佢哋行紧啊咁样，嗰班嘅小朋友
2: 鸭仔咁样行到。
0: 系真系鸭仔咁黄色啊嘛，
2: 劲似
0: 咁咧就要收慢油门啊咁样，咁有唔同嘅识别，有唔同嘅身份象征嘅。咁但系你话啦，今日戴帽日，即系到而家啦，即系大家今日咧，即系澳都有戴帽啦，你都有精挑细选过，咁样今日戴嘅呢顶帽系衬翻衫啊，咁样系变咗饰物噶啦嘛，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你咳两下先，我想讲系真嘅，因为。其实我估我哋三个都系驾驶人士咧，架车咧总有一两顶帽嗰阵时咧，你驾驶嘅时候咧，迎面有太阳咧，除咗落前边嗰块嘢遮住咧，你都尽可能戴翻顶帽咯，
0: 系、啊，就遮一遮、
1: 或者有阵时个头乱咧，你又想落街买啲嘢咧，我就会戴顶帽咁，
0: 都系
1: 遮丑啫，好多朋友都系，我系咁样用咯，
0: 冇错、所以而家咧有好多人戴帽咧，唔系再系因为啲乜嘢身份象征啊咁样，而系咧可以系打造属于自己嘅风格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今日咧帽子日，除咗叫大家我哋可以一齐戴顶帽出街咁样，衬翻顶靓靓帽之外咧，其实今日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创造力，尝试一下自己整顶帽出嚟。嗱、我哋可以谂翻细细个，你有冇试过整顶帽呢？一定有。
2: 细个咧，我最记得咧就系用纸接嗰啲帽。
0: 哦，你接添啊？
2: 咁就可以扮嗰啲装修工人啊。
1: 正所谓装修到装修啊。
0: 用报纸接出嚟嗰啲
2: 系
0: 咪
2: 啊？
0: 我谂咧就唔系呢只帽嘅。
2: 我有一段时间我系记得点接噶，但系而家我忘记咗嗰个帽啊。我觉得都几。我覺得都幾靚、
1: 喂，你應該記得嘅，我俾張紙你試
2: 下。我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
1: 同埋嗰陣時咧，啲師傅仔咧用報紙接嘅。
0: 系啊，
1: 系啊，系啊，用报纸接嘅，
2: 系用报纸接系接唔到飞机啫嘛，飞唔到噶嘛。
0: 我都好想学下，我学唔识噶，我曾经有学过用报纸接，
1: 都唔系用报纸接，用马经接。我记得佢哋都系，因为可能睇完份马经，哎输咗，接顶帽啦。
2: 我以前细个咧见过有个装修师傅咧喺我屋企嗰度即系整嘢啦，咁佢都有整呢啲帽嘅，咁佢咧有接嗰啲最 classic 嗰只啦，跟住佢有一日咧接咗个顶咧，嗰啲将军嗰啲帽啊，
0: 咁犀利。

0: 系啊，好犀利啊！
1: 我
0: 觉得好型啊！
1: 揾然后我哋揾日
0: 再
1: 转头
0: 再
1: 一齐接啊！一齐教下我哋接啊！系啦，咁除咗你话咧，细细个咧一定会接触到报纸接下顶帽咧，就系、
0: 是、
1: 生日派对嘅帽咧、
0: 啊，
1: 有阵时都系自己整噶嘛，幼稚园嘅时候咁样。
0: 捆边嘅即系你一条带，跟住揾个钉书机，咔一声，跟住就
1: 搞掂噶啦，
0: 笠上去写住。Happy birthday 咁樣嘅啫喎，
1: 係啦，咁甚至乎咧，到我哋可能有啲婆婆啊、嫲嫲啊、媽咪啊，又會咧用一啲勾織嘅方法啦，又或者編織嘅方法咧，織啲冷帽俾你。
0: 我而家有一頂帽咧，我其實隨身攜帶喺隔離房嘅。嗰頂帽咧，即係雖然我係買嘅，咁但係嗰頂帽咧係人手做嘅，佢、就係頭先你所講。那個織嗰一樣嘢，咁我點解又買呢頂咧？因為我就係貪佢方便，貪佢方便其實因為帽其實
1: 可以清洗，
0: 有佢自己嘅輪廓嘅，即係有佢自己個骨架嘅，其實帽。咁、你洗嘅時候，你又要我即係按部就班慢慢洗啦。咁、但係呢頂帽咧，佢好就好在咩咧？佢除咗係嗰個帽，即係嗰、那個即係太陽嗰個位咧，有少少鐵線之外咧，其實成頂帽都係真係織出嚟嘅、其實佢就可以擺喺個袋入邊咧，就粗啲擺，咁啊唔使驚整歪佢嗰、那個輪廓咁樣，我覺得幾好。
1: 大家咧就可以喺戴帽子日呢一日裏面咧，多啲欣賞唔同造型嘅帽，了解當中背後嘅意義，因為帽咧的而且確係帶嚟俾我哋人類咧係有一個保護嘅作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

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核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话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687点，升212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

0: 145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咧，近住兆麟又运动场咧，都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都是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整理好，现时车龙就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军营。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咧就排队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反方向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支路一段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康乐园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2O 啊，同大家讲下啦。今日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啊，市场咧已经就住呢个礼拜联储局加息嘅形势咧，一致有共识噶啦。咁啊，见到好多大行出嚟咧，话呢个礼拜咧加息嘅几率都真系咧高得好紧要啊吓！如果加息零点二五厘之后咧，联储局将会喺十二月再加息零点二五厘啊。咁啊，睇嚟咧一路加加加加加，咁究竟咧加息对整个投资市场嘅影响系会几咁深远咧？但系即时出嚟咧，十年期嘅美债息咧已经逼近五厘啦。咁好多叫做大科企咧，都真系争少少啊吓，因为惊咧个估值方面受影响啊。呢个都系散股民咧呢段时间要注意嘅东西嚟嘅。咁啊，转个头咧，开市嘅时候，大家就可以分析下恒指方面嘅走向会点啦。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4: 实在太开心啦！点解呢？因为啱啱又有听众咧，就同我哋讲就话啊，佢都有留意到咧，消失的地图成都啊嘛，咁啊，听众又。出發去呢個成都啦，咁希望聽眾咧，即係打翻上嚟嗰位聽眾咧，都玩得開心。因為成都實在有太多咧，就係好玩嘅嘢啊！除咗就係、是、真係我哋好熟悉嘅乜嘢啊，有呢一個動物係咩動物啊？
3: 熊貓。
4: 冇錯啦，就是、我哋國寶咧就熊貓。咁啊，熊貓其實周圍都見到。上次講過望平街咧，其實都有唔少咧，就係用熊貓做嘅一啲嘅人氣打卡位啊。咁、例如將熊貓啦，就變成係一啲。例如係一啲叫做好似粵劇嘅演員咁樣啦，咁又梅花劇社門前嘅一個熊貓場，咁都可以影好多咧就熊貓樣子嘅一啲嘅角色嘅，咁呢個都已經靚。咁啊，當然你話除咗呢一個之外咧，上次就介紹咗一個好似伊甸咁樣嘅地方，
1: 係
4: 係啊，伊甸島啊。咁呢個伊甸島其實如果再上面望咧，除咗一個心形之外咧，佢仲有個箭嘅。有个箭咧，佢就可以咧就射穿呢一个岛，就好似爱神、爱神丘比特嗰支箭。
3: 哇！嗰啲周年纪念啊，拍拖纪念日啊，
4: 要去
3: 啦。
4: 跟住就嗱，佢哋都可以睇下有冇当地邀请到嗰啲咩航拍师。咁你就喺呢一个嘅箭嘅呢个红心嗰度咧，就同你嘅爱人。就拖住隻手影張相咁樣，哇！
3: 又或者咧，就係
4: 都真係浪漫呢個
3: 遠鏡咁樣 zoom in 望到佢哋兩個咁樣。
4: 係啦，咁上次都提過啦。咁喺呢個大熊貓之都入邊，亦都有呢一個嘅水嗰度一樣咧，就有呢啲嘅玩法嘅。好啦，咁啊仲未提到嘅咧，就係講過一個咧，就係叫做歡澤巷子。歡澤巷子咧，其實佢係啲咩嚟嘅咧？就喺呢一個嘅成都市青羊區咁啊一帶嘅，咁啊亦都係成都保留相當之完整、極具規模嘅一個。清代古舊嘅一個建築群嚟嘅，好啦，咁啊唔單止咧就係成都地標性嘅一個旅遊景點啦，其實佢更加可以話咧就係如果你想體驗成都一種幾種唔同嘅生活方式嘅，咁啊幫大家留意過噶啦，例如係悠閒嘅生活啦，例如慢嘅生活啦，又例如係一種新嘅生活模式啦，其實都可以喺呢度咧就體會得到嘅。咁啊唔單止咁，仲有一種譬如川西傳統民族文化嘅一個核心地帶嚟，所以如果你要體會成都嘅文化嘅話咧，其實歡澤巷子就大家就一定要去啦。
3: 我見到啲相咧，直情好似搭咗個時光機去咗個古裝街咁樣，
4: 冇錯，就好似我哋以前咧。去嗰、那個集古村啊，
1: 係啊係啊，
4: 佢再大規模嘅，係咁入邊亦都有好多，啲鋪都係真嘅，係啦，咁亦都可以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譬如 workshop 啦，有啲體驗啦、體會啦，你可以入邊譬如揾一啲嘅角色，你可以去做啦，
1: 幾正喎，其實
4: 係啊係啊，咁仲有好多譬如精彩嘅食品啦，喺入邊都一樣會揾得到。好啦，頭先講咗有幾種唔同咧，就嘅生活模式，例如你。休閒嘅生活啦，咁我哋佢就可以睇得到咧，就以即係展現出咧就係成都嗰種傳統生活嘅質感啊，因為佢保留咗大量咧就係清末民初風格嘅四合院同埋嗰種嘅青磚嘅瓦嘅建築群啊，咁變咗大家咧就喺入邊就可以好容易揾得到一啲譬如。老茶店啦，咁甚至乎一啲地道嘅川菜馆啦，一啲嘅传统民族嘅展示啦，例如就吹糖人啦，咁啊熟烧展览等等嘅，咁吹糖人都系一种。 真係一種即係非遺嚟嘅。咁大家就會哇，原來即係人可以做到咁多唔同嘅嘢。我哋見到咁多咁巧奪天工嘅啲食物啊，或者叫做藝術啊。原來都係人佢喺你面前做出嚟嘅，
1: 咁靚嘅嘢通常都唔敢食嘅。其實即係喺內地咧呢一類古舊街道嗰度，其實每個城、每個縣、每個鄉都有啦。即係頭先小白講呢個歡澤巷子，就一定係即係喺當地最最最著名嘅，即係等於你喺北京嘅南锣鼓巷咁樣，即係咁去比對咁樣，或者即係廣州嘅北京路步行街咁樣，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一條好令人哋覺得好一定。去过呢个地方一定要去过呢个位噶啦，就系、是、呢个欢泽巷子。我自己都未去过，不过一路听小白咁样讲，我都觉得几吸引。
4: 系啦，咁头先啊，欢巷子就比较上咧就系一种悠闲式嘅生活啦。咁、但系如果你去到泽巷子嘅时候，就系一种慢嘅生活嘅。点、样慢法？佢就主打一种精致嘅慢生活。咁啊，将即系而家拥有我哋好多唔同嘅叫做艺术嘅元素咧，就同古建筑咧就做一个 fusion 嘅融合嘅。咁所以有一种新旧交替嘅感觉，亦都真系。因为新同旧不断撞咗好多唔同新嘅叫艺术文化喺入边，咁啊入边咧，既然要探呢啲艺术嘅话咧，咁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譬如 cafe 啦，一啲独立设计师嘅店铺啦，文化主题嘅餐厅啦，仲有好多譬如你中意饮两杯嘅，譬如酒吧啦，或者文创小店啦，咁喺建筑上面咧，佢哋亦都会见得到就系比较上玩嗰种嘅文艺嘅氛围会比较上强调一啲嘅。好啦，去到井啦。咁啊，井係井巷子係一種新嘅生活嚟嘅。咁啊，入邊亦都有即係同頭先茶巷子都係一樣，有好多唔同嘅酒吧。咁佢亦都有好多譬如文化嘅專場放喺入邊嘅。咁你話見即係見得到咧，就係成都喺清代到現代嗰種歷史嘅慢慢去到改變。咁啊，夜生活或者佢當然係非常之熱鬧，更加聚集咗好多。年輕嘅一輩咧就好喜歡喺入邊呢一度玩啦咁樣，
3: 同埋咧見到咧有啲書店咧喺啲老宅嘅裏面，如果你話啊喜歡就係聞下書香，飲翻啖茶，哦呢一個真係一個真正文青喎，去到呢一個地方，同埋我見到咧得意嘅，佢有一間咧係話嚟到成都呢度要必買嘅香水，究竟呢？

0: 淨係佢嘅建築群嘅話啦，想感受佢入面嗰個嘅地道文化傳統啊。彩耳其實其中一種嚟嘅、啊，彩耳，同埋一種咧就叫做蓋碗茶。咁佢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去到，譬如一啲佢哋四合院啊，或者好多古建築入邊，其實都會有呢一類型嘅叫做服務或者體驗去到俾大家嘅。咁當然你話如果我想品嚐成都嘅小食啊或者美食嘅話咧，譬如係糖油果子啊、三大炮啊，咁啊仲有好多譬如涼粉啊、四川火鍋啊，咁當然你話唔少得嘅就係仲有譬如蒜泥白肉呢啲咧，係啊。麻婆豆腐啊，仲有就系宫保鸡丁啊，系啦、啊，牛肉烧饼啊，呢啲都系可以喺当地食到
1: 好好食
0: 嘅食物嚟噶。
2: 系，同埋我都见到咧，呢一度都有好多唔同咧，真系用翻熊猫做主题嘅餐馆啦、啊。佢真系所有嘅菜式啊，甚至乎系啲摆位摆设啊，都迎合翻呢个熊猫主题。我觉得系小朋友去咧都会好开心、大朋友去都一样系咁欢喜。如果你去食嘅话，
0: 系啦，咁如果你话要去游览嘅话，建议其实朝头早咧九点钟即系谂咗个攻略啦，九点钟嘅时候就已经去，因为游客都仲系会比较上少嘅。咁例如你想影相嗰样嘢咧，就可以尽量嗰阵时人少啲嘅时候就影个相，咁唔使后期又揾 AI 帮手即系 key 走啲人啦。系啦，咁如果你想再影埋佢嗰啲老旧建筑嘅时候咧，就建议大家喺黄昏日落嘅时候，吓、因为我哋
2: 天色最靓，
0: 系啦，我哋攞佢嗰个古建筑。嗰、那個嘅叫輪廓啊，係啦。咁如果你話搭成都地鐵四號線嘅話，就去到一個真係有個叫做歡澤巷子站。咁、其實一出咧就已經係可以去到噶啦。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係成都咁啊有呢一個咁靚嘅地方、咁靚嘅巷子可以俾大家欣賞之外咧，咁當然成都其中一個咧都幾值得大家去嘅咧，就睇翻以前蜀國嘅一啲嘅地方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個地理位置係就係以前即係蜀國嘅地方嚟嘅。係
1: 啊，
0: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去一个三国历史深度文化游嘅话咧，其实喺成都都系非常之好嘅。入边咧有好多，譬如武侯祠啦，咁大家可以睇到诸葛亮嘅像啦。咁、如果大家对于记唔记得句嘅诗啊，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咁、其实亦都可以喺呢度感受得到咧，就系佢有好多唔同祠嘅，其中大家可以去到最古旧嘅，亦都有嘅。咁啊，入边亦都有一啲，譬如关于八阵图嘅一啲嘅历史嘅典故，或者可以揾翻远少少嘅，譬如近郊嘅地方，你会见到啊，当年话相传诸葛亮就喺呢一度咧，就即系将八阵图就展现出嚟。咁八阵图系咪即电影入边？系一種嘅陣法咧，八陣圖係嘅，但係亦都係一種叫做叫做大自然嘅力量，又有一啲講法。但係更加多嘅講法就係八陣圖其實本身亦都係同一啲建築咧係好有關係。點樣可以用一啲叫做建築啊或者石頭啊就可以擋住咁多嘅兵咧？其實入邊都有去到嘅時候都有啲啲嘅解説嘅。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其實都可以去埋呢啲祠武侯祠嗰度就欣賞一下啦。上个星期二，我哋了解过电子书本发光嘅原理。专业电子阅读器会令我哋嘅眼睛睇得舒服啲。咁电子墨水同一般 LCD 液晶荧幕喺护眼表现上嘅差异，原来系源于两者自然不同嘅成像同埋发光方式。电子墨水属于反射式显示技术，依靠太阳光或者室内环境光照射至到屏幕之后反射入眼，原理同阅读实体纸张完全相同。即使在暗处利用内置的阅读灯，光线也都在旁边的导光板平衡照向荧幕再折射入眼，并非直射视觉感知区。另一方面， LCD 荧幕采用发射式发光，背光母组持续朝向眼睛直射，而且含有较高能量的高频蓝光，长时间直视就会容易令到我们黄斑部负担过重，并且干扰褪黑激素的分泌。更加重要的是，电子墨水画面在静止的时间火粒完全锁定，不存在高频刷新的问题。而 LCD 荧幕即使肉眼无办法察觉到，依然会以每秒数十甚至乎上百次的频率持续刷新，容易引发眼部肌肉疲劳。而在户外强光底下，电子墨水更加是光线越强越清晰，彻底摆脱了传统屏幕反光刺眼的困扰。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啲，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3: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0: 梗系好啦。
1: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0: 都得，我哋仲可以。

0: 攞埋早餐俾你食，
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0: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0: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 一齐
0: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2: 好，除了有晨光早餐会一阵想知道多啲详情咧，我哋喺节目尾巴嘅时候会同大家多讲。不过呢个时间要呼吁电话喎，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我哋嘅 morning call 咧嘅位咧真系好有限嘅，即系大家要把握机会打上嚟啦。今日系2026年9月15日，农历嘅8月初5，今日会唔会系你身边嘅屋企人、朋友、爱人生日，又或者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咧，而家都仲系九月啊嘛。大家都可以打上嚟，就是为你的学生打打气，为所有的老师都可以打打气的噃。
2: 系啦，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到底今日夜晚喺港台电视31有啲乜嘢精彩嘅节目呢？等我同阿畅倾倾先。喂，阿畅喺咪度啊？
4: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阿畅。咁今日夜晚6:30嘅时间先嚟凝聚香港，几啲咩主题？
4: 嗱，今集凝聚香港咧，好有活力，同大家介绍下银发族啊，玩呢个 High Ross 体能大挑战。
0: 唔系啊嘛，
4: 犀利啦！嗱，呢个首先讲下 High Ross 系一啲咩嚟啦，系一个风靡全球啊室内大型体能健身赛事，即系喺室内做 gym 咧，玩一啲好负荷好大嘅体能比赛。通常咧，我身边识得嘅朋友玩呢个 High Ross 咧，都系啲即系后生仔女啦，最多咧去到中年人士，全部都系大隻佬嚟嘅。咁啊，但系今集咧凝聚香港啦，介绍下银发族都有人玩嘅。嗱，讲紧系咩咧？今集主角啊，叫做花姐洪秀花，佢超过80岁噶啦。咁啊，佢同埋佢个仔仔，佢仔咧叫席永强 Andy， 系香港咧一位极地跑手，跑过喺好多地方跑过马拉松噶啦。
0: 咩沙漠啊、冰川啊嗰啲，
4: 极地啊都玩过啦。嗱，佢两位咧，原来系刚刚喺今年6月啦，佢哋一齐去咗印尼雅加达嗰度咧出战呢个 High Ross 混双赛事，最后佢哋咧得到65岁或以上组别嘅冠军，即系用实力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年纪不是健身的障碍，佢哋都可以玩到 High Ross， 咁我谂人人都可以，只要你有恒心同埋努力。
0: 我哋不如结队啦，刘畅，我哋组一队一齐参加啦，人哋都得，我哋冇理由唔得噶嘛。
4: 系啊，我有咁嘅心智，但系唔知。有冇咁样嘅毅力啊？多谢你鼓励，
0: 了解有啊，刘畅，我会去支持你嘅。
4: 多谢你。嗱，我哋先睇下好嘅榜样。今日傍晚6:30就睇下阿花姐同埋佢嘅仔仔阿 Andy 究竟点样出战法。佢哋都当然会同大家示范下，唔系真系讲噶。佢哋究竟点样玩 High Ross 法？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学下嘢，等我同小白都学下嘢。
0: 系、哦。
4: 今日傍晚6:30一齐留意凝聚香港啊！
0: 咁我哋一齐学完嘢之后，就一齐去到慢慢部署啦。我哋呢、這个
4: 好好好，
0: 系啦，到时变咗大只白同埋大只唱啊！我哋就系、
4: 是、李桂贤啦，
0: 个名都得人惊嘅人。好啦，9:30嘅时间咧，传媒初体验，
4: 冇错。咁啊，传媒初体验第三季嗱，今集咧我哋咧睇下8强嘅实力战啊，咁啊正式开打。咁啊之前咧系海选啦，而家咧正式入到8强嘅第一场啦。咁啊。有两队中学，佢哋嘅风格好唔同嘅，就包括系高雷中学同埋圣保罗男女中学率先登场。咁啊，佢哋咧面对真实环境啦，之前有听完讲座啦，去咗听咗好多唔同，我哋真系香港电台嘅台前幕后同佢哋分享啦。佢哋而家上战场啦，一齐咧喺真实世界要去拍摄啦。咁啊，遇上呢个拍摄难题同埋时间压力，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将学到翻嚟嘅真功夫转化成为佢哋嘅影像作品咧？嗱，呢班同学仔又冇可以临危不乱，极速去应变，就好似我哋做开传媒咁，即系变幻就原事永恒嘅。咁啊，究竟佢哋搞唔搞得掂咧？嗱，想知道嘅话，今晚9:30一齐留意传媒初体验第三季啊！
0: 睇完传媒初体验，次次都发觉咧，哇，原来有好多嘢真系～都可以问翻自己，我初心喺边？即系见到翻年轻人都系咁啊！ 我系咪应该做得更加好咧？咁样呢、這个节目系不断鞭策住我嘅怀疑系。
4: 系啊，同埋真系我睇翻呢个节目咧，我都系咁谂啊，即系哇，我好多好多初心咧，即系咁样。同埋我细个入行嘅时候，我都经历紧佢哋面对。
0: 系啊系啊，我哋都有经历过呢啲嘢噶。
4: 系啊，因为佢哋玩紧嗰个游戏咧，系我哋真实我哋工作嗰啲场。

0: 嚟噶嘛，其實，即係諗翻好多，回憶翻好多咧，我哋以前嗰啲經驗，所以大家咧，即係想知道傳媒工作咧，大家各位觀眾朋友、聽眾朋友，真係可以睇下呢個節目，了解多啲我哋究竟點樣運作啊。
1: 係，咁所以我都成日諗翻起我啲前輩嘅同事，阿 Cousin 啊、彭爺啊、碌 Sir 佢哋，如果係節目佢會點樣做啊？鞭策自己多啲啊嘛。好，唔該啊，七人，拜拜，
0: 拜拜。
2: 好，唔该晒小白，唔该晒刘畅啦。呢个时间继续呼吁电话 ,187-2388。
3: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星期二嘅朝头早9:27，9月15号农历嘅八月初五星期二。有冇啲咩想点唱
1: 嘅？有啊，乜嘢都点唱啦。係啦，即係朋友生日啦。自己生日就唔好啦，自己生日就等朋友打电话俾你啦，
3: 叫朋友打嚟。
1: 系啦，咩感谢说话、结婚周年，同埋我想听啲爱情故事，如果有嘅都可以快啲打翻上嚟，1872388。

佢系 Constant 康提嘅作品啊，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讲咗好多次中意，系噶，呢个世界真系唔需要个个都中意你，系中意你嘅人。单单纯纯咁中意你就得噶啦，我都中意听众朋友噶，1872388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你中意嘅人啊，系呢段时间生日，欢迎你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1888，送个祝福俾佢，电话187238818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七点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

0: 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5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友邦保险75.95升5毫，盈富基金25.46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71.8跌2.97仙4，智普713元跌8元，阿里巴巴106.1升2毫，创科实业129.8升3.4，Minimax 253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81点，升488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4.91美元，卖出4,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架车龙咧去到大埔铁路码头。咁转眼之前，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不过咧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伦运动场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了。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仍然车多，车龙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之路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接近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 同时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低

0: 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来自他这一张 Digital EP 里面的点题之作，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八位，来自韩国的 Jennie， 有这一首 Fallen Angel。

0: 来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喺好多嘅音乐节咧，都已经咧就系先后咧就系唱过佢呢一张 EP 里面嘅作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有几高嘅播放率啊，新打上榜占第八位 ，Jennie Falling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啦！星期二嘅早上9:40，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Kathy 咧倾下偈。
2: Kathy 妈，
1: 哦 ，Kathy 妈，要加埋妈咪喺度。
2: 系啦，冇错啦，今日特登咧系拣 Kathy 妈出嚟嘅，就系因为佢要为女女 Kathy 打打气啊，系咪啊 ，Kathy 妈？
1: 早晨啊！
3: 系啊，早晨啦，各位主持。
4: 早晨 ，Kathy 妈，系点样打气先？
3: 因为我女做老师嘅，希望佢工作顺利啦，唔好咁多工作啦，同埋佢工作好繁忙嘅、啊，我成日都见唔到佢噶、嗯。
4: 工作繁忙咧就一定噶啦，因为即系教小朋友咧，我都知道系劳心劳力啊。系、啦，讲完啲嘢咧，啊又惊佢哋水过鸭背又忘记晒，所以又要系咁喺度提啊提啊提啊，又要喺度改佢。

0: 啲功課啦，嗱，而家9月15日都係改功課嘅時間嚟㗎啦，係
1: 啊，開始有功課，小測未咧？唔知
0: 嚟緊啊，
2: 要考試咯，
0: 咁快？
1: 咁快啊？
2: 係啊，
1: 哦，啲小考咁樣嗰啲啊嘛，唔係，但係我知道啱啱我有問咧，
3: 小考，鄧小考係嘛？鄧你得到一個小考。不是大考
1: 小
3: 考
1: 是。Kevin 媽說呢Kevin 是做中學老師的可能在中學裡面呢就譬如可能中六可能真的已經會有些考試的東西或者 test 啊這樣。
3: 加油啦即是我很多朋友都是做教育界別的其實教育界別一定是壓力大一定是辛苦的啦一定是收到很多投訴的。那個投訴是什麼呢同學仔又會互相投訴另一些同學仔家長又會投訴個學生跟住呢家長又會無端端投訴啲老師。
0: 我真的好想讲呢而家啲老师真係好犀利。佢哋有啲呢因为佢哋虽然就唔係用自己嘅电话啦但係即係学校而家有好多嘅电子系统呢其实基本上家长呢夜晚嘅时候都仲会透过啲电子系统就即係问问题
1: 啊。
0: 老
1: 老师
0: 都会复㗎。
1: 好似冇放工时间咁样、
3: 我觉得老师唯一嘅出路系咩呢快啲做副校长。系啦，咁咧副校长咧同埋校长咧就夜晚黑可以唔使复噶啦呢啲。
1: 佢哋以为你话
0: 要忙其他嘢噶校长副校长。
1: 我以为话唯一嘅出路就系啲家长乖乖地，学生都乖乖地。
3: 咁、可能家长都担心咧。唉、总之唉呢、个又系好似头先 Hiro 嗰个咁样，
0: 又要喺度谂啊，点样可以帮学校做得好啲啊？使唔使请啲 NBA 明星过嚟啊？
3: 类似系呢啲啦，即系我呢个年纪都已经有啲同学仔啊，大学同学仔、中学同学仔已经变咗呢一个副校长。所以就系啦，即系所以佢哋都面对沉重嘅工作压力，好体会到噶。Kathy 妈咪，咁啊，透过第二电波讲几句打气嘅说话啦，帮阿女好嘛
2: 吓？好啊，好啊，阿女希望你咧唔好咁辛苦啦，因为我都知道佢压力大嘅。每个月咧都可能见到你一两次啦。咁今个月系我生日，咁都多谢你。星期六咧同我食饭，抽空时间，真系好感谢阿女嘅，
0: 系
2: 系啦，希望佢一路工作顺利啦，一路可以开开心心啦，同埋希望佢快啲结婚啦。
3: 哦，快啲结婚嗰个得噶啦，
1: 催婚系最重要的。
3: 喂，我反而想同你讲，Kathy 妈，你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嘛？
2: 生日快乐，多谢你，
3: 你越嚟越靓女啊，都好嘛吓。
2: 哦，多谢多谢。
3: 好啦好啦，咁啊，你既然想阿女早啲收工啊，送周杰伦呢首《等你下课》啦，等佢可以早啲落堂啦，
1: 落堂
3: 啊，好嘛吓，多谢你电话啦吓，
2: 多谢，
3: 好啦，拜拜。

0: 好啦，今日咧就食下啲潮州菜啊。
1: 正啦，格杰啦，
0: 潮州菜中意食咩啊？你哋
1: 哇，好多滷水拼盤咯，滷水河片咯，
0: 系啊，不過成日嫌佢貴啫。我
1: 算啦，呢個世界好多嘢都越食越貴啊！小白，依家一個焗豬扒飯，你知唔知幾多錢啊？
0: 哇，都五六十蚊嘅，平嗰啲都
1: 唔得啦，七八十蚊啊，一個焗豬扒飯平喎，平喎。咁你一碟
0: 快餐店，快餐
1: 你係咪即刻諗一碟滷水河片咧？係咪即刻覺得抵食啲咧？
0: 睇你係咯，
1: 即係有比較有傷害啊！呢啲真係。
2: 但係我想話嗰啲龜咧，潮州嘅龜都好好食。
1: 龜即係咩嘅意思啊？
2: 即係果啊，米字邊加個如果個
1: 如果
2: 個果。係啦，咁佢哋潮州話叫龜，隻龜即係食龜咁樣。龜咧有分鹹同甜，佢啲鹹咧入邊有啲白菜，好好食噶噃，
0: 係嘛？
1: 我呢個印象之中食過一兩次，都係正嘅。咁仲有好多啦，潮州嘢反沙糊啦，即系最经典嗰啲甜品啦，又系好好食嘅。有几间潮州菜真系，即系真系指甲留香啊！
0: 真系犀利，即系又系，原来潮州同泰国有一样嘢似，
1: 系
0: 我咁都谂到，
2: 系咩？
0: 就系佢哋任何一样嘢煮出嚟都系好食嘅。
1: OK，OK， 系嘅，
2: 好多嘢食咧，煮出嚟都好食。
1: 系咁同你可能同你一样，你煮出嚟可能咩都好食咧。
2: 你知唔知啊？我煮啲嘢食咧，我啲狗狗啊、猫猫都好中意食。
1: 系噶，系噶，系噶。
2: 杀鸡啫嘛。
1: 系啊，
0: 你哋讲人食嘅嘢，唔好喺度讲狗食又猫
2: 食
1: 啊，唔紧要啦，人宠共融啊嘛，依家系咪先？喂，但系调翻转头，小华越讲越多，即系我记得咧，食潮州嘢嗰啲冻嗰啲大眼鸡啊，跟住啲冻蟹啊，又好正。成日咧有啲朋友话喺
2: 哇冻
0: 冻蟹，仲有啲膏喺度嗰啲，哇！
1: 系啊，我有啲 friend 咧识喺屋企咧整冻蟹，边度得啊？唔得，靓啲嘅蟹要三四百蚊嘅潮州冻蟹，九龙城嗰几档系依家真系贵好多啊！啲嘢物价腾飞，我哋要努力搵钱咯，所以系啊。真嘅，面對現實啦，
0: 所以只能去啲平少少嘅我。
1: 唔係聽你，
0: 我去唔到九龍城住。
1: 聽你講，係咯，即係聽小白學咪得咯。係你講，你講。
0: 潮州嘢咧，其實仲有一個咧就簡單啲嘅，就係潮州粥。
1: 哦，潮即係蠔仔粥啊，都好啊。
0: 潮州嗱蠔仔粥咧就其中一門啊。咁佢哋真係五花八門嘅關係咧，佢哋都仲有好多，例如潮州都有好多都可以用蠔仔，但係我哋就唔用蠔，我哋今次唔用蠔。
1: 嗯，
0: 我哋唔。

0: 用蠔仔
1: 蜆，
0: 系一有啲咩材料呢？慢慢讲啦，我哋先煲一煲嘅粥先啦。煲咗呢个粥之后呢，咁用翻佢哋嗰啲即系潮州嘅老派潮州方法，你就准备一粒嘅咸蛋，剥咗个壳噶啦，好简单嘅啫。呢个做法，你就拎住个咸蛋啦，拎住，炸烂佢，碾烂佢，碾烂佢就直接劈落去，即系温柔啲啦，小心啲，唔好嗰个成个皮蛋咸蛋抌落去嘅时候啲粥弹上嚟啦。咁你就将碾碎咗佢之后，就放落呢个粥入边啦，跟住再放多少少姜丝，放埋落去，跟住你亦都放冬菜。记住，而家煲粥咧系滚紧嘅，仲煮紧嘅，啵啵啵咁啊，放头先嗰个。
1: 你哋中意食绵嘅粥定系稀嘅粥啊？
0: 潮州粥啊，梗系食翻潮州粥啦。
2: 要如果潮州粥系食稀嘅，系啊，应该系广东粥。
1: 你自己煮啊嘛。
0: 咁自己煮嘅，梗系食翻潮州嘅士大佬啦。
1: 问下啫，
0: 听过博古。
1: O K， 问好。
2: 咁又唔好，适当时候发问啊嘛。知你好奇心系澎湃嘅。
1: 我中意食绵嘅粥噶。
0: 绵嘅唔系潮州粥。
1: 系啦，咁所以今次就要学下点煮。
0: 系啦，
1: 个
0: 命题系潮州粥噶嘛。好啦，头先就已经放咗个咸蛋啦，跟住又冬菜啦，系啦，放埋落去啦咁样。好啦，放咗落去之后咧，跟住你就要，我哋头先话咗唔落呢个蚝仔嘛。
2: 嗯，
0: 潮州仲有一样嘢都系好出名嘅，
2: 咩？
0: 巨蚝
2: 哦，系啊，
0: 系咪反眼咧？
1: 大蚝
0: 系啦，
1: 蚝仔落大蚝
0: 系啦。我哋今日就唔落嗰啲一炸嗰啲蚝，因为喺街市都好易买到，譬如40-50蚊一大炸嗰啲蚝仔。
2: 系啊系啊，
0: 呢个煮呢个蚝仔粥咧就相当嘢，咪蚝仔随时多过米嘅咁啊，正啦，加埋啲芹菜咁样。好食喎！
1: 係啊，如果佢嗰啲大大隻嘅蠔咧，入邊咧真係飽滿嘅話咧，就
0: 飽滿
1: 淡淡呢、這、一個係就 creamy，
0: 諗起都想食。咁我哋呢一個就不論色啊，我哋咧就落十幾隻大蠔。哇！總之筆嘅時候咧，一碗入邊咧就一定有一隻大蠔喺入邊嘅巨蠔咁樣。好啦，咁你放埋呢一個大嘅生蠔之後，仲可以放埋其他嘅食材嘅，包括咧就係呢一個嘅新鮮嘅牛肉啦，就唔好買嗰啲急凍嗰啲啦。我哋去牛檔嗰度啊，攞30-40蚊其實都得噶啦。要準備呢個沙茶醬啦，做咩啊？
2: 小白有少口就30-40蚊。都得噶，
0: 因为
2: 睇下嗰排贵唔贵啦，啲
0: 因为我系谂紧会唔会抢咗呢个蚝嗰个味啊，
2: 系咁，所以就唔使咁多，
0: 系啦，所以谂下就唔好落咁多咁样，系啦，咁30-40蚊啦，跟住仲有沙茶酱啦、蚝油啦、生粉啦，落多少少油喺度一齐捞咁样，跟住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潮州粥嘅生命嚟嘅，我觉得，就
2: 系
0: 生菜，
2: 系
0: 生菜削
2: 切粒粒，
0: 系啦，咁啊切烂少少啦，跟住就放喺呢一个粥嗰度，你就再滚佢。咁滚佢嘅时候，你都可以加少少盐，同埋落多呢个少少嘅胡椒粉嘅。咁呢一个粥咧，其实好快脆，因为佢一路滚嘅，一路落呢啲材料，你跟翻头先以上嗰个步骤咧，你发觉食落去嘅时候就相当之鲜甜啊。咁啊，而且嗰個蠔咧，又即係每一碗都有呢個粥啊嘛，咁啊又充滿咗呢個味道，又有食到啲滑藕嘅感覺啦，咁啊再加埋頭先少少甜味，嗰啲調味咧，其實呢個粥話俾你聽真係冇得輸，本身個底加咗鹹蛋咧。呢、這個都已經係其中一個精髓嚟嘅，
1: 係啲米真係會吸曬所有精華，
0: 吸曬
1: 食呢一個嘅潮州粥咧，係可以食好多好多碗。
0: 係啊，所以我唔敢食咁多，我驚食過量，因為
2: 升糖指數啫，即係驚升糖指數啫。好好嘅一個潮州粥嘅推介，多謝曬小白。
3: 我的享樂時代。
2: 讲几句先拉落去呢个早餐会啦，晨光点解呢？就系讲紧啦，琴日咧香港时间咧 ，Curry 啊呢个伟大嘅 NBA 射手咧 ，Steph Curry 咧就嚟咗香港，喺屯门一间中学嗰度啦。咁、
1: 啊、
2: 多间中学，点解唔系我嘅母校呢？咁啊，有啲同學仔就請假去睇啦。咁因為咧 ，Steph Curry 咧，其實咧10年前嚟過一次香港咧，跟住依家再嚟咧，已經係10年之後啦。咁、即係由咖喱仔咧變咗咖喱佬啦，因為都差唔多。
1: 但係佢都係繼續叫自己我係咖喱仔
2: 嘅。係因為邱宇勤同佢講啫，邱宇勤喺隔離同佢講：喂，你快啲講，我係講幾句廣東話招呼下。
0: 佢
1: 好好笑嘅，
0: 第一句都講唔到啊。
1: 係佢本身係講咩家大家定家姐家姐咁家姐。
0: 第二次就讲翻啦，我系咖喱仔，
2: 系啊，咁啊好开心啦，咁即系学校又要有个天幕遮住啦， 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就盡量唔好遮住啦，俾大家與眾同樂啦。
1: 曬啊嘛，
2: 曬
1: 車
2: c 係咪？
1: 係
2: 可能驚落雨啦，但係即係有多民眾都去睇啊追星咁啊，即係好好正嘅一件事嚟嘅。咁其實嚟緊咧，仲會有很多唔同嘅 NBA 球星嚟到香港。

0: 讲啦，咁啊逐一逐一再同大家讲，因为点解咧？嚟紧咧就系呢个 precision 啊，即系赛前啊季前赛啦，咁就会喺澳门站嗰度去打嘅，咁都好多嘅品牌咧都签咗一啲 NBA 球星，嗰啲 NBA 球星咧去得澳门咧，梗系过港珠澳大桥嚟埋香港啦。不过虽然个比赛就喺澳门嗰度打，但系咧嚟香港食个蛋挞、饮杯奶茶咧，甚至乎买下嘢咧都啱嘅。睇下到时大家运气好唔好啦，碰唔碰见一啲 NBA 嘅球星咧喺香港唔同嘅屋邨嗰度去打篮球啊，包括咧即将啊，即系会有变化嘅彩虹村啦，大家都好喜欢彩虹村个篮球场，因为色彩好斑斓啊，亦都好打卡啦咁样。究竟会唔会有真嘅事件发生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啦。不过咧有一件事咧就好快就会发生啦，就系讲紧咧呢个明天举行嘅晨光早餐会，
1: 哇，开心啊！上个星期已经接咗一啲听众啦，就已经咧可以邀请佢哋听日咧喺10:30咧就上到嚟我哋香港电台30号呢一个嘅上集电台部咧，就同我哋落去 canteen 去食个早餐。
2: 简单啲嚟讲就系上嚟电台啦，系啦，上嚟电台。咁其实第一样我觉得要多謝同埋要感激嘅咧，就係當我哋一呼籲嘅時候咧，我哋嘅電話就即係真係非常之踴躍，呢個係係啦，衷心感謝即係咁多位嘅聽眾，即係都仲好想見到我哋，
0: 證明你哋好殷切咁樣想同我哋食呢個早餐啊！
2: 我都好想同聽眾食早餐，
0: 係啊！
2: 聽日我已經準備咗噶啦，我準備咗八爪魚速度嘅手咧，就幫大家上菜，
1: 冇錯，我都係準備咗圍裙噶啦，聽日會帶住圍裙，
2: 你有圍裙
1: 添
2: 啊！
0: 好，
1: 系啊，我要午餐啊嘛。
0: 咁、
1: 啊、
0: 你可唔可以预备埋俾我哋啊？你条围裙？
2: 咦，我有围啊？唔系，我个围裙有 logo。
0: 我个围裙都有 logo 啊，因为
2: 我个围裙有，
0: 我个例围裙系鸡粉，即系嗰个啊。鸡粉咧，鸡精啊，买嘢送，买鸡粉送噶啲啊，你知唔知我讲啲咩？
1: 你反
0: 转
1: 佢着咪得？
0: 都得，都得。但其实我可唔可以唔做捧餐？我同啲听众朋友研究股票得唔得啊？反正开咗市啦，10:00系啊。可唔可以咁樣啊？即係每個人各按其職做唔同嘅嘢啊嘛，係咪先？
2: 不過聽眾都應該只係如果研究股票嗰 part 嘅話咧，佢哋最主要都係想問你攞數字嘅。
0: 哦，咁好啦，
2: 未必係研究嘅。
0: 可能佢哋俾翻啲數字我咯。
2: 如果係嘅話就 OK 啊。
0: 係啊，咁 OK 啊，大家互相交流，交流嘅嘢貴乎。有时我俾下你，有时你俾下我嘅啫，系咪先？咁先有倾有讲噶嘛，系咪先？咁希望即系大家有个愉快嘅早上啦。咁啊，要同大家讲翻啊，咁啊，如果已经登记咗听日啊，9月16号，即系星期 3嘅晨光第一线早餐会嘅听众咧，准时10:30咧就到达啦。香港电台嗰度上集咧就会有啲工作人员揾下你噶啦。
2: 有个好大嘅回旋处嘅，一嚟到上集嗰度系啦，即系巴士208总站对面嗰个位，嗰、那个就
0: 系
2: 系啦30号。
0: 跟住你入到嚟咧，就会见到一个好大嘅 poster 咧，好大嘅 banner 写住咧，国庆啊，咁啊，77年啊，咁样啊，咁啊，你见到嗰度咧就啱噶啦，见到香港电台四个大字，咁我哋嘅工作人员啦，以至我哋咧就会咧列队欢迎大家啦，咁啊呢个活动咧就会搞两次嘅，咁多谢我哋电台嘅高层啦，同埋咧我哋制作团队咧谂咗咁匠心独运嘅一个咧晨光早餐会，希望听日咧大家食得开心，饮得开心，倾得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是沿用绿色，绿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的施政报告是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在

0: 5年規劃公布之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所以我用施政報告編寫時候，我的用心呢是定為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的意思，即是我們以五年規劃的長遠目光謀劃香港的全局，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兩份文件的內容，我們是特別是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這個摘要呢是裡面有兩份文件的重點介紹，它的封面呢是維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榮的景象，而它的顏色是融合了兩份文件的封面顏色。
1: 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传媒预计多个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报道又说，高市正是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为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4，升9.8。Box 直聘61.05元，跌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26.68，升3.2。盈富基金25.48，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6.8，升2.26。建滔积层板48.8，升2.64。阿里巴巴107.8，升9。智谱725.5，升4.5。建滔集团57.85，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4，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3，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000。

0: 3930点，升437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7美元，卖出430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有突发嘅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嘅经历化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唔系好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先系爱自己嘅领悟。SL 填词 CY Yuan Let It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en 监制 Chris Fu 乐成 Sly Chen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3: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一招带俾你全身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我系依依，
1: 我系年年敖嘉年啊，
0: 我系欣欣黄天欣啊，
2: 哇，礼拜二啦喂，
0: 光州快活人，
2: 光州快活人嚟啦。
1: 嚟啦！我哋今日有咩正嘢啊？
2: 先讲讲嗰阵雷暴警告，冇错，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嘅11点钟。
0: 哇！
2: 现时天文台录到室外温度摄氏28度，相对室内百分之80%，好舒服。
0: 系啊，凉翻啲，
2: 系啦，
1: 凉翻啲，
2: 系啊，舒服，我中意啊。
0: 我仲系开住冷气瞓觉。
2: 我冇。
1: 同埋揸车要小心啊！开始落雨啊！
0: 系真系，
1: 大家小心啲啊！
0: 先啊，
1: 真系嘅。
2: 好，逢礼拜二嘅话咧，我哋都非常之多环节嘅。
0: 系
2: 啊。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点子兵兵。
1: 今日我哋咧，哇犀！嚟啦，打拳啦，咁咪要啊！
0: 系啊，继续有呢个阿何师傅啦，同埋阿欧师傅同我哋一齐咧讲下，系啦，特别阿何师傅啦，话曾经系少林习武，
1: 少林习武
0: 究竟当初有咩奇遇咧？
2: 好犀利啊！又
0: 带埋兵器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2: 随时一字马，我都好劲，
0: 我上次都见识过，
1: 佢24小时都一字马，
2: 唔系即系好犀利嘅，飞起跟住我跟住马佢一字马，哇！
0: 系因为上次咧，佢就即系喺我哋节目结束之后咧，佢话：哎，我哋耍两下俾大家睇下啦。
2: 永远我哋都系要求我哋耍几招嘅，
0: 系啊，咁佢好劲啦，嗰啲
1: 佢唔止耍几招啊，
0: 系啊，好多招，
1: 成套套路咧打咗两三次，
0: 系啊，
2: 好劲！
0: 哇，嗰啲剑花非常之犀利啦，
2: 系啊，好中意听练声，
0: 突然间一字马
2: 系啦，
0: 就去啦，哇！估唔到，
2: 咪就係咯，爭個拱橋
1: 啊！跟住仲有詠春拳學，
0: 係啊，詠春拳
1: 學，
0: 係啦。阿嘉年又跟阿歐師傅學咗幾下詠春，
1: 不過佢教少少，又唔教多啲，
2: 梗係啦，唔使錢
1: 啦。
0: 得咁少時間，
1: 呢度有個報名表嘅，係啊，通常俾少少咁樣嘅，
2: 冇，
1: 俾你試堂，試下堂嘅，得
2: 冇錯，
0: 你試咗啦，你
2: 二人同行，一人價錢，
0: 冇，
2: 我哋兩個人就冇，呢啲我哋自己私底下，
0: 私底下切磋，
2: 私底下傾，私底下切磋，切磋切磋。好啦，除咗点子兵兵之外，咁同礼拜二我哋都好开心啦。我哋有表妹，
0: 系我哋好心理学会，
2: 冇错。咁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咧，都系想关切一下咧。咪啱啱就开学咗，唔系太耐嘅时间啦。知道大家咧就有好多啲嘅学业嘅压力啦，以及嘅就好可能嘅即系啲家长们嘅话咧，都需要放松一下。
1: 好紧要。
2: 所以今日咧，我哋想咧关注一下咧佢哋嗰啲嘅情绪健康。所以咧，所有嘅家长们嘅话咧，今日咧真系要密切留意啦。
0: 系啊，因为家长们嘅
2: 密留意，密切留意。
1: 成个意思
2: 讲错，
1: 密切留意。
0: 我又冇试过咁样。
2: 我有啊。同埋嘅就你要搵一啲字嘅，我唔知点解嘅就端午节咧，会用就睡午节咯。
0: 系啊，
1: 好多时会
2: 一个端一个睡系啦。明明同自己讲唔好读错，你就读错。
1: 就读错啦。
2: 系啊，成日咁样
1: 都会咁样嘅，好多时情况。
2: 密切留意，
0: 冇讲清楚，
1: 系啊，
0: 密切留意。咁啊，其实真系家长嘅情绪都好紧要，
2: 因为
0: 我发觉咧，真系嘅，我身边嘅朋友啦，开始咧即系多系家长。奖啦，都冇乜学生嘅朋友，
1: 系
2: 唔好
0: 呢啲嘢唔好讲啦。
2: 系俾我，你生啊，你生，
0: 我生你养啊，
2: 好啊，
0: 你个下巴轻轻啊，我唔会中你计嘅。
1: 咁不如你养咗我先，
0: 系啊，你养我先
1: 啦，
2: 我养你啊贵啲。
0: 唔系因为我发觉咧，即系其实开学就嚟开学啦，因为以前咧就即系大家都学生咁咯，开学啊咁样。依家咧就系身边好多家长咧，佢哋都好多嘢要去准备，
1: 好多。其实
2: 系你呢个年纪系咪？有好多都已经有小朋友啦。
0: 系啦，有啲可能已经升小学啦，有啲可能幼稚园
1: 啦，
0: 咁样啦，升中学嗰啲又另外啦。
2: 好多人惊啊！你见到啲细路仔大咧，你嗰啲时间过得好快。
0: 好似上个月见过佢，仲系 B B 嚟嘅，突然间升小学一年班
2: 咁样。咁样系啊，
1: 升咗咁多嘅。
2: 我咪就系 Aiden 咯，咁就已经哇亭亭玉立啦。
1: 我咪 Aiden 咯，
0: 系啊，
2: 好恐怖啊！
0: 咁所以即系家长系真系会紧张，而且咧系会有拗撬。
2: 因为大家嘅。
0: 唔关事，就算个方针一样都可以有拗撬，因为大家都紧张，
2: 都
0: 系嘛，大家都紧张，咁所以
2: 真系想
0: 佢好啫。系啊，今日即系阿 Susanna 就嚟同我哋倾下啦，可以点样沟通得好啲啦。
2: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就留意啦。
1: 系啊，家长记得要听啊。
2: 嗯，啱啊。

0: 醒晒
1: 啦！醒晒啦！司机司机沙沙，
2: 司机司机沙沙，司机沙沙，
1: 好洗脑
3: 啊！就系我啦，沙沙，
1: 沙沙，系啊！今日有沙沙、连连同埋欣欣，
2: 系啊！寻日佢好幸福，系啊！寻日佢好幸福，
3: 冇错。
2: 对住三个，诶，两个得啦，两个靓仔又高大，
3: 你又唔好咁讲，你都计埋落去嘅，欣欣都系嘅，掹车边。
1: 唔係好慢喎，
3: 拉住咁啊，扯住咁啊，
1: 你咁厚度真係好啊，
2: 唔係
1: 好
2: 慢嘅。
3: 小強我就講唔到啦，
2: 又係佢，
3: 就點掹都掹唔到上嚟。
1: 小強跟車尾
2: 啊，
3: 係啦，都睇唔到嘅車尾燈。
2: 冇緊要，喂，不如咁樣講，即係尋日咧，即係因為啊，我想即係分享下就係，因為我即係成日有啲白頭髮，我經常咧我就會去
3: 染下啦，
1: 染啦。
2: 咁啊，尋日有時間嘅時間咧，我就搭港鐵啦，早啲落車。咁啊，因為我好中意行啲咩咧？買啲廚房嘢，嗰啲鍋啊、鍋鏟啊、刀啊，我就去睇。咁啊，去一間咧就喺油麻地啦。
1: 哦，油麻係咪上海街嗰邊？
2: 上海街嗰度啦，成間好出名啦。我哋香港出名陳乜記
1: 係
2: 啦。咁啊，去嗰度睇啦。咁好多嘢睇，我可以行好耐嘅，即係個匙羹我又睇下。咁啊，去嗰度行
1: 砧板咯，
2: 砧板啊，買啲鍋
3: 先多
2: 啲鍋啊。我好中意生鐵鍋，
3: 又有新又有新嘢而家。
2: 係啊，同埋咧
3: 碳鋼鍋啊，
2: 碳鋼鍋，但係生鐵鍋咧，佢哋自己整嘅，唔貴嘅。咁我就問啊老闆話：點解咁平嘅？佢其實唔係好貴嘅啫。用我哋自己揼嘅。咁佢話啲材料亦都唔係好貴。
3: 生鐵鍋難搞啲，
2: 係啊。咁但係我就中意用生鐵鍋。細細個咧，我老豆都
1: 保養得好，
3: 係要養咯，
2: 係養咯。咁跟住咧，買完之後買咗誒嗰啲叫鍋鏟咧，一個殼嚟嘅。我中意喺廚房用個殼
3: 兜佢。
2: 好啦，咁我就諗住啊，仲有時間，我中意行路嘅啫。我
3: 咦，你已經買咗個鍋嘅咯喎？
2: 買咗鍋唔係鍋鏟啫。
1: 鑊鏟啫，
3: 我以為佢孭住個鑊，
2: 個鑊
1: 好似合拍咁樣，有個斗笠。
3: 你咪買你啊！
2: 係啦，知道買。如果買咗鑊，要加1蚊先個袋。我冇啦，我唔加。
1: 抽住個鑊喺條街度行，
2: 我就唔買住啦。我話下次即係我先至過嚟買啦嚇，咁樣咁我就
3: 你啲混吉嘅，搞咗林即係跟住
2: 我買咗個鑊鏟啊，
1: 買咗個鏟啊嘛，
2: 買咗鑊鏟嘅啦。
3: 我覺得你都係勉為其難，
1: 仲有一個大，仲有一個大廚鏟得嚟手。
2: 係啊，咁啊好平啊，20几蚊咁樣，好正啊，不鏽鋼咁樣。好啦，咁啊一路行啦，咁行去尖沙咀，因為好遠嘅。
3: 咁樣尖沙咀，
2: 咁你有時間咪當運動行下咯。咁啊，跟住咧我就沿住咩咧？沿住油麻地廟街。咁好耐冇去啦。咁去到玉器市場門口啊嗰啲咧，一樣門口啲即係路邊攤檔合
1: 仲係天光嘅時間。
2: 天光嘅時間，黃昏啦。
1: 黃昏
2: 啊，黃昏啦。咁又行下行嘅時間咧，過咗廟街，嗰間廟過咗之後咧，就亦都一啲嘅睇相啊嗰啲一路。

0: 都喺度嘅，咁一路行咧，睇下側邊有啲咩啦，沿途有啲即係賣我哋香港特色嗰啲，可能襟章啊，嗰啲衫啊，
1: 啲遊客嘢啦，
0: 遊客嘢啦，好似我哋以前細個睇到一樣嘅。再行啦，行到去近個牌坊嗰度咧，廟街牌坊佐敦嗰度啊，哇！成條街唔同曬，有啲燈籠掛到好靚，跟住側邊嘅攤檔全部係新嘅。咁有啲咩賣呢？即係有好多我都唔食得嘅，譬如話嗰啲墨魚丸啊，或者有啲
1: 冇乜齋嘅嗰度，
2: 即係食唔會啦。
1: 有我見到
0: 手搖嗰啲飲品，
1: 你唯一應該可以食嘅就係啲豆腐串咯，
0: 豆腐串
1: 或者嗰啲豉油齋
0: 面啦，
1: 係啦，
0: 係啦。咁有啲嗰啲新鮮榨嘅果汁，係啦，即係譬如話火龍果啊，
1: 因為嗰啲比較新啲少少嘅攤檔。
0: 系啦，新啲摊档，哇，好靓，好干净。咁最睇到系咩咧？睇到好多游客打卡。咁你打卡咧，譬如话可能有啲泰国嘅游客咧，就着得好靓啦，喺门口咧不停咁影，但系影唔到。点解咧？后边不停咁有人过。
2: 影完之后个话擦咗佢啫嘛。
0: 求冠卡。我话我使唔使帮你影啊？哎呀 ，thank you， 咁帮我哋影相啦。但
1: 系
0: 好靓，即系黄昏啊，啲灯笼着晒啦。
2: 但系灯笼都高高挂啊嘛。
0: 高挂同埋
2: 好耐冇去啊！
0: 好耐冇去，
2: 系咁样已经好耐，
1: 都一段日子
2: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好耐冇去，咁啊行过去睇下啦，咁啊好干净，同埋啱啱黄昏嘅时间咧，嗰啲摊档嗰啲灯着晒，
2: 点灯啊系嘛？
0: 系啦，点
2: 灯，
0: 点
2: 灯，
0: 咁跟住咧，
2: 最开心，
0: 跟住上边灯笼又着晒啦，跟住哇！嗰段時間有啲即係外籍人士啦，嚇洋洋喺度打卡啦，咁啊著個好靚，擺曬 pose 喺度打卡啦。咁我自己都忍唔住啊，影咗幾張咁樣打橫影啲。咁跟住咧，你發覺啊，我哋細細個佢嗰陣時咧係唔同曬而家嗰種味道。雖然係要好最尾嗰段先有我哋以前細個睇到嘅，咁但係依家新嘅呢一段咧係好多時可能去到外地。可能有啲嘅夜市嘅感覺喺度嘅，
2: 佢有少 Chinatown 嘅感覺啦。而家
0: 似係外國，
2: 以前外國嘅 Chinatown 啦，即係好有啲中國特色嘅嘢，就紅燈籠啊啲嘢咯。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啊，可以同大家即係去講啊。有陣時我哋經過嘅時間，我係逐檔去睇下啊，呢度有啲咩食咧？啊，呢檔食唔到喎。啊，呢度咧啊，呢個得喎，呢個我即係啊，呢個辣魚蛋我食唔到喎咁樣。啊，幾得意嘅，即係慢慢睇下我哋香港裏邊嘅一啲特色嘅街道同以前唔同。咁得閒我又同大家講下。
1: 我最近一次去廟街咧，就係其實都冇好耐，一個月前到啦。係因為要招待一位外國嚟嘅朋友啦。
2: 咁就啱啦，
1: 係啦，
2: 外國人就啱啦。
1: 係啦，佢哋咧就即係食喺佐敦食完飯，跟住咧就哎邊度有咩好行？跟住話你想行邊度，我帶你去啦。咁啊，我喺度附近係咪有廟街啊？咁啊，我話係嘅，但係咧你知我哋咧可能只係香港內咯。冇咩好行啫，
2: 冇嘢買喎，
0: 一定會係咁樣嘅。
1: 我哋又食飽啦，係咪？係咪？你冇嘢食啊？咁佢話都一場嚟到咯，來都來了咯，咁我都要去啦，咁樣我都明嘅，因為遊客心態係咪好近啫嘛？咁啊帶佢去
2: 散個步，
1: 咁先行佢，咁佢又覺得都係新奇嘅，都係新奇嘅，
2: 都有氣氛嘅，係
1: 啦，
2: 都 OK 係嘛？
1: 得意嘅，得意嘅。咁行咗食嘢嗰段，頭先嘉玲講嗰段就比較新啲嗰段啦。佢反而中意嘅咧就係其實係後邊
0: 後邊
1: 嘅
0: 舊再舊翻啲嗰段，
1: 舊翻啲嗰段。系啦，因为佢可能想买啲嘢俾小朋友啊，咁你一定要买啲即系佢对佢哋嚟讲咧系有啲异国风情嘅嘢，
0: 香港特色嘅嘢。
2: 即系买咗啲咩嘢咧？
1: 佢冇，即系好似冇乜点买到嘢嘅，但系即系佢都要睇下啲玩具啊，可能啲咩 I Love Hong Kong 嗰啲 T 恤，即系我哋一世都唔会着
0: 嗰啲。
2: 佢哋着可能
1: 有啲磁石
2: 啊，
1: 系啊，系佢哋着先会着得好睇嘅。
2: 贴啊，系嘛？
1: 系啊，雪柜嗰啲贴
2: 啊，咁
0: 样。我哋着可能个 Hong Kong 歪晒嘅，
1: 系啊。佢哋 fit 啲啊，好啲啦。咁佢哋就會睇好多嗰啲咯，同埋佢哋即係可能佢話帶佢哋行過，譬如嗰啲算命啊嗰啲咧。咁佢哋對於佢哋嚟講又會新鮮啲啊嘛。
2: 有冇坐低算命啊？
1: 咁又冇。
0: 係啊。
1: 我諗
2: 幾好玩㗎。
1: 係咪？我懷疑。我懷疑嗰啲師傅都應該識曬英文啊嗰啲㗎啦。
2: 咁有
1: 做遊客生意。
2: 冇錯，一定同你溝通到嘅。
0: 係
2: 啊，仲要走得好開心。
0: 好後生㗎，而家好多。
2: 有冇人唱歌啊？
1: 喺嗰啲
2: 賣唱嗰檔仲有冇喺度啊？
0: 啱啱次公廁附近
2: 嗰度，
1: 佢好似我上次行就好似唔覺，可能未開，
0: 要夜少少嘅。
1: 係係，
0: 咁側邊有啲叔叔啊，企喺度聽啊，
2: 有麻雀館啦，
1: 係啊，有麻雀館啦，係啊。
2: 我成日都好想企。
1: 佢都有問我嘅，哇！呢啲即係你知嗰啲裝修出面咧，話即係5萬6色啊，好光。 光啊嗰啲，因為依家好少霓虹光管嗰啲招牌啦嘛。係
0: 啊，
1: 咁多數都係可能淨係嗰個鋪頭外邊咧就有啲光管啊，有啲 LED。我話哇咁光殘殘咩嚟㗎？我係麻雀館，
2: 係
0: 麻雀館，
1: 係啊，係國術國技。
2: 嗰度啲你唔識，
0: 但
1: 我唔識，係啊，我唔識打咁樣。係
0: 啊，
1: 咁啊同佢解釋下介紹下咯。對佢嚟講係好新奇嘅。
0: 係啊，另外一間咧就係唱歌飲嘢嘅，即係喺地鋪好耐歷史，係
1: 好耐歷史啊。
0: 嗰間咧仍然喺度喎。咁你有冇行埋睇啦？有人彈琴，同埋真係有歌手喺度唱嘅。係啊，即係譬如話，即係唱翻啲舊歌啊，好多嘅可能。
2: 你講
0: 係
2: 唱粵曲嗰間？
0: 唔係粵曲，地鋪
2: 嗰間地鋪啊。
0: 唱一啲嘅
2: 地鋪，我唔知。
0: 唱一啲嘅
1: 懷舊
0: 歌曲嘅。
2: 有間我就見到有人喺度操曲嘅，佢就會都係好似喺麻雀館嗰度附近嘅。你會見到有好多嗰啲上咗年紀嗰啲哥哥姐姐會入去嘅。係啊，都幾靚仔靚女咁樣入到之後，跟住我聽到佢哋有時會就係唱粵曲咯，又或者就唱一啲嘅就係即係以前嗰啲即係一水隔天涯啊。嗰只咯，我覺得幾有氣氛㗎。
0: 其實我好想入
2: 去嗰個位
0: 飲下嘢，成班又坐咁咪感受下啫嘛。係㗎，因為你
2: 遲早都係咁㗎啦。
0: 你因為你
2: 遲早都好似佢哋
1: 揾次組團一齊去，
0: 即係可能。
2: 其實我真係覺得要去呢個期啊，
1: 係啊，唔係有歌星嚟喎，你
2: 嚟
1: 大駕光臨，
2: 冇錯，小妹妹日記，
1: 整翻首小妹妹日記先咁，
0: 識唔識彈啊？係
2: 啊，冇錯，真係幾好啊！而家好興啦，懷舊。
0: 系啊，同埋即系咁讲咧，你唔知道呢啲铺头可能几时哦，突然之间哦佢冇啦，咁样可能会可惜啲。咁所以有时间我哋多都要行下呢啲地方，其实系好事嚟嘅，睇下感受下，系啊，年轻一代都可以去睇下。我哋當年細個嘅時間經過嘅係乜嘢咧？
1: 係同埋因為咧嗰時即係依家可能疫情過後咧，大家真係早即係早咗翻屋企
2: 啊！我都覺得係。
1: 以前咧，即
2: 係
1: 依家可能你九點，我嗰次去好似八點零啦，
2: 已經
1: 好多誒，
2: 未必係
1: 啊，閂得檔，可能九點開始已經好多閂咗啦。係
2: 啊，
1: 係啊，即係爭啲氣氛係爭啲嘅。以前係哇，你十點十一點都仍然燈火通明啊，好多嘢睇啊。
2: 同埋好正啊！以前佢哋開頭會用嗰啲大光。光灯，即系好似照田鸡咁样，系咪啊？系嗰啲咁嘅感觉，喂，又系好唔同嘅。
1: 不夜天啊，真系。
2: 系啦，真系不夜天。同埋嘅就我以前啊去嘅就会系买一啲咧，就有民族服饰嘅一啲嘅嘢嘅地方咯。系啊，譬如可能如果你无端端就系新年啊咁样，你去嗰度咧就
1: 整啲旗袍。
2: 系啦，
1: 系啊，
2: 又或者买啲尼泊尔嗰啲乜袋啊，嗱就喺庙街啦。
0: 而家仲有好多咩？就系嗰啲香炉啊，仲有好多嘢，即系可能龙啊凤啊。
1: 唔系你去有心去睇下咧，其实就寻到宝嘅。
2: 有嘢嘅，譬如可能啲二手錶啊，又或者就係嗰啲即係你賣剩嗰啲咁嘅嘢喺度嘅話，你有時你
1: 同埋嗰度係有價講嘅，
0: 係啦，
1: 呢樣嘢都好少見啊！依家
2: 其實重要就可以同啲老闆傾下偈啊，
1: 同啲人傾下偈，
2: 佢哋先至係古董啊！話俾你聽，
0: 傾完買
2: 多嘢，好似你咁樣買個黃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话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经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2: 玛丽医院佢个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咧，这个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咧系好重要嘅，新大楼一定要系尽快启用，我哋会追究责任嘅，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哋政府人员嘅，我哋都会追究责任。我哋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玛丽医院的新大楼启用，为市民服务。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

0: 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5点，升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6，升13蚊；盈富基金25.5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升4.4。Boss 直聘61.8跌个3，阿里巴巴108.8升2.9，智谱710.5跌10.5，长飞光纤光缆176.9升2.12.6，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48.8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1.42美元，卖出4,31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奥运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劇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還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法律援助處提提你，遇到工傷或者意外要索償，無需中介幫你找律師，可以自己申請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梦想。
2: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3: 喂喂喂，
4: 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6: 哇！
7: 真系开嚟见我哋啊！
6: 真系开
7: 嚟
6: 见我啊，大佬。咁啊，今日咧，我哋亦都系请到啦，我哋香港极益运动总会嘅创办人啊，欧德成师傅啦，同埋何永贤师傅上嚟嘅。
7: 阿师傅，何师傅，你哋好。
6: 欢迎啊！
7: 头先嗰下发一声咧，非常之有气势啊！
6: 一下啊，
8: 咁啊，再发多次啊！
9: 好，
8: 系啊。哇！
7: 好正。
8: 咩嚟㗎？
7: 呢個係
10: 呢把就係武術先啦，
7: 武術先，武術先係啦。咁我哋喺唔同嘅影視作品裏面咧，見到啲大俠咧，通常都係有把扇㗎嘛，
8: 冇錯，
7: 一下咁樣啦。咁啊，呢把武術先咧，我就比較少見到，我都有見到人玩過，但係咧，即係我唔係好知個套路係點樣，
8: 係啦，武術先
7: 係啦。其實佢係點樣嘅咧？係有冇話係要太極啊，定係少林啊，都會用到呢種嘅兵器嘅？
8: 係，請介紹一下。
10: 其實咧，太極同埋少林都会用到呢把扇嘅。太极咧，其实开扇嘅声音同武术开扇嘅声音都系一样，都系嚓一声，即系嗰下一定要好清脆嘅。我哋唔希望有啲拖泥带水嘅声，即系点样咧？你知个拖泥带水
7: 声系咩？个气势争好远，
6: 拖泥带水。
10: 哇！冇錯啦，係啦，呢首 sharp 啦，呢啲
7: 係啊，
6: 哦，
7: 哇！
6: 咁其實呢個扇咧嘅套路係咪我哋好優雅定係點？因為我見過太極扇咧，即係佢哋耍出嚟嘅時間咧，啲招式有剛柔並重，
7: 剛柔並重，
6: 好靚嘅。
10: 嗱，太極咧有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好慢啦，學你講嗰種啦，好慢，好優雅嘅一種，
6: 好優雅嘅。
10: 另外一種就係武術太極，即係要快，有快有慢，中間要過難度嘅嗰種。
6: 哇！
10: 係啦。有個難度，即係武術隊打嗰啲。
8: 你講嘅第一種，我應該就係公園嗰度嗰啲老人
7: 打嗰啲大西瓜，分開一半。
6: 有㗎，有線㗎，
8: 有線㗎，好柔嘅，
10: 係啦，慢為主嘅嗰種，
6: 慢嘅，唔好太急。
7: 慢先難，
6: 真係你真係慢，太極好難打嘅。
10: 係啊，太極真係
6: 慢嘅時間，你試下揸住個馬慢慢咁打，
7: 我即刻開始震大汗。
8: 係啊，真
7: 震嘅會，
10: 真係
8: 難啊！好啦，咁啊，除咗咧就係何師傅今日頭先你有呢個嘅就係嗰個線啦，另外咧仲有就係歐師傅啦，
6: 歐師傅，
8: 你啲聲嚟聽下，
11: 好啦，我俾啲聲大家睇下係咩嚟嘅啫。
6: 呢個刀叉嚟嘅，刀叉，刀叉咁樣。
11: 刀叉叉啦，就係我哋嘅詠春最著名嘅八斬。
8: 斩刀啦，
11: 系啦，即系手嘅延伸啦。
7: 啊，手嘅延伸
11: 系啦，系手嘅延伸啊。当你哋学到咁上，师傅觉得你冇问题啦，个人品冇问题，就开始打兵器啦。
6: 你冇问题，
11: 即系觉得你个人破坏社会啊嘛。
7: 哦，真系，系，
8: 即
7: 系
8: 可以伤到人啊。
7: 系啊，
6: 系啊，咁啊，今日欧师傅带翻嚟呢把咧，系冇开封嘅，
11: 系咪
7: 八斩刀？
11: 系咪开封？嚟香港啦，都係犯法
6: 嘅，
11: 大家都唔應該咁樣帶出街嘅。
7: 係咁通常要學到幾時先開始會學教佢呢個八斬刀或者一啲技法兵器上面嘅秘法喺詠春裏面。
11: 喺詠春嘅體系咧，佢哋首先學完小念頭啦、沉橋、標指之後，就會學個亡人裝。
6: 咁
11: 啊，學完個亡人裝之後咧，個師傅就開始教棍啦，因為棍咧係手嘅。拳头的力量延伸，因为佢要蹬棍，其实我哋六点半棍咧系需要我哋长时间两只手蹬佢只棍，蹬到嗰个力去到棍头，棍头会微微地咁样震咧，咁就呢拳头嘅力就话可以出到去个棍头，就可以有力打人啦。
6: 系啦，
11: 咁你个手操到咁上下力量咧，咁因为始终系一把兵器嘛，即系棍系一支，
6: 系。
11: 八斬都是雙手技嚟嘅，咁雙手技通常是難掌握啲，同埋我哋到學到最後就是要短兵器入長兵器啊嘛，咁啊再複雜啲咯，即係因素唔同咗嘛，咁嗰個距離又唔同咗，要照顧嘅嘢又唔同咗，所以就係難學啲，難掌握啲，所以擺到最後先學嘅，基本上咧要係。 咁上下以前嚟講可能六七八年後先至開始學嘅。
6: 哦，但系而家就快啲啦，会唔会啊？啲小朋友
7: 会唔会快啲咧？依家
11: 而家嚟讲，我哋香港始终都系倾向传统嗰边，都唔主张咁快教。如果讲咏春体系嚟讲，但系如果当系一个体育嚟讲咧，就有啲师傅都我见佢哋都会教嘅。咁或者表演嚟讲，佢哋都会教，但系唔会教你点样去对敌咯，即系净系做表演嘅动作咯。
7: 即系可能一啲套路，
6: 啲套路
11: 系啦，就唔教你拆解点解会咁做啊，系啦。
7: 哦，因为我睇，我系咪叶问咧？叶问咩啊？甄子丹同阿张晋，
6: 冇错，
7: 系啦，
6: 对打
7: 都会有用到
6: 八斩刀，
7: 阿张晋有用到八斩刀噶嘛，所以即系喺咏春里面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地位，系嘛？
11: 系啊，非常重要啦，因为到最后，因为以前系上战场用嘅八斩刀，其实系，所以佢哋先至要有兵器咯，
7: 系
11: 啦，后屘因为始终我哋。唔需要再上線場，
7: 社會文明咗，
11: 係啦，係啦，冇錯。
6: 咁其實咧，八斬刀除咗詠春之外，有冇第二個門派用八斬刀嘅？以你所知，
11: 佢哋個名唔同咗，但係都係叫，都係雙刀，都係短嘅，佢哋叫蝴蝶刀啦。
6: 蝴蝶刀
8: 係啦，邊一個門派會用蝴蝶刀？
11: 洪拳啊，
8: 洪拳
11: 啊，南洪拳啊，
8: 系
11: 啦，
8: 蝴蝶
11: 刀，都系属于少林嘅体，
6: 南少林
11: 之系啦，系啦，
6: 南少林嘅，
11: 系啦，但系佢哋打啲刀法会大开大合啲啦。如果我哋咏春嚟讲咧，就系身前边打嘅刀法为主啦，就冇咁表演性质冇咁重啦。但系如果你话洪拳嗰个蝴蝶刀嚟讲咧，佢个身法弹跳会多咗好多啦，大开大合会多咗好多，所以佢哋系会表演形式系靓，
7: 系咪啲花都会即系冇多啲？
11: 系啦，系会冇好多花式出嚟。但系我哋因为我哋技击为主嘅咏春嗰把斩刀，所以个花式又冇咁多，手法为主。
7: 咁八斩刀学到可能最高嘅境界啦，你哋系咪会即系研究点样拆解嗰啲招式啊？定系都系？
6: 定系把刀都唔要啦？
7: 系啦，把刀试下双掌咁，
6: 手刀
7: 系啊，手中无刀
8: 心
7: 中有刀
6: 就中啦，
7: 最高境界通常系会练到最复杂，系会练啲乜嘢？
11: 其实八斩刀练到上去咧，我听翻啲师傅嚟讲啦，佢哋系通常都要日日自己揸住把刀，有冇个手感？其实因为每把刀嘅重量啊、长度啊、体积唔同咧，佢个手法都应该有啲唔同嘅，因为系有啲重嘅刀咧斩落去咧。未必掹得翻出嚟，有啲輕嘅刀吉落去咧，就係可以輕鬆啲又攞翻出嚟。有啲刀咧係有啲啞嘅，咁啊吉咗落去之後咧，就黐住個人就掹唔到出嚟。
6: 即係啲鋸咁有啲啞咁樣。
11: 係啦，
6: 我未見過呢個。
11: 擰一擰把刀先可以掹得翻出嚟咯，所以其實係睇下嗰個手感唔同嘅廠都唔同。香港有一間好出名嘅刀咧，都係專做呢個詠春把斬刀嘅，咁就個手感好啲，因為佢有個比例個重量唔同，又有沙落去又唔同咯。所以其實你話練到最後咧，都係自己去點樣領悟，將我哋個詠春基本嘅小念頭同埋沉橋望裝嗰啲手法。融匯落去嗰個刀法入邊
6: 嘅
11: 啫，
6: 都啱嘅，因為即係始終刀咧，我諗以前咧即係揾隻工具咁樣啦，你鑊鏟你揸開嗰、那個。你呢一生裏面咧都係，我都係呢一對噶啦，八斬刀噶啦。咁你唔見咗咪真係
7: 刀在人在，
6: 係啊，刀亡人都在，最最多再整
8: 個人，
6: 最多再整個咧。好啦，跟住咧，我見到咧，今日佢哋帶咗把劍啊，
8: 係啦，
6: 係咪何師傅介紹啊？
7: 何師傅，
8: 我俾啲聲聽下呢個，
10: 好劍咧，
7: 嚟，小心啊，小心啊，
8: 小心，小心，小心，哇，服服服服服，
7: 係
8: 劍。咁薄嘅，
7: 係啦，呢個係
6: 即係我帶嚟嗰啲劍係有啲
8: 唔同嚇，
6: 係啦，
7: 聽到有啲
8: 有啦，啲劍風啊，有啦，
6: 好犀利啊，
7: 劍氣，
6: 係。咁呢一把劍咧，平時你係用嚟表演嘅時候。

0: 人用，同埋你一
1: 练。呢把系咩剑啊？
0: 呢把系咩剑啊？
2: 武术剑呢把都系武术，系武术嘅软剑嚟嘅。
0: 系软剑嚟嘅。
2: 系啦。
1: 练习用。
2: 练习同比赛，
0: 比赛都用嘅，因为其实佢哋即系我所知啦，咁佢哋比赛套路咧，好多时咧，佢啲花式咧比较要轻巧啊，同埋要哇跳跃多啲啊。如果攞我哋嗰重剑咧，可能有啲即系未系咁方便，系打唔到，
2: 系啦，
3: 系啊，因为上次嘉年都攞咗佢啲珍藏翻嚟啦，
1: 嗰
3: 啲就硬好多啦，
1: 硬好多，
3: 真系钢铁
2: 哇，重剑哇打到重剑好犀利
0: 啊！扯曬蝦，
2: 一定啊！
3: 真係
0: 而家扯曬蝦，
3: 呢把就相對輕啲啦，
2: 好輕身嘅呢把，唔係會發聲嘅，唔會聲嘅。
0: 咁啊，點解要用？即係點解要發聲咧？咁你講解下。
2: 好啦，嗱，點解要發聲咧？因為其實好視乎呢個視覺效果同聽覺嘅效果。
3: 因為你打嗰個套路係好似著重個美感係咪？
2: 係啦，美感啦，同埋你嘶嘶聲嘅話咧，俾人感覺就係
1: 好勁咁樣，
2: 勁啦，係啊，
0: 有聲
1: 有風，
2: 冇錯啦，即係。成個唔同曬，成個氣場。
0: 當年咧，你練嘅時間，譬如話第二年啦，要專注嘅時間咧，可能第一年咧基本功全部都學。
3: 係啊，
0: 第二年咧你專注係咪你自己特登想揀劍啊，定係揀線啊、鵝鼻刺啊嗰啲咁樣嘅？
2: 唔係嘅，師傅揀。
0: 師傅揀嘅，
2: 係老師嘅。
3: 師傅覺得你啱邊一樣就揀。
2: 係啊係啊，佢覺得我啱學劍。
0: 哦，啱學劍。咁如果你我唔想，我想學鵝鼻刺喎，得唔得啊？
2: 我未試過咁樣，我唔敢。因为上面嗰啲教练系会揾棍打人噶，
0: 唔会打你啊嘛？
2: 会啊，我已经成日都要挨打噶上面，
3: 系咁样打，即系拗下你只脚，喂呢度提高啲咁样。
1: 衰
3: 到
1: 真
0: 系，个师傅咁样系，
2: 佢哋要我哋瞓晒喺啲箭度，咁个啰柚向上啦，咁咪打啰柚。
0: 哦，即系唔系好大力啫系嘛？
2: 其实
0: 少少痛嘅啫。
2: 我喺佢哋打嘅期间咧，我练咗一招铁布衫翻嚟啦。欧师傅都知嘅，成日同我做 partner 嘅，出嚟表演。咩叫铁布衫咧？即系话咧，揾支棍打落只脚度，支棍系会断嘅。系啦，佢成日同我表演嘅，欧师傅。
0: 吓，都要练好耐噶。
1: 通常都系勾跛你对脚啫，勾断。
0: 梗系勾断你支棍。
2: 系啊，你惯咗咁痛就得噶啦，你惯咗痛。
0: 你而家
2: 痛就得噶啦。
0: 你而家
3: 即系佢打落嚟嗰下，你要骨行啲肌肉，令到
1: 气功嚟。噶咯喎，
0: 系咪硬气功嗰啲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啦，属于硬气功一种啦。
1: 系，
2: 即系喺佢打嘅期间咧，其实都系一个训练嚟嘅，即系唔好觉得系个惩罚。我开头会觉得有冇搞错啊，打我，但系后屘打下打下打同一个位，然后打硬咗个肌肉，跟住原来另一种表演嘅。
0: 佢会唔会？我今日打第二度，
3: 心口对碎大石咁样，
1: 我嚟唔到吓。
0: 呢度
3: 一即系小腿嘅小腿碎木棍，
0: 系啊，打落个大髀嗰度，谷错咗啲力。
3: 咁佢系咩情况要你咁样趴？喺度打，即系每日都会好啦，依家三点三，
0: 系啦，
1: 系一种训练嚟嘅，
3: 一种训练啦，
1: 定系
3: 一种惩罚
2: 咧？惩罚嚟噶，其实系惩罚嚟噶，
3: 系咩情况之下要咁样惩罚你啊？
1: 跑唔完嗰个，
2: 跑唔完每跑唔完系罚奖
3: 奖
1: 奖奖嘅啫，
2: 系啦。当练套路唔听话，学你话斋扭计，
1: 哦，就系你咁追喎，
2: 系啦，唔得嘅，
0: 好攰喎，
3: 咁我系知你唔敢扭，
1: 有乜咬，
0: 好乜咬，
2: 系啦，
0: 有蚁嘅，
3: 佢就岂有此理，唉，去嗰度。
2: 系啦，或者练得唔好，嗰日其实人人都有状态嘅，每一日都
0: 冇错，
2: 每一日练得咁好，但系佢都要照打啦，照打。
3: 系咁就系师傅拣剑俾你，就系专抽咁样。
2: 冇错冇错。
3: 咁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剑，或者刀枪剑棍，你自己最中意本身系咪都系剑？
2: 我其实本身中意太极多啲嘅，因为太极我觉得养生啊，
0: 养生啦，
1: 系
0: 啊。咁后生已经开始养生，
2: 要养生，
1: 好早就要养噶啦。
0: 一几点啊，大佬啊？十点几
2: 啊？后生都要养生，
1: 咁你就会中意太极啦。系啦，我反而想知道嘅就系话，你究竟要点样有啲咩资质系嘛？系咪从师傅嗰度系可以望到你究竟应该适合啲咩嘢嘅咧？咁样，譬如可能欧师傅可唔可以讲啊？譬如可能一个学生嚟到嘅时候嘅话，你从佢乜嘢睇到嘅就，你会觉得就好啦，你就系练剑啦。你就係練呢一個咩八斬刀啦咁樣，係
3: 練棍啦。
1: 點睇到一個學生佢哋嗰個即係資質啊？
4: 其實嗰啲學生咧，可能通常都係俾啲家長逼，或者俾啲學校
0: 要
4: 去過嚟嘅。其實你諗得太多啦，
0: 坦白係暑期啊，
1: 得，當我問過。
0: 抌得太多钱，暑假帮手同我睇住个仔，
1: 好正。
0: 以前我哋武馆咧。真係㗎，武館呢啲小朋友呢嚟晒啦。啲家長去晒邊啊？喂，去晒食飯啊，去咗睇戲。
3: 暫托啊，變咗。
0: 暫托住宿。
1: 即係個膽望佢就問阿媽。
3: 又最好啦，你。你一嗱喺冇嘢安冇地方安全過武館啦。
0: 係啊。
1: 係啊。又要打又要扮係咪先。
3: 一定乖啊。
1: 喔。我真係問心喎。你咧你自己又中意？
3: 你有冇遇過啲真係話天生骨骼精奇、天生嘅練武奇才咁樣？
0: 我免費都同你，我免費教。
1: 小葉問咁樣係咪？
4: 都有嘅。其實有啲學生佢家境冇咁好啦，但係又話好想去嚟練啦，同埋佢哋練得幾好，因為佢哋始終佢哋冇嘢。即係佢有好啲係好真係好中意玩武術嘅，但係因為佢有啲又話遠啊，有啲又話要搭車過嚟啊，有啲又話要俾學費，
0: 好多嘢啊，
4: 係啦，咁結果都係練咗幾堂都係冇咯，我覺得比較可惜啦。但係其實嗰啲小朋友係好多有天分嘅，但係有啲小朋友咧，佢係冇天分，但係佢係想嚟學，咁但係都要因為要好長時間，因為香港練功夫始終功夫要擺好多心機時間，如果真係要練得好啊，都要三個鐘，即係一日要 keep 到三個鐘。
1: 個鐘啊，
4: 係啊，真係要三個鐘先有機會係可以代表到港隊出賽，即係變相要練得好咯。咁所以變相你話有冇天分，其實都唔係一個重點啦。你肯唔肯擺咁多時間？因為好多時香港咧係讀書噶嘛，啲小朋友要即係主力係讀書翻學咯。咁你翻完學放學要好多功課做，根本就抽唔到咁多時間啦。咁所以你當係一個體驗或者一個興趣去學，會比較冇咁壓力啦，大啦，因為你要。日日擺三個鐘頭啊，最少真係唔簡單，同埋你係真係要認真去練。
1: 應該問
0: 其實啦，其實啱先我家境咧，我都貧窮，同埋我唔嫌遠嘅，你可唔可以嚟學咧？即係我哋幾個都嚟學下。
1: 大過咗咧，即係年紀係啦，即係已經有咁上下咯 ，O 唔 OK 㗎？
4: 絕對歡迎啦！
0: 係咪㗎？
4: 哎呀，嚟啦嚟啦！
1: 你覺得可以？我適合乜嘢啊？
0: 白斬
3: 刀係
0: 啦，
3: 白斬刀要學到後先有得學㗎。
0: 系咯，要学晒基本。
3: 一开头你就趴喺度练下
0: 先，
3: 系啦，拍起功，练下先。
1: 系
0: 啊，不过点样都好啦，即系我哋呢几个星期咧，好多谢两位师傅啦，
1: 多谢
0: 成师傅啦，同埋何永贤师傅啦，即系同我哋分享咗啦，有少林嘅新派武术啦，系啊，又有咏春啊，啲兵器啊，
3: 但系即系大开眼界，
0: 大开眼界啦，同埋即系知道啲小朋友啦，即系住得远啊，
3: 系啊，
0: 即系收平啲啦，收平。
3: 同埋我觉得咧，师傅好就系咧，佢道出一个重点。就是咧，其實你有冇天分啊？嗰啲都
0: 唔重要
3: 嘅，最重要係練習，同埋你個態度，你肯擺時間落去，持之以恆，即係嗰啲基本功，你話即係練得好。其實你肯擺時間落去，你個態度正確，就一定得㗎啦。
1: 唔擺時間都可以體驗一下。
0: 我哋體驗下先。
3: 好，多謝師傅，
1: 多謝師傅，拜拜，
4: 拜拜。

0: 你玩唔到我，你玩唔到我啊！
1: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0: 哈哈，我扮喺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1: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0: 对唔住，我知错。
1: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见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用

0: 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同埋行走新界西北路线嘅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同落马洲站嘅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蚊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款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到 5.2%， 好过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就减慢到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到 7.2%， 符合预期，创近六年半最大跌幅。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另外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创五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1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10.6；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6，升2仙。Box 直平61.45，跌1.65；阿里巴巴107.9，升2蚊；智普708蚊，跌13蚊；建滔积层板47.52，升1.36；长飞光纤光缆173.8，啱啱跳咗系174蚊，跌7.74；Minimax 243.2，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2，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6，加元5.64，新西兰元4.518，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91美元，卖出4,31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嘅支路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平石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4: 这一刻，
3: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4: 忙碌中，
3: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5: 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6: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7: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饮嗌？
8: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6: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8: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乜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0: 理学会，我哋有香港临床心理学会嘅临床注册注册心理学家蔡先生。
1: 心理学家，
2: 我罚你再讲多
3: 次，再讲一次。
2: 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先生表，
0: 你有写咗喺度，你又唔讲，等你讲，你次次又抢，今次又唔抢，
3: 估计唔到啊！今次
2: 你觉得我应该要点样做啊？表妹，我讲佢又话我抢，我唔讲啊，佢又话我唔讲。
0: 有好多嘢要讲开嘅，
2: 系啦，
0: 因为沟通
3: 有都要讲嘅，要攞出嚟。
0: 我做个示范俾大家睇。
2: 呢啲咁嘅事咧，都会发生喺屋企嘅，
0: 冇错。
2: 我哋只不过情景嘅示范嚟嘅，
3: 冇错啊。
0: 你又唔讲，我由你讲啊嘛。次次都系你讲，
2: 我冇讲，你又话我讲，唔讲又话我唔讲，咁
0: 系咪成日都会发生
2: 嘅
0: 呢啲？
2: 系咪成日会听到呢啲说话？
1: 你头先嗰个系妈妈声嚟
0: 嘅，妈妈声
3: 系爸爸嚟嘅，
0: 家姐声得嘅。
2: 我把声就系个女把声，系咪？
0: 系
2: 啊，讲又唔啱。唔讲又唔啱，
1: 沟通真系要好难处理啊！每日都要处理。
3: 所以你睇我侧边，我我唔出声啊！
1: 唔出声又
0: 唔出声，唔出声你系未俾人闹咋？可能下一个就到你噶啦！
2: 你做咩唔出声啊？
3: 系啊，你帮边个？
2: 你讲，你帮边个？你
1: 出声都可能系会制造伤害噶。
3: 冇错啦，即系我哋呢个情景今日做咗出嚟啦，俾大家去分享下，即系喺可以点样处理咧？
0: 喺屋企嘅情况又。
2: 今日我哋要讲下嘅咧，就系家长嘅情绪管理啊！其实头先咧，我哋已经好多情緒出曬嚟㗎啦，
0: 係
2: 咪？即係媽咪喺度發緊癲嘅時候嘅話，個女又駁嘴啦，跟住咧側邊啲人咧
3: 又
2: 幫手。
3: 點啦？
2: 都可以造成一啲遺憾噶，你唔好話，
1: 啱啊，
2: 係咪啊？
1: 知會唔會做錯事？
2: 冇錯，所以今日咧都會同大家要關注下呢一方面，因為咧我都覺得真係好好。希望可以我哋嘅好心理學會咧，就係去關注最近發生一啲嘅事，其實講緊嘅就係開學

0: 啫。
1: 嗯，
0: 但我谂相信嘅就系阿表妹都应该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case 嘅，可能
2: 而
0: 家系咪开始已经出现啦？
3: 日日都处理紧呢啲，
2: 日
1: 日
2: 都
1: 处理，
3: 开学开学唔一定关开学事嘅，即系可能关，即系不过开学咧就可能紧张翻少少学业啦，因为放暑假就比较松动啲啦，
0: 懒散啲啦。
3: 即系开学有啲咩啊？开学咪就系要早起身啦，
0: 系啊，
3: 你要早啲瞓啦，即系呢啲
2: 全部都会令人好易燥底嘅。
3: 系啦，做功课。
1: 系啊，
0: 你催促系啊？
2: 咩啊？早起身即
1: 系瞓少
2: 咗啦，
1: 早起身燥底嘅会。
0: 咁你唔早啲瞓？
2: 唔系吓，
0: 咁你唔早啲？
2: 唔系你要早啲瞓，但系你早唔到瞓啊嘛。但
1: 系
2: 你又要早起身啊嘛，咁咪燥底咯。
1: 功课又做
2: 系啦，功课你又叫人做啊嘛，咪燥底咯。系啊，冇人会，我相信冇人会好主动，好想做功课
1: 系
2: 嘛。通常都系要，通常都系要催啊，通常都要叫噶嘛。
3: 唔系净系功课噶，咁仲有其他日常咧，冲凉啦，
2: 系啊系啊，食饭啦。啊！
0: 既然
2: 係
0: 咁嘅話
2: 咧，
0: 不如我哋輕鬆啲，好唔好？係啦，因為由上個禮拜開始嘅話咧，我哋希望咧就係做一樣咧，從來都冇人做過嘅事嘅，就係同心理學家玩心理學嘅心理測驗。
1: 好緊張，好緊張。
0: 頭先喺度玩嘅話，我覺得咧根本咧係完全冇意思啊！佢完全可以估到嘅就係啊！
2: 我
0: 答案如果係咁嘅話，
2: 你
0: 究竟想 check 啲乜？好啦，嗱，而家我哋係同所有嘅聽眾可以玩呢個心理測驗啦。但係我哋係唔會講俾你聽係 check 啲咩先嘅。好啦，我想問一問咯，以下有四個嘅選項，請你選擇一個你最抗拒嘅畫面。OK， 好啦，有四個嘅情景俾你揀嘅。A 混亂嘅房間。你間房啊，即係欣欣間房，你見到我，你會唔會火都嚟埋咧？
2: 得你會嘅啫，
0: 係我冇
2: 乜嘢。
0: 係啦，我就係見到嘅就嗰張台，我已經頭
1: 都要話，
0: 我真係頭痛啊！
3: 夠啦，夠啦。
0: 而 B 空蕩嘅座位，
1: 係
0: OK。C 離開嘅背影，
1: 係
0: 定係 D 被退出嘅群組咧？
1: OK，
0: 喂，其實被退出個群組都幾虛咯，即係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
2: 一定唔會係 A 咯，
0: 我
2: 一定會
1: 係 A， 你又 A，
0: 我揀 A，
1: 我會揀A、B、C 係離開嘅背影，
0: 離
1: 開嘅背影，
2: 我係 D 咯，
0: 你係 D， 被退出嘅群組係啦。
3: 跟住我咧，
0: 你
3: 係
0: 邊個？
3: 混亂嘅房間，
0: 混亂嘅房間，
1: 混亂房間。
0: 咁呢個
1: 係乜嘢
0: ？check 啲咩嘢咧？其實咧 ，check 嘅咧就係話呢一個嘅情景會發生，測試你一直逃避嘅內在恐懼。
1: 哦，
0: 係啦，
1: 係。
0: 頭先咧，阿表姐、阿表妹好犀利啊！阿表妹咧就直頭係估到嘅，就係呢四個嘅選項，其實咧喺心理學上係突顯咗啲乜嘢嘅恐懼啊！你真係好勁咯，
1: 即係唔使唔準同佢玩嘅，佢答翻你，
0: 係冇意思嘅，但
2: 係直接講個答案俾你聽啦。
0: 冇錯，温暖嘅房間，你覺得應該係測試啲咩？
3: 温暖嘅房間咧，我估一下，
0: 真正害怕嘅係啲咩？
3: 害怕咧，其實咧面對一啲好温暖嘅情景啦。
0: 啱。
3: 即係可能無論係房間啦，或者係一啲嘅人啊事啊，都唔係咁想，即係總之佢有條理啲嘅。
0: 啊哈，係啦，嗱，真正害怕嘅咧，如果你係同我同埋阿表妹咧要揀嘅就係呢個混亂嘅房間咧，真正害怕嘅唔係眼前嘅混亂，而係嗰種失控。冇人善后嘅局面，或者你已经好耐咧冇让自己崩溃啦、空白啦，或者系发脾气啦。遇到事情嘅时候咧，你通常咧都会系处理解决，你就摆低佢。一旦停落嚟嘅话咧，就会有呢一种咧混乱嘅房间一样咧一发不可收拾，回不到有序嘅状态。虽然外表咧我哋两个都好燥冷静，其实内心系成日感到孤单同埋焦虑，情绪系长期被封闭啦，压垮你往往嘅系最后。嘅一根稻草，所以如果你系拣呢一个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好啦 ，B 空荡嘅座位，你觉得系乜嘢？
3: 空荡嘅座位咧，我觉得咧就
1: 系
3: 佢好害怕，可能孤单啦，入到去一个空间度，可能得翻你一个人啦，或者你去到入边，可能都冇乜人你可以有人认识你啊。
0: 中啊！嗱，如果咧你系拣呢个空荡嘅座位嘅话咧，最怕嘅从来唔系孤独一人，而系满怀期待却落空嘅嗰种孤单。你曾经咧无数次咧喺个关系嘅位置上面等待、等待回应、解释、道歉，但系结果迎来嘅往往系空荡、冷场，或者嘅就系、是、你。冇谂咁多啦，呢啲咁嘅画面系因为你总会让你想起咧，所以咧你就会觉得呢个咁嘅画面嘅话就最难令到你觉得舒服啦。而且咧都系冇人回应嘅时刻嘅话，呢个就系你情绪最唔舒服，以及咧就系最无声嘅孤单，以及系被冷处理，更担心咧讲出嚟嘅话咧根本系冇人理解嘅。
2: 嗯，
0: 如果你就会拣呢个，你唔系拣呢个，
1: 唔系，C， 快啲讲，快啲讲，C
0: 啦，系啦，你觉得咧？
3: C 咧就係佢
0: 離開嘅背影，
3: 係啦，害怕俾人拋棄啦，
0: 中好。

係啦，最害怕嘅就係咩咧？總係嗰個咧就係被樓下嘅人啊，經歷過太多次嘅就係被選中陪伴，最後咧卻變成咗咧就係冇再見嘅分開。你太清楚咧呢一種逐漸遠離嘅徵兆，但係咧你都係從未真正咧就係即強留邊個，因為你明白咧。勉強的挽留只會帶來更多的痛苦，所以寧可以就提前撤退安

0: 我想翻房先。
1: 你系咪噶？你系咪噶？
2: 都中嘅，都中嘅。我谂好大多数人，好多人都会有一种咁样嘅感受
0: 的。嗯，我出包先。
1: 唔好咁啦，好啦，咁啊到 D 咯，咁啊就系欣欣所拣嘅，就系、是、呢个被退出嘅群组啦。系啊，
3: 被退出嘅群组咧就系
1: 代表乜嘢咧？
3: 惊俾人哋
4: 抛弃，
3: 抛弃啦，跟住亦都系好似人哋排挤你啦，欺凌啦，呢啲啊，
1: 哎呀，惨啊你！好啦，欣欣咧就系话咧，你努力想融入、参与、成为一份子，但系又担心突然之间咧不被需要啦。
2: 系
1: 哦，呢一种嘅羞愧感啦，让到你咧就系难以接受自己好积极咁样去经营一啲嘅关系啦， okay. 善意嘅传递啦，但系咧仍不免啦，一次一次被冷落、忽视、被删除，唔想打扰别人，却又怕被遗忘啊。即使咧就系大方咁坦然，但系又渴望获得关注，对自己嘅要求又好高。哎，好准咯、啊！但系会因为少少嘅挫折咧，会容易咧自我否定。嗱呢样嘢，我觉得好准。只系咧就直由嘅就系报复式独立，重新咁样
2: 企稳，不停买嗰啲玩具。
1: 系报复式浪漫，报
4: 复式消费啫，
2: 报复式消费，
1: 消费真系报复式嘅独立咧，希望自己可以企翻起身咯。系啊，准唔准？准唔准
4: ？OK，
1: 玩下啦，
2: 玩下，开心下。我哋每次都有嘅，有啲得意嘅，即系心理测验啦，同
4: 大家玩下啦。
1: 哇！但系我觉得表妹好犀利啊，你净系从嗰个即系答案，你已经可以估到七七八八。
4: 咁啲晒啲心理学家，
2: 晒大佬。
1: 我差啲唔
4: 记
1: 得咗咯，
4: 读过下书。系啊，读过下书。系啊。
1: 好啦，难到佢呢啲，冇错，完全系难到你嘅。咁啊，大家去玩下，轻松下嘅啫。好啦，咁至于今日嘅话咧，我哋翻嚟嘅都系讲翻嘅，就系呢啲嘅，就系情绪方面啦，我哋点样处理啦。好啦，咁啊，亦都系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位嘅听众会写咗信嚟嘅，今日亦都唔例外噃，我哋听下。
2: 好，
1: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一位在职妈妈，我有两个仔女，佢哋分别咧就系高中、高小同埋初中嘅。最近咧开学两个星期左右啦，已经同我啲仔女咧发生咗几次嘅冲突啦。我觉得好攰啊，甚至乎有阵时咧亦都会闹到冲口而出，讲咗一啲好难听嘅说话，又会对老公咧发脾气。我知道自己唔应该咁样做，我有尝试过深呼吸又或者行开，但系有阵时候咧都真系唔记得咁样做，就会冲口而出噶啦。跟住大家就会嬲咯，同咧我哋一齐会冷战咯。我觉得咧呢一种循环会令到我哋一家人都好攰，我亦都同时好担心我嘅情绪会影响到我啲仔女，因为我发觉佢哋而家好似越大就越同我疏远，成日咧都喺房度唔出嚟嘅。好多嘢又唔同我讲，我究竟可以点样做呢？我唔知道可以同边个讲，我丈夫都好似唔系好明白我，成日就话我要求好高，我觉得佢系唔明白咯。啲仔女亦都唔明白我，你哋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应该要点做啊？一位觉得好攰嘅妈妈想。哇！我净系听佢
2: 都好攰啊，
4: 都觉得好攰
1: 啊，冇人可以讲，啲仔女又越行越远，大家又好似好冷淡，但系又忍唔住自己，但系就喺屋企度讲埋一啲咧，即系好难听嘅说话，自己又嬲。
3: 其实每日都发生
4: 内耗，
3: 好多家庭
4: 内耗都
3: 好
4: 劲，
2: 系系好多情况都会听到有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啊！身边嘅朋友都会有呢一种嘅情况，我听过好多，
4: 同埋系同仔女同埋同老公，即系同伴侣，两方面都系会有啲冲突。
1: 点算？一翻到屋企就咁啦，
4: 系啦，
3: 好多时可能系佢。因為始終可能如果係小學，佢都有啲嘢都要父母去引導佢去執行啦，去做啦。譬如就係做功課啊、沖涼啊、
1: 執屋啊，
3: 係啊，執書包啊，準時準時瞓覺啊呢啲。咁但係如果你唔叫咧，可能又會真係遲啦，唔做啦。咁總要一個人做醜人嘅。咁如果當一是但一方做丑人，另一方有机会咧又唔出声，唔出声嘅时候，嗰个就俾人闹啦，又
2: 我
3: 帮手，
4: 系啊，就系头先我哋嗰个角色好分
1: 明，系啊，嗰个扮演真
3: 系
1: 好，
3: 系啦，咁你出声咧，咁俾人闹嗰个咧又觉得你系衰人，就唔中意你啦，咁样跟住，但系咧通常我见咧。都唔係，即係好似啊呢位家長咁樣，都唔係講一次就發脾氣嘅。你哋估幾次啊？應該
4: 啊，有個數字啊，
1: 有
4: 係
1: 有數字，
3: 差唔多三次到啦，
1: 三次或者以上啦，
3: 好少一次就。
4: 嗱，我第三次同你講啦嚇，你仲唔去沖涼？
1: 我係
3: 勁多家長，你有冇聽過喺街啊數一二三？
4: 係
2: 哦，有
4: 有有有呢個。

0: 有睇。
1: 嗱，我数三声，
0: 我数三声啦，
1: 行啦，一，系嘛，即三二就
2: 三，跟住去到三，
1: 系啦，三二三
3: ，Happy Birthday，
1: 系啦，
2: 即系咧就要用呢啲类似嘅恐吓啲嘅语调啦，先至可以令到啲仔女好似醒一醒，要去做快啲咁样。但系次次咧就系要用呢啲语气，咁慢慢咧令到啲亲子关系咧都比较恶劣啦，
1: 系疏离啲啦，开始
2: 可能就系要一个丑人出声啦。咁但系咧就好似少咗啲沟通。当然啦，可能有啲家长会话：，诶，我之前同佢沟通咗噶啦，讲好咗几点钟要瞓，几点钟要做乜，佢就系唔做啦，拖啦，等，因为佢在职啊嘛，在职可能咧通常都要等到佢翻嚟屋企啦。翻到嗱，我哋香港都比較忙碌嘅啲家長，翻到你屋企幾點啊？
0: 六七點啦，
2: 係啊，
1: 哇，好早啦，
2: 最快都六七點，
1: 最快都六七點啊，
2: 係可能六七點先離開公司噶嘛，
1: 係冇錯。
2: 咁翻到嚟可能八點啊，咁跟住其實好趕嘅。如果係一個小學生，可能你想佢九點幾十點瞓覺，你翻到屋企可能得翻個零鐘嘅咋，
1: 又要沖涼又要食嘢，
2: 咁
1: 要睇啲功課。
2: 有啲細路仔又會話：我唔識做某啲嘢
1: 啊。
2: 要是但一個家長去教下、指導下啦，咁就係嗰個時間啊，好有限嗰個時間，嗰個緊迫性咧，令到人咧壓力爆煲。
1: 明白，
2: 因為太多 task， 太多工作要做，跟住咧根本明明其實都唔想鬧俾仔女嘅，但係咧就變相咧嗰個壓力升到、那個，
1: 即急起上嚟，
0: 壓力高啊，
2: 又覺得喂佢唔夠瞓，佢第二朝又會點啦？起唔到身啊嘛，
1: 冇錯，
2: 起唔到身又朝頭早又係一個掙扎啦，
1: 又發脾氣噶，
0: 一個戰場嚟嘅。
2: 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想去早啲瞓，早啲瞓可能又會拗。咁嗱，呢啲初小學生啦，但係就算中學生都有機會十二點先瞓噶嘛，而家啲中學生
0: 咁早，
1: 我真係想唔十二點咁早，
3: 所以咪真係好嬲咯，係嘛？
2: 但係
3: 陳玉講啲咁早，
2: 真㗎，
0: 真㗎，
3: 我知我明，
2: 即係可能一兩點先瞓㗎，有啲
1: 一兩點。
2: 咁但係因為好多嘢做啦，好多功課啦，但係其實佢哋都好辛苦啊，六七點要起身翻學，
1: 係
2: 即係瞓得咁少。
3: 我頭先聽你咁樣講嘅話，我會覺得啦，我唔知啊嚇。譬如我就褪後一步去睇咧，會唔會自己都將太多嘢攬曬上身咧？
2: 係啊。但係佢啲家長就會，
3: 我明啊，
2: 邊個做咧咁？
3: 係
0: 啊，我唔叫邊個叫啊？
3: 即係我嘅意思嘅就係話，係咪有時一啲嘅責任嘅就係你都想佢好嘅，你想佢準時翻學。如果佢唔肯起身嘅話，你咪由佢唔起身咯，遲到一兩次咯，係咪啊？又或者就係有時好多嘢唔好，即係都俾自己有個唞氣嘅機會。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可能都是自己揀嘅，
2: 係嘛？當然，我覺得最率先的就可能即係要分工先啦。
3: 係啦，
2: 即係假設你屋企有另一個大人都可以幫手分擔嘅，就分擔啦。
1: 不過我覺得分到就係咯，有啲即係個爸爸真係冇嘅，咁更加嬲。
2: 系
1: 啊，好多時個男方嗰邊咧就
0: 咪就唔出聲咯，
1: 唔出聲或者又唔幫手咁樣，幫少少啦叫做。
0: 係或者佢就會覺得啊，你唔出聲，你係咪想我做曬醜人啊？你做曬好人啊？係
2: 啊，
0: 哇，咁好唔公平啫！
2: 爸爸做玩嗰啲啊，
0: 係啊，
3: 爸爸做玩係啊，
0: 做康樂部嘅部長
2: 啊，所以就即係都會有情緒
1: 有嘅，明白。
2: 咁變相咧就會自己可能都爆煲啦，跟住啲仔女又會唔妥你啦，所以都會。個惡性循環就係咁開始嚟，咁慢慢咧啲溝通差咗，
1: 開始加深
2: 越大啦，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啲細路仔又講緊，細路仔越嚟越大，咁佢咪再退縮啲咯，有啲嘢就覺得你咁樣，你成日都反我嘅，你唔中意我嘅，你管住曬，有啲人太管束啦，跟住就會真係自己乜嘢都收埋喺心，
1: 我寧願唔講，
3: 係啦，
1: 係啦，
0: 係，
3: 你都幫我唔到嘅，
1: 反正講咗都冇用，
3: 所以我哋真係需要溝通，
0: 係啊，有時講出嚟啦，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可以怎样好一点沟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为国庆十一黄金周作出大量准备工作，期望可以令旅客有良好体验并再次来香港，又强调打击强迫购物的行为。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政务司司长会进行跨部门会议，统筹业界和各部门，特别针对口岸等情况。保安局在黄金周开始的时候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资讯，包括交通安排以至口岸实际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在网上设黄金周专页。李家超说，针对旅游景点和交通配套，特别是受欢迎景点，例如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昂坪360缆车等，包括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轮候时间，以至公共交通例如地铁的操作时间等信息都会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是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和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

0: 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5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9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升11.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5.8，升2.2；普689蚊，跌32蚊；阿里巴巴107.9，升2蚊；Box 直平61.4，跌0.7；建滔积层板47.94，升1.78；Minimax 系 239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174.1，跌0.7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2，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6点，升303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6美元，卖出4,31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钦州街。重複一次位置，就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系有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钦州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继续翻嚟，我哋今日讲下家长嘅情绪管理。
2: 冇错啦，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小姐嚟嘅表妹，
5: 咪好咯，一人做自己啲嘢，
4: 系啊，
5: 系
4: 啊，沟通好，
5: 系
4: 啊，又唔会唔出声，
5: 系
4: 啦，
2: 唔出声会俾人闹，
5: 舒服晒，
3: 好和谐，
2: 好和谐，
4: 好和谐。現實生活都要嘅，
2: 都要嘅，
6: 有溝通，
4: 有溝通，係啦。
6: 咁但係如果家長有情緒失控，有啲咩徵兆可以遇到？
5: 點樣會察覺到自己係？
6: 你哋有冇留意到你的以前啲父母啊，會唔會鬧你哋啊？
5: 有，塊面紅曬啦，心跳加速啦，開始個人咧個隻眼瞪到好大啦，
4: 係
6: 揸拳頭啊！
4: 嗱，好啦嚇，我已經講咗第三次啦嚇，通常叫全名嘅，乜乜乜，我講第三次啦，
2: 第三次我嘛細三。是啦，開始想攞嗰啲藤條啦，我得，
6: 跟住又 feel 到啲聲線啊、語氣啊，慢慢喺度提升緊啊，
2: 嗰種氣氛啊
5: ，feel 到嘅
6: ，feel 到，
5: 一定 feel 到
6: 呢啲身體嘅症狀啦，係咪？跟住可能會開始躁啲啦，
2: 係
6: 啦，跟住情緒上會點啊？躁啦，
2: 躁啦，
4: 躁啦，猛震啦，
5: 讲嘢好快啦，开始闹人咯，
4: 好掘泥锤冇尾音，
5: 系啊，
6: 唔关事嗰啲都可能俾人。
5: 我觉得最劲嘅指标，其实头先咧阿欣欣讲咗嘅就系成个名嗌你，
4: 系啊，嗌全名咯，
5: 系啊，嗌你全名，你都知道，诶，
6: 李丽蕊，
5: 李丽蕊，
4: 嗱，第三次啦，
2: 系啊，讲埋身份证号码，
4: 系嗌全名，我都系，真系
5: 嗌全名系一个指标嚟嘅，真
6: 系，跟住有阵时咧，譬如如果留意觉察下自己会唔会咧，即系内在都有个谂法，又咁啦，叫咗你咁多次都唔做，跟住即系你叫你执嘢啊，又唔执啦，即系重重复复都系咁谂啊，
4: 或者咧可能好晦气地帮你执咧，但系一路执一路嗰啲咧，
5: 系有呢啲
4: 接嗰啲咧，
6: 啲谂法啦，跟住可能就个个都系咁，冇人帮我啊，可能有啲谂法又出现咗啊，即系永远都系我最忙啊，冇人理啊，即系可能有啲谂法自己，如果你留意到自己啲谂法出现咗咧，可能又系啲征兆咯。跟住头先讲行为上啦，可能声线提高咗啦，跟住慢慢就越嚟越难听啦，甚至乎咧就唔关事，头先讲唔关事嗰啲人都开始
2: 啄，
5: 系啊，冇错，闹埋老公啦，闹埋个妹啦，
4: 呼吸都错啊，
5: 冇错，闹埋个工人姐姐啦，
2: 甚至乎自己啊公公婆婆都闹埋啊，你做咩唔帮手啊咁样，
6: 有啲都会留意到自己可能即系。幸運人可能都會自己匿入房先嘅，即係唔想有多啲衝突。
5: 咁樣唔係幾好咩？
6: 咁係好嘅，
5: 即係其實你行開一下，
6: 如果佢自己識行開，咁當然啦，呢啲一啲症狀話咁俾我哋聽，喂，你開始升温緊啦。咁但係如果咧有陣時自己覺察唔到咧，你身邊嘅人覺察到咧，都可以提醒下嘅。
5: 可以點提啊？
2: 都驚嘅，
4: 唔係通常一提邊個提邊個就
5: 係就死，
4: 邊個就死。
6: 所以咧唔係而家好嬲嗰陣講嘅呢啲規矩，係要大家都未發脾氣之前，即
4: 係醖釀緊。
5: 你教下我哋點講啊？
6: 係
5: 啦，
6: 嗱，我哋而家
5: 老公啦，係我當我發緊脾氣啦，
2: 當你啦，唔係當你啦。
6: 而家要係未發生，
5: 未發生，
4: 即係已經聽到佢開始嗌全名啦。
6: 我哋要。未發生任何嗌叫衝突之前，我哋要講咗啲規矩，
5: 定咗規矩，
6: 互相講，唔係淨係講家長嘅，可能小朋友你見到佢有啲猛疹，我哋都可能大家平心靜氣講定啲規矩先嘅。喂，嗱，如果假設咧，將來有啲咩
5: 叫你全名，你就好提我啦，係咪啊？
2: 如果再講身份證號碼，你知啦，
6: 或者係你見到媽媽開始好黑面啊，揸晒拳头啊，或者上面红晒啊，跟住咧又好似有啲
2: 开始啊，
6: 有啲急速啊，或者啲声线提高啊，就可能我开始嬲噶啦。
5: 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呢啲咁样嘅征兆咧，其实不论咧就系全家人都要知，系咪？

0: 仔女嘅要志，老公嘅要志，老婆嘅要志，互相咧亦都要 set 咗一个规矩，就系、是、如果有呢啲咁样嘅嘢出生出现嘅时候嘅话咧，喺未爆之前就要
1: 拆弹啦。
2: 所以我哋可能有啲暗号咁样咯。
3: 暗号
2: 即咩？喂，嗱，假设头
0: 你个暗号系咩啊？
2: 表妹。
1: 你屋企，
0: 系咪全名啊？全名真系一个指标嚟噶，
1: 系
0: 嘛？
1: 真系。
2: 咁嗱，我哋有啲暗号就，譬如喂，而家红灯啦，当头先我哋红绿灯咁啦，或者黄灯咁啦。但喂，头先嗰啲症状嘅红灯，红灯区咁静啊，好严重啊。咁可能个老豆见到就睇得，喂，妈妈嚟，开始嚟了啊。
1: 系饮杯水，饮杯水先。
2: 咁嗱，因为我哋事先讲咗嘛，咁可能佢就唔会觉得你系。衝擊我啊嘛，
1: 唔會覺得佢特登
2: 提醒你啊嘛，
1: 刺激佢
2: 係啦，我係提醒你嘅，唔要衝擊你嘅咁樣。咁跟住佢調翻轉，如果佢見到老公或者一啲仔係咁，佢都可以提醒翻佢嘅，提醒翻佢，喂，你而家都開始嚟啦，你
1: 大家都冷靜啲先啦，
2: 係啦，因為咧嗱，即係點解唔好嬲嘅時候？
1: 因為好嬲嘅時候，你講咩都錯
3: 噶
1: 嘛，你只會火上加油，冷靜。啊、你叫我冷静，
4: 你又唔冷静，
2: 你都好好啊，做得高音啊，即刻就系
3: 平时佢平时就系俾人咁，
1: 冇，好冷静嘅，依演技嚟嘅啫。
0: 系啦，呢个几好，
1: 节目需要，
2: 你要事先讲好先，
0: 事先要讲好，
1: 事先讲好。
2: 咁嗱，如果系细路仔细嘅，我哋可能同佢讲咯，譬如我哋最常做嘅就系同佢讲零至十分。你十分已經是非常之嬲啦，或者佢都好猛整啦，個小朋友都可以嬲噶嘛。咁我可能就會同佢講，喂，阿仔要教佢平時識得去講，喂，媽咪，我而家已經七分八分啦，你唔好再鬧我啦。
0: 哦，即係呢個叫情緒温度計，
2: 係啊，情緒温度計，跟住佢就要出聲。咁所以爸爸媽媽知道，喂，個仔已經升到嗰個都唔好再嗌全名啦，唔好再
3: 八點五啦，八點五啦。
0: 但會唔會濫用啊？即係一嚟我十分啊，
1: 一嚟就我七八分啦，
2: 咁又唔知噶喎，可能嗰件事，即其實可能係第一次佢冇反應啊嘛，或者係佢自己都唔係好在意，亦都唔知道父母咁著緊啦，咁就慢慢即係冇乜嘢啦。可能你嗌多幾次佢就會懵啦。咁呢個係就當然咧，你話中學生你仲用情緒溫度計，就好似小兒科啲咁樣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提醒翻大家，喂，而家我就嚟爆標啦，阿媽你唔好再嚟啊！你即係佢其實我要冷靜下。咁好啦，咁媽爸都要識做咯，
3: 就好，起碼佢講出嚟啦。
2: 佢講出嚟就唞啦，唔好再，因為咧有陣時如果你嬲起上嚟，真係衝口而出咧，會講啲好傷害嘅説話，即係我
1: 過頭説話。
2: 係啊，平時可能聽啲個案，可能都會講，喂，嗱，譬如嚟睇我嗰啲，可能都係會有情緒病嘅。跟住咧，一句最難聽，你哋千祈唔好講啊，父母，
1: 千祈唔好講，
2: 千祈唔好講啊，你有抑鬱症大曬。
3: 哦，呢个
2: 或者你有情绪病，但情绪病大晒啊！即系真系唔好咁讲，其实冇人想自己有情绪病。
3: 冇错，
2: 即系佢咁唔好彩，自己有呢个困扰，其实
3: 都
2: 已经好辛苦噶啦。
3: 佢都唔想。
2: 即系当然啦，佢有阵时佢抒发唔到嘅时候，佢会再猛震啲，或者退缩啲，唔回应你都唔出奇嘅。咁但系我哋都唔好，即系如果佢唔应你嘅时候，你都唔好嬲，跟住就答一句出嚟话，你有乜乜乜大晒啊？
3: 系。
2: 或者係有啲咧再嬲到可能就話咁你去咩啦咁樣，哇咁真係就唔得啦，千祈唔好講啊呢啲嚇，即係你永遠都唔知道會唔會真係做噶，咁所以咧我哋都要俾自己點解要幫自己冷靜，或者你自己冷靜到咧，身邊嘅人都要提醒你，
3: 係
2: 咁當然未必成日都咁火爆嘅，咁但係有陣時其實啲年青人唔應你嗱，好常見而家成日喺房嘅。咁佢就話去做功課嘛，用電腦啦。咁可能啲家長唔相信啦，咁就會喂你，我點解我入你話你做功課，但我入嚟見到你喺度睇機嘅咁樣，跟住就會嬲啦，跟住就嗌啦，跟住個年輕人就話你唔相信我，我真係做功課啊。不過咧，我要聽住歌咁做啫嘛。點解我唔可以聽住歌做？
1: 同埋咁啱佢撳嗰下你入咗去，係咪？佢之前一路做功課，通常都係咁噶嘛。
2: 係啊，
1: 我之前真係一路做功課，
2: 你
1: 又唔入嚟？
2: 你有 feel 啊？你
1: 係真係咁啱，哎，轉歌先咁樣嗰下你就見到我。係
2: 啦，咁就好冤枉咯。啲年青人又會覺得，所以佢就會唔想應你啊，嬲咗你啊咁樣。跟住你有啲最興嘅好絕嘅，一十幾歲大個仲會 cut WiFi 咁樣。
3: 哇！
0: 嚇
2: 咁
0: 啦，
2: 係啊，
1: 係。
3: 哇！即係十點鐘哦，停啦，今日冇 WiFi 用啦，十點啊完啦，你要早啲申請。
1: 冇 WiFi 用慘過冇飯食啊！
3: 你早啲申請
2: 啊！啱啊，啱啊，
1: 依家人嘅基本需要有空氣、水、食物
3: 同埋 WiFi。
1: 係係其中一樣啊。
2: 佢哋真係唔食飯都得㗎。佢話你罰你第二日唔俾錢你食飯，佢
3: 冇
2: 所謂，
3: 冇所謂㗎。
1: 你唔俾佢
2: 妄想，
1: 係係
2: 啦，
1: 真係。
2: 不過佢哋上網有陣時唔係真係玩嘅，可能都要
1: 有個需要
2: 咯，即係做功課啦。咁但係我哋家長都要與時並進咯，我就係覺得，即係都要了解下佢。哇，咁係啊，你而家做緊啲咩啊？點解要咁長時間嘅？可能即係要揾資料嘛，或者個同學好慢啊，仲未 send 俾我啊，我又要等啊，即係可能呢啲咁樣
1: 有各樣嘅情況會發生
2: 啦。情況發生，所以就會即係呢啲溝通上嘅嘢，我哋要做好啲啦，就唔好咁升蚊啦。咁如果家長即係知道，喂，留意到自己真係發脾氣都頂唔順啦，或者
0: 要
2: 咁，即係第一步真係要俾自己停啦，係嘛？咁但係唔係就咁走咗去咯？可能你都要加多一句咯。無論是跟仔女或者老公都好，
0: 即你走咗去，你可以走咗去，但你之前
2: 要
0: 講
2: 一句，
0: 講
3: 一句嘢，
2: 講咩咧？你估下？
1: 我要冷靜下先。
2: 係啊，我而家要冷靜下，我轉頭先翻嚟慢慢同你。
3: 我哋轉頭再傾下。
2: 我而家好激動，我講啲嘢都唔 OK 嘅。咁你交代咗呢句啊嘛，就唔係話我突然間咁樣走咗去。
3: 好好好。
2: 因為你突然間咁走咗咧，就好似你好嬲佢。
0: 同埋人哋都會好擔心㗎，唔知你去咗邊，
3: 或者可能對方更
1: 或者下次鬧交就攞翻出嚟㗎啦，又係咁啊！你次次都係咁樣
0: 走
1: 咗去
0: 啊，
1: 走佢唔知點咁樣。
2: 係啦，啱啊。咁嗱，如果有陣時真係唔覺意衝口而出，講咗啲乜嘢唔好嘅説話，或者動咗手，
0: 道歉
2: 係。
0: 我覺得道歉係好有力量嘅，尤其是你平時唔道開，
1: 但係唔好講句囉咯。
0: 你突然間道，
3: 對唔住囉
1: ，sorry， 你唔好加個囉字，加囉字都
0: 冇誠意，
2: 同埋
3: 或者語氣咧，
1: 要
3: 特對唔住，
1: 唔好啊，
3: 唔好啊，大佬，係啊，
2: 你要錄幾個版本嚟俾啲家長知道先。
3: 我覺得好對唔住
1: 啊，係啦，即
3: 係
1: 要真誠。
3: 對唔住，
1: 我依家同你講對唔住啦，得未啊？
2: 唔係呢啲家長會話俾我聽，啲細路仔會咁樣同佢應嘅，即係有陣時佢會嬲嘅時候，你要同我講對唔住，跟住細路仔好唔情願嘅時候，
0: 對唔住咯，
2: 係
1: 啊，
2: 咁樣咯，咁但係自己家長，我覺得都要以身作則啦。假設你真係衝口而出，講咗啲好難聽嘅説話，嗱難聽説話咧，我哋最緊要係究竟係咪侮辱嗰個人先？即係如果佢唔做功課，你咪話啊，你唔做功課咯，就唔好話你咁懶啊，你咁蠢啊，即係你
1: 形容
2: 將來冇用噶啦，即係唔好講咁多啲無謂嘢，你只係針對翻嗰件事去講，叫咗你做你唔做咁樣啦，但係你就唔好加睇死你啊，即係唔好講咁多啲侮辱人格嘅嘢啦，我哋就針對翻件事，同樣道歉都係唔係就咁對唔住，咁可能要講翻對唔住邊件事，
0: 對唔住乜嘢，係
2: 啦，
3: 頭先我咁樣話你，
0: 即
3: 係
0: 例如媽媽頭先講嘢咁大聲鬧你，又講咗啲咁難聽嘅説話，係乜嘢？我對唔住乜嘢？
2: 啱啊，
0: 係咪
2: 做得好好啊，就係咁樣。我哋要俾佢哋明白，我頭先係為咗咩事要同你講對唔住。咁佢慢慢個年青人或者小朋友先學到，哦，原來我係係啦，我要為嗰件事，所以咧佢哋都可能會有錯嘅啲細路仔，佢哋都會可能即係口不擇言啊，或者嬲得滯啊，掟嘢又好，乜嘢都好，可能會做啲唔好嘅事。咁佢都要學習去為著嗰件事，可能佢被挑釁嘅，先去掟嘢或者講啲嘢。咁但係佢都要。爸爸媽媽講完之後咧，佢都要講翻對唔住。
3: 係，等佢學習一下，大家都互相學習，係啊，點樣去？其實呢件事係好好嘅，將嗰件事咧，譬如話可能你嗌完交，真係用個心出嚟講對唔住，可能更加大嘅關係咧，會更加好，
2: 會加，會好啲
0: 嘅。係對唔住之後嘅話，我覺得都要講翻一啲嘅，就係你自己嘅感受。因為我覺得你對唔住，同埋或者你有一啲咁樣嘅即係衝突嘅時候咧，你總會有啲唔開心嘅嘢。你講翻俾佢聽嘅話咧，我覺得啲細路仔係明
3: 嘅，
0: 佢係聽得明
3: 嘅。系啊，咁可能佢都
0: 會講。或者為乜嘢嬲？
3: 係啊，
0: 即係為乜嘢令到我失望？係係咪？我覺
1: 得佢咪知咯，係咪？
0: 以身作則，佢以後佢都會
3: 同你
0: 講。
3: 即係大家
0: 呢個就係溝通
2: 啊嘛，溝通睇翻時機啦。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頭先嗌到慶合合咁樣，就唔好講大番道理啦。等大家都冷靜咗先。
3: 停一停先，
0: 真係好難，
2: 係啊，好難，
0: 真係好難。但係呢個係一個
3: 要觸摸嘅，
0: 值得學嘅嘢嚟嘅。
3: 係
2: 啊，我哋要冷靜咗之後，先至去做呢個解説嘅，即係講翻感受呢樣嘢。
3: 冇錯。
2: 咁當然。冷靜完之後就講翻，其實我頭先咁樣話你，你係咪好嬲、好唔開心啊？我都覺得好內疚啊，好好唔好意思啊。咁我哋下次都唔好講呢啲説話傷害大家啦。
3: 好好，
2: 可能講呢啲嘢。咁亦都俾機會對方去講咯。咁呢個 無論是你的仔女或者丈夫或者太太都可以去
3: 做的，
2: 即是任何一個關係都可以去做，
3: 你的親人譬如你的父母啊，公公婆婆都可以用這個方式，我覺得
2: 是的。那接著可能最後一步就是要學一下怎樣去計劃，但如果假設這些東西可能都會成日出現的，發生的這些溝通問題啊，
0: 會啦，
2: 我們大家都學習一下，喂，下次如果我們預計定，即好像剛才說我們講定先的預計定，喂，下次如果有些類似情況我們怎麼做，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傷害大家先，即是刺到大家心口很多個洞這樣，
3: 是的，還有起碼給自己，哦，我要停一停，欸，不好了，是啊，要停一停，不要再讲下去。
0: 我赢场交，但系输咗国家，何必呢？
2: 啱啊，
0: 系咪啊？
2: 呢句
0: 呢句嘢真系好好啊，我觉得。
2: 佢譬如我哋可能话，下次如果我哋是但一个好嬲、好火滚嘅，我哋就讲暂停，可能停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哋先再讲。是但一方讲，咁可能大家就系未嬲之前，就讲定呢啲嘢。系啦，咁当然啦，佢妈妈或者爸爸嬲，可能系都唔需要嗌交嘅，可能佢喺间房度唔应你，你都可以自己好。滚
1: 越唔应啊，越滚啊，
2: 唔应都滚。跟住个年青人可能都唔睬你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就要话俾听，我而家好嬲啊！你都要应下我。咁但系都要系大家同意嘅咯。即系所以个年青人或者个小朋友都系同意呢件事，我哋一齐去做。就唔系我单方面噶，我而家我嬲啊，我要停啦。你要之后要同我倾翻偈。咁个年青人都同意，或者小朋友都同意。哦，好好，我之后我先再讲。你咁嬲，我唔同你讲。
3: 即系大家明白。即係早啲，我哋有一個咁樣嘅一條橋咧，叫做可以咁樣做翻下先，一定會嗌交嘅。
2: 如果冷戰咗點算？
1: 冷戰，
3: 冷戰咗啊！
0: 寫封信俾佢啊！
1: 一定要有一方，
3: 我都覺得係
0: 啊，要有一方
3: 要
0: 地地
3: 行
0: 一步，
1: 係啊，係
0: 啊，係啊，我哋要
1: 主動。
2: 但如果咧覺得開口好難咧，即係當然就而家有手機啦，可以傳短信啦。咁但係即係再老土啲啦，
3: 寫封信仔，
2: 寫
3: 封
2: 紙都得啦，係啊，便利貼嗰啲紙仔都好啦，黐一黐喺佢個門啊，或者咩即係等。即係好似俾一少少下台阶啊！喂，媽咪準備咗啲咩啊？你去食啦咁樣，有啲士多啤梨啊，你一陣出嚟食啦咁樣。
3: 係啊，
2: 即係等好似氹一氹佢。如果唔係咧，永遠都冇
3: 嘅。
1: 係啊，你亦都唔現實啦，冇可能咁樣永遠就唔講嘢咁樣。
3: 係啊，或者準備一啲即係嗰個可能小朋友中意嘅嘢。我買咗一樣咁嘅嘢俾你咁樣。
0: 嗱，點解我哋其實講咗咁多啦？會唔會係話即係其實呢一段時間嘅話，我諗相信嘅就係情緒咧係人都有嘅。反而嘅就係應該話今日聽咗。咁多啦，系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嘅？就系对于自己嘅屋企比较友善一啲咧，不如就尝试下做呢个练习啊！拣一日大家心情都好嘅，就去 set 呢一啲咁样嘅规矩。
2: 可以
0: 系咪啊？因为你屋企一定会有啲即系系啊，爸爸妈妈
2: 肯定咯，
0: 系啦。即系我都今日我哋听完即系咁多嘢之后嘅话，咁不如就唔好再等下一次爆煲嘅时候就讲一啲大家都好悔恨嘅说话啦。系咪啊？喺乜嘢嘅情况之下，你觉得嘅就系最好嘅？
2: 最好啊！
0: 开心心系开开心心嘅时候就要去 set 好呢啲咁样嘅界线啊！
2: 嗱，一至五呢啲可能好紧张呢啲时间，可能 weekend 啊，或者趁而家都未系真系考试期啦。而家我觉得可以开始试下嘅。而家暂时可能啲功课都未咁紧张啦，咁去试下。咁当然啦，都要提醒翻啲家长啦。如果自己真系压力好大，都要揾人去帮手啦。譬如你都要揾人去倾啦，倾诉啦，唔好乜都自己收埋喺心啦。
0: 你都要对，你都要对自己照顾。自己好啲，
2: 系啦，揾人去帮手，可以系倾偈啦。如果真系都搞唔掂，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帮手咯。
1: 系啊，
2: 冇乜细心。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可以沟通得好啦。
0: 系，
1: 因为屋企系应该系一个充满温馨嘅地方，充满爱嘅地方。咁啊，即系希望系翻到屋企嘅时候系得到休息，而唔系咧翻到屋企反而更加
2: 嘈冤巴闭，
1: 即系一个战场咁样啦。好，咁啊，今日好多谢晒 Susanna 啦。咁啊，最尾我哋亦都带嚟一首啊卫兰嘅歌曲啊，《呼吸之间》。有好多时咧，真系嘅，深呼吸一下，
0: 冇
1: 错，做个练习系啦，
0: 停一停，
1: 发脾气之前系啦，谂一谂吓，或者系同家人沟通得好咧，咁件事咧，都系好，可能会好难过，可能都系会有情绪嘅，但系就会变得好啲啊，即系俾提醒翻自己，呢个系一个屋企嚟嘅，系一个应该系充满爱嘅地方嚟，
0: 冇错。
3: 例如我哋一齐呼吸，
1: 好，今日多谢晒，
3: 多谢晒，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為了令市民盡量了解文件內容和關係，政府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點，亦都可以比較兩份文件的正式文本，從而看到兩者關係怎樣一脈相承和點睛畫龍。十一國慶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預期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的訪客人次多，漁護處將會加派人手提醒遊人保護環境並協助使用預約系統。另外，李家超說一定會嚴打強迫購物行為，包括對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導遊採取行動，如果涉及違規會取消註冊，如果涉及註冊商店亦都會依法打擊，確保旅客有良好體驗。他同時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更多遊客到港，因為黃金週除了是旅遊界的重要時段，亦都可以宣揚香港是歡迎遊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午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头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47。特設銷售計劃按政府接獲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的日期分批決定揀樓的先後次序，第一批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30日，第二批是今年8月31日，同一批次內的申請者以今次電腦隨機排序，計劃按申請者所持有的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決定揀樓次序。電腦隨機排序結果將會今日下午大約3點上載到計劃網站。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合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給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涉及

0: 屋苑，分別位於九龍灣、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售價由150多萬至530多萬不等，預計可以今個月開始選購單位。有人力機構調查顯示，大約30%香港僱主預算未來3個月將會增加人手，大約16%預計縮減人手。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萬寶盛華發表今年第四季就業展望調查，機構話香港僱主預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較上一季轉趨正面，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機構話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後延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那區。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一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而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95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12.4；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智普688.5，跌32.5；阿里巴巴108.3，升2.4；Box 直平61.35，跌1.75；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39.4。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9，澳元5.59，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4，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76点，升283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3.94美元，卖出4,30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啦，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6: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咧？
9: 讲故事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文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仲系后生嘅时候，你觉得咧时间系一个得到嘅过程，你得到知识，得到经历，得到朋友，得到爱情，你觉得人生咧就系不断嘅得到啊！但系到咗某个年纪啦，你发现时间咧开始变成一个付出嘅过程，你开始咧还翻啲时间俾自己，还翻啲空间咧俾身边嘅人啦，还翻啲你以为会永远留住嘅嘢啊！原来成长唔系你得到几多，而系你付出几多。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时间会教晓我哋嘅歌。

Walker 嘅 Times of Your Life 啊，1975年啦，为一只相机啦同菲林广告啊度身订造嘅广告歌，咁希望可以唤起大家咧对家庭啦童年嘅珍贵回忆噶。嗱，歌词咧好生活化噶，好亲切嘅。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咁啊，将时间咧变成你嘅朋友一样，诶系噶，好好真。

依家咧间唔中会听新歌嘅，不过好间唔中啊。如果我唔望住啲歌词咧，净系听咧，喂，好复杂、啊。份歌词究竟想写咩咧？兜嚟兜去，好似懒系有设计，但恕我愚昧啦，系 get 唔到嘅。突然之间咧，好挂住咧以前咧香港流行曲啦，歌词嘅简洁嘅，咧就好似咧郑国江老师填嘅心事啊，短短七十几个字就将咧少女暗恋嘅忐忑咧写到好到位嘅。唱歌嘅咧就系黄以嘉。1981年电视剧啊《富贵荣华》嘅插曲，剧入面咧陈秀珠饰演嘅角色咁啊参加歌唱比赛，而幕后代唱嘅咧其实就系呢一位当年嘅业余歌手黄以嘉。

0: 梅艳芳嘅心晒啊，对妹姐咧意义系重大噶，系佢攞到新秀歌唱大赛冠军之后嘅第一首作品。记得咧，妹姐咧形容呢一首歌录音嘅时候咧系非常匆忙噶。咁佢朝早咧先攞到曲谱啊，熟习咧个旋律先啦。下昼啊攞埋歌词啊即刻记啦。到咗夜晚七点咧就录音啦。填词人黄沾啊，沾叔啊，听完第一 take 咧就赞到飞起，直接宣布收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为天王巨星做唱片压力啊，梗系大啦。如果各位天王巨星咧本身咧唔系唱开歌咧，咁啊难上加难啦。所以咧好佩服李宗盛大师噶，当年啊成功啦打破咗啊成龙大哥啦喺电影当中咧传统嗰种打打杀杀嘅铁汉形象噶。咁啊透过啦细腻嘅曲词创作，为佢开创咗咧独树一格嘅铁汉柔情嘅歌手面貌，而且咧仲炮制咗好几首非常经典嘅合唱歌，包括咗同苏慧伦嘅《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一首歌咧有唔同嘅语言咧，并唔多见嘅，通常都系一啲咧特别嘅设计咧同规划。咁啊，好似咧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咁啊系台湾地区歌手林淑容咧，为咗开拓咧香港市场而设计。当年佢系凭住《无言的结局》啦，嘛喺东南亚走红啊。唱片公司啊知道咧香港市场好重要，咁啊为咗令歌曲咧更贴近香港嘅地道文化，唱片公司啊安排啦一首半广东话半国语嘅歌曲，林淑容啊负责国语部分，揾埋咧香港乐坛嘅新人柳湘玲咧负责咧广东话嘅部分，形成一首咧好独特嘅双语歌曲啊，一样的天空。

相信咧，唱过卡拉 OK 嘅朋友咧，呢一首歌或多或少咧，都应该同朋友一齐啦试唱过噶啦。一样的天空啊，冇错啦。诶，系咪有好多嘅回忆带翻俾你咧？将时间打到嚟12:30，会有最新一节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路透社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历史低点的33%回升到35%，而美国民众对民主党扩大在国会影响力的支持正在增加。调查一共收集全美1143个美国成年人的回应，为期4日的民调显示，63%的美国人反对特朗普在党代会演讲中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他将确立是将会确保每位美国成年人获得$5,000的承诺。在国会选举投票倾向方面，民调显示民主党以4-4对3-7领先共和党。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今日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96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升12.6；盈富基金25.5，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仙2；智普685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8.3，升2.4。Box 直聘61.25，跌1.85；建滔積層板48.04，升1.88；Minimax 238.4，跌14元；長飛光纖光纜174.2，跌5.7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4.73，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日經平均指數報63,489点，跌3点，港金報40,270元，跌55元。倫敦金每安司买入4,303.29美元，卖出4,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你搵唔到啊？你话唔到我啊！
9: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8: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9: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8: 对唔住，我知错。
9: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我以前总觉得风花雪月是一个贬义词，这四个字代表的不实际、不认真、不负责任、hea， 觉得做人应该是脚踏实地，应该有目标，应该知道自己想要做些什么。但是到了某个年纪，做人原来都是几化学的，有时真的需要放松下自己，不要每分每秒都这么绷紧，要懂得风花雪月一下。每日呢一粒钟，周国锋咧就系用音乐同你一齐风花雪月。

凤飞飞的掌声响起。嗱，呢一首歌咧系音乐人啦陈俊卿啊最得意嘅作品。诶，当时佢只系得19岁啊，但呢一首歌嘅诞生咧，诶唔系一帆风顺嘅。咁当年咧负责唱片企划嘅詹宏志咧就唔太得呢一首歌噶，诶觉得咧歌词太滥情啊，冇张力啊，甚至一度咧系想放弃呢一个企划噶。直到咯凤飞飞啊喺录音室入面啊准备唱呢一首歌。佢單係啦攞住歌詞啊，已經咧忍唔住喊咗幾粒鐘啦，要等佢咧宣泄完情緒啊，先開始錄音。嗱，每當咧鳳飛飛唱到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嘅時候，就會想起啊，用10多年嘅血淚換翻嚟嘅真實人生。

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这首歌的诞生有一个挺特别的背景的。1994年香港大球场建成了，谭校长举行三场的演唱会，制作组想为最后的一场创作一首新歌，作为压轴送给粉丝的。咁向雪怀写嘅歌词，表面上讲嘅咧就系爱情，但实际上咧就系描写谭校长啊唱呢一首歌曲嚟送别歌迷嘅嗰个感动时刻噶。可以系九十年代香港移民潮嘅集体心声。后嚟呢首歌更加成为各大高校毕业典礼嘅必唱歌。你可以话一首关于讲唔出再见嘅歌，成为一个时代嘅离歌。

0: 我哋读书嘅年代啊，深受日本偶像嘅影响。其中一位型到爆嘅咧，吓，梗系泽田研二啦，造型大胆又妖又姣。佢唱嘅歌咧可以前卫，可以好感性噶。B 哥哥中镇图嘅《让一切随风》咧，就系改编自咧泽田研二啊1975年嘅作品《任时光流逝》。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 ，Elton John 啊，同 Bernie Taupin 啊呢一批音乐人啊，创作无数啊。喺佢哋一齐创作咁多个作品当中咧，佢哋话以下呢一首咧系写得最好噶。呢一首歌咧最核心嘅概念咧就系在于重新定义牺牲噶。嗱，传统嘅观念啊认为咧维持一段唔快乐嘅婚姻啊系为下一代嘅牺牲啊。但 Taupin 嘅歌词咧就打破呢一个迷思啦。当两个人嘅感情已经消逝，彼此已经生活喺咧两个唔同嘅世界嘅时候，就应该选择分开放手咯。与其勉强活喺大话里面，忍痛分开咧，反而系对彼此最诚实嘅解脱。喺向咧 Elton John 致敬嘅专辑里面 ，Sinead O'Connor 用佢标志性嘅空灵声音重新演绎呢一首歌。

假如创作人本身咧都系一位歌手，啊，要愿意咧将一啲自己心爱嘅歌啊俾其他歌手唱，啊，有时都会唔舍得噶。嗱，啊，好似以下呢一首歌，虽然咧创作人周志平好中意，但碍于咧自己当时系制作人嘅身份啊，佢系必须咧将好歌咧系要交俾咧旗下嘅歌手嘅。结果咧咪由一位咧叫何如慧嘅新人演绎噶。咁之后咧，周志平喺访问当中提及啊呢一首歌嘅意境同埋口度啊，其实咧完全系唔适合啊，系唔适合啊。当时咧啱啱出道啦，仲系好年轻嘅何如慧演绎。咁于是咧，佢喺92年啦嘅《风花雪月》作品集入面咧，佢自己就唱咗一个版本啦。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记得开 show 啦，主持音乐中年咧，咦，要播一啲咁感性嘅歌曲啊？喂，下昼听咧，会唔会令大家瞓着嘅咧？但再谂深一层啦，平时大家咧工作咧 bang bang 声咁忙碌，间唔中咧听啲咧咁抒情嘅作品，可能咧某程度咧可以帮你减到压咯，嗬。
1: 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唱歌的朋友是他，周志平，将时间打到来1点钟，明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户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喺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会灯会，是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

0: 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以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各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2点，跌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升13.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2，升2.6。智普685蚊，跌36蚊；阿里巴巴108蚊，升2.1；博斯直聘60.95，跌2.15；建滔积层板47.54，升1.38；Minimax 237.4，跌15蚊；长飞光纤光缆173蚊，跌1.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7，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8，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3点，跌4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88美元，卖出4,3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9: 夜到难我再意，
7: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靖峰、余宗尧、王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0: NYBIZ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填詞鄧巧兒 JNYBIZ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編曲監製 JNYBIZ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嗱，我人唔系黑心啊，但我见到阿崔洁彤咧受苦嗰个样咧，
2: 你好开心系咪？幸灾乐祸
0: 啊！诶，系咪叫幸灾乐祸？
2: 你开心就好啦，反正我唔开心都冇价值噶啦。而家你开心，见到我唔开心，你开心啊，起码我都有啲价值。
0: 你唔好讲到我咁衰，唔好讲到我咁衰先吓。试完就系见到咧，阿崔洁彤咧，佢就你知有私人 headphone 嘅咧，好干净嘅。咁样咧就佢咧就咩
3: 专辑唔见咗，
0: 系啦，万事俱备。
2: 剛才我在樓下錄音嘛，你
0: 是
2: 有說因為、啊、不過今天真的是卡
0: 卡地。為什麼
2: 今天即我其實早了回來錄一些東西樣啦，跟著不知道為什麼呢，即好像開口及著你一樣，我不知道你們有時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0: 哦、有啊，沒有啊，我是專業的 DJ、
2: 啊、不需要 warm up 是嗎？
0: 不需要 warm up
2: 來的，那我不專業，我真的我真的幾即系录咗几次，我就话：唉，今日做咩咧？即系有时人咧，即系会突然之间好似神不守舍，定系咧？我仲喺度赖，唔通今日加？

0: 房唔聚彩，
1: 应该系间房，
0: 因为我转咗唔系平时用嗰间房，但其实都冇乜特别，
1: 唔系货柜嘛。
0: 楼下
2: 即系货柜咯，
1: 货柜唔得。
0: 系啊，但系我平时都冇嘢。总之就系今日啊，讲几句又倾一倾，讲几句又倾一倾。咁你知道我都系完美主义者嚟噶嘛？咁我就算啦，反正都唔系录咗好耐，咁啊由头再录过啦。咁
1: 我又系咁噶，
0: 系嘛？我又唔系好中意剪嘅，因为
1: 我唔中意剪。
0: 系啦，咁我就再录过啦。咁跟住，所以头先我咪好赶咯，即系啱啱好咁样。
1: 我哋会等埋你
0: 嘅。但系间唔时就会有一下呢啲，即系好似好似
2: 出周身唔聚财，
0: 系啦，出师不利咁样咧。而家又漏低咗个钻插喺下面啦。
1: 呢啲事件咧，你揾阿超 B 咧会有共鸣啊！
2: 明我系叫做黑开有条路啊嘛，呢个
1: 你唔系黑开有条路，因为你都系掠你嘅。
3: 哦，迪罗斯嗰啲嘅未啊？呢啲真咗啲，
1: 讲笑啫。
2: 我真系知你讲笑噶，唔通你知唔好笑咩？
0: 唔通你讲真啊？
2: 系啊，你夹个牙谂住。
1: 喺呢一度咧，要首先咧，即系虽然嗰位听众佢话唔使多谢佢啦，但系咧真系都要多谢翻，就有位听众咧。佢送咗咧啲禮物嚟啦，就係我哋四五個都有，
2: 五個主持啊，
1: 阿土都有啊，咁啊要多謝翻啦，即係你嗰份心意咧，我係收到曬噶嚇。但係其實大家唔使送噶，只要咧你聽住我哋嘅節目咧，我哋已經好開心噶啦。
2: 最中意就係嗰種誠意啊嘛，
1: 係
0: 好窩心啊，一啲小禮物係啊，多謝你。
1: 我自己咧就近排就有一樣嘢咧，就係困擾到自己嘅。因為咧嗱，你嚟過我屋企啦，係咪好靚先？
0: 好舒服。
1: 咁我裝修過，咁梗係靚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已经住咗几年啦，咁样咁你都经过咗咧，即系风吹雨打啦，时间日月
2: 岁月嘅痕迹，
1: 岁月嘅痕迹啦。咁亦都想咧，即系再一次咧，即系装修翻啊咁样。咁于是就谂定啦，喺度盘算下先，咁点样又 check 下一格屋企附近有冇啲靓嘅酒店咧？
2: 其实装修目的做咩？
0: 住酒店，
1: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住酒店。住酒店咧有一度好咧，就系咧你唔需要负责任啊嘛。你做完啲嘢咧，
2: 一样执咗喎，点解？
1: 但我唔系嗰啲搞乱仔乱房嗰啲人嚟嘅，唔系讲翻。我点样啦？咁于是但系唔系，我成屋都系嘅，咁都要执下嘢先噶，咁样咁啊执啦，就开始想即系大家话斋嗰一种嘅断舍离啦，执咗啲嘢出嚟想掉佢啦。咁我执衫嘅时候，我发觉中意 fashion 嘅人咧系唔会抌啲衫嘅，因为衫就算咧你唔啱着都好啦。都咧唔会掟，因为佢有佢嘅价值，同埋佢有佢嘅靓法噶嘛。咁我唔执衫住啦，执下人哋送俾我啲礼物先。但系人哋咁送俾我嘅礼物，
0: 咁有心意，
1: 咁有心意，我冇理由即系掉或者俾得第二个
0: 嗱，直头衰仔啦咁样系嘛？
1: 俾第二个反而好，人哋有人用。系咁样咧，即系掉梗系更加衰啦，系咪？咁其中我执下之后，咦？点解呢顶帽咁靓嘅？你冇戴落嚟啊？
2: 我冇戴落嚟喺楼上，
1: 喺楼上。有一顶帽好靓，系阿超 B 送俾我嘅。咁咧我就想戴啦，点都戴唔到，因为嗰个帽系好细，我头好大。
2: 我成日都话咧，冇咁大个头，冇咁大顶帽啦。我买一顶细得滞俾佢嘅，
1: 细得滞嘅。
2: 咁佢头细啊嘛，咁咪细帽佢。
0: 咁你戴翻嚟就送翻俾超 B。
1: 咁系啊，当年我已经同阿超 B 讲话，细得滞我真系戴唔到，但我谂紧办法，我一定要戴到你送俾我嘅嘢嘅咁样。
0: 点办法啊？呢个冇办法噶。
1: 整细自己嘅头咯，
0: 缩个头围系咪？
1: 剪晒头发佢，缩个。缩头围，
0: 冇头围
1: 用钱啊！缩头围，点样
0: 做啊？
1: 职工头围用钱咁。近排而家即系执屋嘅时候咧，又揾翻我顶帽啦。于是，我立定心肠，今日就带翻嚟俾阿超 B 话：对唔住啊，超 B， 我真系多谢你嘅手信，因为超 B 好好嘅，佢每去一个地方咧，佢都会买手信俾我。就算嗰样嘢咧系好唔等使都好啦，佢都嗱我冇第二啲意思噶，
2: 好唔等使。
0: 通常咧啲人讲 no offence 吓，都好 offence。
1: 系啦系啦，其实摆明系。咁佢都要送嘢俾我，咁样咁我成屋都系嘢咧，有好多都系超 B 送俾我噶，咁样咁。但我觉得呢一个又新净，我一次都未戴过，
2: 系
1: 汗都冇滴落去，滴落去嗰个帽度，
0: 戴唔落，滴汗啫。我最唔明就系你点解要等喺度咁耐？明明你唔啱用，即系嗰对鞋唔啱着，你冇整唔到，你只脚整唔到，大整到细噶嘛。
2: 我真心我明佢嗰种谂法，因为我自己都系嘅，收咗好多啲礼物翻嚟咧，其实系真系有时用唔到，或者你唔啱用咧。你唔識點處理㗎？你好似覺得俾人唔得喎，人哋心意嚟喎，點俾人啊？轉贈
0: 咁你而家咪真係擺咗幾年之後先俾人？
1: 係啊，
0: 咪係咯。
1: 其實嗰個款咧，佢送俾我嗰一年咧係好 hit 嘅。
0: 咪咯，
2: 仲要係你知嗱，你明白喎？嗱，我送俾李志剛嘅嘢咧，係要精心。度過諗過，因為佢嗰啲係要花巧啲啦，靚啲啦。
1: 我有要求啫。
2: 係啦，咁我仲要有曬 initial 啦，有曬名咁樣啦。跟住話，我真係搞唔掂啊！我都係俾翻你先啦。跟住話，好啦，咁我嚟緊我再買個靚啲俾你啦。
1: 嗯，
0: 咦？我想問嗰頂帽咧，係咪就係有個好似刺繡嘅名喺上面嗰個？點解我會有印象嘅？
2: 其實我送過好多頂刺繡嘅帽俾佢㗎。
0: 系咪啊？
1: 系啊，同埋咧，阿超 B 咧，佢系嗰一啲朋友咧，好好嘅，即系咧，成日都送嘢俾人啦，咁样。但如果你唔用嘅话咧，佢会闹到你。
0: 佢会问点解你冇闹？点解你冇着嘅？
3: 我
0: 会问
3: 下啫，系啦，我问下，
1: 唔系你系有闹嘅，你话送咩都唔用噶啦。
0: 但系佢继续买，买到你用为止，
1: 买到用为止，系啦。
2: 所以见到一着嘅时候。OK 咧，著咗啦，系嘛？我見到件衫，我買嘅。
1: 真係你留低嘅唔係遺憾，係一番心意
0: 啊！好有心嘅，即係喂，好過即係求其買啲嘢食咁樣送俾你啊！我覺得
1: 個求同埋其中間嘢，
0: 我冇停頓啦。
2: 咁點啫？你而家即係心境都仲未
0: 執到。但係你個頂冇咗你個名，我跟住送翻俾你戴啊？
2: 唔係，得個 initial 啫嘛。
0: 即係 A 字咁樣。
1: A 字
0: 啫
1: ，A 字係啊 ，A 字有個係啊，喺個額頭嗰個位。
2: 我想轉頭揾下喺我個 list 裏邊邊個 A 字做個生意。
0: 有什么呢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9月15号啊，吓咁今日就系星期二啦。原来今天咧就系呢个台湾地区天后就系蔡依林嘅一个生日，所以今日拣嚟呢一只歌咧，我喺网上边咧已经查过好多资料噶啦，大家都话觉得呢只哇好文青好正，歌名系叫《第三人称》啊。
3: 系呢首歌咧就由林俊杰作曲啦，同埋制作啦，亦都有黄永亮嘅词嘅，咁就系收录喺佢第十三张啊原创嘅呢个
2: 三零十三啊，
3: 十三
2: OK。
3: 2014年推出嘅呢首歌，
4: 系2014年
2: 十年前啊，都
4: 12年前咯，系啊。咁呢首歌咧，啲歌词咧就系讲紧咧现代人啊喺面对人生啊又或者感情困境嘅时候咧，倾向事不关己，即系好似跳出嚟咁样睇翻自己，咁啊有种逃避嘅态度啦。但系亦都其实咁样可能会更加清楚啲，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当局者迷啊嘛，即系你喺件事当中咧好多嘢你都话好似好沉溺啊或者睇唔清楚咁样。咁你第三人称嘅时候，好似跳翻出嚟，唔关我事噶啦咁样，到底系呢个逃避啊，定还是可以令自己快啲清醒咧？其实都即系话埋
3: 嘅。同埋我好中意咧，即系台湾地区嘅歌手咧，佢哋歌咧，除咗首歌好听之外咧，佢用好多嘅心机，我嚟制作佢嘅 MV 嘅。佢呢首。

0: 歌嘅 MV 咧，揾嚟咧就刘嘉玲咧同佢喺里边拍摄添。
1: 系咪啊？
0: 咁而阿蔡依林
1: 识过刘嘉玲啊？
0: 你第二个识嘅刘嘉玲，
1: 我有噶。
0: 咁啊，亦都蔡依林头先咪讲啦，即系佢用好似自己同用一个第三嘅角色去睇自己嘅时候咧，所以阿蔡依林咧喺嗰个 MV 里边咧都系做女导演啦、女演员啦，我嚟睇翻自己。而阿刘嘉玲嘅角色咧就好似第三人稱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1: 我覺得咧，即係其實香港嘅朋友咧，其實當然咧，佢哋嘅文學水準都好高，好多填詞人都好巴閉啦。但係你要有嗰一種咧文青嗰一陣除咧，係真係要咧，即係台灣地區嘅一啲製作人啊、填詞人，我哋係唔會諗到第三人稱呢一樣嘢。
0: 係啊，
1: 跟住我上網 check 咧，第三人稱原來佢有自己嘅一個解釋㗎。
0: 哦，係
1: 咁擺喺呢一個愛情 apply 落去嘅時候咧，我又覺得係好特別，一個好奇怪嘅 situation。即系譬如我同阿 Kitty 咁样就系两个恋爱啦，但系我就会同阿超彪讲话，嗰个崔小姐咧，咁即系点嘅？
0: 即系咪等于有啲朋友就话，今日咧阿 B 觉得点啊？阿 B 觉得点？即系好似第三人，
2: 即系自己嗌，
1: 系啦，自己嗌，应该嗌我啊嘛，系咯，阿 B 系咯，
0: 系咪即系类似咁样咧？或者如果系有啲人咧，就用第三人称嘅角色去睇自己咧，就话你灵魂出窍
2: 嘅
0: 啫。
2: 我成日觉得好作状噶咁样，
1: 少少嘅，尤其是嗰阵时咧睇嗰啲日本嗰啲艺能界咧，譬如我有一次去睇徐元圣子演唱会，佢就话，圣子今日好开心啊，圣子咩，够啦，
2: 系你啊。
0: 你话我得唔得啊？
1: 所以今日咧，志刚咧就系推介咗蔡依林嘅第三人称，今日生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话，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同埋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延任及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和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客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82点，跌135点。成交金额1125亿，上证综合

0: 指數報3877點，跌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367點，跌17點。部分港股造價，騰訊控股441.8升11.2，盈富基金25.4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3升0.2，智普676.5跌44.5，阿里巴巴107.8升9，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5.4，建滔积层板47.62升1.46，mini max 235.2跌17.2，Boss 直聘60.7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4点，升61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96美元，卖出4,2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系有爆水管噶，咁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而家上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号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9: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0: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9: 边个佢啊？
10: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1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5: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14: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7: 超 B、
18: 崔杰彤、
19: 李李姑、
11: 阿桃，
0: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4: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5: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7: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8: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9: 一个真正咧，认真嘅主持人咧，当面对自己嘅环节嘅时候咧，佢会做好准备，佢会攞个粉盒出嚟，补一补粉啦，搽翻个嘴啦，搽翻个嘴啦，搞整一整啲头发咧嚟去准备自己嘅环节。
20: 怪不得知你靓咗，突然之间又播一播个新闻之后，可能唔同一样嘅变咗，
19: 好有准备。
21: 唔系啊，咁你呢度咁多人出出入入，咁你见到人都靓啲，打个招呼嘛。
19: 尊重自己等于尊重人哋。
21: 系啊，机会话嚟就嚟，你点知道啊？真系
19: 啱啊！
20: 仲等
21: 机会咩事啊？
20: 就因仲等。咩機會啊你？
19: 所以你嗰啲馬伯咩山嗰啲揾你喺度做嗰啲，揾一個肚屙嘅人去賣啲肚屙嘅嘢。
20: 喂，係喎、啊。真
21: 係，我而家冇肚餓
19: 啦。我知咪全靠嗰只嘢咯。
21: 唔係，其實
20: 因為你搭港鐵啫，方便啊嘛。
21: 唔係，我想講嗱，即係未答觀眾問題、聽眾問題。
20: 其實好多人都想問呢個問題。
21: 咩啊？即
20: 係點解成日都肚餓？
21: 我而家冇啊！我真係飲食係好緊要，我發現而家食翻啲清啲嘅嘢啦，跟住有食益生菌啦，跟住逼自己食多啲菜啦。同埋有時又食，即定時食翻啲乳酪，我覺得好好喎。而家
19: 係啊，我都冇事㗎。
21: 好健康，你都冇事啊？
19: 我之前咪同你同病相連嘅，
21: 係
19: 啊，我而家亦都好翻曬。咁我咧嘅方法咧就係、是、按部就班。係。咁我預咗某一個時間咧要做某一樣嘢嘅，我就早啲起身，等我可以做咗嗰樣嘢。咁、哦、我唔會出到街嘅時候，突然間又要啊揾地鐵嗰啲人咯。
21: 係，但係有陣時唔係話你想就有啊嘛。
19: 咁你係要控制自己噶，係啊，要控制，即再早少少咯，飲兩杯水唔得嘅，咪飲十杯水咯。
21: 跟住行下啦，喐下啦，係咪？
19: 行下呢個好緊要，我落一落下面咧入標咧，翻上嚟咧話即刻衝去啊！
20: 我諗呢個都係都市人嘅困難嚟，難題嚟噶。
19: 情緒都係噶喎，
20: 情緒係嘅，好多人都係話最影響就係情緒咯，緊張壓力。譬、如我以前咧，我係好驚嗰啲唔乾淨嘅地方嘅，即係嗰啲洗手間唔乾淨咧，我去唔到噶。我試過咧去內地旅行咧，嗰阵时细个咧，四日去旅行啦，我四日完全冇洗手间。
21: 唔系，咁你污糟去唔到咪好咯？如果你污糟都要去，咁先惨啊嘛！
19: 我唔惊噶，我咩嘅状况我都搞掂噶，系啊！我反而我觉得咧系因为近排我成日都睇下周国峰嗰啲网上平台啊嘛，咁佢同阿郑子诚咧喺度倾偈啦，佢哋咧就讲咗一样嘢，煞有介事咧。喂，其实最重要嘅保养系点样咧？其实呢一个桥咧好紧要噶，最重要嘅保养系咩？
21: 系咩？
19: 就
21: 系
19: 你会开心，我真系想抌烂部电脑佢啊！我话呀，黐线，我八岁已经知啦嘛。
20: 嗱，
21: 但
20: 你
21: 知道未必做到嘛？
20: 未必真系做到，
21: 要提醒你咯，成日都。
20: 其实我觉得咧，开心呢样嘢咧系好难嘅，对于都市人，因为佢哋成日都会咧。因为其实你每个人都知道你梗要开心啦，每日都系寻开心啊，每日都要揾开心嘅嘢。但可能佢真系有好多嘅压力压埋嚟嘅时候，即系可能爸爸，即系在身为爸爸嘅我琴日见到佢，哇好辛苦啊，真系咧，哇今朝一早要起身咧凑小朋友翻学啦，哇好攰好攰好攰，跟住话咁点啊？咁你做咗爸爸啦嘛？咁咧，咁啊系嘅。我话等多十零廿年之后咧，你就会开心噶啦。即系
21: 或者谂下啲开心嘅嘢咯。
20: 系佢知道噶。
21: 即系我觉得人人都其实你话边个唔攰啫？都市人个个都要翻工，个个都有压力。咁点解有啲人开心到，有啲人就咁唔开心咧？我谂都系其实好取决于你点样睇件事嘅，系嘛？我觉得我哋三个其实都算系开心，
19: 算开心啦，
20: 开心底噶啦，
19: 开心底啦，系啊，个底系开心，衣面底咁样咯，
21: 系啊，加$2咯，
19: 加$2啦，系啊，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做人咧，即系你 commit 咗嗰样嘢，你已经承得嘅话咧，咁你就要全力踩油去噶啦。吓、你一系咧就之前咧觉得自己，我唔掂啊，应该唔得，我拒绝。
21: 系
19: 咁你就会 OK 吓、即系譬如有阵时有，譬如好似即系有啲即系结咗婚嘅朋友啦，话我暂时都唔要小朋友，我哋解唔咗个经济先吓、我宁愿咧即系解唔咗大家夫妻嘅关系先，再谂下一步啊。咁啊慢慢按部就班咯，即系千祈唔好咧见到人哋做。佢又做
21: 啊，系啊！
19: 我有啲 friend 系咁嘅，佢哋几兄弟咧，好 friend 噶嘛。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结咗婚，跟住另外一个见到人哋结婚，咦？你结婚啊？咁我都结到，跟住三个又结，我结。其实结婚唔系一个咩嘅问题，但系最紧要你准备好，同埋你结咗婚之后咧，你嘅身份就唔系单身寡仔噶啦，你系一个老公。做老公要做咩咧？就做翻老公应有嘅本分啦，系咪？
20: 你头先讲呢样嘢都真系嘅，而我觉得上一代咧系会多啲嘅，就系、是、好似人哋要做，我哋好得多。
21: 多
19: 跟住做
20: 好多嗰种叫做家庭嘅责任，你觉得我要履行呢个责任啊，要做啊。但系新一代咧就开始会明白多样嘢，就喂唔系，其实我都未成熟，我都未有咁嘅能力去做人哋老公。

0: 工或者我未有能力做人哋老婆嘅时候，唔好做啦。或者我都未有能力去做爸爸妈妈嘅时候，我唔做啦。
1: 系，所以其实讲到尾咧，你要好清楚自己想点。系、啦，呢、這个其实都唔容易噶，因为好多人唔知道自己想点。
2: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即系人哋讲咩，佢就会做，或者佢要履行好多一啲好似人哋俾佢嘅期望同埋责任咁样。我自己就好彩嘅，因为我系硬颈嘅，即系我自己都有谂法嘅。
2: 好正嘅，
1: 曾经都系嘅。你继续形容啊，
2: 靓爆镜。
1: 咁跟住咧，有次我長輩都講，即係講開，譬如話，即係覺得我結婚啊，定係生仔啊，家庭啊嗰啲嘢，即係佢有講佢自己嘅睇法啦。即係佢可能會覺得啊，冇小朋友嘅家庭都好
0: 完整啊，
1: 唔完整，或者好容易會散啊，或者點樣性嘅喎咁樣。咁我自己一句，我就係一句答佢啫，我唔係咁諗咯。即其实我又不需要交代咁多，系咪先？呢个系你嘅谂法 ，OK 啊？
2: 好 powerful 啊！我唔系咁谂，
1: 我唔系咁谂啊，系啊。咁我亦都唔需要再解释咁多，因为呢个系我人生嚟噶嘛，系咪先？咁啊，就算之后嘅结果系点，都系我自己去拣咯，即系唔系因为你提议。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唔好提议咁多俾人，即系就算你个出发点系为人哋好，系啦。但系其实咧，有时会变咗好似多管闲事啊，或者俾咗啲压力人哋咁样咯，自己顾好自己啲嘢先。
0: 好多时有啲人咧就觉得我好心提你，但系好心系可能做坏事嘅。
1: 系啊，
2: 我以前都系嗰啲咧，成日叫人你生你生啦咁样。但系近呢四五年咧，我唔敢再。
1: 我叫你都系叫你生，你生你生，
2: 你生啦你生啦，
1: 你生。
2: 但我真系唔敢再讲啦，因为咧一嗱嗰、那个生咗之后，你又唔系帮人哋凑，又唔系帮人哋养。一二就系、是、喂，其实咧一个好大嘅责任噶。仲有而家呢个世界呢、這个社会系不断咁变紧嘅，你嘅能力喺呢一刻可以搞得掂一个家庭咧，但系三年之后会唔会搞得掂咧？五年之后会点咧？十年之后呢个世界变成点咧？真系好难预计嘅，所以我而家唔敢同人哋讲话生啦。我哋净人诶，人哋话想养狗仔，我都唔出声，狗仔都唔出声。
1: 我最近咧睇嗰本书，佢讲得好好嘅。佢话嗱，你为人哋好咧，唔代表你每样嘢都要参你自己嘅意见。Until 如果佢真系问你，系啦，即系如果人哋问你，你觉得点啊？咁你咪可以讲你嘅睇法咯。咁但系当人哋冇问你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其实自己收埋，
2: 收埋，收埋，收埋，呢件收埋喺个樽度。
0: 好啦，喂，呢度听众咧有个问题啊，我谂即系有好多听众都想问嘅。但佢就代为发问啦，佢话 ：Hello Alex、超 B、Kitty， 你哋好啊！我好好奇一问啊，请问你哋做节目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嘅对白、笑话系咪咧有预先编写度过噶？唔系随口而出嘅咧？佢相信咧好多嘅好多听众咧都好想知道，好期望我哋会答佢。
2: 唔同环节有唔同嘅情况嘅，咁但系我哋基本上我哋会有个底先啦。首先就讲下咩话题先啦，大家夹咗先啦，冚咗。先啦，咁知道咩话题之后咧，咁样我嘅两个秘书咧就系阿崔杰彤啦，同埋阿洪奇俊咧就会上网抄料啦。咁我咧就唔使上网抄料嘅，你两个咧，
1: 佢咧就打天才波，
0: 佢已经系本活字典啊，
1: 唔系咯。佢咪就係資料咯，我哋抄咩就抄佢咯，
2: 抄我啊嘛！喂，頭先嗰只蔡依林，我啊十二點幾已經問 AI 噶啦，問 AI 噶啦，
1: 所以你都有抄資料嘅，
2: 有抄嘅係啦。咁大城市小故事一定你聽都聽得出，一定唔係臨時啦，
0: 啊、
2: 寫曬噶啦咁。
1: 但係譬如呢啲我哋即係
2: 傾偈
1: 就梗係自然噶啦。
0: 呢樣嘢都係好多朋友，我自己啲朋友都會問我，喂，你其實你平時咧有冇度好曬嘅？邊個講？跟住边个又会答啊？点答、啊？冇噶，我真系好随意，因为可能真系我哋嘅关系太熟啦，我系熟到系已经大概知道佢讲咩噶啦，大概会点样噶啦，会咁咯。
2: 同埋我哋会有阵时有啲手势嘅，系啦，即系我指住阿超 B， 阿超 B 就会讲噶啦，
1: 有眼神啊，
2: 咁样，所以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合作嘅关系，电光火石，咁都一定要有准备嘅。如果你冇准备咧，就绝对唔会做得好嘅，少少 point form 啊，啲稿都要写低咯，系啊。
0: 哇，一个好难嘅问题。
1: 咁都点
0: 问好咧？
2: 你嘅难问题唔代表我对我嚟讲难，
0: 真系噶。好啦，佢呢个问题就问 Alex， How old are you？
2: 真系好难。
0: 嗱，唔系佢个数字添啊！嗱，我唔敢讲啦。
1: 啊，系咩？
2: 总之我大过晒，
0: 系咪呢个数？
2: 我大过晒你哋啦。但我心里面咧，我唔觉得自己系咁大嘅。
1: 吓，
2: 当然我做嘢或者我即系规划自己嘅人生咧，都啱翻自己嘅年纪嘅，大致上都 OK 嘅。即系我啲长辈都唔会话我，哇，你真系咧乱咁嚟啊咁样。但我自己譬如打扮啊。 譬如我今朝起身咧，我今朝起身好有活力喎、啊。点解咧？
0: 睇得出嚟今日成身嗰个咩嘅粉红土一样、啊。
2: 因为我一阵间要同阿超 V 出去录嘢啊嘛，咁我就之前嗰一晚咧，我就早少少瞓觉啦，预早啲啦，7:09。
1: 吓、啊？你冇食晚饭啊？咁样
2: 我食咗少少嘢，我食咗啲叫饼干。
1: 哦，
2: 我7:09就上床瞓。
1: 咁你几点起身啊？
2: 10:00起咗一次身，半夜3:00起咗一次身，跟住之后就4:00再起身咯。
1: 哇！唔该，即系你容光焕发咧。其实瞓觉咧真系最好嘅美容。
2: 同埋我就好彩嘅，我咧瞓得即系我半夜醒咗咧，我系随时可以瞓翻嘅。甚至有阵时我半夜醒咗咧，发紧梦啦，个梦断咗啦，跟住瞓翻咧，个梦可以。继续下集，续集交付续集咁样嘅大白鲨第二集，
0: 好执，即系呢个嘢真系咧好难，好难做得到啊！但系佢真系好得啊，系真系 gift 嚟噶，
2: 我真系好彩咯，系啊，所以其实咧我都一把年纪啦，但系其实咧阿超 B 都唔细噶，
0: 嗱唔使拉，嗱你人哋问你啫，你唔使拉其他人落水嘅，
1: 佢又冇正面回答问题，系啦，就将个波抛俾你。
0: 我想话咧，有好多朋友问我啊，佢系咪接近噶啦？跟住话未到。
2: 拉旅游卡，未有牌，未入旅游卡，
0: 不愿意。跟住，哦，咁都 keep 得几好喎。
2: 咁每个人其实真系应该要开心自己咧，真系长寿。因为咧，香港地真系老龄化系好正常嘅。咁其实你能够活到某一个年纪咧，你唔应该话惊老啦，你应该要开心再去 plan。因为我有好多 friend 咧，其实佢大我好多噶。咁但系佢哋好勤力喺自己工作上面嘅嘢。咁嗰阵时候我会觉得。喂，其实你都有钱啦、啊，又有钱，又有面，又有退休金咁样，做乜你仲要做咁多嘢咧？佢就打咗俾我听，佢话其实如果我而家唔做咧，我唔知道将来我仲有冇机会可以做到。
0: 我又想讲，点解即系譬如可能当 Alex 或者我哋三个啦，我哋嗰个实际年龄同我哋个样啦，可能未必系咁哇，好 equal 嘅，未好等好嘅。但系我就话啦，我哋系开心咯，即系其实开心都系一个最好嘅良药，就令到大家都系年青噶。
1: 因为咧，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叫做科学化去到解释，因为当你好猛整啊，个人咧啲肌肉全部好绷紧嘅时候咧，你闻都多啲嘅。
0: 哦，系啊，
2: 皱纹。
1: 皱纹啊，同埋咧，你会真系向下嘅所有嘢，嗰啲眼耳口鼻咧，因为你扯得太紧啦，啲颈啊，嗱，阿超 B 你知啦，你因为你有学嗰啲小颜噶嘛，
0: 系，
1: 即系你颈呢啲咧，如果你膊头啊，所有嘢绷紧咧，你全部嘢咧都
0: 拉落去
1: 啊，所以真系要放松啲个人。
0: 系啊，喂，有人问啦，靓靓 Kitty 出杰同，想问下你咧，自己有冇私家车啦，有冇揸车嘅？如果冇车嘅话咧，你平时会坐啲乜嘢嘅交通工具多啊？另外咧就想问下，哇！直情问到你搭巴士，通常会搭乜嘢路线嘅巴士？
1: 咁搞笑，
0: 仲要咩巴士公司添？
1: 好，等我逐步拆解先。以前我有揸车嘅，咁我搬咗嚟呢一度之后咧，我就冇揸车啦。
2: 以前佢揸车咧，佢伊利森伯大厦咧系扫晒人哋嗰啲墙嘅。
1: 咩意思啊？
2: 即系架架车啊，九龙城广场，全部所有撞到嘅位置，佢都会撞到嘅。
0: 架车花晒。
1: 咩啊？喂，我揸咁耐车，净系刮过一次就系嗰次咋？
2: 咪就系花晒嗰次咯。
1: 嗰次咯。
2: 咁我咪讲完而家咯。
0: 最
1: 但我揸咁多年车都冇试过其他。意外啊！
2: 我系咩冇噶？
1: 其实我手车好好噶。
2: 哦，咁即系有人冇猎你。
0: 佢揸手车系几好噶，唔错。
1: 好好噶。
0: 我成日坐车。
1: 系啊，我都成日，总之我成日都车人嘅嗰阵时。咁跟住即系载人。
2: 你有冇收翻钱啊？
1: 冇啦，梗系。
0: 冇收有钱噶佢。
1: 冇噶，有啲人有噶嘛。
2: 喂，港台。
0: 你呢边落车，你自己搭翻车唔该。
1: 因为我自己都几中意揸车嘅，咁跟住但系咧，搬咗去而家住嗰度之后咧，咁因为好近铁路站啊，咁我就觉得都好方便啦。
2: 悭翻好多。
1: 慳翻好多啦咁樣，咁但有時我都會搭即天時熱我搭的士啊咁樣啦。咁啊頭先我都係搭的士嘅，我都喺車裏面我都諗啊，咁耐冇揸車，雖然有少少好似都仲係唔係好慣，但係咧亦都有好嘅地方，就係、是、你唔使揸車嗰可能車程20分鐘、25分鐘，
0: 你真可以休息。
1: 跟住我唔休息，我就算唔休息啦，我可以處理好多嘢。
0: 哦，係啊，係啊，
1: 即可能覆下啲 message 啊，覆下啲 email 啊，跟住穩定啲資料啊等等啦。哦，變相咧又多咗啲時間用喎。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坐公共交通工具咧，我係鐵路多過巴士好多。我幾乎係好少坐巴士。
0: 你唔係好搭巴士？你係咪搭巴士？你係咪會暈車浪嗰啲？
1: 以前係，以前
0: 因為我記得係會暈車浪。
1: 我試過喺沙田搭去銅鑼灣。我一出咗嗰個隧道我就嘔啦，
0: 係我記得係啊，
1: 因為咧我唔係好焗得嘅個人，同埋我可能我要即係要喐啊， 咁所以我搭啲鐵路咧，我就好
0: 可以行嚟行去，
1: 可以行啦，係啊，即係有啲咩你咪落車咯，咁樣咁啊行嚟行去咧，就會快過，即係我唔可以就咁坐喺度。哇！如果你要我係坐喺巴士度一個鐘啦，我真
0: 係
1: 搞唔到。
0: 我同你唔同，我係最中意搭巴士。
2: 你係啊，
1: 我係中意唔喐噶嘛。
2: 但係你會瞓，你會瞓噶嘛？喺巴士
0: 都會瞓嘅。
1: 咁會過站嘅咩？
0: 唔會。
2: 佢好叻嘅，佢有個嗰啲巴士嘅
1: 雷
2: 达咧，差唔多到嘅时候咧，佢就会OK 嘅啦。
0: 系啊，我中意搭路面嘅交通工具多过铁路嘅。
2: 啊，路面嗰啲
0: 系啊，
1: 我中意路底。
2: 路底，
0: 唔好话俾人知。

0: 严明熙嘅新歌啊吓 ，Bye Bye Bye 啊！喂，今日咧啊两点钟有嘉宾出现啦，但系呢一位嘉宾或呢两位嘉宾咧。好准时喎、
1: 啊，系早到啊，
0: 系啊，好准时，好犀利啊，吓、啊、一流配乐 ，hello， 诶、yeah! 哎，大声招呼先。
2: Hello， 大家好，阿 Moon 刘佩瑜。
0: 系啊，阿 Moon 真人咧真系好靓啊，
3: 好靓啊，
0: 系啊，仲有好靓仔啊，靓过 MC 嘅罗天宇啊。
4: 唔系，
0: 我觉得你靓过，你靓过。
3: 唔系，你喺有一位嘅心目中里边，你系最靓嘅。
5: 啊，系咩？多谢多谢。
0: 哦，你真系咩噶而家？
5: 吓咩咩咩啊？
3: 唔系公开噶啦咩？已经
5: 吓系啊。
0: 喂，点解咁准时嘅？早到我哋都有啲惊喎。罗天宇，两钟 live 啊，系啊。咁我见你早咯，咪早啲同你倾偈咯。
3: 系两位你嚟紧有个合作喎，系咪啊？
2: 系我哋喺9月30号咧就会有个 show 咧，就叫爱爆动物音乐会。系啦，音乐秀，
0: 音乐秀，
5: 系啊，喺麦花臣嘅，
0: 麦花臣嘅，但系我见嗰张 poster 咧，同真人唔同样嘅，点解？嗱，我阿黄建东就已经唔同我样啦，我识阿黄建东咧，即系几廿年，
3: 即系时将时瘦，时将时瘦嗰个嘛，
0: 都唔关时将时瘦，佢靓得太唔似佢嘅人。
2: 大家可以去睇下。
5: 咁呢个靓唔靓都好主观嘅。
0: 咁啊。啊，罗天宇几识讲嘢，即系拍咗拖嘅人都系成熟啲嘅，但佢成日都 keep 住拍拖噶啦，而家
5: 冇冇冇。
0: 喂，刘佩玥同埋阿罗天宇，你两个嘅点样形容你两个之间嘅关系咧？
2: 哇，识于微
5: 微咁咯，
0: 吓，即系好似兄弟咁样，
2: 系啊，
0: 系咪一入行认识噶啦？
2: 佢系真系。

0: 在2013年選港姐之後第一批的 friend 嚟嘅，
1: 係拍劇識定係即係做綜藝啊？點樣？
0: 唔
1: 係
0: 啊，
1: 喺公司撞口撞面就識咗。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玩嗰啲玩嗰啲遊戲，我好記得嗰個 game 咧係喺中環咧走嚟走去嘅。
2: 老鼠嗰個老鼠嗰個 game
0: 係啊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就即係大家咁佢就。即係介紹我佢嗰啲朋友啦，跟住之後就大家就識
2: 哦。嗱、嗯，想了解多啲咧，咁啊一陣間兩鐘嘅新聞啊、財經同埋交通之後咧，就會有劉佩月耶、羅天宇耶。嗱，佢兩個唔係拍拖㗎嚇，同事
3: 澄清翻，
2: 澄清翻，澄清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出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表示，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现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2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同埋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

0: 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200点，成交金额1,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跌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2升9.6，盈富基金25.3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跌1.4，智普668元跌53元，阿里巴巴107.3升4，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3.6跌18.8，建滔积层板47.4升1.24，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1，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0点，升147点。港金报40,135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09美元，卖出4,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水管爆裂，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封闭，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启德木骏街是有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木骏街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黄大仙东头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正德街的快线封闭。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8: 香港电台第二
9: 台
8: 有音乐
9: 有音乐
8: 有快乐
9: 有快乐。
10: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点半。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你是香港，
0: 仲有靓仔靓女啊，
1: 系啊，分别又系。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你健康啊！
0: 仲有靓仔靓女啊！
1: 系啊，分别又系咪猫女郎啊？刘佩瑜，
0: 我系猫嚟嘅，喺中年好声音。
1: 仲有狮子王啊！
4: 我都系猫科动物罗天宇，
1: 罗天宇。
0: 你净系猫科动物啦，你净系见到啲猎物哇！
4: 点解？
0: 点解啊？
4: 唔好长。
2: 唔系你答佢，你啱咁就完咗，咁完咗咧就冇事啦。
0: 喂，但系嗱，两位都系拍开嘢噶，咁即系嗰阵时咧。就是参与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啦，就以一个蒙面歌手啦咁样。咁其实即系点解会咁叻胆粗粗咁样，即系去参加比赛嘅？阿刘佩瑜讲下。
5: 其实咧一开始咧就系、是公司有呢个 idea 嘅时候咧，就好想揾一班演员啦，佢哋又有兴趣啦，又有呢个热诚啦去唱歌嘅。咁然之后咧，咁公司揾我，其实我一开始咧都有啲迟疑。即係好驚，唔知道自己得唔得，亦都好懷疑自己嘅能力啦。但係咧，我就會覺得，咦，咁不如即係要即係永遠都係要去嘗試啦，去踏出呢個第一步啦。咁就膽粗粗去做呢件事咯。我隔離呢一位咧，就係不停咁樣問我，喂，點啊？你去唔去㗎？你去唔去㗎？
4: 去唔去？因為嗰陣時我同阿康啦、同阿曼啦都有傾過呢件事，都反覆咁樣去都考量呢件事，因為其實我哋真係中意唱歌嘅，咁但係去到一個唱歌比賽，即係我哋都睇過過往三屆嗰啲人有嘅實力有幾強勁，咁所以我哋都喺度諗啊，究竟我哋點咧？點咧？點咧？咁最後咧，我哋話一齊去啦。因為我覺得人生咧，真係咩都要
0: 一人陪，
4: 要即係我諗去到呢個舞台度，我哋就算冇嘢得到，但係我哋都攞到經驗，我哋都會對唱歌，因為我哋中意呢樣嘢，我哋去學去見識多啲，去睇下人哋比賽嘅時候究竟係點樣準備啊，上到台要譬如做啲咩功夫啊，佢哋會點樣去演繹首歌，全部都係一啲 lesson 嚟噶嘛。所以我覺得係對自己一個好大嘅幫助。
0: 有賺啦，咁多人賺你哋兩個唱歌，係咪先？咗咁多個禮拜喺度，
1: 其實兩個都係比賽入行嘅朋友嚟噶嘛，即係羅天宇就港男，
2: 跟住
1: 係咯咧就港姐啊，
4: 唔係衰嘢，
0: 又唔係衰嘢。不過我突然間喺個腦度有一秒閃過阿羅天宇
4: 赤裸，
1: 永富樣，
2: 三角褲啊，有
4: 三角褲嘅，
1: 三角褲嘅。
4: 我嗰陣時好落力要求，因為大家都著三角噶嘛，我好落力要求嗰條平，即係希望可以平腳嘅咁樣。
0: 都唔係爭好少，都係爭好遠，
4: 爭好遠
2: 嘅。靓啲嘅三角咧，系我靓啲嘅。
1: 你嗰时候细个咁后生，你嗰时参加好似系咪十零嘅咋？
4: 唔系，都二十一啊，好似
1: 啱啱二十，好似系
4: 啱啱二十度。
0: 嗯，跟住咧，
4: 都攞到好多舞台经验啦，
0: 又攞奖啦，攞奖啦，系啊。但个心情系点嘅咧？因为嗱，选美就我哋成日好多人睇到啦，选男仔咧，其实都有啲。
4: 其实嗰阵时都系阿妈递表啦，即系觉得，因为我好宅嘅细个，咁我阿妈觉得你应该见识下啦。咁同埋我妈咧系嗰阵时读过呢个训练班嘅，咁佢有少少一个即系喺娱乐圈嘅一个梦想咁样。咁我觉得佢有少少想我同我细佬去参与呢件事，所以就话不如试下啦。咁我由细到大都会听阿妈话，咁试下啦。咁即系
0: 乖仔，
4: 宅到不得了嗰啲。
0: 你而家都好宅嘅，其实
4: 而家好咗好多。
0: 哦 ，OK。
4: 咁跟住就真系胆粗粗去试下，即系好似一个 summer camp 咁咯，去识下朋友咁咯。
0: 点知就越识越多啦，
4: 系啦，隔篱识埋你哋啦。
0: 阿刘佩月咧，系啊，你当初
5: 我嗰阵系因为见到嗰、那个香港小姐嘅 slogan 叫做超越想象，咁就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其实就系无端端就想去玩咯。咁我问我妈妈，我想参加今年嗰个香港小姐好唔好啊？跟住佢就话。如果是的话咁你趁后生就去
0: 参加。
2: 唔好太快
1: 啦。
0: 喂我鍾意你妈咪嘅意见喎，太快啦阿女。
5: 因为佢不嬲都知道呢，我係好鍾意玩啦，我好即係我好顽皮嘅。咁我同佢啱啱个性格就係一个相反。咁我就玩得好开心咯，即系我完全冇谂哦，到时即系我如果参加嘅话，我到时又要减肥啊，又要着泳衣啊，我冇谂呢啲啊。总之就系、是、哦，如果我参加咗，我就有啲咩嚟到我就去 即係挑戰咁樣咯。
1: 但係當年選你嘅過程，咪有啲天才表演？你哋嗰時係咪有冇唱歌㗎？
5: 我嗰屆係啱啱真係冇。
0: 哦，你冇天才表演？
5: 係啊，
0: 因為可能佢哋有關，當我見到佢哋冇乜天才。係
5: 咯，
0: 冇
4: 咩好表演。
1: 你有冇啊？劉天宇嗰陣時，劉天宇你講。

0: 我嗰陣時，我哋有㗎，我哋有㗎，我哋有舞術啦，有一個舞術環節啦，跟住有一個係我係跳舞嘅，因為嗰陣時點解我跳舞咧？因為我啱啱我喺澳洲讀緊書，跟住一個 summer camp 咧就翻嚟就跟我細佬就去咗學跳舞，跟住個跳舞老師咧就係、是。咁啱就識我哋公司嘅監製咁樣，跟住就話：不如你才藝表演去跳舞啦。係
1: 咪 social dance 嗰啲社交？
2: 係啊係啊，
3: 茶茶吧吧，
0: 係
3: 啊，拉丁舞
0: ballroom dance
3: ballroom dance 咁樣。
1: 係啊，即係呢個我有啲印象。
4: 即係如果你哋係叫做咁公開去比賽唱歌，就真係今次中年好聲音咯。係
1: 第一次。但之前我印象中好似你哋會平時係咪會可能開下 live 啊，都自己會自己私底下拍下片唱下歌噶。
5: 啊，都有。
1: 係咯。
0: 其實我諗我哋。最大機會熟咧，就係、是、因為係 Happy Life
1: 咯，
0: 係咯係咯，係啊！我哋同阿翟威廉咧搞咗個 band 咁樣，
3: 我覺得自己搞嘅，
0: 係啊，佢嗰陣時有個 YouTube channel 嘅，咁樣我哋會每個禮拜都會有即係請唔同嘅人上去即係一齊 jam 下歌啊咁樣，咁我哋就成日見咯嗰陣時，
1: 係，但係咁樣都係。因為你哋平時可能都會有啲商演噶嘛，咁你識得唱歌或者跳舞，咁咪多啲嘢可以即係表演下咯，係咯，係啊，
5: 冇錯，冇錯，
3: 係啊，嚇！我自己好中意咧羅天宇嗰一種咧。即係好尷尷尬尬啊，又怕怕醜，因為我係一個好開朗嘅人啊嘛，嚇，同埋我係唔怕醜噶嘛，我成日覺得咧呢一啲好鬼怕醜嗰啲人咧會正
6: 嘅，呢啲怕醜仔先至最得人歡心、啊，
3: 最得人歡心啊！但你只覺得係咪你嗰啲即係咁內向嘅性格，會唔會影響到你呢一行發展定係點樣咧？
0: 其實好大影響啊，因為我入行之前我係對住人哋對眼講嘢，我都做唔到嘅。
3: 哦，
0: 即係
1: 大笑都唔得㗎，
3: 嚇，
1: 係啊，我大笑就咁樣，佢話不如你教我點樣大笑，
3: 跟住大笑都要教，
1: 咁我話嚇點解你笑唔到？佢話我淨係可以嚇。咁啊！
0: 喂，我真係，我以前真係唔得噶，我有啲戲咧，要我喺度好開心咧，我做唔到噶，要 retake 好多次嘅，所以係真係 idol 咁樣。
1: 但你係有好開心呢個情緒嘅，
0: 我有好開心，
1: 只不過你
0: 個
1: 表達
0: 係，
1: 你會忍住個好開心。
3: 佢而家已經好開心，你睇佢而家，佢而家係超開心
1: 嘅，佢笑已經好開心噶啦。
0: 所以係好多障礙嘅，其實喺呢一行。
6: 咁你咪將最開心嗰刻，你淨係交俾另一半先見到嗰啲嚟㗎？
0: 其實係，因為同另一半咧，我感覺我係比較多嘢講，
3: 放鬆啲，
0: 係啊，出到去我係比較靜啲啦，係嘛？但係譬如我真係要啲好熟嘅人咯，即係譬如我同啲 best friend 嗰啲就會成日都會講好多嘢咯。
3: 嚇，喂，咁當初咧，阿劉佩玥啊，即係阿劉天宇叫你教佢笑啦，咁你點樣教咧？你好難教嘅喎，其實佢冇呢一條筋嘅喎，其實
1: 佢一開始就係我話你咁啊，哈哈哈咁樣咯，跟住之後就我唔得喎，我淨係可以。咁跟住我唔係你個你要提氣噶嘛？
3: 哦，丹田，即係教唱歌咁樣喎。
1: 跟住之後佢而家就可以咁啦，你試下大笑啊！
0: 我好緊張，
6: 笑都緊張。
3: 我好中意羅天宇怕醜，因為我冇怕醜呢樣嘢嘅。喂，我除衫啊！喂，好大隻啊！喂，好大隻喎！而家
0: 唔係
3: 而家係咪大隻過選港男嗰陣時啊？
0: 而家係啊，因為而家。咁你入咗行之後，你有陣時啲劇集都需要嘛，咁所以都學習咗好多喺呢一方面，譬如食嘢啊，做 gym 點做啊，跟住譬如拍前要有啲咩準備啊，咁樣都學到好多嘅。
3: 但係兩個拍劇嘅，即係只可以話係演員啦，咁樣要去呢一個中四嘅舞台上面啦。咁我知道劉佩玥咧，你又即係知道有呢個機會之後咧，你又走出去學唱歌，係咪啊？嗰個情況係點啊？
5: 因為之前可能唱歌嘅機會，即係除咗自己喺即係
3: 前
5: 沖涼係啦，沖涼嘅時候唱啊，喺房唱，即係你原來有好多嗰啲技巧咧，你真係要學唱歌先，
3: 同要記住嘅，
5: 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因為呢一個比賽真係的起心肝要去學啦，咁好多嗰啲技巧啊，我本身嗰啲

0: 啊，你把聲
1: 易認啊。
2: 我想話佢一開始第一次去唱嘅時候咧，咁啊戴住嗰個面罩啦，但係咧喺我同阿婉婉姐咧去傾偈嘅時候咧，佢會將個我個聲咧用變聲器轉咗，
3: 係啊係啊，
2: 但係我啲動作同埋我個。
4: 嗰個
2: 聲，佢係原來變咗，都係仲係嗰個節奏，啲人係即刻認到咯、哦。我都冇諗過，
3: 但係好嘅一樣嘢就係話，原來一個歌手，因為佢有把聲好特色嘅話咧，即係代表你，咦？呢個係劉佩玥，肯定記得你啊嘛。
2: 都幾開心。
1: 有冇諗過自己可以即係喺中年好聲音咧停留咁多個禮拜嘅？
2: 其實咧，我每一次咧，我都第一次講呢一樣嘢。我每一次喺嗰、那個面罩底下咧，我都係化咗一個好靚嘅妝嘅。
1: 嚇？
2: 點解？
1: 因為驚住要走。
2: 冇錯，因為我係即係每一次我都做好一個會被
1: 最壞嘅打算
2: 嘅，即係嘅準備啦。因為佢淘汰嘅話要剝個面罩噶嘛。咁、其實一開始我都會好緊張啊，會唔會係今次咧？但係每一次咧，即係開始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我覺得我唔應該。再用呢一个心理状况去比赛去玩呢一样嘢，即系唔系淘汰定系继续喺呢一度系最重要，而系我嗰个过程，我玩到几多啊，得到几多嘢，好似天宇头先咁讲，就系、是、其实我哋每一次都系喺度学啦，去吸收啦，咁我觉得我慢慢就冇咗呢一。樣嘢咯，但係我第二次，我個面罩下面 underneath 係真係好鬼靚噶，
1: 嘥咗，
5: 應該有自拍嘅，
2: 有冇啊？真係好緊張啊！嗰個比賽，
1: 明白
2: 係咯，
1: 係啊，咁多人睇喎，有嗰啲咩阿肥媽啊、周國峰喺度講嗰啲你嗰啲評語咧，
3: 但係反而會唔會羅天宇對你嚟講係好事咧？即係你個獅子王，係咧怕醜嘛，見唔到人啊嘛，
1: 係喎，你可以做貓得喎，冇犀利。
4: 其實有個過程嘅，一開頭咧係覺得哇，好似有啲嘢頂住啊，跟住
1: 有啲
4: 支麥，支麥咧又
5: 影響到你表現嚟。
4: 唔係因為我獅子嘴咧比較細嘅，咁塞支麥落去，塞咗之後咧，你基本上好難呼吸嘅。咁但係後屘咧即係節目組好好啦，我哋即係同佢反映咗之後，佢哋真係改良咗，跟住開大啲
5: 個開大啲個口啦，
4: 跟住
1: 就真係
4: 跟住咧就真係跟住就覺得個面具咧反而係好啲咯，即係真係可以唔使你啲面部表情，
1: 你啲嗌人啊嘛，
4: 好陶醉咁樣喺裏邊唱。但係當我好 enjoy 嗰一刻嘅時候，下一集就除面罩啦。
1: 哦，但係我有睇過你幾次咧，你又真係唱得幾好喎，同埋我估唔到係你咯，
4: 係咩？
1: 係估唔到啊！
4: 系估唔到唱到啊嘛！
1: 嗱，咁啊，今次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四中四啦，你哋呢一班咧无面嘅艺员咧，就好有机会啦，就一齐合作一个演唱会啦。呢、這个演唱会咧，
3: 九月尾系嘛？
4: 九月三十，
1: 九月三十，叫咩名啊？呢、這个？AI poster
5: 中四爱爆动物音乐秀，
1: 点、会有动物嘅？
4: 咪因为我哋啲面具啊嘛，
5: 啲面具
4: 系啊，我哋每一个都系唔同嘅动物啊嘛，咁所以今次好似开 party 咁啦，动物园，
5: 同埋有啲嘉宾都嚟撑你哋喎，系嘛？
2: 哦，好多，
5: 好热闹今次。
1: 有咩人啊？
4: 系啊，
5: 有啊，坤哥啦，
2: 系
1: 哦，阿吴耀坤，
2: 系啦，有胡鸿钧啦，系啊，
4: 有微微啦。
1: 微微即系谷阿薇，
4: 系谷阿薇。
2: 我代喺香港，咁佢就有呢、這个阿关啦，关彩耀啦，同埋威王。
1: 吓、啊，咁即系我睇一个演唱会有成差唔多十几廿个歌手喎、啊，
5: 十几个
3: 有。因为除咗其实除咗你两个之外，仲有几位都系有份噶嘛，即系譬如周志康啦，
2: 佢哋各自都有佢哋自己嘉宾。
3: 阿姚冰啦，莫家鉴啦，王建东，咁你哋有咩嘉宾帮你啊？系咪
2: 我哋个嘉宾就系佢啊，你就系微微同埋坤哥同你。
1: 哦，罗天宇就系谷阿薇同埋阿坤哥。
2: 系啦，我就系希望即系大家观众可能喺电视可能见到我同胡鸿钧咧喺做 CP 啊或者做呢个合作咧演出会比较多。咁但系呢一个嘅话咧，我哋就会系喺唱歌上面咯。咁希望俾到啲新鲜感大家。
3: 系。咁啊，罗天宇啊，有冇一个最佳位置俾阿德德坐噶？
4: 嗰日佢好似做助手啊，
1: 做你助手
3: 喺后台啊，
4: 人生第一次可以洗下佢，点去做嘢先？
3: 声言上你洗佢啦，咁即
4: 攞支水嚟，
1: 攞支水嚟，
2: 好型啊！
1: 帮我着衫，
3: 佢净系帮佢除衫嘅
1: 啫。咁会透露下，即系佢哋会有啲咩歌拣啊？会唔会跳舞啊？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
5: 系咯，做咗十零日啫，而家系咪已经 ready 好晒？
1: 要彩排噶啦嘛？
4: 系啊，其实而家都好紧张，因为有一首歌拣极都拣唔到。咁即同可能同嘉宾有啲已经定咗啦。咁但系我哋因为约时间又比较忙啦，咁所以都好多嘢都未。即係進行中。

0: 但係剩翻兩個禮拜，大家都好好落力咁樣去。
1: 唔緊要㗎，係啊，即係做 show 嘅嘢咧，之前就好似好漫長咁籌備啦，到 on show 嘅時候好快就完㗎啦，
0: 一眨眼就完咗，
1: 係真係㗎，係
2: 諗下去邊度慶功啦咁樣，
3: 喺邊度玩先咁樣，
1: 打邊爐。劉佩月咧，劉佩月咧，
4: show 我哋而家可能有啲特別啲嘅環節咧，係希望有一啲歌咧係 mix 埋一齊，我哋太多人啦，所以嗰個意見有好多嘅，
0: 係
4: 係啦，揀啲歌咧又希望係以熟能場啦，即係觀眾們可以同我哋一齊唱啊，一齊去玩啊。咁又有啲環節，好想大家都係一齊企起身，好 high 咁樣，希望可以做到大家嚟到就會好開心，嗰一晚會係一個 party 咁樣咯。
3: 有冇啲參賽歌會喺當日，都要再次挑戰翻咁樣？你哋
0: 都有啊，因為其實我哋真係表演嘅時候真係壓力非常之大啦，咁所以都有啲位咧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啊，都會想喺今次表現得好啲嘅，係都會想俾
4: 會唱翻，會唱翻，
1: 係因為今次就唔係比賽啦嘛，今次真係表演啊嘛，同埋真係中意你嘅人就會買飛嚟睇你噶嘛，
0: 係啊，因為比賽真係會扣分嘅，即係俾你練習嘅時候，咁你練習練得有幾好，你上到台一定會扣分，咁所以希望今次咧真係喺唔扣分嘅情況底下去展現出嚟。
2: 經過呢段旅程有冇即系令到你哋真系真心中意唱歌？即系以前你哋都中意啊，但系而家即系直头好似一个即系职业级咁样，系一个表现啊嘛。嚟紧会唔会即系再想多啲呢一啲嘅工作咧？
4: 会啊会啊，因为而家真系好开心，即系无论系观众啦，定系客户啦，都即系见到我哋会识唱歌，或者即系上到台系可以去做到呢一个表演嘅时候咧，其实工作机会系真系多咗好多嘅，真系好感恩同埋。即係因為呢一個舞台啦，咁我就即係學唱歌嘛，我就冇因為即係我哋都冇因為即係完咗淘汰咗，然後就停，反而就係我到而家我都係唔係每日去練習咧，我都會隔一日我就會可能
1: 開聲，
4: 係啦，要去開聲啦，要去練啦，希望可以每一日做得好啲。
1: 係啊，好啊，咁樣係一個
4: 唔可以懶噶嘛。
1: 係啊，訓練成一個習慣，因為始終你所有嘢都係工多藝熟噶嘛，同埋咧。即係千祈唔好怕悶咧，唱一隻歌。你啲人唔係成日話飲歌嘅，其實你唱過一隻歌咧，你知道嗰隻歌仔係咩 key 咧，咁你突然間咧叫你，超 B 上去唱歌，好啊 ，You've got a fancy key 啊，唔該。
4: 以前都唱到，
1: 嚇到成隊 band 咧，好驚，
0: 震攝咗，
1: 震攝咗佢哋啊！
2: 咁嚟緊會唔會再有多一個目標就係，我想有自己嘅歌咁樣咧？有冇呢個諗法？
1: 要有咯，
2: 係咯。
0: 你知公司唱得嘅人特別多啦，咁同埋機會都唔多，咁所以都好靠自己啦，即係希望即係自己表現得好啲，咁就俾公司賞識下咁樣，可以出到自己歌好開心。因為之前譬如劇集嗰啲咧，每一套
1: 劇集你唱過係咪啊？
0: 我唱過一次，咁都好開心可以有個機會，因為其實每一次自己演劇集，我都會問監製啊、有冇機會可以唱下歌啊咁樣。咁但係實在唱歌嘅人太多啦，公司咁所以都好難，可能五套有一套咁樣咯。但係所以希望今次演出之後俾人睇到，原來大家都即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樣，
2: 爭取下咯。
1: 阿劉佩月咧，有冇幻想過有自己嘅歌咧？
4: 如果佢係咁樣這個情況嘅話，我覺得我應該要盡極啲，我自己作、自己寫、自己唱，
1: 咁正。
4: 因為我中意音樂係因為即係自己中意彈琴先嘅。
1: 哦，你都有彈琴嘅？
4: 係啦，彈琴啊咁樣。咁我而家都可能喺網上面啊，去跟嗰啲 Zoom 嗰啲課程咧，學下嗰啲sound mixing 啊。即係點樣去做自己嘅 record， 咁希望可以喺自己嘅寫出嚟嘅作品去自己去做埋咯。咁當然要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所以我會問你哋嘅。
1: 問啦問啦問啦，
4: 係啊，我會問。
1: 我覺得你應該唱快歌。
4: 真係咩？
1: 係啊，
4: 我唔識跳舞。
1: 唔使噶啦，我估。
0: 有啲猶豫
3: 啦，
0: 銀亮。
1: 唔係，不過快歌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可以有第一陣，但係咧佢 last 得唔係好耐。即係情歌慢歌咧，就有啲人會越聽越中意噶嘛。Ivy 都話係啊，快歌咧，你要搶到啲 airplay， 但係就可能未必話五個月之後都會攞翻嚟聽咯。
3: 但係佢賺咗喎，佢一手包辦曬嗰啲曲
1: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一手包辦
4: 都可以試一下。你如果有興趣嘅話，我俾埋啲 demo 俾你聽一下。
0: 真係㗎！
3: 哇！
1: 我覺得咧，因為咧，其實咧，阿羅天宇咧，你唔幫佢咧，佢啊真係有排搞。不如你哋兩個合唱啦，得唔得啊？
0: 兩個合出
2: 都可以考慮
1: 下，人哋都未嫌棄你，你好似有啲想嫌棄。
0: 冇嫌棄我，我喺度考慮緊佢係咪會嫌棄我。
3: 哎呀，
4: 都可以喎，
1: 係咪啊？係啊，不過算啦，都冇回去怪拍拖
0: 依樣。係啊，冇錯啊。
1: 喂，咁預祝你哋個 show 成功啦喎，係咪？
3: 記住啊，月尾啦，係嘛？
0: 係
1: 係啊，唔該曬劉佩月，唔該曬羅天佑。
0: Thank you，
1: 羅天佑 ，sorry。
0: Thank you，thank you。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钟完成。另外，為了令市民盡量了解文件內容和關係，政府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點，亦都可以比較兩份文件的正式文本，從而看到兩者關係怎樣一脈相承和點睛畫龍。李家超強調，五年規劃並非計劃經濟，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來戰略方向的規劃，同時是香港在未來五年內落實執行的藍圖。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8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1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7: 经济行情报道，
6: 恒生指数报24,714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1,3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元，跌2元；腾讯控股440.4元，升9.8元；南方恒生科技4.22元，跌1.6元。智普667.5元，跌53.5元；阿里巴巴107元，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84.82元，跌8.4元；Minimax 234元，跌18.4元；建滔积层板47.18元，升1.02元；长飞光纤光缆172.4元，跌2.34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4.85，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1， 人民幣 6.713， 英磅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1

0: 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跌8点。港金报40135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7.04美元，卖出428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多车，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大致正常噶。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系车多繁忙，慢驶的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高尔夫景园。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介乎东西人工岛的左线和中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9: 我是崔杰彤，
10: 我是超 B，
11: 我是阿土，
12: 我是李李姑，
8: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9: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0: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1: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9: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8: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2: Made in Hong Kong。
13: 喂，再一次多谢翻刘佩月和同埋咧，阿罗天宇啦，满哇，真系佢哋两个真系好好笑，
14: 系啊，
13: 好靓仔啊，罗天宇，
14: 系啊，我哋咧成日都喺晏昼时间咧同大家讲，哇，真系香港好靓啦，好多正嘢嘅地方啦，我嗰日咧终于去再感受一次香港嘅靓啊，就因为啱啱嗰日咧就同朋友食饭啦，咁中间有个时间咧吉咗喺度，嗰阵揸住车话，咁点咧去边度好咧，搵个地方坐啊，唔好啦，话人哋有车。有车可啦，咁啊兜咗兜兜兜啦，咁啊就
13: 咁恶嘅，你平时同人讲嘢，
14: 未咁倔嘅咩？
13: 咁倔嘅，冇尾音，冇
14: 啦。咁啊兜下兜下咧，就兜咗上去呢个飞鹅山啊。
13: 嗯，
14: 咁我上到咧，
13: 彩虹上面，
14: 哇，好靓、
13: 啊！你日头定夜晚啊？
14: 中午啊？
13: 中午就
14: 是、我谂三四点啦，接近日落。
13: 夜晚有夜晚嘅靓。上晝有上晝嘅，因為我就嗰陣時住喺清水灣啦，就成日都上飛鵝山嘅，
14: 嚇
13: 咁啊揸車上去啦咁樣啦。哇！你見到成個九龍咧一望無際嘅嗬，
14: 好犀利！你真係係啦，因為平時可能如果大家有

0: 我見即係香港嘅山頂嘅景咧，就係去到真係對面海咯。你咪見到嗰個太平山頂咁樣望落去嘛。你今次飛鵝山望咧，與呢邊個景咧又真係另一回事嘅。呢邊咧就係萬家燈火，真係香港嘅朋友仔居住啊嗰種嘅感覺嚟嘅。即係你喺山太平山頂望落去嗰邊咧，就係、是、一個哇！好繁華嘅都市景嚟嘅，即係兩樣嘅感受嚟嘅。同埋咧，因為可能喺呢啲晏晝時間咧，同埋嗰日係週末啊，咁你揸車上去嘅時候咧，停喺個路邊度咧，大家都停咗喺度，趴喺度望住咧，你覺得？哇！突然之間，個人都好似心曠神怡，係舒服咗好多。
1: 所以咧，其實接近大自然真係好緊要噶。飛鵝山咧，我去過幾次，但係咧就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個景色係點樣，因為每次去到個頂嗰度，我通常都係行山，如果兩三次都係行山嘅。哇！行到上去咧，都其實佢都唔算好容易行，
2: 唔容易、扯坑㗎。係
1: 啊，
0: 就係咁咯，個景就係
1: 靚㗎，靚㗎，係啊。其實
2: 呢個係已經係你係行到幾好㗎咯喎。
1: 佢
2: 係
1: 搭車㗎，
0: 我揸車上去嘅，揸車上去到嗰位度啦。
2: 因為我係永遠揸到去嗰、那個個涼亭嗰度咯。
0: 哦，就涼亭嗰度咯。
2: 哦，就涼亭嗰度。
0: 涼亭隔離咋？
2: 咁多樹嘅，你冇行出去出邊啊？
0: 唔係，咁我嗰度有個駁位啦，即係薄少少駁位嚟嘅。咁我覺得啊，都真係好靚。你因為你望住香港嘅景，咁雖然嗰日就大霧啲啲啦，但係你都覺得真係哇，香港真係個福地嚟。
2: 福地啊，係、夜晚都好靚嘅，因為夜晚咧就佢即係飛鵝山望落去咧就係望九龍嘅景啊嘛。佢又唔同山頂，因為山頂咧係望嗰啲全部都係商業嘅樓宇啦，咁都係好多燈嘅。但系你飛鵝山夜晚望落去咧，佢係萬家燈火之餘咧，你會發現啊呢度又住得多人啲，啊呢度又少人啲嘅喎，即係咁樣。
0: 唔係，但係上飛鵝山咧，我就諗唔起咧。跟住翻嚟問下李子剛，啊飛鵝山咧係咪好多人都係夜晚上去咧揸架車嗰啲情侶上去嗰個地方？
1: 係咯，你夜晚上去做咩㗎？
2: 照下照下啲，
0: 係咪就係飛鵝山啊？
2: 喺飛鵝山。
0: 因為我就唔記得咗邊個山係話特別多朋友上去咧，就係、是、談情説愛嘅。
2: 談情説愛，咁每個人都啲香港啦，地少人多，大家都要啲空間，即
0: 係土地問題，
2: 私人嘅空間噶嘛，係咪？咁啊，同埋我覺得飛鵝山有一度好正嘅咧，就係咧佢啲路咧好鬼窄㗎。
0: 喂，但係嗱，佢窄得嚟咧，我覺得所有嘅駕駛者咧都會好識做
2: 嘅
0: 喎。
2: 係慢嘅，
0: 佢會好清楚，誒呢個位窄，但係我都唔介意你停咗喺側邊，有你喺度望下個景嘅、嗯，即係佢唔會話誒阻住曬。冇呢啲嘅，即系大家一齐。我嗰阵见到咧有一家人啊，即系一家四口咁样咧，啲妹妹坐住喺个车度，系咁影相、影写真咁，就系个妈帮佢，系好靓咁啊，好开心。我见到系，
2: 嗯，所以其实即系香港咧，我觉得最正嘅地方咧就
1: 系
2: 好近大自然，但系你半个钟头车程咧，又翻翻去市区嘅咯噃，
1: 系
2: 啊，我想去沙滩啊，半个钟头再得少少啦，就系、是、啊有大清啊、细清啊、浅水湾啊、石澳啊咁样，但系你好快半个钟头之后咧，又可以去翻中环。
1: 係，所以好多遊客嚟到香港都覺得好 amazing 嘅呢件事啦、哇！原來可以咁方便嘅去行山，
0: 同埋你過一排你又再上去嘅時候咧，你望嘅景又唔同咗咯。
1: 係啊，
0: 譬如我嗰日去到睇嘅時候咧，哇！嗰、那個啟德體育園嗰個位置咧，勁靚啦！即係嗰個位，跟住側邊嗰條跑道咧，你以前你細個可能見到係即係得條跑道嘅啫嘛，而家你起滿曬樓啊，好、多啲位置已經咧唔同嘅景色啊，唔同嘅
2: 變咗好多啦，
0: 變咗好多。你覺得哇，真係香港真係變嚟變去，但係都係咁靚。
2: 係 啊，所以你要珍惜喺呢一度住，同埋最緊要嚇、我哋要喺度生得開心之餘咧，要保持我哋呢個地方嘅郊野清潔嚇、你上咗飛鵝山咧，帶啲垃圾咧。就帶翻走啦。
0: 係啊，我嗰陣見到個小豬啊，嗰啲小野豬添啊。
2: 哦，小豬，
1: 小野豬，
2: 小豬，你阿狗添。
1: 做咩出咗門口？我唔知咩。
0: 小野豬啊，喺度行咪嚟攻下攻下咁樣。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做了超过20年售货员的我，其实去到哪一间公司，去到哪一间的店铺呢，我都是 top sales 来的。嗱，我不是说自己赞自己，不是说吹嘘我的能力几咁大咁样。点解我可以咁劲？无他嘅，秘诀就只有一个，就是祝心理啊。

0: 做 sales 超过20年嘅呢一个售货经验，俾到我咩咧？嗱，好多嘢嘅，因为我咧任何范畴咧都系有做到嘅。嗱，家庭电器啦、影音设备啊、相机、电脑啊、手表啊、时装、鞋袜啊、婴儿用品啊等等，乜都卖过。从未见过咧，好似而家呢一个市道咁样啊，做零售业咧系咁惨淡嘅，真系咧好少人流啊！咁虽然系咁啫，虽然生意惨淡啫，但系我嘅经验丰富咧，我一眼就可以睇穿咧呢一个人啊有冇任何嘅一啲消费能力啊、购买能力啊咁样啊，呢一个人咧啊系唔系本地人啦，定系游客啊，边度嚟啊咁样，同埋咧佢想买嘢俾边个。近排咧，我啊转咗工啦，咁啊我就帮我 friend 咧喺波鞋街啊，知边个波鞋街啊？吓，即系花园街嗰度啦，旺角啊，就做 part time 啦。
1: 诶，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三条间都会同香港品牌 crossover 波衫嘅？喂，件衫仲有波鞋街三个字，咦？仲有香港啲地标，点解嘅？点解嘅吓？
0: 哦，小姐，呢一件衫咧系呢一个国际品牌咧，同我哋香港咧独有嘅 crossover 联成设计嚟噶。嗱，第二个地区啊，第二个国家咧系冇嘅，完全冇得我哋香港有嘅啫。而且咧仲有啊，呢一件咧，你睇下，你睇下呢一边系咪谂？喺啊，见唔见到啊？女人街 啊，后面有呢、這、一个吓、啊，香港夜景中银啊，见到啊，认唔认到啊？汇丰啊，哇，几靓啊，系嘛？
1: 几特别、啊。
0: 嗯
1: 啊，好啦，咁你帮我攞件绿色，
0: 绿色 ，OK。
1: 女人街同埋钟楼嗰两件咧就要白色、
0: 哦、
1: 大码吓，
0: 咁即系 total 三件噶啦噃，
1: 系啊，
0: 哦，冇问题啊，小姐吓，诶、欸，仲有个呢度咧有一啲咧限。

0: 量版嘅物啊，嗱呢啲咧就系七仔 crossover 秒街嘅啊 hot item 嚟噶，三对一扎咧平啲噶。
1: 哦系啊，又平啲啊，好啦好啦，咁啊每个款都要一 set 啦。
0: 哦，冇问题，收到晒。
2: 哇哇哇，江哥，哇点解头先嗰个咧成身名牌嘅女人咧入到嚟，哇好似鬼上身咁样啊，乜都买一餐，你真系好劲，甘拜下风啊！你系咪同佢落咗炕头啊？定系俾咗肥湖水去饮啊？你
0: 咩水啊？咩水啊？
2: 湖水啊！
0: 湖水都黐线嘅，谂我问啲乜嘢系傻嘅？我唔系俾咩佢饮，俾咩佢食啊？我系食自己食脑噶嘛？傻佬！
2: 喂，嗰、那个女人咧，成个嗰啲阿太咁嘅款啊，仲着住对名牌拖鞋出入嚟。我仲以为佢混吉嘅啫，
0: 系呢一个阿太咧，件衫同埋佢对耳环咧就系真嘅名牌嚟嘅，但系嗰条裙啊同埋嗰对咁嘅拖鞋咧 A 货嚟嘅。
2: 哇，你嗰对眼咧真系劲过啲天眼通，我咁都睇得到嘅。
0: 系即系话咧，呢一啲人咧，佢本身系有钱嘅，但系就唔系话超级有钱嗰一只。仲有啊。佢有一样特性就系佢会扮有钱，所以先会着 A 货啫嘛，系咪？呢一啲人咧系最容易喺买嘢购物嘅时候咧丧失理智嘅，因为佢要扮咧啊自己好有钱啊，扮一个属于啊唔系自己嘅自己啊嘛。诶，仲有啊，头先你咪话拖鞋嘅，对拖鞋嘅，你嚟得波鞋街买波鞋，你竟然着对拖鞋，咁即系话咧佢可能系咁啱行过，又或者咧啊，因为佢买嘢咧就唔系买俾自己嘅，买俾老公啊、男朋友啊咁样，呢一点啊更加容易令到呢一个女人啊失去理智乱买嘢啊！
2: 真系要俾掌声
0: 嘅，有掌声噶，
2: 你真系好叻啊，江哥，
0: 你冇咁讲啦。
2: 有冇仲有冇啲咩杀手锏教下我啊？
0: 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波鞋街咧吓，呢个吓人哋呢一个限量发行嘅。你总之你人哋问乜嘢，你因为波鞋街嘛，人哋买嘅嘢梗系要限量发行噶啦。问亲乜嘢 item， 你都话系限量发行，总之话咧唔会再出噶啦，咁咪得噶啦。
2: 咁咪即系呃人咯。
0: 黐线，我都冇呃人，咁人哋嗰啲公司啊，出完一轮之后咧，就唔再出嗰个款噶啦嘛，咁真系限量发行，同埋波鞋呢啲嘢，出完一轮就换款噶啦嘛，咁真系限量发行啊嘛，我都冇呃人。
2: 哦，佢咁讲又好似有啲道理、啊。
0: 大把嘢学啊，细侄。

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名嘅歌。
1: 有冇一只歌叫 Kitty 嘅咧？
2: 冇啊，写一只啦，不如。
1: 哈佬就有咯。
3: 诶，但系有一首歌咧，有啲听众都拣嘅就系杨千嬅。
1: 咩啊？
3: 首歌咪杨千嬅咯。
1: 哦，系喎，女仔名嚟嘅。
2: 系啊，仲有 Monica 啦。
1: Monica 琴日播咗咯。
2: Erica 啦。
1: Erica 系咪阿泽田啊？
2: 系啊。
3: 诶，仲有诶风云嘅 Anita 啦。
2: 啊，尖沙咀 Susie 啦。
1: 哇，系啊，系啊。
3: 太极嘅 Crystal 啦。
2: 啊，系。咁啊，仲有 My Melody 啦。
1: 不过今日拣嚟呢一只咧就系歌神嘅。
3: 啊。
1: 都多人，啊、多人用呢个名啊！
3: 都有啊，但系而家呢个少啲啦，好似
1: 吓 Linda。喂，咁啊，今晚系咪你有
2: 形
1: 象香港？哎呀， yeah. 我唔舍你啊 ，Kitty。
2: 咁啊，睇电视，
1: 睇你
2: 啦，
1: 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志勇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游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钢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年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咗202点，总成交金额14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咗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

0: 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仙跌咗1.4仙，腾讯控股440元升咗9.4，智普662元下跌59元，阿里巴巴107.3升3，恒生中国企业84.88跌咗7.8，Minimax 232元跌咗20.4。XLE 南方海力士36.74跌2.8，建滔积层板47.2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47仙，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5，澳元5.586，加元5.643，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2。每百日元对港元5.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0.6美元，卖出4,291.1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而家落山方向，司徒拔道的龙尾排到去英基白普里小学。另外，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在南区，香业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业发街是比较多车，龙尾过了回旋处，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南行，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仲是比较多车，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松柏朗。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4: 这是爱，
3: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

0: 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个故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个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十五号星期二嘅三成分啦。
1: Hello，Hi， 就天怡子豪阿薛嘅。
2: 系唔知道咧，两位咧对于电视啊，有冇啲咩即系特别嘅即系想法，或者系有冇啲咩特别嘅期待喺当中嘅咧？定还是你根本觉得屋企唔需要有电视噶？
0: 唔得，我啲老派人咧都系总系要有部电视咧震下闸嘅，系啊，
2: 系。即系你又要震宅啦，
0: 要震宅一定要有嘅，要开嘅。你觉得唔开咧，就好似即系好似个炉咁啊，系。
1: 有电视系开心啲嘅，屋企好似
2: 有电视开心啲。有冇话有
1: 即系好似会一家人坐低睇下电视咁咯，都叫做。虽然比起以前已经少咗好多咁样嘅画面，因为大家都有自己即系有 pad 啊，有剩啊咁样电话，你拿住好多嘢睇咁样。咁但系始终电视嘅荧幕大啲，有阵时喺个厅度咧，
2: 唔同感觉。
1: 系啦，大家可能食完饭都可以。叫做或者有朋友嚟咁，大家都可以围埋坐低咁样，
2: 睇下嘢咁样，
1: 系啊，播住戏咁样咯，
2: 系啊。有冇话尺寸上有啲咩追求咧？你哋
1: 我冇噶，
0: 冇噶，
1: 我冇噶。我屋企个好有，但系
0: 哦，要打机嘛？你嗰、那个
1: 系啊，要攞嚟打机可能。
2: O、okay、K，
0: 我因为其实我对啲尺寸就唔系话特别太知啦。
2: 系
0: 咁，但系就系咩咯？我埲墙可以有几大咪装几大咯？
1: 系、哦、咪？系咪多数男人都系呢个心态拣电视咧？
0: 要大。要大
1: 系啦，即系可以摆到几大嘅，咪几大咯，咁样系嘛？
0: 系啊，你埲墙伤得起嘛？
2: 系，
0: 因为其实系想睇波啊，因为、哦、即系我去个朋友屋企咧，哇，佢嗰部电视咧，好似我张床褥咁大咁样咧，系啦，咁、即系我即系，然之后就话，哇，即系草坯草粒嗰啲都睇到咧，哇，其实系好羡慕嘅，
2: 系
0: 啦，
2: 嗱，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我都系咁样嘅，因为咧。

0: 我即系然之后就话哇，即系草坯草粒嗰啲都睇到咧，哇，其实系好羡慕嘅，
1: 系
0: 啦。
1: 嗱，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我都系咁样嘅，因为咧我就好记得我细细个嘅时候读紧书嘅时候，嗰阵时啱啱咧就
2: 系
1: 出嗰啲即系嗰啲咩超薄电视嗰啲咧，即系总之就系、是由大牛龟慢慢转移去到有嗰啲即系超薄电视开始有多过即系唔知40寸、50寸嗰啲咧，我就好记得咧嗰阵时翻教会有一个导师，咁嗰个导师咧就率先买咗一部呢啲咁样嘅大电视。我記得嗰陣時佢買好似唔知買42寸定唔知幾多嘅，總之就好大部啦。喺嗰陣時嚟講，咁而咧我哋上去佢屋企即係聚餐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哇，原來個廳嗰度咧擺部咁大嘅電視咧，係一件咁開心、咁令人哋雀躍、咁令人哋即係興奮嘅一件事嚟嘅。咁於是咧細細個咧喺心裏面咧就立志，好似阿攝咁啦，埲牆可以擺到幾多就擺幾多啦，咁樣個心裏面係咁樣諗嘅。咁於是咧，去到即係真係自己出搬出嚟住嘅時候咧，我第一時間咧去諗咧，就一定係喂唔得睇電視，
0: 電視位喺邊度係嘛？
1: 一定要睇下部電視係點先，即係擺喺邊可以擺到幾大咁啦。咁啊睇 budget 做人啦。第一部咧係好似47寸，
0: 其實47寸我係冇呢個尺寸嘅概念嘅，即係大概若然打橫嘅時候係幾長咧？
1: 大概其實都唔係好大嘅啫、你當多米一米多啲，或者冇一米咁多，即係總之就唔係好大。總之就係嗰個時間10年前，即係可以買得到嘅嗰、那個尺寸咁樣啦。咁而家就即係搬咗去新嘅地方啦。咁、那個廳咧，嗰、那個即係電視同埋個 sofa 嘅距離相對比較即係闊少少啦。咁我就諗，我係咪可以進一步
0: 挑戰下，
1: 即係好誇張嗰啲 size 嗰啲尺寸嗰啲電視咧？
2: 可以啦，梗係
1: 可以啦，係咪？
0: 你買嚟擺，你做裝飾都好啊。
1: 係啊，咁點知咧就即係上網去睇啊，或者係落鋪去睇啦，發現嗰啲好大尺寸嗰啲電視咧好貴。貴得好緊要，咁我就已經打消咗個念頭啦。
0: 你冇識朋友啲 staff 咩？我成日都係
1: 有，
2: 係咪一定識到噶？
0: 你總之六度相隔理論啦、
1: 啊，
0: 你問六個電話總會
1: 有，一定揾到噶。
0: 係啊，
2: 你有冇 friend 識？唔識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跟住佢又問另一個 friend 喎。
1: 係 啊，直接問嗰個品牌，直頭係揾嗰個品牌嘅工，即係員工咁樣啦。咁我有嘗試去揾嘅，咁但係揾完咧，佢話啊，其實咧佢哋嗰啲水位冇乜嘅咋，所以咧就算平都唔會平到好多咁樣啦。咁佢就俾咗啲建議我嘅，佢就嗱，你可以試下揀呢幾部啦。咁我都覺得哇，有啲偏貴喎、算啦，我放棄啦。咁我就開始縮啦，縮個尺寸，即係可以算啦，再細啲，再細啲，再細啲，細到一個我覺得都 OK 啦，幾抵啦，咁樣四位數字嘅啫，總之。咁去到真係要去決定博取買嘅時候咧，我就做多咗一個動作。我就買咗一張即係電視尺寸顯示圖，係啊，咁、那個電視尺寸顯示圖咧，佢係最大，我冇記錯，好似係120寸，係啦，咁佢就慢慢縮啦，總之就係120寸，跟住之後100寸，跟住之後85寸，跟住75寸咁樣一張即係畫布咁嘅東西，佢就係俾你咧喺未買個電視之前，你就可以喺嗰個地方實地去量度，
2: 有啲咁嘅嘢㗎，
1: 有啊，
2: 咁其實你 cut 張卡紙都得㗎，
0: 但係你張卡紙好難有80幾、100幾寸咁大嘅啊，
2: 你去書局咪有咯。
0: 咁佢牆紙嚟嘅咯，真係。
1: 咁總之就係有一張佢係顯示埋嗰啲尺寸俾你睇嘅，即係100寸係幾多，85寸係幾多，75寸係幾多。
2: 但我冇諗過要咁樣都要有一個工具可以買啊！你明唔明啊？
1: 有有，
2: 即係你要特登買一幅嘢翻嚟，就係試下喺牆度睇下有幾大先咁樣。
0: 跟住再望下，其實我坐個間距 O 唔 OK 先咁
1: 啊？係啊係啊，咁因為我覺得咧，
0: 呢幾多錢啊？呢張嘢？
1: 好似唔知即系20-30蚊，
0: 我 OK 啦，接受到，
2: 可以借呢张嘢你
0: 借啊，
2: 之后换电视
0: 系啊，
1: 仲 keep 住，仲 keep 住，
2: 或者搬屋嘅时候想换新电视嘅时候，你可以借呢张。
0: 我都要上门啊，借俾人啊，边个要？我即系随身携带啊嘛，
2: 呢个可以系一个生意，竟然
0: 边个要度电视
1: 咁啊？系啊，即系帮你量度咁样啦。咁我
2: 你啱啊，好啱我呢啲咧，就系嗰啲冇乜
1: 空
2: 間
1: 概念
2: 嘅人啊，係啊，即係唔知道咁即係幾大啊咁樣，即係喺埲牆度即係幾大啫，同埋我望落去其實係個感覺係點啊咁樣，呢啲工具係幫到手。
1: 係啊，咁我就買咗一張嗰啲嘢翻嚟啦，咁我就開頭就說服自己，即係話咁起碼大約睇下預計到個尺寸，如果細咗咧，咁其實睇嘅嗰個位就係咁樣啦，咁啊同屋企人喺度傾啦，點知一拼上去嘅時候。唔係、真係有咁大買咁大先至啱喎，
2: 我 呢張嘢買得抵啊！
0: 係啊，你即係買廿零三蚊，但係之後你可以用要用兩萬零三萬蚊買電視。
1: 係啦、啊，總之成個過程我就不停喺個即係實際嘅場景嗰度就同自己講啦，嗯，其實我係咪應該要買大啲啊？應該要買大啲
0: 啊！

0: 系嘅，应该买大啲。我就问即系太太啦，我话诶点啊，方太你觉得咧咁啊？唉，你中意咯咁啊？咁我中意嘅其实大啲好似啱啲，你觉得系唔系啊？我其实就好希望佢讲句系啊。咁总之去到最尾，我决定咧就诶，咁不如我就真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啱嘅，我买到最大，我最尾系买咗85寸，
1: 85寸
0: 系。
1: OK， 好啦，
0: 咁85寸。

0: 你揀得你唔好慳埋啲少錢啦，啲色冇咁靚㗎。
1: 唔得啊！佢因為咧，佢一跳上
2: 要配翻條山包我嘅。
0: 係啊，
1: 因為咧，佢一跳上去咧就已經係誠意啦，個價錢係。
0: 哦。
1: 係啊，咁我就覺得我純粹係覺得，係我有嗰種視覺嘅衝擊感，我就已經好夠啦。
0: 即
1: 係需要用嚟睇波嘅，
0: 擺喺度唔開嘅。但系总之就有个
2: 气势咯，有个气势咯，入屋嘅时候。
1: 因为我有了解过嘅，咁我首先唔系用嚟好专，即系我唔系专业嘅游戏玩家啦，咁我唔需要即系嗰啲咩刷新率，我唔需要去到好劲啦。咁同埋咧，第二就系我唔系嗰啲即系睇波嗰啲啦，佢嗰个动态嗰、那个即系唔知点样嗰啲画面令到嗰件事系好完美呈现嗰个动态画面嘅嗰啲，我又未去到嗰个 level 啦。咁所以呢一个价位最平嘅一个价位可以买到咁大部电视咧，我已经觉得心里面好。好爽噶啦！
0: 哇，八十五寸，啲人屋企埲墙都冇八十五寸啊！
1: 系啊，好开心。唔系我唔理啊，总之我就系话嗱，我唔理你哋啲嘢点样摆，
2: 买几大？
1: 系啊，你哋啲嘢点样摆，我唔理。总之呢埲墙冇人可以侵占到，即系唔可以摆任何嘢嘅。即系你知香港人就系咁啊嘛。你可能有埲墙，摆个柜啦咁样。即系佢哋心里面系咁样谂啦。咁于是咧就决定咗博彩好啦，买啦咁样。落到去个铺头度嘅时候，就已经直接行埋去同嗰个 sales 讲话，我要买一部呢啲电视。跟住佢就同我讲，先生啊。买呢个尺寸嘅电视咧，要去度尺嘅咁、哦，咁佢话诶度尺即系点啊？即系要度下睇下可唔可以运送到去你屋企咯咁。
2: 系
0: 哦，系、哦，因为波城都唔系佢架架 lift 都入到去噶嘛。
2: 即系如果佢要打横嘅话，
0: 系啊
1: 系啦，
2: 打横入嘅话有啲礼计。
1: 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我架 lift 都 OK 大嘅，应该都可以嘅，即系我哋个屋苑个 lift 都应该摆得到嘅，因为我买嗰啲架咧两米四咁高咁样啦，我都入得到啊，咁系咪先？应该冇问题嘅咁样。佢话唔系，但系我哋都要去度一度嘅咁样。佢话不过
2: 好谨慎，
1: 系啊，
2: 即系佢唔信你嘅。
1: 系啊，跟住唔系我问佢话，你哋冇做过我哋嗰屋苑嘅嗰啲单咩咁样？我哋做开比华利山嘅，
2: 咪咯。
1: OK fine。
2: 你个屋苑一定有做过噶
1: ？fine 咪咁附近啊嘛，我谂住佢应该有做过啊嘛，你明唔明啊？你楼下嗰间系咪先？你谂下，应该有做过附近啦，系咪？
2: 买到咁大尺寸嘅就系、
1: 是、要去到
2: 就系嗰啲啦，
1: 即系冇啲人咁
2: 好少你系唔系拣，即系好少
1: 好通屋苑，
2: 好少真系会用
1: 到
2: 咁准嘅，系啊
1: 都去到咁准咁样，唔紧要。咁佢就讲啦，佢话嗱，不过咧，即系如果尺寸上面有啲乜嘢嘅，即系唔适合咧，咁。搞退款嗰度系比较复杂啲嘅咁样，咁先生你 O 唔 OK 啊？咁你 OK 就我哋就可以即系帮你即系落单啊咁样，咁 OK 唔紧要，即系落晒单啦。咁到真系嚟度尺嗰个人咧，就上嚟帮我度啦。佢一边嚟度嘅时候咧，就一边喺度讲，佢话个 lift 咁阔，你哋个门口又直接喺个 lift 口附近。OK 啦，点会唔得呢？咁样实得啦，我都系循例嚟度下㗎咋咁样。咁我心里面呢系放咗一萬个心嘅。咁跟住佢就度下，哎呀我都度下你个门有几阔啦。咁结果哦 ,OK, 实入到啦，点会入唔到啊咁样。佢又咁讲啦。点知我返转头喺即系返入房嘅时间呢，突然之间有人叮当叮当喎。咁嗰个人呢就再同我讲，佢话先生啊，不过我都要循例同你讲返声。因为呢佢哋呢 mark 呢就要个 lift 呢要有两米六咁阔，咁我心谂两米六咁阔要攻下嗰啲 lift 先有两米六咁阔嘅，系啊，不过佢哋张单系要咁 mark 嘅，咁所以应该佢会打电话嚟咧话送唔到噶啦，
0: 咁点算啊？
1: 跟住我就问佢，我话唔系应该可以将部电视打洞咁入嘅咩？咁你打洞咁入咪即系咪阔啲咯？
2: 悭翻啲位咯，
1: 系悭翻啲位咯咁样。佢话我都系咁样谂。但我唔知点解佢哋咁样写，总之就个规矩系咁样，我都同你讲翻声先啦咁样。跟住过咗两日之后咧，嗰间铺头嘅人就打电话嚟啦，佢话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哋度完尺之后咧，送唔到嚟啦咁样。咁佢就问我，咁你
0: 摆明歧视喎、啊，其实
1: 系啊，我有少伤心噶，其实我、啊哦、送唔到嚟啦咁样。
2: 差啲想自己搬嘅啦，佢应该系
0: 拆件啊部电视，翻去冚翻。
1: 佢就问。先生，你选择我哋送去你屋企楼下，定还是你自己搬上去，定还是系退款啊？咁样
2: 系，
1: 咁我心谂，我个柜又就住你部电视嚟到去，即系订整嘅咁样啦。咁我亦都已经准备咗，应该一定要系咁样嘅时间，我就同佢讲，我自己搬，系啊，
0: 哇，
1: 你送嚟楼下，我自己搬，因为重又唔系好重喎、啊，嗰部嘢，咁我就自己搬咁样啦。咁佢话哦 ，OK， 先生，你既然觉得 OK， 就冇问题啦。咁但我就问翻佢转头，我话咁你点样确定我自己搬之前你部电视冇坏先？因为佢、
0: 哦、
1: 因为佢
2: 即系到时有咩事，究竟系搬之前定搬之后发生咧？
1: 系啊，即系因为

0: 佢哋係要現場，即係安裝師傅要嚟到佢安裝嘅時間，佢 confirm 部電視冇壞。
1: 呢個係世紀大難題喎。
2: 係喎，
0: 係啊。咁我就問佢：你點樣 confirm 你搬到嚟嘅時間係冇壞到嘅？因為我唔可以拆箱噶嘛。你點 confirm 啊？咁樣 OK， 你等一等。佢問完之後咧，佢就話：嗱咁，部電視送到嚟嘅時候咧，你就拍低曬成個畫面，就係嗰個箱係冇任何凹陷啊，或者各樣撞花啊嗰樣嘢。咁你搬到上去之後啦，你又再拍翻一次，咁就係 confirm 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你冇撞到個紙皮盒係冇壞嘅，冇撞凹到噶。
1: 咁流嘅，
2: 係咯。
0: 系啊，咁佢话如果系咁嘅话咧，个安装师傅嚟到开盒，发现有问题咧，我哋就可以帮你做即系啲退换啊各样嘢啦。
2: 但系总系觉得呢啲位置咧好多口同鼻拗嘅。
1: 系啊，系 啊，
2: 你睇得清唔清楚噶？
1: 因为系个盒啊嘛，
2: 系啊，
1: 你都系见唔到入边部电视噶嘛。
0: 系啊，
1: 同埋有阵时掟到部电视呢家嘢，
2: 好大镬，
1: 你唔系喺个盒外观可以睇到。
0: 佢就话如果系咁样嘅话，佢哋就会补咯。即系如果你真系掟到部电视啦，佢一开盒发现哇，喺有黑点，有即系嗰啲撞到。
1: 成噶啦，因为佢而家
2: 做你的生意，
1: 佢而家唔系啊，我话方自由点都会应承啊，佢而家喺个手指罅度，佢唔会俾佢流走啊，你明唔明啊？佢几大都要搲翻住佢，我一定要得到啊，系嗰个心情啊，
0: 我已经演练咗，
1: 乜都得噶啦，
0: 系
1: 乜都得噶啦，你叫佢自己装埋，可能都得噶啦，
0: 我有谂，我有谂过自己装啊，我心里面谂，
1: 佢就系要得到啫嘛，而家
0: 我仲要俾你赚咗几百蚊，我真系嬲啊咁，但系去到最尾系点样咧？我已经喺心里面演练咗无数咁多次点样搬啦，应该要点样避啲？
1: 有冇做下 gym 啊？嗰几日
0: 唔使做 gym 嘅，嗰几十
1: 练下个背咁样啊。
0: 因为佢 total 重系40多kg 啫嘛，唔系好重啫嘛，
2: 40多kg 哦，
0: 唔系好重啫嘛，40多kg 好重咩？
1: 你当
0: 哇轻飘飘。系啊，
2: 我未拎到，我唔知
1: 拎唔拎到，
0: 点会拎唔到啊？
1: 可唔可以将我变成
2: 哑铃
1: 可拎嘅尺寸？
0: 天儿、啊，
2: 我推脚可以推呢个重量，
0: 点会推唔到啊？得实得啦咁我就决定咗自己处理啦咁样。咁点知咧，去到搬嗰日咧，其实咧我系已经拎齐晒啲车仔啊嗰啲，我谂住哦佢到咗啦，我就落去下面就处理啦，就拍片啊剩啊嗰啲咁样啦。咁点知咧，我一出到 lift 口咧，其实嗰个师傅咧已经。搬咗入 lift 啦，
1: 哦，
0: 佢已经
1: 其实都会搬嘅。
0: 我唔知佢其实系咪唔知道要咁样处理啦。总之就我就同佢讲，
1: 唔系应该师傅系好直男嗰啲思想嚟嘅。
2: 系啊，
1: 有呢、這个，佢入到，佢入到，
0: 点会唔入啊？
1: 咁样嗰啲，
0: 点会唔入啊？系啊，咁我就同佢讲翻，我话啊，嗰间公司都几奇怪、啊，又话入唔到 lift， 又要我哋自己搬，又话剩。佢话诶系咁嘅，系咁嘅。
1: 即系可能规矩上佢要咁咯，
0: 系啊。
1: 但系实质前线做嗰班都知道，你
0: 系
1: 入到嘅，咁我咪帮你入咯，系啊。
0: 系、啊。咁佢就
1: 你话叫佢搬就话啫，即系你要佢搬楼梯，佢就耍手零头啫。咁佢都系搬入 lift 嘅话，就唔会觉得有问题咯。
0: 系啊，咁佢就即系直接帮我处理咗，咁啊搬咗上去屋企啦，咁样咯。咁就叫做解决晒所有嘅问题。
2: 即系而家其实你就睇到一个85寸嘅电视啦。
0: 系啊，冇错。
2: 哇，
1: 得到咗啦，
0: 好开心啊！你明唔明啊？虽然都系开啲即系嗰啲短片平台，
2: 唔系你第一条，你应该开啲火炉片啊嘛。
0: 唔系我有
2: 睇下嗰啲火嘅动态，
0: 我有尝试开嗰啲串流平台咧，上次睇嗰啲咩，佢咪有嗰啲咩 4K 啊，又唔知咩 Dolby Vision 啊呢样嗰样性啊嗰啲，我想尝试睇下嗰啲效果嘅。咁但系咧，碍于即系要翻嚟开工啦，咁我就即系唉算啦，我今晚先再慢慢揿下啲掣睇下点情况。
2: 哦，买咗三把未咧咁样？
0: 冇啊，冇谂住买三把，冇钱啊。
1: 迟啲就会噶，
2: 迟啲就会。
1: 加餐嘅嘢。冇话唔可以加落去嘅，
2: 即系送啊，好难送到俾你嘅啦，火礼物，但我星期六拎俾你啦。
1: 咩拎噶？三巴啊，拎
2: 系三巴。
1: 乜你声啫？佢唔识 search 咩？而家
2: 唔系，
0: 佢都叫做做咗啲嘢，
2: 系啦，即系展示少少诚意咁样啦。系最多俾埋个 promo 曲你啦。我睇下问下六度相隔理论啊，
1: 佢系美星人啊嘛。
2: 系啦系啦，究竟可唔可以咧？咁样
0: 真系令人感动啊！
2: 咁都要上去感受一下嘅，85寸，即系。
1: 因为部电视而想上你屋企嘅，其实系。
0: 使乜啫？你落铺头咪感受到咯。
2: 好嘅，好嘅，好嘅。
0: 好嘛，好嘛，
2: 好嘛。你等收我啲，
1: 帮你安排下落铺嘅。
0: 嗰度咪有电话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

0: 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同或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0点，下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6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4元，下跌2.2元；南方恒生科技4.2元，下跌1.6元；腾讯控股439.4元，升8.8元；智普681元，跌40元；恒生中国企业84.82元，跌8.4元；阿里巴巴107.1元，升0.2元；Minimax 235.4元，跌17元。XL 以南方海力士36.64元，跌3.8元；建滔积层板47.6元，升1.44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3.274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元，日元154.88元，瑞士法郎0.818元，加元1.391元，人民币6.713元。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0.58美元，卖出4,291.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 觀塘道的水管爆裂是已經處理好的了，去油塘方向跟著馬蹄徑的慢線重開，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跟著管道入口車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告示打到西行轉上堅拿道天橋，龍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在东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接近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银大厦。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南湾道一段系车多。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9: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10: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9: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0: 就系佢系好旧啦。
11: 唔系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0: 佢同我
12: 哑铃会跌落嚟
10: 啊！生晒瘦嘅，
12: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0: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12: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永。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好啦，嚟到我哋三成运星期2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接住落嚟咧，就由我去即系分享喺呢一个嘅灵异嘅故事先啦。咁样，咁样故事嘅主角咧，我哋就叫佢做陈先生啦。咁咧，佢咧其实就系、是。喺加入呢间公司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就隐瞒咗一件事嘅，咁系一件咩事咧？就系佢嘅灵异体质啊！
1: 哦，即系佢唔想俾其他同事知道
0: 咁样啦，系啦。咁后屘咧，但系都其实都系即系纸包唔住火啊！因为喺某啲嘅情况之下咧，佢个反应系会特别强烈嘅，或者啲行为系特别怪异嘅，即系例如就系咁成大班同事一齐出去。去落去場地視察咁樣嘅，有陣時咧就會見到啊陳先生咧行下嘅時候咧，佢會呆咁樣啊，
2: 哦，
0: 係啦，
2: 即係好唔自然啦、啊、啲動作，
0: 係啦，咁所以咧
1: 我仲以為有靈異體質嗰啲人咧已經可以隱藏得好好添，即係佢明知道見到或者有啲古怪嘢，佢可能都會啊，好似若無其事咁樣，
0: 嗯，可能咧睇情況啊。系啦，即系可能有啲歌手其实佢都唱咗百几二百场 show， 但可能喺某一场
1: 都会紧张，
0: 都会紧张，都会觉得哇，原来个画面系咁样噶。咁、
2: okay.
0: 所以咧，其实就系嗰一次咧，就引起咧佢其中一个嘅同事啊，系阿黄生嘅个注意咁样。咁、咧，因为其实黄生系佢嘅上司嚟嘅，咁所以就要睇住阿陈生嘅，即系阿陈仔啦吓嘅入职嘅状况咁样啦。咁所以嗰一次咧，就落到去场地视察嘅时候，就会见到，咦？点解佢平时即系阿陈仔平时其实都系做嘢系好正常，即系醒目仔嚟嘅，冇乜特别啦。咁点解今日佢突然之间好似即系个反应怪怪地咁样？咁所以其实阿黄生开头就喺度谂咧，其实阿陈仔系咪有少少唔舒服啊？或者会唔会屋企有事，所以令到佢啲好似动咗啲窒下窒下咁样？咁喺食饭嘅时候咧。跟住就特登啊，黄生就放慢脚步，就同阿陈仔，即系成晚同事喺前面，咁佢哋两个就喺后面就会去即系讲啦。咁阿黄生就问阿陈仔话：，喂，头先我见到咧，你我哋落去西非食嘅时候咧，你行到某啲位，突然间成个人呆呆，跟住你冇乜嘢啊嘛，跟住同埋咧，我哋喺某啲嘅情况之下，有阵时见到咧，你好似就唔行埋嚟，我哋呢边就自己喺侧边咁样，好似口噏噏咁样。你系咪有啲咩事啊？定系有啲咩唔舒服啊？咁样。咁咧，阿陈仔都话冇事冇事冇嘢嘅冇嘢嘅咁样。咁直到系咧，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再去同一个地方视察嘅时候咧，因为黄生佢自己本身咧都中意听开啲灵异故事同节目嘅。喺听到某啲嘅桥段之后，佢就谂啊，唔通阿陈仔佢即系佢纯粹系灵机一触嘅咋？陈仔唔通系有呢啲嘢？佢见到啲乜嘢咁样？咁所以喺第二次再落去西比士嘅时候咧，佢就再私底下写信问陈仔：你系咪睇到啲乜嘢啊？咁样。跟住陈仔话。你都睇到啊？咁样，即
1: 以为佢咁问系，因为佢都睇到。
0: 跟住黄生就话：我唔系睇到，只不过系我谂翻你嘅行为动作真系同平时太唔一样啦，
2: 太怪，
0: 所以就好奇问下呢样嘢啫，纯粹乱咁问嘅咁样。咁跟住陈仔就话：系啊，我系睇到嘅，但系咧我就其实好怕俾同事知道，因为其实佢对上嗰一两份工咧，有同事知道咗嘅时候咧，有啲同事系好奇八卦啦，每次都问佢你睇唔睇到啊？你睇唔睇到啊？咁样咁啲同事就系咧，其实怕咗同佢讲嘢相处嘅、
2: 哦，
0: 因为会觉得就系我同你做同事啫，但系你睇到，
2: 系
0: 即系你会唔会睇到有吸到噶？咁好多人唔会咁样去细分噶嘛，
2: 担心
0: 系啦。咁所以陈仔又同咗黄生讲呢个状况，咁啊黄生就话冇嘢嘅，咁大家都即系呢个世界上真系无奇不有噶啦。咁总之就系你有啲咩唔舒服嘅，咁不如你话俾我听啦。咁系咪话每一次你有唔舒服，我就唔俾你落场做嘢咧？就好难咁讲嘅。因为我又点知，我又睇唔到嘅，我点知你系真睇到定系今次你想休息，然之后话睇到啫，系咪咁？系啦，咁所以阿陈仔就话我冇嘅，唔会嘅，只不过系呢度咧嗰个嘅压力比较强啊。咁咁啊，黄生就冇再打蛇随棍上问落去啦，因为。佢哋即将要喺呢一度施工啊，成啊咁样，佢都费事喺阿陈仔嗰度得知太多嘢咧，影响咗自己工作嘅情绪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陈仔嘅少少个背景啦。咁而有一次咧，就系佢哋两个咧要去出埠去做嘢，去外地做嘢。咁咧佢哋就获安排咗咧，因为公司咧其实喺其他地方咧有分部嘅。咁然后就佢哋就住咧就唔系住酒店啦，就系住公司喺另一个地方嘅员工宿舍。 咁嗰個 apartment 呢大概係800尺左右。

0: 嘅，咁就係有三間房，咁所以就即係俾佢哋去住啦。咁其實同一時間咧，其實呢一個嘅 apartment 咧，其實 on and off 可能有唔同嘅同事，可能要去嗰個地方嘅時候咧，都會住嗰個嘅 apartment 嘅咁樣。咁就去到嘅時候，跟住係攞曬鎖匙啦，咁啊上房啦，跟住就阿黃生都做一啲典型嘅程序嘅敲門，跟住然之後啊打交曬啦咁樣。跟住一打开门嘅时候呢，其实即係黄生已经其实唔好记得咗陈仔有呢个体质㗎啦。因为当时知道完之后呢，其实佢哋好少再讲一啲关于灵异嘅事件㗎嘛。咁跟住呢黄生一打开门嘅时候呢，跟住就同啲入嚟啦，我哋放低啲嘢之后就落去食个饭，因为第二朝都早要开会呀咁样。跟住呢佢望到陈仔个样呢，陈仔就我呆停一停。跟住黄生醒起就话係喎，陈仔睇到㗎。跟住就问陈仔，你睇到啲乜嘢啊？咁样，跟住陈仔就话：哦，我哋放低个袋，跟住落去食饭就慢慢讲啦。咁，咁样咧，落去食饭嘅时候咧，咁啊，黄生就好担心啦，因为佢冇同陈仔出个 trip 啦。咁而陈仔睇到噶嘛，所以就好好奇，陈仔你究竟睇到啲乜嘢？陈仔就话咧：，黄生头先一开门入到去嘅时候咧，见到入到去一个大厅，跟住就走廊有房咁样啦，即系典型大家即系住屋嘅格局啦。佢就话见到咧，就有三个人咧，就坐咗喺嗰张食饭台嗰度。
1: OK，
0: 系啦，三个人咧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嘅装束嚟嘅。面部系冇恶意，但系当道门一打开嘅时候咧，三个人同时拧转身望住我哋呢个位。所以就系因为呢一个动作，令到佢呆一呆。
2: 系，
0: 跟住陈仔就话，佢哋应该知道我睇到佢哋噶啦。就因为我头先呆一呆同埋停一停嘅嗰一下瞬间。互相阿陈姐同嗰三个灵体咧对望咗，至少都应该有一两秒，系啦。咁然后嗰三个灵体咧就系对住陈仔点头
1: 咯。O K，
0: 就系因为呢个动作，陈仔就知道佢哋睇到啦咁。咁黄生嗰下就惊啊，佢就冇之前冇呢啲经验嘅，跟住就问陈仔要点处理。陈仔就话：我见到呀，但系我唔识处理噶。咁陈仔就话一阵间试下再返到去嘅时候睇下佢哋系咩状态系点样啦咁。咁食完饭返到上去啦，跟住呢就照打开门啦，跟住黄生就瞄一瞄陈仔，陈仔话我哋入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呢陈仔就对住间屋度就讲啦，我哋喺度呢就 stay 三日两夜啦，其实就我哋就早出晚归嘅。系啦，咁我哋就做完嘢之后呢，我哋就会走㗎啦。黄生你冲凉先，黄生你冲凉先啦咁样。咁黄生听到佢咁讲嘅时候呢，亦都諗返喺听嗰啲鬼故嘅桥段啦。陈仔係俾緊 message 同埋 signal 嗰班嗰三个灵体喺度咁样。咁然后呢，咁黄生就个心就唔好理啦，即係第二朝早开会啦，就冲凉啦，做嘢啦，就瞓觉啦咁样。咁咧好死唔死咧，黄生咧就唔好瞓得着啊。咁然后咧夜晚咧就去个洗手间啦。跟住佢出自己间房嘅时候咧，佢见到个厅咧竟然系着咗暗嘅灯。跟住咧佢就喺个走廊度睄出去咧，佢就见到陈仔对住空气讲嘢。
1: 我识沟通喎，同佢哋。
0: 咁然后阿黄生嗰一刻其实佢系少少惊，亦都少少好奇嘅。因为陈仔佢系识噶嘛，所以佢就冇咁惊啦。但系嗰三个，即系佢系咪同紧嗰三个灵体讲嘢咧？咁所以咧，阿黄生就听阿陈仔同嗰灵体讲啲乜嘢啦。跟住佢就听到阿陈仔话：我唔知得唔得噶，我尽力试下啦。嗱，唔得你唔好怪我啊！呢啲嘅对白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听咗一阵咧，跟住然之后就熄灯，跟住咧。阿陈仔就行翻去佢自己间房啦，咁啊黄生就惊到咧，即系尿都唔敢去啊。第二日佢就问阿陈仔：，你琴晚系咪同空气讲嘢，即系同埋同灵体讲嘢啊？陈仔就话系，咁啊黄生又将头先咧我讲咗几句说话咧，就讲翻俾陈仔听话，我听到你话我试下啦，唔知得唔得噶，尽力啦，唔得你唔好怪我咁样。咁系咩事咧？原来咧，琴晚陈仔咧。喺个厅嗰度嘅时候呢，三个灵体又再出现，然后呢係哀求阿陈仔去做几件事。最主要嘅第一件事就係话我哋好肚饿啊，你可唔可以烧啲嘢？
1: 即係基本要求嚟嘅。
0: 即係俾我哋食啊咁样。 原来呢一个 apartment 对上一次有人有员工去住呢，其实都已经

0: 系即系成个月之前噶啦。
1: 嗯，
0: 跟住然后原来嗰几个灵体咧，系喺呢间屋度咧 stay 咗咧，其实都有五年以上噶啦。
1: OK，
0: 系啦，咁咧嗰几个灵体其实都冇讲到自己点解会 trap 咗喺呢间屋度嘅。
1: 嗯，
0: 嗰几个灵体就同阿陈仔讲话：，你见到我，你可唔可以？即系帮我哋传一个嘅信息，就同你啲上司讲，就话你哋可唔可以揾啲人嚟做下啲嘢，去令到我哋可以离开呢一度啊？
1: 哦 ，OK，
0: 即系其实佢系想走嘅，佢哋
1: 想做法事
0: 系啦。咁所以就系陈真系啱啱入职啫嘛。
1: 嗯，
0: 佢都冇嘢系可以做到，佢只能够同上司去转达呢个 message 啦。
1: 嗯，
0: 咁然后咧就阿陈真就问黄生嘅意见，
1: 系
0: 跟住黄生话。我未处理过呢啲嘢嘅，咁、
1: 嗯、
0: 我照帮你再同我哋同呢度嘅阿头去讲啦，咁样。咁咧，黄生又真系够胆死咧，就喺嗰日第二日开完会之后咧，就同相关嘅同事去讲咁样。跟住咧，跟住个相关嘅同事就话：，哦，之前都有人讲过噶啦，
1: 系
0: 我哋唔会做噶。
1: 哦，即系佢有揾过其他人噶。
0: 系啦，咁。黄生就同翻陈仔讲啦，啊呢、這个公司话唔做唔俾呢啲嘢咁样，咁、
1: 嗯、
0: 就系、是、因为咁样转达咗俾嗰班灵体听之后咧，黄生嘅第二晚咧就俾鬼砸啦。
1: 哦，哎呀，点解要对黄生做即系
2: 啲咁嘅事
1: 咧？即系佢其实唔系佢都冇咩咧，佢都冇计啊，佢都系即系照管子办事。
0: 黄、嗯、生就话佢呢个系人生第一次，佢、
1: 哦、
0: 冇见到。但佢咧，佢嗰一晚咧，翻到去嘅时候咧，就冲凉啦，瞓、
1: 嗯、
0: 觉啦、
1: 嗯，
0: 跟住佢话佢不断听到咧，佢自己间房咧，嗰栋门咧系有啲角门敲门嘅声嘅。
1: OK，
0: 跟住然之后咧，嗰张凳咧就喺度咦咦哦哦，系咁喐，
1: 即系用尽力去骚扰你啦。
0: 佢都知道不妙噶啦。
1: 系，
0: 跟住然后就真系咯，俾鬼砸，甚至乎系报梦添啊，即系梦入边咧。佢就越真系见到喺同一个环境入边，真系有三个人。佢喺个梦入边，佢见到嗰三个人咧捉住佢，
1: 系
0: 戳佢、熬佢、喐佢咁样。
1: 帮我啦，帮我啦，咁
0: 冇讲任何嘢噶，
1: 系
0: 纯粹就戳佢、熬佢、喐佢咁样嘅。跟住然之后就佢内心不断用方法念经又好，咩都好咁样啦。咁啊，就终于可以即系摆脱咗呢个梦境，然后就停止被鬼砸啦。但系成晚完全瞓得唔好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再第二日咧，跟住就同阿陈仔讲：，喂，真系唔得。佢哋嚟搞我啦，
1: 嗯，都要处理。
0: 我仲有一晚要喺度 stay 啊，
1: 嗯，
0: 我唔想我第二晚都系咁样啊。咁同埋就系、是、其实唔关我事噶，
1: 系咯，
0: 系咪？咁公司唔肯嘅话都冇办法噶。
1: 啦，其实系佢哋可唔可以自己处理咧？就系、是、咁，我自己揾人咯，我唔使经公司咯。
0: 因为嗰个唔系佢哋嘅地头啊，即系譬如即系。你当你去咗另一个地方咁样嘅时候，即系佢哋唔系嗰个地方嘅
1: 就唔熟
0: 嘅公司，系即系佢系本身佢悲伤港噶嘛。咁、
1: 嗯、
0: 你话若然喺香港嘅时候，佢哋可以处理啊嘛。咁然后，陈仔就话咁，不如我哋都做啲简单啲嘅嘢啦。咁我哋即系烧啲嘢俾佢食啦，咁样。咁所以佢哋第二晚咧就真系买咗一啲饭盒啊，
1: 嗯、
0: 买咗啲红嘅色嗰啲，即系拜神嗰啲酒杯。买咗啲嗰啲嘅中国白酒咁样，即系倒咗喺度，跟住就上咗炷香，跟住咧佢哋唔够胆咧，就喺屋入边咧就去化宝嘅，佢就喺楼下度化宝，就话：，诶、哎，咁多位大哥真系唔好意思啦，嗱，即系小弟不才啊，
1: 即系我可以做到嘅就系得咁多啦，
0: 即系能力上面就做唔到呢啲嘢，咁但系咧，我就尽量去，即系等你哋今晚系可以食餐好噶啦，系啦，嗱，你今晚食餐好，我哋今晚又瞓餐好，咁第二日咧。我哋就走噶啦，
2: 我哋就冇拖冇欠啦，想
0: 系啦，嗱咁多位大哥真系唔好意思啦，咁，咁啊讲完呢一啲嘢，做完啦，咁然之后第二晚咧瞓觉嘅时候咧，咁黄生咧就真系冇出现前一晚去俾鬼砸，甚至乎有鬼去骚扰佢嘅状况嘅，系啦，咁然后就处理完啲公事之后啦，跟住就离开，跟住就翻香港啦。呢、件事咧喺黄生身入边咧，其实都系有一种叫做。即系唔系话有条刺嘅，但系个记忆点好深啊！咁佢事后咧，都有阵时都会八卦，因为其实喺嗰笪地方嗰啲分部，其实都有即系啲叫做熟啲嘅同事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去八卦一下啦，咁样。跟住其实打听到翻嚟咧，都系嘅，唔同嘅同事住嗰度咧，都系会遇到呢啲，即系俾鬼砸啊， 一系就俾鬼骚扰嘅一啲嘅事情啊，原来系冇停过，同埋佢再八卦咧，原来之前一直以嚟，其实当个 office 租咗呢个地方做员工嘅一啲 kind of 嘅 apartment 之后咧，其实 on and off 咧，其实都系有呢啲俾鬼骚扰嘅情况。
1: 即系佢哋根本都走唔到。
0: 系啊，而佢走唔到，佢唯一佢可以做嘅就系佢骚扰入嚟住嘅人咯。
1: 系啊，
0: 我骚扰够你啦。你一定要正視呢一個問題。
1: 其實都好明白咯，即係如果唉講真，做多少少嘢啫，就算你硬唔信都好，其實
0: 係
1: 如果佢真係有呢咁樣嘅訴求，喂都仲要唔止第一次喎，係咪先？即係佢係有人嚟到有得可以 connect 到嘅，佢都嘗試下去求下先，
0: 係啊，
1: 咁都唔肯幫人哋。
0: 系啊，
1: 唔系咁好啊。
2: 但有啲人就系话你点都唔好俾佢知道你 connect 到咯。
0: 系，
2: 即系因为佢
1: 知嘛。
2: 系啦系啦，佢知道你同佢 connect 到嘅话，佢就系会即系可能有要求啊，或者有嘢想你帮佢啊，各样咁样啦。咁就会有机会即系出现一啲后续嘅情况咁样咯。所以就你要点都要。即系唔好俾反应佢，唔好俾佢知你 connect 到咁
0: 但系嗰三位大哥咧，好主动啊，好主动去寻求帮助啊。咁所以就衍生到咁。咁然之后最尾咧，隔咗冇几，隔咗两三年之后咧，咁其实系嗰个地方嘅公司咧，其实嗰啲业绩都麻麻地嘅。
1: 哦，
0: 系啊。咁唔知道有冇
1: 储到力咯？佢哋开始
0: 有冇一啲连带嘅关
1: 系
0: 啦？
1: 系啲法力开始劲啊！
0: 系啦，咁呢个就系黄生同埋陈仔啊，当然化名嘅一个嘅故事啦。咁样
1: 系。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啊？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而家热线开放。年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0: 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1点，下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8，下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下跌2.4。腾讯控股439元，上升8.4。智普677.5，下跌43.5。阿里巴巴107.2，升3.3。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9.2。 Minimax 234元下跌10

0: 8.4。XLE 南方海力士36.78下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4元下跌7.74。建滔积层板47.62上升1.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9，澳元5.586，加元5.642，新西兰元4.52，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0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5美元，卖出4,268.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嘅出口，而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范围亦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在玛利曼小学；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在东青道；而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在松柏新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系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系车多，龙尾接近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4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光天化日真系得，
10: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1: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啊，今日咧收集到一个嘅即系朋友仔嘅故事，咁佢咧叫做化名叫强仔啦。咁啊，强仔咧其实咧以前咧就系做即系有一段时间咧系做类似系跟车送货嘅嗰一啲嘅工作嘅。咁而家佢已经冇做噶啦。咁佢系讲翻咧喺嗰阵时嘅一啲经历啦。咁话说咧就系嗰阵时嘅佢咧跟车送货咧系送一啲货物咧去超市嗰度嘅。咁而咧佢系等个超市咧闩咗铺之后，先至好大箩、好大量咁样去送嘅。咁佢话咧嗰阵时送货咧系要送，可能讲紧好多板车。咁佢哋每一次去送嘅时候咧，其实咧搬好多嘢。佢话其实系好攰下嘅，而好多时候咧，喺做嘢期間啦，佢就話咧，好多即係鋪頭咧，啲經理啊嗰啲咧，對佢哋都好好啦，所以咧有某一啲嘅鋪頭嘅經理咧，佢哋都好熟嘅。咁而咧嗰一次嘅經歷咧，其實就係、是送一間咧都叫做係相熟嘅經常送貨去嘅一間超市咁樣啦。佢就記得咧即係有一個經理係特別對佢哋好嘅。佢就話咧嗰個經理咧係夜晚咧有時候會特登留低啦，會買宵夜俾佢哋食啦。同埋咧有時候咧佢係會自己即係唔係公司要去 OT， 係自發性 OT， 係陪佢哋送完曬貨、整好曬所有嘢之後咧，佢先至叫做即系帮手拉闸啊、闩门啊嗰啲咁样嘅嘢嘅，咁佢话咧喺嗰阵时做嘢嘅时候，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啦，咁所以遇到啲咁好嘅人咧，佢其实自己咧都即系觉得好开心啦，即系原来自己做即系工作嘅时候会有人咁照顾自己嘅喎，咁佢忆述翻同阿陈经理啦。即係都叫做幾 friend， 而 friend 到咧係有時候咧，阿陳經理咧會問佢：喂有冇嘢做啊？呢段時間冇嘢做嘅話，就不如即係過嚟幫下手啦。我哋呢度都有啲即係 part time 可以做下嘅、哦，你都可以過嚟做啊。又或者咧，有時候會即係真係邀請佢阿強仔上去佢屋企食飯啊嗰啲咁樣嘅。咁佢就話一直咧都冇上過去啦。咁但係咧嗰一次咧就係、是、佢再送貨嘅時間咧，其實佢話已經隔咗一段都叫做少少長嘅時間咧，冇見過陳經理噶啦。佢話嗰一晚嗰間超市嘅員工開咗門俾佢哋之後，就同佢哋講，佢話嗱，你哋搬完咧，你哋拉閘走就得噶啦。我哋咧就聽朝早先翻嚟再處理啲貨啦。咁你哋將啲貨咧就擺喺呢個位置，咁就可以啦。咁佢哋就即係照指示咁去搬啦。咁啊搬到咁上下嘅時候咧，突然間聽到咧喺個鋪頭裡面有啲動靜。咁佢就即係都擔心會唔會其實有人趁佢哋搬貨嘅時候走入去咧？佢話因為間唔中都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嘅。咁佢哋咧就即係叫做有交代啦，就都會幫佢哋去睇一睇，睇下究竟係咪有啲咩人，特別係啲後生仔，即係可能貪玩咁啊，鼠咗入去玩咧，咁佢哋都會去睇嘅。當佢聽到啲動靜嘅聲，咁就喺入面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即係走入去睇啦。咁其實嗰刻咧就係、是、阿強仔帶頭，就連埋咧另外有一個同事咧一齊入去睇嘅。佢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一行入去個超市度咧，個聲已經消失咗噶啦，即係已經冇咗個動靜。可能佢就會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嗰啲人發現咗我哋發現咗佢啊，所以佢哋就即係冇出聲，扮鎮定冇事咁樣。咁我都唔理啦，就照行入去，叫做巡咗一輪。咁行到入去嘅時候咧，出面嗰啲大佬咧就話：喂，睇完未啊？睇完就出嚟幫手搬嘢啦咁。咁啊，強仔咧就叫咗佢個同事，喂，你出咗去幫手先，我行埋嗰一個角落頭，我就即係出嚟噶啦。跟住咧，阿強仔咧就自己一個人咧，再行入去呢個超市比較入啲嘅地方。佢話行到入去嘅時候咧，佢記得嗰個位置咧係擺嗰啲即係飯啊面，即係嗰啲米嗰啲地方嚟嘅。咁佢就話啲米咧就好似係跌到，即係成冧米，佢話係跌。打死咗咁样啦，总之就跌到即系一地都系啦，一包二包咁样就冧咗咁样啦。佢行到埋去嘅时候咧，佢就隐约见到有个人影，因为佢话当时咧，其实个超市嗰个位系冇开到灯嘅，佢就隐约见到有个人影，好似喺度准备即系执翻好啲嘢咁样啦。咁佢系后来先至醒起有啲奇怪嘅，
2: 系
1: 咁佢就行到埋去嘅时候呢，佢就发现咦，原来係陈经理嚟㗎喎。咁佢就陈经理，你咁夜都未走嘅，头先又唔见你嘅咁样。佢话係呀係呀，做埋啲嘢先走啊，做埋啲嘢先至走啦咁。咁跟住佢就话，我哋驚係啲即係細路走咗入嚟玩啊咁样。咁所以冇事冇事，我哋继续去搬埋啲货先。咁跟住阿强仔呢就另转头就已经行返出去门口嗰度就继续卸货啦咁。佢话射到即系咁上下嘅时候咧，佢话又听到里面有啲动静啦。咁佢阿强仔就同嗰啲同事讲，就话：哎呀，阿经理喺度执紧嘢啊咁样。咁佢哋都觉得好奇怪，吓唔系话冇人喺度咩？点解阿经理会喺度？佢话：系咁噶，陈经理系咁噶，佢自己成日都会 O T 啊。可能佢就即系有啲嘢未做完，咁佢自己系 O T 咯，啲同事唔知咁样咯。佢話：哦，咁 OK 咯，咁樣，咁我哋唔好理啦，繼續搬埋嗰幾板嘢就走啦，咁樣。咁搬到咁上下嘅時候，其實去到接近尾聲啦。咁阿強仔咧就見到咧，阿陳經理咧喺裏面行出嚟，咁行到一個咧即係接近有光，因為佢哋當時淨係開咗門口附近位置嘅燈啫，佢就冇開到即係裏面嗰啲燈。咁佢就見到阿陳經理咧行到出嚟接近有光嘅地方，咁就入佢埋去。咁啊，强仔就即系行埋去啦，咁啊问下陈经理，咩事啊？咩事啊？陈经理有冇啲咩嘢要帮手定系点咁？佢话冇啊，好耐冇见你啊，同你倾下偈啫嘛，咁样。佢话点啊？呢排你做嘢啊，各样嘢顺唔顺利啊？咁佢就即系其实系同佢寒暄，系咁依倾两句偈咁样啦。咁倾咗一阵啫，其实都唔系好耐，即系可能真系三两分钟。咁大佬咧已经推到最尾嗰班车入嚟啦。推到入嚟嘅时候就即係好恶咁样囉。喺度做咩喺度企埋一边喺度做咩呀，喺度打牙教喺度做咩呀咁样。咁跟住阿强仔就唔好意思，我做埋啲嘢先，转头再同你倾偈咁样啦。咁当佢行到埋去嘅时候呢，咁啲同事又问佢喎，你头先去喺度做咩呀？咁我冇啊，咪同阿经理倾偈囉。经理咩经理呀？佢话阿陈经理嘛，你哋应该都识㗎。即系专门睇呢间铺噶嘛？以前我哋搬嘢过嚟嘅时候，都系佢即系帮我哋交接噶咁样。跟住佢大佬话：陈经理走咗好耐。佢话阿陈经理其实系唔知早喺唔知个零月之前已经过咗身啦。佢话你冇可能见到佢。咁当刻阿强仔咧就好惊啦，即系觉得哇系。唔系啊嘛，冇理由嘅，你哋讲少咋嘛？陈经理啱啱先喺嗰度咁，于是即系佢就即系都冇理咁多嘢，就谂住搬埋啲嘢就算啦。因为头先咪有提到就系话佢哋要自己拉闸噶嘛。咁佢哋就即系去到最尾嘅时间，就即系要处理个闸噶。佢话：我哋要拉闸咯，我熄埋啲灯啊，拉闸就走啦咁样。咁跟住阿强仔就话啦：吓，但系阿经理仲喺里面。唔系啊，阿陈经理真系走咗，系啊，佢真系过咗身啦，已经。佢冇理由嘅，啱啱我先见到佢喺里面执紧嘢，啱啱先同我讲完嘢，正正常常都冇事咁。咁跟住佢大佬就话：你信我啦，即系我做咩整蛊你啫？为咩啫？咁样，咁总之就唔理啦。总之就系佢哋就即系决定，即系拉闸就走啦。咁正当佢哋准备熄灯之际，咁个强仔咧就真系见到有个人影喺里面。佢话见到，喂，唔系个货架嗰度咪有个人影喺度咯，陈经理咁样，佢就嗌入去。跟阿陈佢话咧，阿强仔见到，阿陈经理咧就企咗喺个货架嗰度，同佢挥手，即系好似道别咁样啊，同佢挥手。佢话系

阿强仔见住个人影系好似即嗰啲渐变咁样咧，佢话就渐变咁样慢慢就退咗色，跟住之后就开始消失咗。咁佢嗰刻咧就真系由背脊嗰度开始凉到去头顶咁样起晒鸡皮。跟住佢啲同事又问佢点啊？我哋走得未啊？走啦，我哋快啲走啦！

0: 话咧间唔中咧都会送货去呢一间超市嗰度嘅。我话当去到呢间超市嘅时候咧，佢话系真系所有嘢都好似如常一样咁发生嘅。佢话一去到半夜嘅时间，咁又系啦，听到里面有啲声啦。佢话系唔同嘅区域，
1: 嗯，
0: 有时候系米嗰边。有时候是啲杯面啊嗰啲咁样嘅地方，有时候呢就係啲零食嘅地方，佢话总係会有啲货架或者係有啲一栋嗰啲货呢係俾人拱冧咗咁样嘅。
1: 嗯，
0: 即係好似係特登吸引佢哋过去啦，因为佢哋即係职责所在就一定要去睇一睇咩事咁样啦。佢话每次都见唔到有人，但係每次呢佢哋去到嘅时候呢都好似係特登想搵阿强仔入去咁样嘅。
2: 嗯，
0: 佢话试过一次就係呢佢阿强仔自己本人佢唔入去睇啦，佢就叫啲同事喂你哋去睇下啦咁。咁啲同事又入去睇嘅时候咧，咁又发现系有嘢冧咗啦。咁佢哋就冇理到啦，我有嘢冧咗即系冇人咁样就算啦，走翻转头。佢话会有第二次，佢话每一次都系要强仔入去里面睇 confirm 冇嘢啦，跟住嗰晚先至平安嘅，
2: 先至冇嘢嘅真系。
0: 系啦，先至冇嘢嘅咁样。佢话系试过好多次都系咁样，咁可能。即系阿陈经理对于即系强仔嘅嗰个关心啊，真系好大咁样啦，就好似好想睇一睇佢冇事啦，你一切安好咁就 O K 啦咁，即系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俾到强仔咯。咁佢话做咗即系三年到佢就冇再做呢一份工啦，但系佢咧自己忍唔住咧，有时候咧间唔中都会去翻
1: 嗰间铺啊，
0: 嗰间铺头嗰度，即系好似类似系探一个旧朋友咁样啦，系啊。即係因為佢其實同阿陳經理關係都 OK 嘅嘛，即係佢覺得自己啱啱出嚟做嘢，人哋照顧我都照顧，即係真係好照顧自己咁樣啦。咁佢話有時候咧，佢都會即係忍唔住會翻去嗰間鋪頭嗰度咧行一圈，咁就會順便又會講兩句，佢就我一切都安好啊，各樣嘢咁樣。即係佢好似即係自己都擺唔低呢一個嘅少少嘅心結咁。
1: 嗯，
0: 即係好似又一嚟又冇送到阿陳經理啦，唔知道啊根本就。咁二嚟就係、好似每一次陳經理都好似特別照顧自己，又或者好想見到自己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叫做有一個咁樣嘅結連咯。不過去咗即係一段即係可能幾次之後，其實佢就已經都冇再去啦，即係都會覺得就係、是、咁、有啲嘢都始終要放手嘅。可能陳經理都已經唔再喺嗰一個嘅超市啦。
1: 嗯，
0: 係啊，咁佢就話過咗即係幾年之後，佢話根本嗰個地方都冇咗啦。即係佢都已經拆毀咗，唔再係超市啦，已經變咗第二啲嘢啦。咁就更加令到佢，呢件事即係我真係要徹底放低啦。
1: 嗯，通常呢啲情況嘅話咧，都會想盡方法去問到途徑，都去鞠個躬啊。
0: 係啊，係啊，但係你唔知嘛，由頭到尾都唔知。
1: 即係就算你出席唔到喪禮都好，會唔會可以去佢嗰個墳度啊，或者嗰、那個、骨灰龕位嗰度啊，都可以拜一拜咁樣咧？即係咁樣好過喺個超市。同空氣對話，咁唔通我即刻買包豆腐，買豆卜咁樣，
2: 或者其他人唔知嘅又覺得好奇怪咁
0: 啊？係啊，都怪噶。其實你無啦啦喺個鋪頭度，即係如果俾人聽到你咁樣喺度講啲咁嘅嘢，都
2: 勁驚
0: 啦，都怪啦，無啦啦嚇，
2: 勁驚咯會。
1: 但係都多呢一啲喺工作場地再出現嘅故事咯、
2: 暫時你今日兩個分享嘅都係同。工作場地或者同事是有關的，會不會我們的聽眾都有相類似的靈異經歷呢？在他們的職場上面、又或者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口中你都有聽過不同的靈異事件的話，都歡迎你今天打電話來我們三五成群002，電話號碼 1872-388 1872-388。

0: 听过有 J 风冯允谦嘅最新派台作品《人间缺陷美》，三成云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8啦，欢迎你打电话嚟分享你嘅警医故事或者经历嘅。
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

0: 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看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十八岁或以上至四十九岁的长期病患者。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南173.2下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3.45美元，卖出4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啦，系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少少车多啦，龙尾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太系 龙尾近界限街。另外

0: 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略为车多繁忙，龙尾是接近海皇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主持人
0: 系潘小姐系咪？
1: 我姓潘嘅，系啦，
2: 系潘小姐你好，
0: 你个经历系点样嘅？
1: 想讲讲嘅，咁其实想打嚟好耐噶啦，不过今年发生啲事咧，我觉得太不可思议啦，咁我要打翻嚟同你分享一下。咁啊，事完就上个礼拜三咧，就正正系7月14啦。
0: 系，
1: 咁我就同我朋友一起住嘅。咁我同佢咧就同一间机构做嘢嘅。咁佢就要翻工，我就嗰晚唔使。咁我嗰晚咧就喺屋企等佢啦。咁我就睇电视。咁啊睇下咧，突然间电视机熄咗。咁我都当系一啲电子零件嘅问题啦。咁我就冇理佢。咁我就照开翻电视睇啦。咁都冇嘢嘅，咁呢过多两日，咁我哋就朋友聚会，咁就上嚟我屋企，咁就三个女人喺度坐度倾偈啦，咁无啦啦呢有个人就话，喂不如讲鬼故囉，跟住话哇唔好咁邪啦，喂集仲系鬼节喎，即系唔好咁应景啦，咁另外我个 friend 呢就话，喂好啊讲啊咁样，咁跟住佢呢就话，原来呢佢系翻工嗰晚呢佢做下嘢，突然间听到隔篱有把声喺度笑，嘻嘻咁样，佢就好恶咁样，边个喺度笑啊咁样，咁但系咧后边啲人咧系冇人应佢噶，即系冇人笑噶，咁就冇理佢啦，咁啊急急嘅翻工啦，咁佢嗰晚就咁讲，咁啊哇够啦，即系我即系毛管冻啊，我话过咗七月先讲啦，咁好啦，咁我就正常去厨房洗碗，洗完碗出嚟咧，咁我个 friend 就话点解咁大风嘅？发觉我把风扇开咗，
3: 我又自己开，
1: 自己开，冇人揿佢嘅，因为把风扇咧喺我哋嘅厅后方，我哋就喺个厅前方度倾偈，
0: 系
1: 就好大风，咁我哋三个就互望咗一眼，就唔敢讲嘢啦，咁就我话哦系啊，可能头先开咗啦，咁我就去熄咗佢，咁好啦，大家都唉食饭啦，饮嘢啦吓，唔好讲咁多嘢啦，咁跟住咧。不以为意，咁第二日咧其实都有事发生嘅，咁我嗰晚就翻嘢，咁我就喺屋企瞓觉，咁咧我屋企个厨房嘅电磁炉咧系电磁炉嚟嘅，每一次咧都要哔哔哔咁样响嘅，我就瞓下觉，我就听到我个电磁炉喺度响啦，屋企系冇人嘅，咁我又系大被冚个头啦，因为都唔想太过去深究系咩事啦。咁跟住呢好驚啦，同埋呢另外一样嘢呢就再过一日，我就发觉我条电话绳呢就唔见咗，我条电话绳呢係嗰啲扣嚟嘅，即係要 crack 落去嗰隻嘅，咁就唔见咗喎，咁我搵嘢都冇，咁我又唔知自己喺度跌啦，我就呢发觉有一日我就坐咗喺嗰张电脑凳度，因为我件褛呢会挂喺电脑凳嘅，咁我电脑凳呢就摸过个褛袋，我条电话绳咧就喺个褛袋入边。我解释唔到啊，真系。
3: Okay, 即系要特登咁样摆入去先要会。
1: 一定要特登拆出嚟，再特登摆落去个褛袋。就一定唔会跌嘅，因为如果跌都系跌落地下啫。
0: 系。
1: 或者跌落去我个手袋度啫，冇理由跌落个褛袋入边噶嘛，因为件褛我都冇着过。咁就解释唔到，咁啊真系已经好唔自然啦，即系唔聚财啊。咁同埋我个 friend 咧系比较敏感体质嘅，因为上有一年咧，我同佢啊旧年啊去泰国去领嘢嘅，俾我冚咗佢一巴，即系有啲神婆教嘅，
2: 教你冚佢啊？
1: 系啊，因为佢嗰下嘅眼神咧，佢系好怪噶，唔系以前望住佢嘅眼神，因为点解咧？嗰次喺 Bangkok 咧就去咗一间商场。就乜乜廿一啦，咁去一个厕所，咁你知啦，佢厕所咧就好有特色噶，即系每个厕所都唔同。咁佢自己去完厕所出嚟咧，佢已经话好唔舒服，即系之前就好生猛噶，又话去呢度买嘢，去嗰度食嘢咁噶。去完厕所出嚟就话俾我听，好唔舒服，好攰，我唔知系咪感冒发烧，我好想翻酒店。咁当中咧，我呢度同佢讲嘢啦，望住佢眼神咧，唔系佢平时嘅眼神嚟噶，就算病都唔系嗰种眼神嚟噶。唔知嗰下我好想冚佢一巴，咁啊 唔敢啦，即係因為你喺外地啊嘛，得兩個女仔，咁我就我哋圍內咧就有一班朋友咧，有個係神婆嚟嘅，
3: okay.
1: 我就即刻打電話揾阿神婆，我話喂咁咁啊，咁跟住佢就教我，佢話嗱你唔好同佢講嘢，佢話
0: 係
1: 刀疤冚佢，
3: 係、okay. 即刮醒佢，
1: 係刮醒佢，咁咧跟住好啦，咁佢坐咗喺佢瞓咗張床度。咁我望住佢啦，咁跟住我咪兜巴冚落去咯。哇，佢好恶啊！嗰个眼神，你知唔知道？望住我嘅时候，佢系力挖住我噶。
3: 嗯，
1: 嗰我好惊啊！嗰下死啦！我得我一个人喺间房同佢，有咩事发生咧？咁样咁好彩，刮完佢之后咧，佢望咗我一眼，好恶咁样之后咧，佢就即刻回复翻佢以前嗰个样啦。
3: 嗯，
1: 即系嗰个眼神咧冇咁凶狠啦。
3: 系
1: 咁啦，今日我再问翻佢，我话你知唔知我头先冚咗你一巴？佢话佢唔知。
3: O K，
2: 即系完全冇晒记忆，
3: 断片。
1: 系啊，系啊，就冇晒记忆咯。好彩系咁样咯，跟住就以后就我哋每次去旅行咧，咁就会带啲护身符啊，咁样一起去旅行咯，
3: 嗯、
1: 即系求个平安安心咯。
0: 嗯，
1: 就系、是、咁样咯。系、
0: 嗯嗯、
1: 就呢几样嘢，我解释唔到咯，就系、是。
0: 明白。
3: 但系你唔常即系遇到呢啲嘢噶嘛？
1: 我就唔常嘅，即系再我最多系会入到去，我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啫、
2: 嗯嗯。
1: 但系我个 friend 咧就好靓强嘅，即系佢一入到去咧，佢就会觉得 feel 到系好多嘢压住佢啊，或者好晕啊，佢要即刻离开嗰笪地方嘅，佢会嗰度觉得好猛啊咁、哦、样嘅，咁样咯。
3: 但
1: 系
3: 咁，你个神婆朋友咧，因为你哋中意讲鬼故，佢会唔会有分享过一啲即系你哋都觉得哇咁毛骨悚然嘅嘢同你哋分享
1: 過？我暂时唔俾佢讲，我哋今日礼拜六会讲嘅。佢有啲好癫嘅嘢啊！佢去旅行咧又系遇到呢啲，佢话惊到要换房啊！即刻，
2: 你哋约咗就真系要讲呢件事嘅。
1: 系啊，讲鬼故。
3: OK， 咁我哋等你收集，
0: 等
3: 下个
0: 礼拜二
3: 再打电话上同我哋分享。
1: 下个礼拜收到再打俾你啊。
3: OK， 多谢你，
0: 拜拜，
3: 拜拜。Thank you, bye bye。
2: 原则系咪即系其实唔使有法力都可以咧、嗯？你只要够大力冚落去就
3: 系啊，醒
0: 系
2: 够恶就可以，即系叫做。指一指到咁样啦，
3: 但其实唔系噶，你都可能会系刺激到佢，令到佢更加恶噶，
2: 系
3: 咪先？即系可以系物极必反噶。
0: 你凭咩打我啊？你边个啊？咁样
3: 系啊，未必系醒噶。
2: 系我哋仲有啲时间，我分享一个即系关于自己一个人住嘅鬼故啦。咁样咁呢一个当事人咧，佢话佢曾经咧一个人住过唐楼嘅，咁样咁佢话佢咧就系、是、住喺嗰个唐楼嘅差唔多最。高嗰层噶啦，喺、
3: okay.
2: 佢再上去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天台嚟嘅咁样。咁、
3: 嗯、
2: 佢就话咧，其实咧天台咧就系公家嘅，即系大家都可以上去咁样。佢话但系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冇人上去嘅。佢、嗯、包括佢自己，佢都系楼上就已经系天台，佢都好少会即系上去咁样嘅。即係好少會利用嗰個天台咁樣啦，咁所以佢話佢住喺頂，即係頂下面呢一層嘅唐樓咧，基本上咧唔會話聽到啲人出出咁樣轉上天台落天台冇嘅，都算好安靜嘅咁樣。咁佢話咧佢住喺嗰度咧，其實咧一開始咧都完全冇嗰啲咩入到去覺得唔舒服啊，成相反咧佢租嗰間屋嘅時候，即係呢個唐樓咧就係覺得好光猛，又好。好多窗嘅，同埋即系事事正正咁样啦。同埋以佢一个人住嚟讲咧，佢觉得嗰个面积咧已经非常够啦，有成应该都有五六百尺咁样嘅，系啦，咁觉得好够。咁啊，佢唯一当时咧就系谂就系、是、哇，即系都真系要行六七层楼梯喎、啊，
0: 健康之选
2: 系啦。佢话虽然即系佢一个大男人就唔系好惊嘅，即系夜晚唐楼行楼梯，只不过佢就系谂紧哇，即系有阵时你谂下你去玩完翻嚟咁样饮咗酒咁样，你要行六七层楼梯都几攞命噶咁样。咁但系由于咧唐楼个租金咧真系冇办法，一定系比你其他私人楼宇系平噶啦。咁所以咧佢谂完之后咧就觉得诶。试下啦，即系如果唔得嘅，大不了咪住，系啦系啦，完咗租约我咪搬咯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搬咗入去嗰间唐楼住。咁佢话即系初时咧头嗰一年咧，佢都住得 好舒畅啊，觉得净系都系嗰个问题啫，就系、是、诶，即系有阵时夜翻或者攰嘅时候要行楼梯咁样。咁佢话咧，佢有一个唔好嘅，又唔系习惯嘅，即系佢系一个几冇记性嘅。佢话咧，佢好多时咧，如果咧嗰日好攰啊，跟住行完楼梯上嚟开咗门咧，佢试过唔止一次咧，就系咧佢冇闩实到门。
3: 哦，
0: 哇！
2: 冇闩实到门就入咗房，
3: 咁唔小心。
2: 系啊，佢唔止试过一次啦。咁佢有阵时咧系真系瞓醒行过出厅嘅时候先望一望，哇，道门未锁好、啊嗯，或者甚至乎成个锁匙喺出边又试过咁样嘅，系、嗯、啦。咁佢就即系，但系佢心谂即系，哎，点解我咁冇记性啊？但系咧，佢咧间唔时就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嗯、啊，有一次又系咁、啊，嗰次咧。其实都唔系半夜嚟嘅，系普通食完饭，可能佢翻到屋企都系九点零十点咁样。咁佢咧就漏咗个锁匙喺个门度，又系冇锁门，就入咗屋啦咁样。咁然之后咧，突然间咧就有人拍门。咁佢拍门咧，佢就即系出去望一望啦。咁咧，然之后咧冇人、啊。咁然之后咧，佢望一望自己道门，因为佢一出去门口，其实佢已经望到自己道门冇闩实噶啦嘛。咁、佢初时拍门咧，佢就以为诶系咪有人经过提我，定系即系有人揾我？但佢见到诶、哎、死啦，道门冇闩好，佢就即刻知道，佢就即刻开门。一开门咧，咦冇人咁、啊、样，咁但系就见到个锁匙插住咗啦。咁佢就即刻掹咗个锁匙，就翻入屋闩翻道门咁样啦。咁经过嗰次之后咧，佢话咧佢唔系好肯定嗰个时间线嘅。

0: 但佢話咧隱約咧，好似嗰次之後咧，佢成日凝住咧間屋咧，好似有人望住佢咁樣。咁、每當佢有呢種感覺咧，佢就會走去到門度睇下自己有冇閂好，道門咁樣嘅。咁但係佢係有閂好嘅。好啦，預示者咯，跟住咧有一次佢又係唔記得閂好道門啦，應該又係，即係又係嗰、那個已經隔咗好耐噶啦，不過。佢唔記得閂好道門嘅時候咧，佢就入咗間屋度，跟住入咗間屋咧，佢突然間咧就聽到有啲聲，就喺個走廊外面傳嚟嘅，就似係咧即係喺個樓梯行上嚟，然後咧佢就聽到咦停咗喎，咁佢就心諗咦點解我聽得咁清楚嘅，咁佢就即刻望一望門口啦，咁然之後佢就發現哎呀。又唔記得閂門，如即係佢已經發生過好幾次，因為佢聽得咁清楚出邊嗰個行樓梯嘅聲咧，佢就覺得奇怪，一望又係唔記得閂門，佢話即刻走過去就諗住閂翻道門啦。咁然後咧，佢就因為道門未閂好嘛，咁佢咧就喺個門罅度望一望，因為佢頭先係聽到有人行嘅聲，係行到去佢呢一層，但係咧係冇行上天台嘅，因為如果要再上天台嘅話咧。要行嘅級數咧，即係有成條樓梯噶嘛，但係佢係冇聽到之後落嚟仲有咁持續嘅行樓梯聲，咁佢就喺個門罅度望一望咗，冇人喎、跟住佢冇理到啦，佢心諗即係可能會唔會有人行多咗層啊？哦、即係下面嗰度可能行多咗層啊，或者有啲人去人哋屋企唔識行上嚟啊，咁佢就冇好特別為，佢就翻返入屋，咁佢話嗰晚咧佢。入屋冇幾耐咧，佢已經覺得周身唔聚財，成日都覺得咧間屋又係有人望住佢。咁但係當然佢知道唔關到門事啦，因為佢啱啱先至發覺，係啦，閂好咗道門。但係咧，佢就覺得周身唔聚財，好似有人望住佢。咁佢咧即係沖完涼啊，搞曬所有嘢，諗住準備瞓覺之前咧，佢喺張牀度原本睇緊書嘅，佢就落牀就唉。去廁所先，即係臨瞓之前都去下廁所先咁樣。咁佢就入咗去廁所度，就坐咗喺個廁所度，即係佢就唔係辦公啦嚇。咁佢就坐喺度，然後咧佢就喺度撳個手機，跟住撳下嘅時候咧，佢就聽到個門，即係個廁所門外面有聲。即係好似搞緊個鎖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即刻抬起頭望啦。當佢一望嘅時候，佢望到咩咧？佢望到咧個門鎖咧係向下嘅，即係佢係嗰啲 handle 嗰啲鎖啊，
1: 即係要有人扭嘅先至向下咯。
0: 咁佢就見到咧個門鎖係向下嘅。
2: 哇！
0: 咁佢就心諗唔係啊嘛，我頭先閂咗門喎，冇理由有人即係佢諗住有賊都入。唔到嚟啦！我头先就系唔记得闩门，然后闩翻先入屋噶嘛，咁样咁咧最神奇嘅系咩咧？嗰、那个门柄咧向下之后咧，完全唔喐，定咗喺嗰度。咁佢心入边好快就系闪过一个念头啦，就嗰、那个门柄唔弹翻上嚟嘅话，得一个原因嘅啫，就
2: 系、
0: 是、有人 hold 实唔喐咯。咁系咪即系门外面有人啊？咁样佢就好惊。咁我就谂点算咧？我而家出唔出声，喐唔喐好咧？咁佢咧就嗰一刻咧，佢就按兵不动，佢就望住嗰个厕所门嗰个门柄。我睇你几时喐，即系你会喐噶嘛？你唔会一路 keep 住喺度噶嘛？如果同埋你人嘅手，你点都会顶唔顺噶嘛？你都会手软噶嘛？咁我睇，佢话咧系。真系成分鐘咧，嗰、那個門柄都冇喐過，一路 keep 住向下嘅狀態。好啦，咁跟住佢忍唔到啦，佢覺得好詭異又好好，即係總之覺得係咪有人入咗我間屋啊？即係佢有好多念頭。咁佢決定點咧？佢決定咧衝埋去道門度。咁於是乎咧，佢就一嘢就企起身，然之後咧一路嗌一路衝去道門度。呢、這個當時就啊邊個啊咁啊！咁佢冲埋个门咯，佢一冲埋去道门咧，佢就见到咧嗰个门柄咧
1: 上翻嚟，
0: 上翻嚟。咁、
2: 嗯、
0: 但系佢个动作系连贯噶嘛，所以佢跑到埋去，佢已经见到佢上翻嚟嘅时候，佢都唔理，佢就即刻开门。一开门，乜人都冇，即系唔系佢间屋咯，佢个厅咯，乜嘢完全古灵精怪嘅都冇。跟住佢就即刻再望下大门口，大门口 道门咧开咗条罅仔啊。但佢系好肯定，好肯定自己，
2: 闩实咗，
0: 系闩实咗道门，同埋咧佢嗰道门咧系，其实咧你推得只要够大力嘅话咧，佢就会闩，系啊，佢就会闩，同埋系啦，如果有人开门嘅话咧，因为嗰个罅咧系好窄嘅啫，佢心谂如果系有个人入咗嚟我家屋，然后又咁样走咗去嘅话。佢道门唔会维持喺条罅咁细啦，系咪？你如果冲入人哋间屋，你要走，唔想俾人捉到嘅话，你扮开道门你就走啦，你唔会帮佢闩翻执翻条罅，同埋个时间都唔容许嘅。即系佢间屋都唔系话大到要行好多步先去到个大门嗰度。咁我就觉得点解会咁嘅咧？咁样咁，然后佢又即系底裤都未着好啦，咁佢又系过去唯有闩咗道大门先啦。跟住佢就。好惊啦！佢就喺度谂，究竟发生咩事咧？唔似系有贼、但系如果嗰个系一个人嘅话，点解来回都冇声咧？我就坐喺厕所啫，静嘤嘤成间屋，咁冇理由有人行入嚟，我听唔到，又冇理由有人行出去，我都听唔到。同埋当我冲出去个厅嘅时候咧，系连走廊都冇声噶，即系如果佢要走嘅话。佢唔系净系行出个门口嘅，佢仲要行楼梯落去嘅，完全冇行楼梯声。咁佢就觉得好奇怪。然之后咧，佢咧当晚咧就发咗一个梦。嗰个梦系咩咧？嗰个梦咧类似就系话，即系佢见到一个影嘅，嗰个影咧就喺佢个厕所入边。咁嗰个影喺厕所度咧就系坐住咗喺个马桶度，跟住佢就咧听到呢一个影同佢讲就话。呢度系我住嘅咁啊！
2: 哇！
0: 咁佢就诶，即系醒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哇，好似有啲唔妥喎，咁样
1: 有啲料到添，
0: 有啲唔妥喎，咁样有啲古怪喎，咁样咁佢就觉得应该系有嘢啦。咁然之后咧，佢嗰当日咧，佢都未决定搬走嘅，但系咧嗰日咧，佢系要出去嘅。当佢出门口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自己个门口啊。自己个门口个位咧，唔知点解咧，平时都唔觉得个地下咁多尘嘅，仲要啲尘系点嘅咧？系灰灰白白色嘅。咁佢喺上面见到咩？佢见到好多脚印喺佢个门口度。
2: 哇！
0: 即系好凌乱噶，有啲向佢门口，有啲总之好凌乱。
1: 即系好似喺度踱步行嚟行去咁样啦。
0: 有个有个脚印喺度嘅，全部都系喺佢个门口嗰度。跟住佢就觉得即系哇！有啲古灵精怪喎，咁样，咁佢就有少少惊啦，咁样。咁如是者咧，佢话其实佢当时咧都冇谂住即刻搬嘅，但系佢话咧之后咧嗰个星期咧虽然都冇咩再有呢啲奇怪事发生，但系咧佢话喺间屋度开始咧成日都会觉得周身唔聚财，觉得有人望住佢，又觉得道门，咁佢就心谂啊，究竟系我心理作用啦，系啊，定系真系有啲嘢咧？咁但系最后咧，佢都觉得如果既然系要咁嘅话，住得咁。提心吊胆嘅话咧，咁就算啦。咁佢就冇错啦，佢就去揾个业主，就佢就即系同个业主讲佢喺间屋发生咗嘅事。佢话如果可以嘅话，你可唔可以俾我走啊？咁样。咁嗰个业主咧又都几顺摊嘅，即系问完之后系咪真系唔可以诶、住埋个租约啊？争几个月啫咁啊？咁佢就话唔得啊，你放我走啦，好唔好啊？咁、那个业主又欣然同应同诶、答应咗佢咁样咯。
2: 系
1: 都系非精密科学啦，当古仔咁听。下个礼拜再听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超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

0: 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与宏福苑 A 至 H8 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7点，下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跌2.4。智普680元，下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仙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瑞士法郎9.595，澳元5.592，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4，欧元9.04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39美元，卖出4266.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

0: 我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这一段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车龙的了，排到近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的下层行车道现在关闭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我阿涉做完3-5成分之后一定会留在公司留到7:00才走，因为要现场看波城的 EDM Friday Mix， 奔神的 Monday Blues， Son Sir 监考的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亦都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啊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家好，我系音骚动音乐嘅宾神啊！
1: 你系音咩啊？
0: 我系骚动，
1: 你音人嗰个宾神、
0: 啊，俾人音到嗰个宾神啊！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music bed 啦
1: ，beautiful
2: Sunday，
1: 错晒啲嘢，系啊，
2: 九唔搭八嘅极致，
1: 极致就
2: 系
1: 咁啊，
2: 系啦，
1: 我啱啱我哋我哋都俾刺客，俾刺客刺咗一下啊嘛！聽到阿攝咁精彩嘅吹啦，
2: 你嘅死黨
0: 嘅演繹，
2: 所以係啊，呢個刺客。
1: 我都唔記得咗佢有問我啊，你有冇你哋嗰個 background music？
0: 係啊，佢特登問我嚟攞噶嘛。
1: 係啊，想做一個 trailer， 因為咁音樂節目梗係最重要係個音樂啊嘛。所以頭先佢彈出嚟嗰下，我同阿 Sean 喺度嚇。
2: 我哋係做緊嘢，即係處理緊一啲其他嘅嘢啦。跟住突然間，
1: 咦？點解？
2: 點解啊？咩事啊？
0: 翻節目啊？
1: 係啊，未到嘅，而家真係啦。開始我哋今日騷動音樂，今日就要勁啦。
0: 係，
1: 最緊要勁。
0: 齐人啊！话俾你听，我哋所有人都齐晒，三个主持，我哋今日都会喺六点钟嘅访问当中出现啦。
1: Yeah. 同一时间嘉宾啊，七位啊，
0: 会呀，
2: 都系靓嘅女孩子，
0: 系啦，非常之咁开心啊，
2: 养眼开心。
1: 今日有 call 啦，
0: 冇错，亦都带嚟佢哋嘅专辑啦、persona 啦嘅一啲分享嘅，
1: 系、yeah. 啊。咁所以一陣間就留意住啦，咁啊會講下呢一張碟裏面即係一啲嘅錄音啊，同埋有一啲嘅聽眾嘅問題呢，
0: 同埋啊仲要有我哋一個非常之咁有創意加 creative
2: 加
0: 呢一個
1: 咦你係咪
0: 詞窮啊
1: 嘅未想取笑
0: 嘅環節啊，
1: 取笑佢
0: 就係我哋即係準備咗一啲嘅問題咧，就係俾佢哋想像一下平衡時空嘅自己會係點嘅咧，
1: 都係即係有少少叫做呢一張碟嘅個想法啦，
0: 嗰個概念啦，
1: 係啊，啱啱
0: 好有趣啊，可以貫穿翻個故仔出嚟嘅，因為佢哋嘅平衡時空係
2: 咁啊。想知係咩故仔咧？你就記得聽住我哋六點鐘嘅。部分啦，
0: 系留意住
1: 我哋嘅创意啦。
0: 系咁啊，今日咧想分享一样嘢，
2: 系
0: 非常之咁开心。我话俾你听，啱啱周末吓，
2: 咁一定要好开心。
0: 体验咗一个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咁有
1: 开心
0: 香港特色嘅
1: 开心
0: 嘅活动，
1: 系吓，系开心嘅活动，
0: 开心嘅活动。
2: 开心，
0: 因
2: 为
0: 点解我会觉得好有香港特色咧？
1: 因为香港嗰度发生嘅。
0: 第一香港发生吓，咁第二就系咧，
1: 啲人讲广东话，
0: 即系香港最大嘅一个特色就系咩文化都有啊嘛，系嘛，即系文化嘅交汇之
1: 处，大融炉啊，
0: 大融炉。
2: O、okay、K，
0: 今个周末我啱啱体验咗一个活动咧，吓，真系可以话，犀利，真系咩都有啊，吓。食點心又有啦，
1: 有蝦餃，
0: 啊、有蝦餃、
1: 燒
0: 賣，
1: 有青龍，
0: 有青龍，
1: 有神像，
0: 白虎，係啦，
1: 有神像，
0: 跟住又有 cocktail，
1: 係有鯊魚，
0: 跟住又有廣東歌，哇！
1: 將啲食物擺落去，有蝦餃，有燒賣，有鯊魚，有青龍，
2: 係仲有咩蒼龍？
0: 係啦，
1: 蒼龍，
2: 有蛋撻，
0: 係啦，蛋撻、啊、新鮮出爐，
1: 有音樂，
0: 有快樂。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咁
2: 香港
0: 精彩呢？咁因為我因為純粹咧即係早排就即係悶悶地咁啊，有啲週末有啲咩活動搞下咧，可以有時即係成日喺屋企坐咧，咁我覺得個人都會生鏽啊，
1: 都會腰骨會痛係咪開始？
0: 咁啊，
1: 椎間盤突出啦，
0: 不停咁樣出去
2: 都生鏽啦，
0: 向外求啲唔同嘅活動啦，咁本身好想睇嗰啲咩什麼馬術表演嘅，咁但係最後都係撞唔到。即最后我都夹唔到一个好啱嘅时间去睇，咁所以睇我觉得有啲可惜。
1: 你有兴趣睇马术表演？
0: 有啊，因为咧，点解会有呢？因为佢啲马成日喺我屋企附近走嚟走去啊。
1: 哦，
0: 系啊，佢哋会喺户外冲凉嘅，因为
1: 我会噶，
0: 会啊，因为我都系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
2: 我以为你话你都系户外冲凉，
1: 我都系啊。
0: 咁又太
1: 冲
0: 击吓，
1: 有啲黐线。
0: 我都系户外见到，唔系咁跟住，然后就啊，不如睇，都冇人生当中又好似冇睇过咁。咁但系最后啊，冇办法，即系嗰啲嗰个时间夹唔到，咁啊睇唔到。咁但系即係我發現而家都有好多週末嘅活動係可以參與，咁啊又同啲朋友啦，又參與咗其他活動，就係去一啲叫做比較 舊式嘅港式嘅茶樓嗰度，咁佢哋而家就即係叫做有好多新嘗試噶嘛，咁啊即係除咗即係以前就話即係興飲早茶啦嚇，而家有晚茶噶嘛，晚到係夜晚十點鐘先開始噶嘛，
1: 通宵噶嘛，係啊，有啲去到半夜凌晨你想都可以嘅夜茶，
2: 突然間想飲就飲咯，
0: 係啦，好多都有。咁於是乎就啱好喎，即係以前真係好似冇乜試過呢啲鐘，即係再早嘅早茶我都試過，我試過凌晨。五点钟啊！
1: 咁凌晨五点钟究竟系早茶定系夜茶咧？
0: 做你呢个问题问
1: 即系如果我
0: 冇啊，对我嚟讲系早啦，对你可能系晏咯，因为系你未瞓啊嘛。
1: 系啦，即系
0: 我嚟讲系啱啱醒，
1: 即系睇你瞓咗觉未咯。即系我都有四五点去饮茶，但我做完嘢特登好兴喺石硖尾嗰边有一个
0: 哦。
1: 咁嗰啲真係
2: 好似知，
0: 我嗰陣時
1: 喺平台上面嘅。
0: 我嗰次係喺港大附近，我以前飲過一次早茶喺港大附近、西港城附近。就有一間即係叫做比較傳統啲嘅酒樓，就凌晨唔知四點幾就開㗎啦。咁就同啲朋友仔喺嗰度晨咁早就同埋即係好多大學生啊咁嗰陣時咧就一齊去飲早茶。咁早我試過喎，仲要係可能唔知好似嗰次啱啱撞正睇完日出，跟住冚冚聲去咁樣嘅，即係你知係呢啲活動㗎啦都。
2: 我突然間覺得呢個時候講飲茶講蛋撻呢啲好唔人道，
1: 好肚餓，
2: 係好肚餓，係。
0: 嗰日啊，飲夜茶包括食咗呢一個嘅燒賣啦。
1: 有冇食阿桑最中意嗰樣啊？你記唔記得阿桑最中意食咩點心啊？
0: 咩啊？
1: 你記唔記得
2: 啊？
1: 估到你啦！啲惩罚过咗就
2: 唔
1: 记得噶，啲惩罚冇用噶，
2: 冇心装载噶，
0: 虾饺虾饺
1: 冇虾，
0: 肠粉肠粉
1: 冇错，你都冇买过虾
0: 肠，
1: 佢只虾饺同肠粉都买齐，你都冇买过翻嚟，肠粉嗰次
0: 买咗啲咩啊？牛肉球。
2: 唉，
1: 奶黄包
0: 啊，奶
1: 黄心嗰只，你都唔留心嘅。
0: 咁
2: 佢嗰只咧，
1: 我系食咩啊？
0: 虾饺、烧卖、烧卖，你系食烧卖？
2: 其实根本就系
1: 我呢边惩罚佢，而家要再嗌啊！我哋
2: 好啊，
1: 应该新闻嘅时间要食点心啊，
0: 系
1: 啊，唔系斌哥哥要食点心。
0: 跟住咧，我觉得咧，夜晚食点心有一样嘢好啊，即系夜晚嗰个钟数咧，平时就食宵夜啦，但系嗰啲钟数你要去食点心嗰件事嘅有趣位置就系咧。你要揀啊，即系你真系要揀，系你朝头早啱啱起身去，或者饮中午嗰啲午茶咧，你个肚喺度啊嘛，即系你个胃口喺度啊。但系你去到夜晚十点打后咧，你要计住就系、是，你不能够食太多，你知道自己可能系讲紧你只能够食两三样点心，
1: 食完就翻去瞓啊，因为
0: 系啦，咁嗰两三样点心咧，对你嚟讲就好珍贵啦，你就真系要深思熟虑。哇，我望住嗰个。menu 咧，我從來冇試過發現原來係咁難揀嘅。咁仲要加上咧，你要諗下嗰個現場氛圍咧，即係平時我哋食點心就飲茶啦，
1: 係啊，
0: 夜晚佢就食點心咧，就除咗飲茶就有啲cocktail 可以俾你嗌啦，跟住然後又有啲甜品 gelato 可以嗌啦，咁樣啦。即嗰個配搭都有趣噶嘛，咁你又要諗喎，咁我應該食啲乜嘢，同埋個次序係點樣嗌，我先可以令嗰件事配搭得啱
2: 數咧。我反而好想知你點心配咗乜嘢飲品咯、
0: 啊？最後
2: 係咪喺沙灘上面
0: 咁樣？都係啲cocktail 嚟嘅，咁即係都係啲。煎酒打底咁嗰啲咯，
1: 咁你揀啲咩點心去配佢？
0: 最後啊
2: ，wine pairing，
0: 話俾你聽，其實咧我係諗唔到點樣可以夾得到啊嗰件事。
1: 啲人話飲酒其中 pairing 係配 ham， 所以佢就要嗰個咩四寶雞扎入邊
2: 嗰
1: 塊
2: 火腿，
1: 攞個 ham
0: 金華火腿，人哋要食嗰啲咩 parma。

0: 芝士去配 wine
1: 啊，我系 Golden Power
0: 金华火腿再加嗰只咩啊娃娃菜，娃娃菜系嘛？
1: 系啦，或者嗰啲唔知咩棉花，
0: 冇冇冇，我最后都系嗌嗰啲都系。嗰啲燒賣啊，
1: 我知芝士龍蝦意麵攞個 cheese 嚟配，
0: 唔係嗱，最有一個咧，最後我嗌咗一個，我覺得終於嗰件事揾翻少少。

0: 飲落去啲嘢又係甜甜地啦，跟住個 gelato 又係甜甜地啦。咁嗰件事就覺得啊、哦，原來你前面食咗啲好鹹嘅燒賣，跟住再食咗個牛肉球同埋叉燒包之後咧，原來你後邊夾翻個班蘭糕同埋 gelato。同埋一杯 cocktail，
1: 又幾啱，
0: 又幾啱，又幾香港喎！呢件事又係咩都得嘅喎，咁樣咁我哇呢個體驗係特別㗎，即係終於試下原來唔飲茶底下係可以點樣去將呢個港式嘅點心帶喺自己嘅宵夜入邊咧咁。咁加上因為現場又要玩下陀螺啊咁樣，嗰件事咧就好快消化到啦。
1: 我想知道，因為佢即係夜茶，大家都仲會有機會飲啊。但係咁夜晚喺酒樓嘅空間，譬如之前有得睇波啊嗰種啊嘛，咁而家酒樓個空間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動發生。
0: 係係係。
1: 咁你覺得譬如玩陀螺啊，跟住有人打碟啊，加埋食點心啊，之後有得飲。
0: 即係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咯。
1: 嗰個感覺係點咧？即係咪好其實係好開心？係我想玩呢樣嘢，我就去 A 呢個空間。我想玩 B， 我就去 B 嗰度啦，咁样。
0: 系，我觉得嗰件事好活啊！
1: 主题乐园啊，
0: 主题乐园系啊，你呢个形容几好，主题乐园
2: 啊，你呢、這个
0: 即系佢，你喺嗰个空间入边，每一个人咧，佢都有方法揾到自己嘅空间，因为哇，几得意嘅嗰一晚咧，大家相处喺同一个场地入边啦，你会发现。是好明顯，大家嘅平時嘅生活習慣都好唔同嘅人嚟嘅，即係有啲咧就真係你好明顯知道平時都係出去夜晚多一啲消遣㗎啦，係有啲人係，有一啲咧你好明顯就係出去。比賽打陀螺嗰種嚟㗎，即係比較斯文啲啦，會坐低。等咯，
1: 有啲就明顯係即係食開點心，
0: 有啲就真係飲開茶嘅，咁就真係乜都有喎。咁跟住然後你就會發現，但係你本身以為將呢啲人擺喺同一個空間會好古怪咩？係，又唔係喎，大家又揾到一個自己各自嘅一個領域同空間，然後去到可能食甜品啊，可能即係嗌啊。gelato 有一攞啦，跟住大家又會走去排嗰條隊去攞 gelato， 哇！你知唔知幾緊要啊？呢杯 gelato， 即係佢係將大家唔同習性嘅人咧集結埋喺一齊，就排嗰條隊去攞個 gelato。咁、我覺得啊，嗰個。系有趣嘅，因为即系因为都会有少少大家倾下偈，因为最嗰一晚其实最明嘅核心嘅主题都系打陀螺啦，咁、所以大家都喺
2: 有心理准备，
0: 各自喜欢做嘅嘢嘅空间，同时都可以有一个 common topic 喺度。咁嗰晚系见到好多唔同年纪啦，唔同背景嘅朋友啦。咁傾咗幾句偈啊，我覺得哇係可以完全咧到你走嘅時候咧，你明明嗰晚可能同佢講咗好多嘢，但係你走嘅時候都唔知叫佢叫咩名噶。
1: 咪似細個去公園玩咯。
0: 係啊係啊，
2: 我仲想講，咪似我喺度做咗咁耐節目，你都係唔知道我叫咩名咯。
1: 哎呀！咪好咗咁耐節目都唔知道我中意食咩點心咯，
2: 啊係咯，係咯，
0: 原來係真係可以唔知㗎。
2: 唔緊要，我會為咗你呢一句，我就改食蝦餃啊！我哋嗌蝦餃食一陣。咁咁但係咧，你嗰陣時即係咁唔同人啦、個背景係咩聲？係嘈雜嘅酒樓聲啊，定係
0: 聽歌咯？大家都係因為場地嗰度咧，驚大家可能好悶，咁佢就會播下歌，播下大家都會有集體回憶嘅啲廣東歌啊、卡通片歌啊咁樣。咁就即係但係即係佢就似係一個比較。播歌嘅时候佢就陪衬嘅角色比较为主嘅、即係大家喺嗰个场地当中就未必真係完完全全为咗听歌而去啦，就可能真係为咗可能食下嘢呀飲下嘢呀，大家喺玩嘅时候进行一啲技术嘅交流呀、
1: 好似你用呢个听技术交流、
0: 技术交流好紧要呀、因为我嗰晚同我技术交流嗰个呢隻手瓜粗过条腰呀，
1: 哇！
0: 即系咁，我夸张咗嘅吓。
1: 哇！
0: 我纯粹想表达自己条腰瘦嘅吓。咁但系
1: 可以研究啊，
0: 系好夸张噶。即系嗰件事，但系咧，即系明明可以，即系都嘅一个实力上边系叫做相差得好远啦吓。但系我哋又会倾得好开心嘅，即系同埋唔会话分啊输咗赢咗咁又唔理佢咁样。即系大家可以，就算我输咗咁样，
1: 即系平时就会嘅
0: 吓，都会等
1: 我嗰晚就唔会啦。
0: 因为系咯，即系
2: 技术交流，
0: 冇同埋冇乜嘢。叫做冇乜利益冲突啊嘛，
1: 因为冇乜奖金嗰啲，
0: 系啦，冇错，
1: 冇奖金冇嘢输，
0: 冇
1: 嘢争，
0: 系啦，大家都系出嚟即系玩下咁样。

0: 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画面系几神奇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即系呢啲即系饮夜茶咧，即系有多啲唔同类型嘅活动，我觉得几好噶。
1: 同埋几好嘅，夜晚晚出去
0: 系啊，
1: 容易交代啊嘛。今日去边啊？
2: 去饮茶
1: 食点心咯、
0: 啊，好健康件事，
1: 玩陀螺咯，
0: 健康嗰件事，
2: 玩陀螺
1: 斑斓唔知咩糕啊，
0: 系斑斓糕咯，系啊，吓饮下配 wine 咁样，嗰件事好似好健康咁，
1: 系啊，同埋都促进下呢、這个晚上经济咯，呢啲、
0: 啊、
1: 活动各出其谋
2: 啊，
1: 你
2: 消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0: 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對人工智能公司設有監管及採取刑事行動的防護措施。外界指他試圖淡化業界領袖對於 AI 被濫用並危害人類的擔憂。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的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业街近住君乐新村，同埋朗日路近住青山公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人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

0: 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晦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四月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点解你觉得食点心一定系配茶嘅呢？
1: 因为呢一样嘢系由细至大前人话俾你听嘅习惯咯。去到一个时间点，你开始自己摸索，开始自己研究，你发现原来好多嘢唔一定要用同一个诠释方法。系食点心唔一定要配茶，食点心唔一定要喺日头。原始

好多时候工具俾咗你，但有好多嘢最后都系要靠自己去发掘，去重新解释。陈磊，人类爱情学。就等于古筝都可以放喺摇滚嘅音乐当中。

FYP 天下也一样，有时方向俾咗你，唔代表佢成为咗你嘅一个局限。学识取舍，学识做自己嘅选择。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2: 一段时间冇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嘅演绎能力，将最虐心嘅故事唱俾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有 Collin 嘅出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四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及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将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

0: 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喺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喺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太子道西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培正道。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唐人新村路嘅慢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慢车。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跟住博爱回旋处嘅坏车就嚟咗场噶啦，龙尾就排到去朗业街，跟住朗晴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另外，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嘅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10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你揾唔到我，你揾唔到我啊！
5: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4: 哈哈，我扮喺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5: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4: 对唔住，我知错。
5: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0: 成、阿 Sean， 今日呢对嘉宾出碟啦。
1: 系啊，宾神，见到佢哋嘅心血结晶，我都好感动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哋贺一贺佢啊！听住咯，可音可歌啦！
2: 唔知今次我有冇机会加入佢哋咧？

0: 骚动音乐嘅嘉宾啊，请嚟有 Cola 嘅 ，Hello。欢迎你哋咁多位啊！嗱，咁啊，每一次我哋都会有一个传统送卷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首即系好多嘢会发生啦。今日我哋首先咧就送咗卷轴俾你哋先嘅，
1: 做咗传统嘢先，
0: 贺你哋出呢个新啲嘅 persona 啦。咁我哋咧有少少灵感咧，都系嚟自于里边啲歌嘅 concept 嘅。
1: 啊，嚟啦！
2: 型啊！
3: 哇，好大张哦！
0: 我未开晒佢哋，
4: 系新整噶，
0: 系有个印仔，
5: 呢个颜色啲纸质都
1: 好感动啊！有第一次有人赞个印仔啊，
6: 啲纸质都
1: 系啊！我哋
4: 我入可 cola，
0: 我入可 cola， 即系可歌可泣，可泣可歌，即系两样都得啦。因为泪光呢一首歌又即系第一 track 咧，就谂下有冇咩 inspiration 可以写到呢一句，咁啊食到即系 cola 嘅歌嗰个音啦，所以就可泣可 cola 嘅。
3: 好句
0: 啊！呢一句，因为佢嘅意思即系话，亦都一啲嘅经历，令到你又可以即系被重赞啊，又可以有感动嘅元素喺当中。我觉得都好切合你哋新嘅专辑所讲成长啊嗰个意思。咁所以希望你哋中意呢一句卷轴嘅。
6: 颜色上面咧，我哋都系用咗红色同蓝色啦，因为泪光同埋你哋番茄嘅主题。
0: 哦，其实我今日都着咗红色喺身噶。阿 Sean 就最红啦，
1: 好有机心啊！你哋
0: 呢个就完全唔贴。

0: 你哋棵葉啊，
1: 係
2: 啦，綠色嗰個元素就喺阿斌嗰對襪嗰度啦，咁樣係咁，所以切入翻呢一個主題嘅，咁啊，我哋都準備咗一啲嘢同你玩啦，但係先不如都邀請你哋咧，為我哋介紹一下少少，即係新專輯 Persona 嘅 concept 大概其實係一個點樣樣嘅東西咧。
3: 你舉手啊！
2: Marvin 舉起
4: 咁啊，就話俾大家聽，我哋新專輯 Persona 係咁樣串嘅，
0: 冇錯
4: ，Persona。
0: 而 Persona 嘅解釋咧，
3: 就係人格面具咁解。大家記住啦，一齊讀一次 Persona。
1: 等你講人格面具，你嚟一次，嚟三二一 ，Persona。
3: 咁呢個人格面具係咩意思呢？其實係一個類似社會學咁樣嘅字嚟嘅。咁佢就係講緊人喺唔同嘅情境之下會有唔同嘅 personality 啦。例如翻工嘅時候，我會有一個樣；翻到屋企又係一個樣。咁我自己一個搭車搭巴士嗰陣，可能就係一個樣。咁可能係樂觀啲、悲觀啲，又或者嗲啲都有可能嘅。咁就係講緊我哋七個咧，都想喺唔同嘅場景有唔同嘅 personality 出嚟啦，同埋都想我哋。
0: 我哋
3: 自己系啦，做自己得嚟咧，都可以有个成长喺度咯。哎呀，
0: 好似番茄咁，就系我哋呢咁多个 M V 入边贯穿、嗯。所以我觉得今次有啲有趣嘅就系、是，其实我哋成个album 嘅 direction 咧，同其实我哋 M V 导演咧，佢哋都有赋予到一样主题俾佢哋做一个即係一個
2: 貫穿咁樣，
0: 係啦，貫穿。咁番茄咧，對我哋同埋佢哋嚟講咧，就係、是、好似係一嚿番茄，佢係一個主要嘅食材。但係咧，每個人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烹飪佢、嗯。但係咧，無論你食到啲乜嘢係有番茄嘅料理咧，其實你都會食得出哦，應該有番茄喺入邊咁樣。咁、嗯、所以我哋都好想做一個咁樣嘅藝人咯。
5: 我想問一個好 low 嘅問題啊！突然間，
2: 你唔好問啊！
5: 點解？好啦，咁我唔問啦。
0: 你問
5: 啦。點解係番茄？點解唔係雞蛋啊？或者咩？即係有冇一個原因係？係想 catch 番茄呢一個、
3: 哦？我自己有啲諗法喎、
0: 啊。我都有，你
3: 講先。OK， 我講先。我覺得佢皮薄啊，即係佢好脆
2: 靚嘅，餡靚啊，皮薄通常餡靚啊，
6: 仲有好多種子，
0: 有冇關係？
3: 但係佢係好似好脆弱咁樣，但實質上好結實，亦都好多汁，好似飽含咗好多嘅營養啊啲嘢喺入邊。
0: 我哋去飲蜜水咯，真係。
3: 系啊，
6: 系啊，一年四季都啱嘅，
0: 唔系刻意去贬低鸡蛋嘅。
5: 我好奇啫，我好奇啫。
2: 但系嗰啲都唔系贬低嘅。
4: 但系都有睇过网上面咧，有啲 fans 其实有 share 过有个日本嘅作家，佢的而且确系
3: 有
4: 讲
3: 过
4: 番茄呢一个言论嘅，即系番茄嚟比喻人啊，就系好似头先 Mark 所讲，即系番茄系一个。好普通嘅食材，但係擺去唔同嘅位都會食到佢陣味，無論唔同嘅形態，佢都會好有存在感。即係就算壓扁咗，都仍然係番茄咯。
0: 有茄汁，冇蛋汁。啊有喎，而家有啦，
4: 有啊蛋汁啊。
0: 整，因為係阿欣哥。
3: 下個專輯，下個專輯
0: 有。下個專輯我哋係雞蛋咯。
7: 唔係啊，我哋都有蛋嘅，我哋係 Little Bear， 所以我哋小壞蛋。哇！
3: 我哋番茄炒蛋咯，成個專輯就係，
0: 幾好啊！
2: 咁我覺得即係番茄啊，茄汁紅色有我自己 get 到，仲有一個意思，即係有血有肉嗰種感覺。
0: 哇！
2: 即係變咗番茄
0: 素，
2: 係啊，你好似
3: 呢個問題好，
5: 你解得好好啊！
2: 因為我哋都有見一啲 fans 喺網上面留言，都好想知道大家對於番茄 interpretation。啱啱就聽到大家各自所講係點樣，
3: 其實各自表述
2: 嘅
3: 啫。
2: 係啊，即係每個人嘅諗法都唔一樣。咁而啱啱知道咗Persona 呢張碟頭先。即係唔同嘅性格啊、特質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哋預先咧都準備咗咧一本 sketchbook 咧交喺 Collar 七位手上面咧。咁我哋頭先訪問前就希望佢哋咧寫低或者畫低啦。佢哋覺得自己可能係一個平衡宇宙當中嘅自己，另一個自己其實會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可能係由外形啊、性格啊、職業啊各樣嘢等等俾佢發揮嘅，
5: 可以天馬行空啲，
0: 都得嘅，
5: 咩都得嘅，
2: 係啦。咁你哋各自畫咗之後，不如而家都大家一齊舉起 show 一 show 俾我哋望一望。系，
5: 望下先。
2: 大家都会画作好多啦，跟住亦都有啲文字啦，
5: 有啲唔系人类噶啦，有啲系人类噶啦。
2: 我哋逐个逐个了解一下嗰幅画啦。
0: 系，我抄你。
2: 我哋由
0: J 先啦，J 啱啱有加咗几笔落。
4: 喂，边有得咁噶？
3: 我讲先。
2: 系啊，你演绎下你呢一幅。
3: 系，我想做一棵树，因为点解咧？
0: 我的理想，
6: 你会变纸噶、
3: 哦？因为哇，你咁讲好 sad 啊！
0: 系啊。

0: 又唔係呢，唔係，我覺得樹呢係
1: 好療愈到人，
0: 佢係
2: 好有靈性，
0: 有少少點講，佢唔需要好同別人爭鬥啦，但係又可以望住見證住一切咁嘅感覺，同埋又可以
3: 喂，即係你中意喺隔離食花生？
0: 係啊，我中意喺隔離食花生，同埋都有機會可能有啲人灑骨灰啦，可能會幫人乘，
1: 即係
0: 可能有人喺我下面乘涼啦，
1: 你中意俾人依靠，
4: 有觀察者咁樣睇住個世界，
0: 係啊，觀察者，同埋如果佢咁好彩冇俾人斬嘅話咧，佢都係可以長命百歲嘅。
4: 千年古樹啊，就會變成，
0: 亦都可以幫人傳宗接代啦，即可能有雀仔喺上面傳宗。哦，
3: 以為係乜嘢
4: 空間
5: 動物都得嘅，我睇嗰啲古裝片都係喺個大樹下邊。係啦，
0: 可能100年前啲樹都睇到，
2: 菩提老祖啊嘛，見到。
4: 但你幅畫上面亦都零零舍舍有畫埋個太陽，個太陽係咪？
0: 因為我見到佢呢個小畫家，佢呢度咧有太陽，咁我就邀請健談嘅畫家幫我加個太陽。
1: 你想拆我呢個係畫家
0: sofa 嚟
4: 嘅喎。係啊，因為見到 Candy 畫嗰、那個嗰幅畫裏邊有個太陽，所以就借咗過嚟啦。
0: 系啊，系邀请佢帮我画啦。
4: 咁 Candy 你嗰个，不如讲下，见到咧写住健谈的，跟住一个火柴人，又伸手咧就对住一个好似一幅画咁样画紧嘅，你都演绎下啦。
6: 我系比较踏实啲，我冇乜创意，所以我觉得我嘅平行时空应该系同我而家现实中嘅性格同埋我擅长嘅系相反嘅，即系我就唔系一个健谈嘅人，同埋完全唔叻画画。我觉得我嘅艺术细胞，我觉得我嘅天分咧系主要喺运动方面，即系运动可能系99%，但系艺术即系画画方面系0%，所以我连个画板我都完全谂唔到咩啊？
4: 个一 percent， 仲有个一 percent，
6: 个一 percent 系可能系
0: 美貌嗰度，
3: 哦美貌嗰度，
6: 美貌
3: 嘅，
6: 可能系表演嘅，所以我覺得我平行時空應該可能是一個很喜歡跟人傾偈的畫家，即是一路跟人傾偈就一路跟人畫畫咁樣。
5: 想係體驗一個同今世唔同嘅人生咁樣。
6: 係啊，我想知道畫畫叻嘅人或者有畫畫 sense 嘅人個腦會係點樣咯？嚇，好羨慕。
4: 有冇曾經幻想過或者想嘗試過成為一個健談的藝術家咧？喺呢一世？
6: 健談可能都有機會做到嘅，即我覺得，譬如出道到而家都健談咗，但係畫畫方面就真係，我覺得真係略欠天賦。
7: 我想睇你做呢件事啊，因為我有一個經驗咧，係我去旅行，跟住有個人突然之間過咗嚟，跟住俾咗張紙我，佢就話我畫咗你，講英文嘅，跟住我就覺得好 sweet 咯，跟住佢錄低咗我反應咯。
4: 即係你有冇覺得，譬如團裏面有邊個係健談素質好高，邊個畫畫個能力值好高，你可以向佢取經啊？你
6: 如果健談嘅畫家最接近就係 Winker， 因為 Winker 畫畫都好靚，然後佢又真係我哋當中最健談、最中意傾偈嘅一個人，所以我覺得 Winker 其實就係體驗緊我希望平行時空有嘅生活。
4: 你就好似而家嘅 Winker 咁樣。
1: 做啦，我哋而家交換啦。
4: 咁喺 Winker 畫呢一個啦，有一個天使，然之後
5: 翼嘅，
4: 係啦，然之後側邊有啲應該係發光嘅 effect 咁樣畫咗喺度。
1: 係啊，我平行嘅宇宙面咧，我唔想做人啊，因為我覺得人真係太痛苦啦。
4: 好得啊！
1: 但係我都唔想做動物啊，因為做動物好命，好命咧就會俾人好好咁養，唔好命就變咗流浪，咁我都
4: 好似阿爹咁樣。
1: 做樹會俾人斬，
0: 真係可能。
5: 但係可以幫人傳宗接代，
4: 所以就諗到天使。
1: 所以決定咗個天使飛嚟飛去好自在，然後係一個好嘅天使，唔係一個Falling Angel，
6: 要有光，
4: 散发光芒啊！咁啊前面一排咁啱啊，三位哥，我哋问埋阿心灵啦，系睇下心灵你画嗰个啦，头先我见到系一个
8: 转咗啊，
4: 系啊，
3: 佢转咗画咗咩
5: 画
3: 咗
5: 几多？讲得，我头先记得佢第一张画
4: 系咪雀仔？
5: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唔紧要，
4: 敷点秋香嗰只。
5: 心灵讲咗先，我哋等心灵讲咗先。
8: 咁我系想做一个超依嘅作家啦，呢个第一个谂法嚟嘅。咁点解系超依嘅作家？因为其实我系好爱啦，咁我好想体验，都系同 Candy 差唔多嘅，体验一个超依嘅人嘅 energy 系点样样啦，即系可以好好。

0: 仔，
1: 雀仔啊。咁啊，
2: 笑点系
0: 一个飞紧嘅雀仔，
1: 系一个飞紧大鹏展翅冲中嘅一个大鹏。
0: 大鹏，
1: 大鹏，我唔要做小雀，我要做大鹏嘅，
3: 飞
1: 得好快死啊，可以飞得好远嘅，系啦。咁因为我觉得我想做一个雀仔，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咯，即系可以最快去到世界各地睇到唔同嘅人咯。飞机唔得，飞机要载人啊嘛，咁佢
0: 好攰啊，我觉得。
3: 再着个重嘅都唔知点做，
0: 航班升降嘅时间比较烦，
1: 同埋会爆炸，我惊。
0: 即系中意自由自在去。看很多不同的東西上
1: 因為我覺得雀仔是一個很獨立的個體即是他又不用有家庭啦他也可能會有下一代但他又不用理他好像挺好
0: 你傳了這個就去 Day 棵樹上可以
3: 串連到
1: 因為我想試試飛啊同埋
0: 所以一個是實在一個就是真的天馬行空一點的想法
1: 是啊但是你沒得長期飛嘛即是如果你 keep 住打開翼你就會在空中的感覺會是怎樣的好想試一下還有可以吃魚食鱼啊嘛，
0: 食
3: 鱼呢一世你都食到噶嘛？
1: 食鱼，即系佢都系喺个海度食。
2: 即系你中意
3: 啄埋鱼啊，
1: 可以食啲最新鲜嘅鱼。
0: 好啦，跟住我哋又睇下后面阿搞嗰个啊，阿搞画咗嘅系咩啦？
4: 我写咗字啫，
0: 系
4: 行宇宙嘅搞咧，系同而家差唔多，不过有钱啲。
3: 哦，咁你呢一世都做到啊，应该可以即系可以未来做到㗎嘛。
4: 但係时间过去咗就係过去咗㗎啦嘛。我会早啲理财囉。即
0: 係
4: 平衡时空嘅我呢就应该係由小学已经开始理财。係啦。咁我而家就可以好安稳咁样就。哇好有钱同李生差唔多。
3: 係阿搞就係想嗰啲畢咗业就请人做嘢嗰啲呀。
4: 係
3: 呀我有钱我请你做嘢嗰啲。
4: 係啦冇错。咁啊我同而家差唔多係因为我觉得我好满意我而家嘅生活囉。係呀、我好鍾意我嘅屋企啦朋友啦身边嘅所有嘢啦然后我嘅性格啦我嘅缺陷啦所有嘢我都几开心咯，
3: 嗱、嗯，咁、我进一步问就系你想有钱啲嘛？咁有钱啲之后你想
0: 做啲咩？
3: 系啦，啲钱嚟做咩咧？
4: 做啲乜嘢啊？就系、是、令身边嘅我重视嘅嘢，即系人事物啦，都过得好啲咯。嗯、即系可能屋企人啦，我啲宠物啦，跟住可能住得舒适啲，咁佢哋咪好啲咯。嗯、即系都系啲好基本嘅生活需要咯。嗯、所以系有钱啲就唔系好有钱。
3: 啊，
0: 但你喺呢一世，你系几时开始 realize 觉得哦，原来我需要呢个技能？因为你话如果平衡宇宙，你自己早啲就好啦嘛。即系你觉得呢一世系咪迟得滞？
4: 迟得滞啦，系。我觉得因为我理财方面系真系麻麻地嘅，咁所以咧，当我 realize 原来理财系一个咁重要嘅東西嚟，咁所以我就會想啊，如果我喺平行時空嗰度早啲發現呢樣嘢，咁就好啦，咁樣咯。嗯，
0: 細細個開始買股票啦，就可以開始
4: 係啦，冇錯，
0: 月供股票去到而家。
4: 咁我就同巴菲特就差唔多啦，
0: 太辛苦啦已經。
3: 佢話有巴菲搞啦，有錢啲，跟住就同巴菲特差唔多。啲嘅概念係
0: 都真係啲嘅，咁即係而家都好多咯，所以多啲已經等於巴菲特。
3: 係
4: 巴菲特。
0: 好啦，跟住到阿 Mark 啦，你嘅。
5: 我呢个系画作啊，一个
0: 同我哋介绍
3: 嘅平衡宇宙。
5: 咁首先咧，我就抄 Ivy 啦，我就写咗呢个啦，因为唔知一阵间你哋会唔会收翻。跟住呢个平衡宇宙嘅，你一讲到话即系唔好限制咧，咁我就劲多 bubble， 因为咧我就系一个好贪心嘅人，所以我相信一个平衡宇宙嘅我都系咁贪心。首先我有两个最大嘅 bubble， 写咗非人状态，一系 blue skin， 一系 red skin， 因为我系成日都好想自己系其他颜色嘅，即系好想想象如果我系其他颜色嘅生物咁样啦。跟住之后。就是要懂任何語言咯，希望可以同到任何生物溝通，即係動物又好，石頭又好 ，sofa 又好，即係總之好想咁樣啦。同埋頭先心靈就啟發咗我，冇錯，我係要一對翼，同埋我由細到大都係同自己講，我要一對可以收埋嘅翼。
0: 可以收
5: 即系我瞓觉嗰阵可以缩埋佢咯，系啊，跟住之后冇啊，其他问号就系留翻俾另一个贪心嘅我自己去发掘。
6: 咁你头先话你中意唔同颜色嘅自己啦，你系想净系一只颜色啊，定系随时可以变颜色？
5: 好啊，
3: 劲
0: 有翼嘅变色龙。
3: 唔係嗰件事本身咧，我個 picture 入邊好靚噶。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唔係話變色龍唔靚，
0: 係啦，
3: 唔同咗咯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4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及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前线力量，将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

0: 未簽署買賣協議的業主及早行動，必須簽妥買賣協議才會獲得邀揀樓。又說解說專隊持續安排看樓團，讓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設銷售計劃的資訊。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會大致天晴，日間乾燥。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曾经有意外啦，一带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丽景港铁站。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毛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近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上行去官绕的车龙排到接近茶果岭村。另外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波成、阿 Sean， 今日呢对嘉宾出碟啦。
1: 系啊，斌神，见到佢哋嘅心血结晶，我都好感动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哋贺一贺佢啊！听住咯，可音可歌啦！
2: 唔知今次我有冇机会加入佢哋咧？

0: 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啊，继续有 caller 喺度嘅，咁我哋就逐一了解紧咧，佢哋画低咗或者写低咗，佢哋觉得自己平衡宇宙当中自己系点啦，咁啊即系呼应翻而家新啲 persona 里边所讲嘅，可能每一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啊，唔同嘅特质等等。咁头先听咗唔同嘅成员，跟住就剩翻啦 ，I feel so 啦，又同我哋讲下你所写低咗画低咗嘅系啲咩咧？
1: 其实咧，我就系觉得如果我要拣第二个职业嘅话咧、我本身谂紧啊，可能之前读 nursing 可能继续做。护士咁样，但系咧，我成日都幻想自己系一个 YouTuber， 之后去分享啲好嘢，食咗一个 foodie， 咁、我可能咧会系啊分享我自己食紧嘢，食得好满足嘅样啦，食得好开心啦，乜都食啦，然后咧我会希望可以做一个 YouTuber， 然后就攞到80,000订阅，我就可以开箱，然后我又会想象自己咧系一个识得煮好多嘢食俾人嘅人，最后咧我觉得最重要嘅咧系我分享啲介绍啲。好食嘅鋪頭俾大家嘅時候咧，我係唔需要大家 DM 我，我就會寄個名俾大家。
2: 哇，
1: 係咪
2: 好難
1: 造福人群咩啊？
2: 好難噶，但係
1: 我會直接喺個即係我會跟自己口味，
2: 係十點同喎咁。
1: 係啊，我會將可以免費咁樣介紹啲好嘢食俾大家。
0: 嗯，但呢一樣嘢有冇諗過喺呢一世裏面？
3: 係啦，完成
0: 到嘅。你會試做咧？
1: 我好似少咗好多機會去咁樣，同埋我覺得而家食嘢係。即多多少少都有啲覺得，唉，唔好食太飽啊，食一啖就好啦。所以我哋成日話 Cola 一啖之貴，但我會幻想自己可以真係食得好開心。
0: 所以啱啱咧就知道咗七位即係幻想之中會係點樣樣啦，即係都切合，因為呢一張專輯其實一路都講緊就係、可能唔同嘅性格、唔同嘅自己會係點樣樣，所以想好奇一下你哋會係點樣諗嘅。咁啊，即係去呢一張嘅專輯啦，收到一個實物銀色嘅盒，非常非常之靚啊！好想知道其實你哋見到實物，你哋覺得係點樣樣咧？
4: 我真心覺得呢一個 album 係。人生入面难忘嘅
2: 几
1: 个记忆球系咪啊？
4: 系啊，即系如果系系啦，即系之前配音嗰个卡通片咧，即系我会觉得佢系一个开心嘅波波入面咯。
1: 嗯，我都觉得，因为上次嗰个 album 我哋喺个 cassette 带，即系佢系细细份，然后一个盒仔咁样，所以今次一攞上手劲大盒，即系入边啲嘢开极都仲有，咁我觉得好有，好似 Mark 咁讲，有仪式感咯。
0: 嗯。头先我即系 cassette 带又代表住一个好似年代嘅盛在，今次有个 4P disc 咧，
1: 时代嘅进化。
0: 你哋系咪未见过实物噶？应该
4: 我见
2: 冇啊，冇见过。
4: 我哋呢度都冇人见过。
0: 今日最大声冲出嚟嗰啲，
3: 其实我都冇见过。
2: 冇喎，咩嚟噶？
0: 我都第一次。
2: 历史文物嚟嘅。
0: 点解我会叫佢做识叫做 4P disc？
3: 系咪都两 TB 噶？
5: 份稿
3: 写
5: 噶，份稿写噶嘛。
0: 系啊，
5: 我读啫。
0: 我都唔知佢系咩嚟嘅。即系成个设计，我觉得系好一体嘅。呢个 album 攞上手嗰实物嘅时候，咁咧即系里边今次嘅。歌我谂几首歌大家都会话哦，即系听到歌林唔同嘅面向啦。其实你哋自己各自心目中，我哋见 fans 都有问，虽然系好难答嘅一个问题，你哋自己中意边一首歌？
2: 哇，
5: 真系几难睇，
1: 系啊，真系好，
0: 因为都好中意问呢一个嘅。
6: 但系我哋最好就系我哋有即系唔同访问，我哋可以讲唔同，
1: 系啊，
0: 七个人一人只歌嘛，你可以。
1: 今日同听日嘅答案会唔一样？
0: 系啊，
2: 系啊，
6: 咁我哋讲今日最中意边只歌啊？
2: 今日最中意。
7: 我讲先，
0: 好 ，Candy 可以。
7: 系我今日最中意就系 Almost Perfect Girl，
0: 系
7: 其实我自己唱嘅时候，即系录音嘅时候个过程都觉得呢首歌好，即系好正啊个 vibe， 即系好好 bright 啊成件事，同埋
6: 把声好正，
7: 多谢多谢。然后我觉得同埋感觉成件事系佢好励志咯，即系好似以己。耳机打击，但系都唔紧要，即系唞一口，吸一口气，再嚟过咁样，即系好似面对用一个乐观嘅态度去面对世界上不如意嘅事情咁样。咁我好中意呢一种倔强啊！
0: 系，因为呢、這个啱啱你讲个例子，就会感觉到呢张专辑好似系成熟一啲嘅，即系唔系话啊后生，我就系一股劲冲啦，而系你接受个世界有问题，但系你点样用个？

0: 心态面对，
1: 因为冲过咗啦，
0: 系
1: 冲过之后就发现要接受身体，
2: 系啊，跌亲之后就要再起身行，
1: 就要懂得下次睇路，
0: 系啦，即系会跌碰过咁样样。因为我觉得，譬如初级成人礼又系类似有呢种咁样样嘅感觉，即系初尝成为成人嘅时候睇个世界咁。呢一只歌你哋又觉得即系自己去录、啊。
2: 今日边个最中意呢首歌啊？
0: 如
3: 今日边个最
0: 系啊？初级成人礼呢一首，
4: 我举手先，系今日系我。
0: 不如你又讲下你录音嘅时候点啊？咁
4: 純粹因為呢隻歌係，我覺得係好嗰個 vibe 係我可以放空地去 chill 嘅時候去聽，我覺得個 vibe 好正，好舒服嘅，係啊。
3: 但係認真睇嘅時候，啲歌詞又係好似啱先心靈都有講嘛，係有啲意思，
5: 係有啲 sad sad 地嘅歌詞嚟嘅。
3: 其實我諗我最中意嘅都係 Perfect Girl 嗰首，但係咁樣去諗一諗咧，我覺得初級成人禮都幾好，因為。好似俾我感觉系，其实我觉得我到而家都仲喺度学习紧做大人，
5: 系，
3: 因为我觉得大人系细个唔会谂要学习点样做大人，就系、是、会好想快啲做大人，跟住但系做咗大人嘅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做大人系咁难嘅，即系要好多要学，要学点样得体啦，又要学点样好似管理自己各样嘢啦，事业啊、人际啊、爱情啊、家庭啊，好多嘢。跟住有阵时真会透唔到气咯，但系呢首歌就好似你咁讲，好似俾咗个诠释嘅空间去，我唔想听歌词，我就 feel 个 groove 咧 ，feel 个 vibe 先，咁样就可以唞下气。
0: 同埋里边都有讲，即系好似啊，我努力咗唔代表一定 100% 有一个对等回报咁样样，呢个就好大人，好 sad， 但系又好真实嘅一个感觉咯。咁啊，另外我估有一首歌啊，就系、是。叫做流浪足印啦，應該阿搞啊 Ivy 就會好中意呢首，因為有份參與，不如都可以講下呢一首填詞啊，有份。
1: 係呢個係蘇亞林嘅陷阱嚟嘅，因為佢就話想同我一齊填詞咁樣啦，咁就促成咗呢件事嘅發生啦，咁樣咁。我哋係中意噶，因為雖然啲字眼啊嗰樣嘢係我哋兩個，主要係我哋兩個去揼出嚟啊，但係 concept 上、畫面上有好多嘢都係大家一齊 brainstorm 出嚟嘅，即係你我諗我哋嘅 fans 啦，特別會產生多嘅共鳴感啦，因為係我哋七個比較上真係私底下我哋嘅感受，即係呢幾年嚟嘅感受，又或者。對於 Cola 呢一個 shelter 嘅一個感受啦，都係係啦。咁、但係 for 我哋自己嚟講，更加多就係一個，我覺得有啲似紀念冊啊、
2: 哦，
1: 知唔知啊？
2: 我都想寫 episode 咯。
3: 我有
0: 想
3: 過㗎。
1: 喂，如果我哋出一本紀念冊都幾得意，
5: 我哋可唔可以每年寫一張啊？即係好似以前
3: 要寫埋屋企地址啊、電話、
1: 月型啊、
2: 最想嘅人
5: 咩我啊、
0: 座右
5: 銘啊、SMS 啊、ICQ 啊、同班最 friend 嗰個人，跟住下年係唔同
0: 嘅，每年都會換啊。
1: 你血型有冇寫 K 型啊？我有。
0: 但又真係會，即係歌聽落去嗰個感覺又有嗰種好似畢業嗰種氣氛，大家手拖住手，嗰、那個凝聚力好強啊！呢隻歌嗰個氣氛本身。但頭先阿搞有講，即係 Ivy 你叫埋阿搞一齊填啦，係啦。點解嗰陣時就諗叫埋佢一齊？
2: 其實啊，講啲未講過嘅嘢先。因為其實點解會揀你呢？因為我自己雖然好想寫一首關於 Cola 自己嘅歌啦，但我覺得嗰種情感同埋嗰個。感覺咧，阿搞會濃厚少少，即係畫面上佢會用啲嘢去形容啊，或者去形容一段經歷，佢具象化好多，所以我就好想同佢一齊合作，攞佢一啲偷思咯，係啦，
1: 視覺係咪？
2: 係啊，攞啲視覺攞啲角度。
1: 你眼睛你就係我嘅手，係咪？
3: 哇！
0: 我哋嘢
2: 係咁，覺得呢個合作，我同沈晶巧老師嘅合作係幾好噶，
1: 同蘇雅林老師嘅合作都係幾好，
2: 係啊，獲益良多
1: 的。我覺得我哋有啲合拍咯，喺呢件事上邊有啲
3: 認真
4: 結婚啦，
2: 同埋都好快手啊，兩個
3: 結喺中間，
0: 係即係默契喺裏邊啊嘛，因為
2: 同埋我覺得佢好 support 到我，因為咧我成日寫到中間會有啲崩潰，之後我就會同佢講啊，我唔寫啦。唔寫啦咁樣，即係但係佢會話唔緊要啦，我哋諗多啲，之後就會俾幾個 option。
1: 係，我就會直接彈好多 option 出嚟，跟住
2: 之後就
1: 好啦，繼續啦，
2: 係繼續諗啦，係。所以我都係好多謝佢。

0: 见有一个问题咧，好多 fans 都有问到嘅，就系、是、喺管理还管理嗰个 MV 入边咧，即系大家都有各自嘅技能点数噶嘛，吓、你哋点样去评价自己呢个技能点数系？你觉得准唔准确，定系可能你哋都有份去分配嘅咧？
1: 已经拧紧头啦，
2: 好唔准确啊！嗰阵大荣又同我讲过，喂，你即刻睇下 Day 嗰、那个啊 ，Day 嗰个好好笑啊！即系睇完之后吓唔好笑啊，即系其实好平均咯、啊，你大家都，即系我就觉得太平均啦，制作团队，即系佢应该系隐藏能力满分啊。之后仲有咩能力啊
3: ？Control
2: 系 control 应该低少，
3: 我哋睇到咩？
2: 睇到 strength 嘅力量应该系零分啦、
0: 啊。Self 系。頂咗嘅，
1: 同埋 intelligence
2: 係 因為 Candy 高分應該會滿分嘅，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可以極端少少咯，對著著。
1: 爆分係阿搞啊嘛，全能力爆分
2: 啊，係六邊形戰士啊。
3: 係咯，點解會咁嘅？
2: 因為你係
4: 真
3: 係，你就
0: 好可靠啊，
3: 主角光環咁。
0: 係啊，
2: 係啊，
3: 所以
5: 最後係我食咗個番茄。
3: 係啊，
5: 你
3: 因為你食到嗰個有壞咗番茄得你 carry 到。
4: 唔緊要，我都唔食得番茄嘅。
1: 所以唔緊要啦，但係講起呢一首歌管理還管理，其實即係啱啱你哋會講咗一啲叫做我會形容抒情少少、心情一啲嘅歌啦。但喺舞曲方面，今次呢隻碟裏面嘅幾首都係好洗腦啦，《Siki Siki Sasa》啊，《管理還管理》呢一啲都係聽一次就已經會好上腦。我係超級中意《管理還管理》
6: 啦，刺客鬥死黨啊，
1: 刺客鬥死黨有
0: 咁樣一首啦，我就《Siki Siki Sasa》。
1: 呢幾首歌，你哋今次去，因為以往都好多唔同舞曲，有冇覺得今次可能呢張 album 嘅舞曲其實係有一啲唔同嘅元素，可能喺個過程唱啊，或者你個曲風本身已經好唔同，你自己有冇一啲咁嘅感覺咧？
7: 我想講《刺客鬥死黨》係幾特別嘅一首歌，因為佢裡面係加咗好多好多嗰啲電影嘅聲效啦，然後我覺得。歌詞啊，或者係呢個曲風係冇人諗過佢可能係一個跳舞歌嚟嘅咁樣，咁同埋我哋跳舞都揾咗香港嘅排舞師Carlos 同 Kai， 係咁佢哋就幫我哋排咗一隻超級型好似打緊功夫咁嘅舞啦，咁我覺得係同呢首歌係超級夾嘅，咁所以係好鍾意呢首歌嘅 MV 啊、排舞啊嗰樣嘢。
1: 我見 MV 好有心，即係好似以前香港嗰啲少少 cult 地嗰隻電影。咁拍嘅時候係咪都應該幾好玩咧？呢個 MV
7: 拍嘅時候其實係完全唔知自己做緊乜。
2: 係啊
0: 係
2: 啊
0: 係啊！你去同埋位就去啦。
4: 例如咧，開始我哋個片頭咪跳，好似殭屍跳出嚟咧。我唔知道原來係咁樣跳噶，
3: 係佢仲要我哋唔知一二三成夾跳，
2: 係啊，
3: 跟住搞咗勁耐，
2: 仲要係一齊踎一齊起，一定要，
7: 係啊，
0: 咁咪去到個成品出咗嚟，你就哦咁樣嘅，
4: 係啊，我先知道哦，原來搞啲咁嘅嘢，
1: 同埋《刺客鬥死黨》係咪就係俾番茄掉嗰個 MV 好似，因為我見有fans 好關心問你哋俾番茄掉嘅感覺點，同埋係咪全部都一踢過啊嘛？即係佢哋好驚，可能你哋不斷被掉啦，
0: 好多次啊，
1: 係啦係啦係啦，
6: 佢哋都話你哋嘅表情係滿
1: 分，滿
6: 分
1: 啊，
7: 呢個係真係
2: default 真係 instant 嚟嘅，
7: 係
2: 啊，你掟你總之你點樣死都得㗎，你自己揀一個啦咁樣，
6: 一個死法，
2: 所以大家都係揀翻自己性格嘅死法。
3: 同埋我哋美術部嘅同事掉得好盡，
2: 係啊，
3: 佢話掉邊就掉邊，即係我會以為哦 OK 你想掉我哋額頭咁，我都要預可能俾你掉到隻眼一次㗎啦至少，點知冇。永遠佢講邊度，佢就係掉邊度。同埋啲番茄咧，我覺得我哋同佢哋拍緊嗰啲番茄應該係進化番茄嘅，佢哋掉咗好多次先至有少少。開始難咯，
1: 即係可以重用嘅嗰啲番茄。
2: 佢話係附近嘅農場攞過嚟嘅番茄。
3: 係啊，
2: 係啊，係啊，係啊，好甜。
3: 跟住仲要佢哋都攞咗啲細粒嘅薯仔，專登整俾我哋食咯。
2: 都係附近嘅農場，同埋其實我哋入邊嘅演員都係日本人嚟嘅。
1: 係啊，見到個風格上面都有少少嘅，即係有一啲拍法，有《Siki Siki Sasa》咧嗰啲 zoom 啊，嗰啲好似睇特攝片定係咪？
2: 係啊，係啊，
1: 嗰種感覺嘅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裏邊成張專輯一啲歌，特別可能舞曲，佢有空間咧，會有少少味古靈精怪啲，我見 fans 或者睇同聽都好，都有呢種感覺，就係有形之餘喺你哋身上面又會散發住有啲你哋嗰種女孩子可愛啊、好玩嘅感覺嘅。
2: 我哋今次每一隻歌都好似有唔同嘅特質咯，即係可能係煽情啲嘅、超啲嘅，係比較成熟啲嘅、換味重啲嘅，係小朋友啲，即係樣樣都係有一種喺入邊，係啊。但係我覺得大個大前提都係冇離開過
8: 個創作，即係就係圍繞住番茄，即係我哋點樣樣都要擺到嘅創作入去，所以係幾有趣嘅。
1: 會希望即係聽到呢張專輯嘅 fans 係希望可以有啲咩攞走到，或者俾佢哋感受到咧。
3: 我覺得佢哋會自己攞到咯，其實冇咩特別想佢哋接收到，就係接收佢哋需要嗰刻需要嘅嘢。
8: 係，
3: 因為我覺得今次係啊，今次啲歌詞咧，我自己其實係可能係成個創作大包圍入邊最中意嘅部分，就係所有嘅歌詞。因為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王樂怡寫嘅詞啦，咁佢都有負責我哋幾首歌詞，同埋其實總括嚟講，我相信。即係我覺得好有趣，係咁多位填詞人幫我哋填嘅詞，全部都好唔同得嚟，全部有個統一性，就好似推緊我哋一把咁樣。跟住同埋，我覺得啲歌詞就係你喺咩時候攆，你就會攆到你需要嘅營養咯。咁所以就盡情食呢粒番茄啦。
8: 同埋我覺得如果我即係如果我係觀眾咧，我睇或者聽呢個 album 嘅時候，我會覺得係有一種冇乜壓力嘅感覺咯。希望係。因為其實冇一首歌是特別好説教啦，即係或者特別要好凄慘啊，其實就係、其實有時聽歌都是想放鬆一下，所以我覺得希望他哋聽呢個 album 嘅時候是有放鬆冇壓力嘅感覺、
1: 所以咁多位可以盡情食呢個番茄啦 ，Persona 呢一張專輯啦，咁啊，你哋聽完之後有啲咩嘅感受，或者可以分享俾？Cola 聽俾佢哋知道下，大家喺當中又得到一啲乜嘢力量等等啦。咁啊，咁啊呢張專輯裏邊仲有好多 detail， 咁大家等待大家去發掘嘅。咁啊，嗱，今日多謝你哋上嚟同我哋介紹，亦都再次恭喜你哋推出你哋嘅新專輯。多謝 Cola。

所以都是今天我们的嘉宾 Cola， 也都恭喜他们推出新专辑 Persona。 听过这一首，当中有派来作品《泪光》，听日5点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另外，为令到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画龙点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同宏福苑 A 至 H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

0: 划预计在九月底开始揀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揀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揀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在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和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表示，今年首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和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之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的意外，还有一只后车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的坏车都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反方向去屯门跟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排到去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座治大厦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另外，青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至到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6: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告诉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欧瑞强。Hello， 大家好，我是欧不欧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继续传承宝玉随想曲。所谓宝玉，大家都知啦吓，我挂在口边都好多年啊，将呢啲歌咧不断咁样推介，将佢嘅生命力咧系扩阔。咁啊，传承啊更加紧要。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应该要将呢啲好嘅歌曲、好嘅音乐，所有好嘅嘢咧，你都会传承俾下一代啩。咁啊，仲有一样嘢一定要由自己开始跟住去传承，就系嗰啲梦想啊。咁啊，梦想咧就唔系怀旧咁简单嘅，因为你以前谂落下一路咧都系挂喺心里边咧，先至会成真噶嘛。咁所以一开始咧，我就介绍有把超级靓声 Karen Carpenter 同我哋唱一只歌啦，唔系净系旧嘅梦想咁简单啊，唔系旧嘅梦，而系 good old dreams， 仲要系正嗰啲，非常之正嘅旧梦，迟早都会实现嘅。Carpenter's those good old dreams。

Carpenters 嘅呢一隻係好有節奏感嘅歌，我好喜歡。Those Gullo Dreams， 咁呢個 dream 字咧，我又好中意嘅。除咗係解煩夢之外咧，亦都係講夢想。因為當年咧喺即係幾十年前嘅即係美國啦，有位黑人叫做馬丁路特金博士，佢一句嘅説話同埋行動就改變咗全個美國所有嘅黑人嘅命運。I have a dream。就是这一句说话，我有个梦想，讲完不过未唱完，由阿爸再将这一句名句金句 I have a dream 再唱一次。ABBA， 阿爸 I have a dream。

瑞典嘅组合 ABBA 同我哋唱 I Have a Dream。咁啊，呢个 dream 就我头先讲过，就好中意啦。希望大家呢个梦想咧都会成真嘅。不过咧，而家到咗我同你年纪，成日咧都唔知究竟系发紧梦定系现实噶噃。如果你而家咧想即系吓你下一代更加咧系认真要记住你想讲嘅说话，传承嘅美梦咧，系介绍呢一只歌，叫做 Don't Forget to Remember。Remember 已经是个机器了， Don't forget 即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双倍加油，这样他可能会记得的机会大很多。当年 Bee Gees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这首歌。

主耶稣当年咧，由三人变成两人咧，因为有一个兄弟系闹咗交，后来就复合啦吓。因为净系得个 Barry Kip 同埋 Morris Kip 咧一齐撑住个艇咧，就拍呢个 MV， 唱出呢一首叫做《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咁有好多嘢咧，我都忘记晒，真系而家咧喺度大头黑噶嘛。不过咧有啲旧嘅事咧，即系譬如我哋小学嘅时候咧，睇嗰啲电影啊，听嗰啲歌曲咧，我一啲都唔会忘记，仲要继续发扬光大，继续传承添。好似《仙乐飘飘处处闻》《The Sound of Music》嘅里边咧，呢一首超级靓嘅民歌叫做《Edelweiss》。咁啊，话说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咧，嗰个电影咧就系讲。

个澳国人，一个好出名嘅澳国指挥家叫做 Andre Rieu。咁咧，佢就指挥之余咧，佢系小提琴家嚟嘅。咁啊，用小提琴同埋佢嘅乐团咧，合奏呢只仙乐飘飘处处闻嘅名曲，叫做 Edelweiss。Andre Rieu。

美国嘅小提琴家同埋指挥家叫做 Andre Rieu， 咁佢就系擅长咧，将佢嘅乐团咧演奏好多流行曲嘅，我系非常喜欢，尤其是电影嘅主题曲啊等等。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咧，嗰啲指挥家，尤其是名指挥家啦，咁佢因为佢成日背住个观众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形象上面除咗着嗰啲tuxedo啊好有型之外咧，个头发就好紧要，因为佢一路指挥嘅时候咧左摇右摆啊，揈头揈脑噶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咧佢又好有型啦。咁点样先可以有啲好有型嘅头发，可以一路揈揈到永远咧？咁应该都可以学习，即系英国嘅一棵上。青樹呢棵長青樹咧叫做奇里夫里查德嘛，大家都知道。其實 Cliff Richard， 哇，佢係八字頭啦，八廿幾歲嘅，但係佢啲頭髮咧就好似成棵樹咁樣嘅。咩樹啊？嗰棵樹叫長青樹咯，長青樹 Cliff Richard 嘅 Evergreen T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十八岁或以下至四十九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且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港鐵公布按照票價調整機制下的服務表現回贈安排，將於10月24日安排感謝日向乘客提供半價乘車。乘客當日使用八達通或者樂遊卡乘搭港鐵、輕鐵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線的港鐵巴士，或以二維碼乘搭重鐵網絡車程，均可享車費半價優惠，包括東鐵線來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20元优惠计划同，以及2元优惠。

0: 计划同时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不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队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接近兴田村。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青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一段是慢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樱桃街小隧道去社火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6: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欧不捞欧瑞强，我是欧不捞欧瑞强，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是英文篇的传承保育随想曲，所以今天呢全部都是英文歌嘛，昨天全部都是中文歌，以后呢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歌曲，全部都是我们香港听众朋友最喜爱最熟悉的一个音乐的范畴。好，跟住落嚟咧，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人中意嘅，又是女士，又或者能够保永远保存嘅、永远不能磨灭嘅东西系乜嘢呢？咁样吓，有冇人答？哦，系，冇错，呢位女士答中咗，一定系女士嚟，因为个答案咧叫做钻石。 哇，一讲钻石唔使解释啦，吓，即系乜嘢都系用呢一样嘢咧嚟代表象征之类。咁实质上亦都系，因为佢系最硬嘅东西，你永远不能够磨灭，佢唔会用咗嘅。啲金都俾人用咗啦，系咪？咁但系钻石咧用唔到嘅，最多系戴喺只手嗰度嘅啫。咁所以系代表咗永恒嘅感觉。咁啊，有出电影咧就铁金刚用破唔知咩钻石当。咁上下亦啦，咁当然以前系新康立利时代嘅铁金刚片集，系电影嚟嘅主题曲咧，真系非佢莫属。因为咧一年咧唱咗三首呢啲铁金刚嘅主题曲，因为佢把声音同埋佢唱功同埋各样嘢嗰种人无人能及，佢即系好似钻石一样，真系无懈可击。佢嘅名叫做 Shelly Bassey， 佢唱咗当年呢出电影嘅主题曲叫做《钻石是永恒的》。Diamonds are forever.
8: Diamonds are forever. They are all I need to please me.

经离世咗嘅 Shirley Bassey 啊，一定怀念佢。电影嘅名都系叫做《Diamonds of Forever》啊，钻石是永恒的铁金刚片集嚟。因为讲起呢一类嘅女歌手咧，就真系难能可贵啊！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喺我心中咧，都系一啲差唔多半个世纪之前嘅歌手嚟。另外一位咧，亦都系已经竟然就去世咗，因为佢系第二代，佢系星二代咧。佢星二代咧就系佢阿爸就叫做 Nat King Cole 歌王，歌王个女咧都系歌后、歌公主啦，起码。但系我印象中咧，我听佢唱歌咧，真系歌后级。佢个名叫做 Natalie Cole， 即系同佢阿爸一样名，不过女性嘅 Natalie。Natalie Cole 咧，佢又会好中意咧唱翻一啲怀旧嘅电影主题曲，唔需要原唱，不过佢嘅功力系佢真系嗰种情怀系好，真系可以 manage 到咧所有呢啲歌，咁所以由佢唱咧都系不作他人算。Shirley Bassey 之后，我哋有 Natalie Cole 唱电影《北非谍影》主题曲《As Time Goes By》。

Natalie 高唱 As Time Goes By。Natalie 咧係一位真係好出色，但係佢唔係嗰啲偶像派啊，或者係即係流行曲派嗰啲歌手嚟。好多人都會話啊，有啲星二代啊，點樣點樣咁，但係佢完全唔係嗰種，因為佢自己自立咧已經好有功力，好反而調翻轉咧。人哋話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或者必有其女啊，我覺得應該一聽到 Natalie Cole 唱歌咧，就應該問下。你上一代你阿爸系边个？应该系有其女必有其父啊，因为呢啲全部都系传承遗传嘅，真系有遗传嘅。因为佢老豆咧就冇咩人能够超越佢咁仔，一把超级嘅靓声，超级嘅经典形象。黑人歌手叫做 Nat King Cole， 佢亦都唱主题曲，亦都系电影主题曲，而且呢啲电影咧。救到是没人救他救，因为他唱默片的主题曲是查理卓别林的时候的一只电影的插曲，叫做微笑 Smile Nat King Cole。

歌王 Nat King Cole 唱 Smile， 繼續微笑、啊、我經常聽呢隻歌，聽佢唱呢隻歌，聽呢啲歌手演繹以前啲懷舊嘅經典金曲，但係佢哋唔係照抄嘅，全部用自己嘅風格，同埋用一啲傾向爵士啊、傾向嘅管弦樂團啊等等，一種懷舊嘅情懷。但係呢啲咧先至係我哋值得保存、傳承、保育嘅音樂歌曲嚟，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真系都唔知点样摆落去啦。但系我就自己有个好强烈嘅感觉，我日日都听佢哋呢一班嘅歌手啊，呢啲乐团去演绎唱歌，所以咧就越听咧就越觉得自己咧真系一粒唔系一粒尘，系一粒尘再分开一百分，一粒微尘啊，即系芝麻都嫌佢大，系一粒微尘睇都睇唔到嗰啲，因为喺相比较之下咧，喺个音乐嘅时间长廊里边咧，即系经过咗差唔多六七十年啦，筛选咗呢啲可能得翻几十个呢啲歌手，可以咧继续系evergreen 地咧喺全世界嘅乐坛一路播放、回听、学习。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叫做风中微尘 ，Dust in the Wind。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咁咪叫 dust in the wind 啊，風中嘅微塵，我哋只係一粒好細好細嘅沙塵仔嚟嘅啫。咁其實都係嘅。我有啲朋友咧係嗰啲天文嘅愛好者啊，即係宇宙天文嗰啲咁嘅學問，真係深到不得了。但係我哋喺外圍一睇咧，真係發覺嘅風中微塵都嫌細，因為即係唔夠大，唔夠細啊。因為咧，原來宇宙咧有2亿計嘅星體嘅，咁其中一粒好細嘅咧就叫地球，地球裏邊一粒好細嘅地方就叫做香港，咁解噶嘛？咁我哋喺呢個地方即係成長嘅，一人120歲啊，當你係咪？咁啊點啫？一計起上嚟，哇！依個億萬年嘅幾多光年計嘅一個距離。咁所以即係基本上係好難用即係我哋嘅智慧去計算到究竟我哋有咩價值啊，值幾多錢完全計唔到。所以有一隻歌咧，裏面有一句都係成日講話喺我嘅生命當中，有好多而家仲生存緊，有啲咧已經係離我哋而去，有好多唏噓嘅感覺。呢一隻歌係當年 Beatles 嘅名作，好多人都翻唱。包括 Bette Midler In My Life， 在我一生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及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九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六。

0: 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西区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的10点钟去到听日早上6点，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右线，以及是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的左线封闭。另外，屯门石牌头路同埋明琴路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去到4点半，石牌头路同埋明琴路交界处近住电信盈科屯门电话机楼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是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一个星期有一晚可以陪住你，都系我嘅荣幸啊！面前嗰啲数字啊，嗰啲资讯都系几令人开心噶。我中意一百噶嘛，一百好完美啊，百分百啊嘛。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加埋就100啦。会不会是这些有些执迷呢，就是对于某些数字特别会有感觉的。得意嘛，100嘛。另外天文台告诉我们，今个星期的天气几好啊，没什么风风雨雨啊，预测之中就是这样，主要都是天晴，尽量享受靓的天气啦。人生都是我们掌握每一个时空给到我们的机会啊。顺境的时候开心，逆境的时候都一样要奋斗的。

普遍嘅中學、小學都已經開咗課兩個星期嘅啦，適應咗新嘅學校生活未呢？以前我哋每一個新學年開始，新嘅班主任都會俾好多鼓勵説話我哋嘅。咁你而家身處呢一班班主任，有冇同你講過新嘅學期有咩抱負，有咩大計，有咩計劃可以需要自己去落實咗，然之後循住目標進發咧？咁希望你都係好有決心去做得成一啲好嘅計劃啦。破釜沉舟嘅決心係 do it or die， 係一隊有好多精彩嘅樂師組成嘅組合 Atlanta Rhythm Section 嘅 do it or die。就咁睇呢个画面咧，哇，好羡慕啊 ！Green green grass of foam， 但系背后系好悲伤嘅故事啊。

身处香港，如果喺我哋嘅屋外面嘅视野就系一片绿草地啦，真系好令人羡慕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佢每日都可以面对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但系佢身处嘅地方系一个监狱，所以绝对唔系我哋想象哇咁心旷神怡嘅。但有啲人会话，你之所以成为阶下囚，一定系做错事啦。咁呢首歌背后冇讲到呢位死囚佢做咗咩事被判死刑啦，但系喺佢等待，再睇下几时去执行呢个刑罚嘅时候咧，佢望住外面嘅环境啦，涌起咗好多童年嘅回忆，想象当时屋企嗰个和谐嘅气氛啦，家人啊、朋友啊、爱人等等，无限嘅唏嘘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我哋听惯嗰个最应该系商业上攞到地位最显著嘅系 Tom Jones 1966年嘅版本啦，喺英国成为冠军之外咧，仲系世界各地都好流行嘅。但系原装嘅第一版系香谣，就好似头先呢一种风格嘅。不过佢Bobby Bear 呢位前辈，今年91岁嘅香耀前辈咧，都唔系原唱，原唱系 Johnny Darrell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都系一首关于屋企嘅歌。咁佢话只系用咗10分钟就写咗呢首歌，当时佢只系18岁嘅，未曾正式出道做歌手，因为佢觉得自己唔系歌手嘅材料啦，冇咩外貌，同埋都唔觉得自己唱歌有咩特色，但系作曲佢又好有信心嘅，好多时都系将心声化作喺佢嘅音符之中嘅。话说喺佢少年嘅时候，佢系住嘅地方系喺伦敦嘅近郊嘅地方，咁佢妈妈时时都好鼓励佢要冲出去呢啲近郊嘅地方，去大啲嘅城市去读大学，但系佢就有啲抗拒，佢好中意自己留喺佢成长嘅地方嘅，咁所以写咗呢一首歌，同埋唱俾佢妈咪听，去显示佢真係好唔想離開身處嘅地方去第二度讀大學啦。咁縱使呢個地方好嘅地方係佢自己成長啦，亦都有啲冇咁好嘅地方係時時都會遇到一啲 pub 啊、club 啊出嚟嗰啲。

醉酒鬼，但是他稱過度過之後都是發覺這個才是他自己喜歡的家鄉，寫了這首 Hometown Glory。 結果他衝出了這個成長地方，去到世界各地都是很受歡迎，成為天后中的天后 Adele。

好多时我哋话现实同埋理想有好大落差，多数都系指现实比理想冇咁好嘅。但系佢系调转啦 ，Adele 原本系只系喜欢作曲啦，冇谂过做歌手嘅。直到佢自己作嘅歌唱埋 demo 嗰啲试唱带交去唱片公司啦，竟然俾人觉得哇呢把声真系好多年都冇咁有特色、咁有 character 嘅声音咯。虽然佢当时嘅身形系肥胖，唔系一般嘅偶像身形同埋外貌啦，但系觉得。就是有一种气派的，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有现时这一种在幕前这么受欢迎、这么有影响地位的音乐人 Adele 的 Hometown Glory。

1984年电影 Electric Dreams 里面的插曲，很多都是尝试解释爱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解释是可以的，用言语、用图画、用文字、用音乐都可以，但是怎样可以演绎得最透彻，真的很个人化的。 Culture Club Love is Love， 爱的本质就是简单必须的，永远都存在，大家都需要真的爱。 Love is Love。越年轻这份爱是越单纯纯粹的。他15岁时候写了这首歌，当时无人问津的，成了名之后竟然成为他第一首单飞的冠军歌。

15岁嘅时候 ，Gary Barlow 写咗呢一首，可能系佢初恋嘅感受 ，Forever Love。当时都系 sell 俾唱片公司，但系冇人要啊。知道佢系成为 Take That 嘅中将。解散之后，走单飞第一首嘅冠军歌就系呢首佢当年嘅作品啦，真系唔错嘅，好容易跟啊 ！Gary Barlow 嘅 Forever Love， 听新闻先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系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与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拣选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5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你揾唔到我，你揾唔到我啊！
4: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3: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4: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已经是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啦。密闭空间听落好得人惊，我直播室都算是啊，仲系隔声添嘅，真系完全出边听唔到我哋喺度讲啲咩嘅。但系凭住呢个麦，凭住我哋呢啲接收，大家都可以完全沟通得到嘅。喺人生冇咁顺利嘅时候，大家都系希望有人可以帮到嘅，甚至可以帮我哋解决任何问题嘅。你会唔会都曾经遇上咗，甚至一直喺你身边已经有你嘅守护天使咧？又或者唔好净系希望有守护天使守护自己啦，我哋可唔可以成为别人嘅守护天使啊？

为 Celine Dion 可以重返舞台，感觉到非常兴奋，同埋等佢开心嘅。好相信佢身边好多守护天使，令到佢一度病重，大家都关心佢，担心佢。直接睇到消息，知道佢可以翻返去舞台为我哋演出啦。呢首系佢1998年连续六个星期美国世界榜嘅冠军啊！咁当时嘅拍档亦都系呢首歌嘅作者啦 ，R. Kelly 曾经系备受尊重、好有才华嘅一位作曲人同埋监制歌手，但系因为性罪行，唉，判咗终身监禁，同埋跌落咗神坛。所以很多人播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有少瑕疵，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实际是一首非常好听的 I'm Your Angel。

呢個 council 我哋認住都係會好多人啦，起碼幾十人啦。但係呢個 council 人好簡單嘅，只係得兩位嘅，但係可以做到好多好嘅業績出嚟嘅。Style Council 1984年嘅 You're the Best Thing， 人懂得感恩咧，就時時都係比別人更加幸福嘅。因為同一件事，你感恩同埋唔去感恩咧，係完全唔同嘅滿足感嘅。佢為自己揾到真愛，起碼喺當刻係佢嘅真愛，感覺到好感恩同埋。好满足 ，You're the best thing。虽然有啲人话，哇，点解会用 thing 嚟形容对方嘅咁，但系我哋冇谂 thing 就要译做嘢咯。You're the best thing， 总之就系 the best thing 啦。喺当刻，佢嘅 best thing 就系 Carrie 写出咗好多年青人系恋爱嘅心声。当刻爱就爱到尽咯，纵使唔知道几时会失去对方，又或者呢段情会完结噶，完咗都唔紧要啊，失恋唔紧要噶，唔系再揾新嘅恋情咯。唔使自怨自艾啦，总之要向前望。佢哋系好乐观于感情路上嘅 Europe。

瑞典嘅摇摆组合 Europe， 佢哋唱过 The Final Countdown， 平时玩嘅歌都系比较重磅嘅。呢首算系佢哋嘅 ballad 啦，系比较情歌嘅方向嘅。逢系有人名喺一首歌咧，大家都会问一下原唱者，咁究竟系咪有呢个人存在噶？系咪虚构定系点啊？咁 Europe 就话系冇 carry 嘅，但系所讲嘅状况就系好多人。在拍拖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失恋啊，再找女朋友啊男朋友啊，或者去找前度啊，都是这些这样的轮回啦，都是爱情路上大家都会遇到的。而这首歌就是说还是去关注前度

是美国的摇摆组合 The Cars 的 So Rock Ballad The Drive。 如果向好的方面想，就是说他都很长情，还很关心前度怎样去过生活，但是想极端一点，哇，可能潜在成为一个恐怖情人，一路都不肯放手，还是极之关注前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handle 得好一点，适可而止，不要太过执迷。

我哋听过 Neil Sayer 嘅版本唔同啊，其实佢先至系原作同埋原唱者。50年前 ，Albert Hammond 将当时嘅心态用呢首歌表达咗出嚟噶。因为工作机上都要 travel， 经常都要离乡别井，见唔到自己爱嘅人，所以时时刻刻都系好想翻屋企，好想家，好想再同爱嘅人团聚啊！亦都系嗰个时候知道，原来自己咁爱对方。Albert Hammond，When I Need You，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十八岁或以上至四十九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五十几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的阶段。

0: 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4: 这一刻
3: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

0: 听完，成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还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2: 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3: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是有人嗌杯面食。
4: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咁嗌？
5: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嘅，咁啊有其他零食。
3: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5: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知道吗？其实你的情绪就是一嚿涉石咁，会吸引符合佢嘅事件。当你情绪高昂嘅时候呢？

四周围就好自然咁充满咗轻快嘅音符同埋明亮嘅色彩。相反地，当你情绪低落嘅时候呢，你眼前嘅一切就会不知不觉咁渐渐灰暗起落嚟，望出去嘅全部都系令你唔开心嘅人同埋唔开心嘅事。所以可以咁讲嘅，快乐吸引到快乐，而伤痛就会吸引伤痛。其实是先有了情绪先自有事件，所以怎样去处理你的心情，也就是等于怎样去处理你。

乐吸引快乐，伤痛吸引伤痛，是先有了情绪，之后才会有事件。所以怎样去处理我们的心情，也就是等于怎样去处理我们的事情。调整了内在的情绪，外在的一切就会

0: 头先讲过快乐吸引快乐，伤痛可以吸引伤痛，咁啊选择喺我哋嘅手上边嘅啫。咁我亦都相信咧，轻快嘅音符对我哋嘅情绪都有一定嘅影响。今天晚上，如果你带住低落嘅情绪入嚟音乐情人嘅话，头先两首比较轻快啲嘅音符，帮助到你嘛？刘天兰嘅 City Girl， 圈宁嘅蓝月亮，开始我哋今日2026年9月15日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9:18，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6%。你好吗？我系郑子诚啊。
1: 曾自问，有自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

林志美重唱嘅呢一首《幸福摩天轮》，带出从女性角度去睇幸福嘅呢一种感觉系如何啦？之前仲有梁汉文重唱嘅《倾心》，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6%嘅。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明日将会大致天晴嘅。气温介乎27-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会清劲，而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听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刘德华，爱不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半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九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与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87点，下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下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5.1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02美元，卖出4,287.9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你玩唔到我啊！
4: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3: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4: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6: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7: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
6: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8: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些人你留不住，总会有一些事情你避不过，就好像花总要凋零，就好像季节终会离去一样。生命里面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过客终会匆匆，生活里面那些同自己有恩的事情终会来临。不要去为人伤心，亦都不要去为事情而伤坏。

时间星期二晚上的9:09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有两位王姓嘅歌手先后出现过，黄海芹嘅《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同埋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两首歌之后，带我哋进入今晚呢一个点唱里面。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我叫伟雄，我同我太太都系音乐情人嘅忠实粉丝。好啦，客气说话唔多讲啦。因为我太太阿欣系喺9月15日生日，另外今年9月15日亦都系我哋结婚20周年，所以我想喺一个咁特别嘅日子里面送一份惊喜俾我太太。我想借郑生嘅声线，喺音乐情人同我太太讲一声生日快乐。而我亦都要多谢我太太对我个包容。我绝对知道自己唔系一个合格嘅丈夫，但系阿欣你永远都冇介意，对我你未无微不至。阿欣你放心，我伟雄会继续努力，令你幸福，令你快乐。我爱你，生日快乐啊！

0: 似。
1: 如果你听到头先首歌，你会谂起黎明，你会谂起佢嘅爱情影画戏，我一啲都唔会怪你。不过我有站话俾你知道，其实爱情影画戏原装正版嚟自头先呢位朋友邰正宵，深爱着你。时间仲有五分钟，再去到晚上嘅十点。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摄氏嘅27至31度，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是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航空业为香港带来贸易、投资与发展机遇，彰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政府将配合三跑道系统、二号客运大楼新设施及机场城市发展，积极拓展航空服务协定及航权，加强与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洲的联系。陈茂波出席国泰航空80周年活动致辞时又说，欢迎国泰计划在明年1月开办香港至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班次，促进商贸、旅游及文化交流。国泰约1500亿港元的投资承诺亦都彰显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并为本地人才创造就业机遇。消防处捣破在黄大仙慈乐村停车场的非法加油站，检获921公升汽油，截查一名34岁持伤情证男子，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下过量储存危险品，以及消防条例、非法管有受管制物质等多项罪行。消防昨晚接报，指慈乐村第二期停车场有汽车漏油和燃油味，到场之后发现一架七人车有泄漏燃油，随即用木框覆盖漏油位置并在现场戒备。消防在车内发现油缸及一批入油工具，检获到的汽油足以注满20架私家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六合彩投注一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100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2、5、6、9、29、30，特别号码是19。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2110点，跌咗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8点，跌1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55美元，卖出4296.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哪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还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十点钟，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0: 四月是你的方言这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4: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3: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拿。
3: 嗱，唔好意思，今日抢集就我开咗一个头。我去开头，因为点解咧？琴日就系阿家乐开头啦。我点解争姜咧？就系抢姜咧？就是、因为咧，我个好奇怪就系、是、我之前同阿卓拿点解做戏做得咁好？诶、哎，先同各位打个招呼先，唔好意思，因为我琴日嘅问题带到今日好心急，所以开口啦。
4: 好开心，好开心，我哋又可以继续呢个话题。点解啊？我谂咧，其实我从来都冇钻研过咩演技嗰啲嘅。其实我好中意睇书，我觉得书啦、文字啦，系对我演戏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其实你问我有冇睇人哋嘅戏，我中意睇戏嘅，但系我从来冇谂过去 copy 人哋嘅嘢啊，或者系攞边个嘅演技啊摆喺我身上，因为我觉得就系、是。我就係我啦，我會由嗰個角色出發，因為成日做戲嘅時候咧，監製譬如拍一套類似嘅某一個地方嘅日劇或者韓劇或者大陸劇咁樣，你去睇參考呢個角色咁樣，其實我從來都冇去做呢個功課嘅，係
3: 唔
4: 係？我唔係懶，我唔係懶，
2: 聽埋先。
3: OK， 我嘅問題涉一涉，我知道佢呢個會繼續嘅。我呢個涉一涉嘅問題咧、就係、是、你咁中意演戲啦，咁你應該去參加呢一個演藝，但你選港姐而咁有呢個戲癮。因为你刚才讲的嘢咧，几时开啊？开窍啊？点样中意啊？戏啊？呢、這个就我要喺呢度要打叉你，系因为咧，我觉得如果你咁中意演戏，你应该去参选呢、這、一个，唔系去参加呢一个演艺，而唔系选港者、
4: 啊。啱、
3: 所以我觉得头先你讲话，因为我睇到你嘅光芒咧，你嘅光芒系你对眼发光咧，系讲紧咧，即系好似阿家乐咁样啦。一讲到去电视啊，或者系演技啊，我斩你唔停，因为你。我真係好中意啊！嗱，個演技咁樣啦，我幾時開始咁樣啦？幾時開始咁？咁但係喂，姐姐，你喺選港姐嚟嘅喎。
4: 係，我係選港姐，我覺得我入錯咗，
3: 所以我就想問
4: 呢個問題。所以我咪就係輸咗咯。
3: 唔係，
4: 我唔係。
3: 所以個問題嗰、那個點咧，只因我琴日諗到今日咧，就係話，喂，你其實係咪從細係對演技嗰樣嘢中意做戲、多過話去選美？咁但係點解你又會走去做選美咧？
4: 因为选美呢，因为我唔知道因为嗱咁样一个咁样讲，我由细呢都好鍾意睇 TVB 电视剧啦，譬如睇啲古装剧啦，我同我妹呢就会攞住条毛巾啊喺度扮啦，攞啲叉攞啲夹啊筷子啊笃个头啊咁样跳嚟跳去嗰啲嚟嘅。其实我哋由细都好鍾意去 modeling 一啲角色啊去玩啊咁样。但问题我点样发觉自己鍾意演戏呢，其实系由中学嘅时候开始做舞台剧啦，同埋我每一次睇书，我好鍾意睇小说啦。琼瑶嗰啲书啊，咁样我就会觉得咧，所有嘅角色啊，所有嘅嘢就喺晒我个脑入边噶啦，我已经系模仿咗一千一万次噶啦，喺个脑嗰度预演咗啦，咁样。咁但系去到做点解要选港姐咧？系因为即系可能系一个捷径啦。我系谂紧，我有咩办法可以入到可以快啲俾人知道啦？咁样就系呢个捷径啊，可能系贪快啦，咁样。咁我以前又冇谂过去读演艺，系因为我觉得好似读演艺训练班，好似望。即係好似唔好睇到嗰個路咁樣，因為尤其是我曾經有諗過唔讀正規嘅大學去考演藝學院嘅，但我又係諗緊讀完演藝學院出嚟做咩呢？做舞台劇，咁我又覺得可能我未必係好適合嗰方面去發展，咁所以我就想選下港姐試下啦咁樣，因為其實我本身真係乜嘢都驚嘅，唔識同人溝通，我諗下。选港姐可能都是令到我是一个方法去打开自己咁样咯，逼自己去打开咯咁样咯。
2: 嗯，呢、這个决定我觉得是很聪明嘅吓，系、啊，因为正如你头先所讲啦，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嘅人，
4: 系啊，是真
2: 嘅。但是你选港姐嘅时候，你冇办法，你是被逼啊，你一定要参与好多嘅活动嘅，你唔可以
4: 系你咪想咪苦笑啦，
2: 系啊，
4: 嗰时就是笑啦。啲眼泪想喺呢度流，个心喺度流紧。我明明都唔想笑，点解我仲要笑咧？就系嗰个。
3: 但系你做演员，你唔想笑，你都要笑噶。
4: 但系做戏系两样嘢嚟嘅。当咧嗱，所以点解我唔系好适合咧做主持就系咁啦。面对观众记者，我系想喊嘅，即系如果系要做嗰啲面对群众嘅工作，但系咧如果做演员咧喺个角色入边咧系两件事嚟嘅，系。
2: 因为你已经入咗个角色啊嘛，你唔系你自己。
4: 冇错。

0: 冇錯，
1: 啱啱啊。
2: 喂，咁但是你入咗行嘅時候咧，你係做主持先嘅喎，咁咪發覺，咦？弊啦，会唔会
1: 啊？佢个样头先个样系咪几搞笑啊？
2: 天然呆咗，
1: 系啊，就哦，就系咯，
0: 深呼吸一下，因为我咧系选完港姐出嚟咧，阿潘家德先生好好啦，就邀请我去参演佢个剧啦。咁啊，嗰个叫做阿同阿容祖儿做佢好朋友，都有戏发挥嘅噃。就是我太驚車了我讀了100次的劇本，那個劇本入不到腦啊！原來其實你喜歡看書，那個角色在你的腦裡面預演100次，原來跟你去到現場去講去行位面對對手是完全兩件事來的，是不代表你讀得很熟你懂去做的，是那跟住就是原來我考試不合格啦，那裡跟住我覺得我勁對不住潘家德，我是一個呢會自我反省的人來的，跟住我良心發現我都是不要危害人家。
3: 嗱 ，Google 嗰度咧时咧就形容你嘅入行嘅经历咧就系、是、选港姐啦，跟住话你跑龙套，用跑龙套形容你。咁好啦，你咁中意演嗱，有啲人咧中意演戏咧，即系好似周星驰啲戏啦，唔紧要。我请问我拍做呢个死尸咧，我系点样死，或者系我要俾啲咩表情？即系佢系就算系做一条死尸，佢都好 enjoy 入去嘅，即系周星驰啲。
0: 但系当时我真系唔 enjoy， 一嚟咧就系、是、我都想有一个训练班，后屘我就开始后悔，点解？我唔去腳踏實地咧，喺呢個訓練班嗰度學下咩叫行機位啊，咩、叫講好個對白先啦、啊。一嚟就做一個都多戲嘅好朋友嘅角色、啊，大佬完全發揮唔到，要笑又唔識笑，要活潑又唔識活潑咁嗰啲咧，即係咧拖累大家，跟住都係聽到無數個唔好聽嘅説話啦，即係啲粗口啊咁嗰啲咧，即係啲人會接接直直俾你聽嘅。咁其實我都喺度諗，哇！真係好辛苦，跟住我係反省過，不如我呢真係好好地去做下主持，等我習慣咗呢個所謂嘅圈子嘅範疇，我工作面對機器唔好驚先，因為見到機器會好驚嗰啲人嚟嘅係。咁、所以就我就同阿珍姐講，不如我做下主持啦，我訓練下膽識先啦咁樣。我就係拍咗一兩套我就匿埋咗啦，我就唔再拍劇啦，我覺得唔係，我係唔適合拍劇㗎。

0: 我有样嘢咧想问翻阿杨卓拿，头先喺嗰 part 嘅 ending 嗰度咧，你就有讲到一样嘢，哎，我都系我唔适合拍戏噶，我唔适合拍剧噶咁。但系我哋睇翻你嘅成绩表，你系直情系好抢手。你觉得系边一套戏令到你开窍嘅咧？
1: 啊，哇，
0: 嗯。
2: 谂紧噶，
0: 唔系啊，佢喊我，唔紧要，唔紧要，即系呢一样嘢，咁我会觉得好啊，我梗系问对了，一定系有一套戏令到你有一个好深刻嘅回忆。
3: 唔系同我拍感情戏嗰啲系嘛？
2: 嗰个真系喊唔出，
0: 呢个真系开笑。
3: 唔系，系咪啊？我哋做惯主持。
0: 但我哋而家睇翻啊吓，佢究竟系边套剧令到佢咁大感触？
2: 我通常咧就系、是、我哋访问啲嘉宾咧，系可能讲到即系自己爱嘅人啊，或爸爸妈妈先至会喊。我估唔到子清呢个问题会捉到你个位。咁样咁伤感或者系咁有感触嘅咧？点解？子清，你讲下佢嗰个系咪啊？
0: 系啊，即系点解我会？
3: 我都好想知啊！呢个我都好想知。
1: 因为其实咧，某程度上咧，入嚟 TVB 咧，我真系经历咗好多，譬如跑龙套啦。
0: 嗯。
1: 所以我从来唔觉得自己做得好，我只系每一次都系只能够喺当日嘅工作尽量去做好啫。
3: 嗯。
1: 你叫我话杨卓娜。你覺得自己有幾好？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有好，就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唔好，所以我咁大感觸。咁我直到開一套劇叫做《誰家做頭冇煙火》，我喺入面啦，係做阿堂哥嘅 X 嘅。咁我有場戲咧，對手係阿田。咁我唔記得咗個對白係講咩嘅。其實我就係入唔到。然之后嗰个情感带唔到出嚟，表达唔到。其实我知道我要点做，但系问题当时个 moment 就系入唔到去，我好紧张。然之后咧又赶住收工现场，跟住阿堂哥系好到拖住我，令到我放松个情绪，喺个厂度叫停机，带住我喺个厂度跑，围住个圈喺度跑，跑到我放松晒个人。当时我真系觉得。好感动，我到而家都好感动。咁我喺度谂紧，点解我进入唔到个 moment， 而佢帮我做到咧？系原来你要真系冇任何负担，要放松晒，你先可以去进入到角色。喺嗰一次之后，我开始揾到个方法。其实唔好咁多包袱，唔好咁多 expectation 去做每一样嘢，就攞一张白纸去开工就得噶。
0: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一样嘢真係好好彩㗎喎。有时呢就係话演员之间嗰个互相帮助好紧要
1: 㗎。
0: 咁点解我会问佢哇你系边一套劇开窍呢？其实我觉得呢，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一路喺度听緊杨卓拿嘅访问会系有咩感觉啊，至于寻日到今日，因为我真系叫做今日系特别同你倾得多偈
1: 㗎。
0: 其实你睇下，即系佢系一个我自己会觉得外刚外柔内刚嘅一个人。
1: 系啊系啊。
0: 嗱，你睇下佢把声，其实好温柔嘅。佢把声讲嘢系轻咁样去带出里边嘅内容嘅，然后好优雅啦，同埋 from 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点样嘅时间安排，我都会睇到透过你睇到好多嘅耐性同埋爱心。咁喺呢个工作上面，你系用你嘅耐性同埋谦虚。点解我会咁样讲咧？你一路用一个字跑龙套，你会咁样吓喺网上面喂。但系呢个系你谦虚，点解我会咁样讲呢？即系我咪特别要去讲你呢一样嘢。有好多人演戏，可能得一场戏，但系嗰场戏做得好嘅时候，已经系赢。即系等于松哥做《大时代》，佢嘅戏唔多，但系佢做得好。咁佢可唔可以话自己系哦？我只不过客串啫。你就永远都唔可以用呢一个字去讲自己，你只不过谦虚啫。我睇到你嘅成绩系非常之好嘅。咁我哋不如跳一跳，唔好再讲戏啦。我哋讲一讲一样嘢，就系你如何管理你嘅时间。有样嘢我。

0: 覺得要拍曬手掌嘅咧，就係大家都會知道，即係你亦都係一個好坦白、好 open 嘅人嚟嘅。你有好多嘅工作，你要拍劇，你要照顧家庭，但係你亦都可以有自己嘅生意添。即係你諗下，而家佢會推戲噶啦，即係我唔相信佢係招職嗰種推戲。咁我想問一下，你一定係喺另外一個事業上面得到一定嘅成功感？
1: 不如我哋訪問咧，
0: 唔係啦。

0: 紧咩大货，要做紧直播。呢、這个时候咧，我就啱啱喺大陆，我每次都唔紧要，我哋下个月仲有期嘅，我哋下个月仲有期嘅，冇问题，冇问题。
1: 我想讲下一样嘢咧，你咁内向，咁内敛啦，但系你点解会有呢个能量可以做到直播大货咧？呢一样嘢绝对不容易。
2: 其实呢你有冇睇16型人格分析嗰堆嘢
1: 嘅？有，
2: 你有冇玩嘅？
1: 因为我系9型人格同埋 MBT。
2: 我系一个 INFJ 嚟嘅。我系一个好 typical 嘅 INFJ。我系呢所以好多热情好多火花喺入面呢内耗都好紧要嗰堆嚟嘅。但系呢我系呢无限嘅精力嘅。只要开正我个饭啦或者系我有鍾意嘅嘢呢我系呢系讲唔停嘅。即系我可以同人呢完全唔溝通，但我亦都可以同人哋無限嘅話題去溝通嗰啲嚟嘅。咁所以呢真係，所以點解我就會覺得我好適合做我而家嘅工作呢，即係個平台嘅帶貨呢，同埋我好適合做演員呢，其實都關我個性格嘅事嘅。因為我有好多嘢，有好多嘢喺我自己有獨立嘅諗法啦，我有我自己嘅精神嘅領域啦，係人哋咧係僭越唔到，或者係你唔明白嘅，但唔明白唔緊要嘅，對我嚟講係我以前覺得人哋明白我好緊要，但我而家覺得唔緊要，因為咧我知道自己個位喺邊一度，唔係因為我有錢冇錢，而係咧係人生邁向咗另外更加一個成熟嘅階段之後，你會知道自己個方向要點行啦，咩叫做開心，咩叫做平穩啊，咩叫做生活啊？我覺得了解金錢嘅運用之後，你覺得我唔係死追住個錢去做，而係要識得運用錢啦，錢帶嚟俾我係真正嘅生活啦，開心啊，呢個係最緊要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而家揀貨咧，係揀我好中意嘅嘢，合作嘅夥伴係我好信任嘅，好開心、好安定啊，信任嘅夥伴。工作都系啦，劇集都系，我要遇到一个我好鍾意嘅角色，我会去做，我仍然好想去做戏就系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呢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航空业为香港带来贸易、投资与发展机遇，彰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政府将配合三跑道系统、二号客运大楼新设施及机场城市发展，积极拓展航空服务协定及航权，加强与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洲的联系。陈茂波出席国泰航空八十周年活动致辞时又说，欢迎国泰计划在明年一月开办香港至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班次，促进商贸、旅游及文化交流。国泰约1500亿港元的投资承诺，亦都彰显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并为本地人才创造就业机遇。消防处倒破在黄大仙慈乐村停车场的非法加油站，检获921公升汽油，截查一名34岁持枪情证男子，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下过量储存危险品，以及消防条例非法管有受管制物质等多项罪行。消防昨晚接报，指慈乐村第二期停车场有汽车漏油和燃油味，到场之后发现一架7人车有泄漏燃油。隨即用木糠覆蓋漏油位置，並在現場戒備。消防在車內發現油缸及一批入油工具，檢獲到的汽油足以注滿20架私家車。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917點，下跌50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7點，跌了3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4.9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36美元，卖出4,288.8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大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你搵唔到我，你搵唔到我啊！
4: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3: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4: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杨卓拿，
3: 好了，来到第三 part 了，阿拿笑翻。
4: 佢依個係感動的淚水啊！
5: 唔係感動，同埋咧嗰個 moment， 你知唔知做戲嗰一日對我嚟講係人生好大嘅轉變㗎？
3: 即係
5: 佢令我咧，即係以前咧，如果當你得咗喺一個位咧演戲，你唔得，啲人越俾壓力，你係越唔得㗎嘛？係你都明我講咩㗎？
3: 所以有時就係話啦，嗰一刻令你繼續進步，定係會令你放棄咧？就是、一線。
6: 佢都有運啊，因為佢遇著阿唐哥。如果你咁樣，
3: 係啊，唐哥。
5: 如果你以後就係個監製，就繼續開最愛回家啦，就係、是、個監製。
3: 徐宇安，
5: 徐宇安先生，唐哥係咁話：啊嗱，你得，我覺得你好得，你就係呢個 moment kick 咗喺度啫。我帶你，佢就係帶我，佢冇放棄我，我好多謝佢，我真係好感動。
6: 喂，如果你差唔多頭先你講到話，大家都趕住收工啦，仲叫做停住機，跟住帶你跑，好多人已經嘖嘖聲啦，搞錯咗。
3: 喂，嗰啲難聽嘅説話咧，我話你聽咧。
6: 係啊，即係你阻人收工，慘過斬人全家噶嘛？呢啲位係啊。
5: 總之係咧。
6: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好好彩。咁其實阿唐哥知唔知道？唐哥知唔知道佢係你咁重要人生轉捩點嘅一個即係伯樂咧？算係係嘛？有冇同你講過？
5: 我冇直接講嘅，我個人唔會咁直接嘅。
6: 即係佢都冇
5: 有
6: 時。
5: 有時訪問啊，有時講，即係譬如分享，我會講下咁樣。
3: 嗱咁啊，不如又講翻頭先有少少啦。其實上一集即係琴日都有講過就，就係話啦，我都有少少唔知嘅。我覺得阿娜由演戲

0: 演戲裏邊咧，你都算係一個叫做最早期踏出娛樂圈行呢個嘅平台大火啦，係咪嘅？係咪叫大火嘅一啲嘅藝人啦？
1: 都好早，
0: 係啊！你最早期
2: 十幾年前已經開始，
0: 係啦，即係
1: 幾年前真係
2: 真
1: 啊，
0: 係真
2: 係
0: 早期。
2: 以前咧，我係冇開一個公司去做啫，係個人去做啫。好似家樂有啲好嘢分享同我嘅，咁我就開直播去分享咯，咁啊。
0: 但係幾時開始會 kick 起你會做呢一樣嘢咧？嗱，因為其實我真係睇住你嘅呢個嘅範疇嘅成長嘅，由你由屋企一個角落啦，
2: 由你嘅幾年前
0: 係啦，由你屋企人幫手搬貨啦，係
2: 啊，
0: 呢個我就慢慢講，到依家咧已經好成熟。我睇見你搬倉又搬倉，直播租地方，即係嗰個成熟咧，我係開心，因為可能我同你。工作嘅時候相處多，我睇見佢嗰時候，喂唔得啊！我翻去點貨又係我，出貨又係我，換曬先係我，捉埋個女啊，屋企人全部要幫手，即係嗰時係好瀨氣。依家聽到你嘅成就，覺得哇你好叻，但係嗰陣時嘅辛苦咧，佢又要掛住拍戲，又要掛住照顧屋企，又要顧住當生意。點解幾時開始你無端端十年前會諗下啊？轉一轉個跑道，試下大火咧。
2: 其實我咧真正成立公司去做呢一壇嘢咧，係呢一兩年嘅啫。大家講都唔信，但我真正去做帶貨直播啦，去帶貨係十幾年前嘅。咁啱就係開緊劇啦，啱啱開始開愛回家，啲人認識我，咁就有供應商就揾我去做一個清腸道嘅益生菌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產品都幾新喎，十幾年前有益生菌，咁啊幾好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覺得係好嘢試過，咁啊大家去一個餐廳嗰度啦，食大餐，跟住咧就順便開直播啦。食大餐之前要食個益生菌啊，食大餐之後食益生菌咁樣就
3: 做下就屙咁樣，
2: 已經開始嚟不停咧有唔同嘅 brand 去揾我。咁點解呢一兩年開始有間公司咧？就我發覺已經係滿足唔到大家需要，因為而家咧係興就係話直接咧就要即刻落單，要撳要打關鍵字嘅。咁又因為有發生啲事啦 ，trigger 到我咁樣，咁我就覺得不如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嚟嘅。咁大家一齊做咯，咁樣係啦，就係、是、都得閒，因為嗰段時間又得閒啦，唔使開工啦，咁樣係啦，就開咗一間公司咯。
1: 真係唔容易、
2: 啊，未夠三年噶，我開呢間公司未夠三年，兩年幾啊？
1: 唔係啊，你諗下，你十幾年前、啊，即係所以佢頭先去了解自己嘅性格，了解得好啱、就係佢一團火，佢做自己喜歡嘅嘢，佢就會去做。十幾年前已經係我哋嘅前輩噶啦。
0: 係啊，
1: 喂，你知唔知啊？直播帶貨真係唔容易噶，完全
3: 同埋你知唔知道好、啊、用好多 energy 噶，其實你要應付。
0: 我嗰陣時都話同一齊開工嘅時候，我覺得佢真係一個超能嘅藝人加媽媽。佢又要同我講話，我趕住翻去接女啊，唔得閒啊，喂點樣？跟住又話咧，喂唔得啊，又要點貨？即係頭先我都講，我中間其實係
2: 有咁多嘢咩？
0: 你梗係有錯，如果我點會知道你屋企
2: 忙到乜都唔記得？
0: 佢真係忙到不得了，但係一入到廠開工，佢又變翻個專業嘅演員。
2: 我唔記得屋企所有嘢㗎，
0: 係嘛？
2: 係啊，屋企死人冧樓我都唔知啊。我老公話。点解咧？人哋个老婆都会打电话同我同老公倾偈，你从来都唔会嘅。我出接就出接啦，佢好似冇咗个老婆。我工作我做工作几日几夜都唔会打一个电话俾佢嗰啲嚟嘅。我系一个咧好专注工作嘅人嚟嘅，即系我专注一样嘢，我就好专注噶啦。咁离开咗工作，我系即刻翻嚟嘅。系有啲人问我，你咧会唔会投入得滞剥离唔到啊？我未试过，我心我未试。
3: 哦，咁好好、
0: 啊、喎。哦，咁啊系，嗱，我同佢开工咧，我真系除咗同佢开工之外咧，我私底下冇同佢食过饭噶。
2: 系啊，
0: 因为一完厂收工，卜佢就走咗噶啦。佢一卜一声就走。
2: 我系唔会带任何情绪咧翻屋企嗰啲人嚟嘅、啊。有啲人咧可能话啊，好伤心啊，悲伤到咧，即系可能我未去到一啲咁嘅角色啦，我可能未有咁嘅深度啦。但系咧问题我就冇咯，真系冇咯。
3: 但系你头先讲到咧，即系琴日咧，你讲到咧，譬如话你之前就算同个妹咧，你好多嘢都唔中意将嗰啲唔开心嘢带翻屋企噶嘛。咁好啦，咁嗰个系你以前同你个妹嘅屋企啦。咁而家咧，你个屋企就系同老公啊，佢哋嘅家庭，咁你变咗又系会咁样，系咪将翻呢个 pattern 就系话，我真系出边有啲任何嘅唔开心，我都唔会带翻屋企，咁会唔会惊爆啊？突然间有样嘢、
2: 会嘅，有时会同老公讲嘅，譬如今日遇咗啲乜嘢啦，譬如真系有人事上唔开心嘅，或者工作上有唔开心，我都会同我老公讲嘅，唯一一个讲咯，系就同老公咯，阿妈阿妹嗰啲真系冇。真係冇，因為咧，你始終咧真係咧隔開咗啦嘛，冇嗰種即時想分享嘅嗰個感覺。
0: 女咧，譬如話即係一齊生活㗎，同埋女都大啦。
2: 女都唔會特別講，因為我翻到屋企，佢都瞓曬覺啦，時間唔啱嘅係。咁啊，起身就真係講開心嘢啦。我情願係聽佢講啦，我就唔會將我啲嘢去講俾佢聽。
1: 係
2: 啦，聽佢講學校嘢，聽佢講嗰啲。
0: 你呢個工作狂咧？好多時咧，嗱，你話老公可能都明白，唔投訴啦。小朋友細個嗰陣咧。

0: 都會唔會投訴就話、是、喂媽媽你咁忙做乜嘢啫？好多活動你都冇份參與，甚至乎你咁講，我做嘢咧就全程投入噶啦，我電話都唔打翻嚟，感覺上咧有機會會覺得。你唔关心我哋嘅噶，
1: 呢、這个我女就冇投诉嘅，通常系我老公咯，佢代表佢发言咯。你啲女咧唔爱你，咪知点解咯？你唔识你咯，咪就唔知点解咯？佢锡工人锡多过你咯，因为我女细个咧叫我工人姐姐，叫姐姐妈咪。
2: 哦、
1: 嗯，我听到第一次嘅时候，我听
2: 屈咯，
0: 系咯。
1: 即系，但系嗰时开紧爱回家，我冇办法啊，系，咁、我咪唯有笑住啦，几好啊，我姐姐好锡我个女，
3: 真
1: 系
3: 好。呢个系福，
2: 唔系啊，你知唔知呢个系福气嚟噶？几多工人姐姐系叫做欺负啲仔女啊，虐待啲仔女、啊？
1: 冇噶，我哋屋企啲姐姐好好噶，
2: 系，所以咪好好咯。
0: 系咪？我记得嗰时候个工人姐姐退休，你哋都成家送佢系咪？
1: 十几年佢咪退休，佢翻去结婚啫。
0: 哦、啊，
1: 系。佢十几岁嚟我哋屋企。
0: 我几留意你啲新闻。
1: 系啊，
2: 我又想问一下一样嘢啦。如果你系咁忙，我真系好想知道你系用几多时间去整理屋企，因为我觉得你屋企好靓。
1: 好多时间
2: 系，
1: 我可以一收工半夜咧三更。翻到屋企，我都繼續去淋花啦，睇下有冇草要燜啦，要施下肥啦，剪下花，我仲要去做呢堆嘢。
4: 啲植物有冇話你俾我瞓啦？夜晚兩三點翻嚟搞醒我，
0: 已經夠你就整間燈撐撐住佢。
1: 跟住睇下啲狗啊，有冇嘢，有啲咩缺失啊？屋企有冇煲湯？
4: 你真係唔使瞓覺噶喎。
2: 嗱，所以一陣翻嚟，我哋繼續同楊卓娜傾偈。

0: 觉得我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一位女超人杨卓拿倾偈嘅。
1: 你会咁讲
0: 嗱？点解咧？其实佢一路喺度讲，即系啊冇啊，自己唔系咁好啫。嗰啲时间我唔系话俾好多俾屋企人啊，即系譬如所有嘢。其实唔系嘅，点解我头先喺嗰 part 我会问佢点样可以令到个屋企咁舒服？因为我真系有跟你啲嘢嘅，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一位朋友咧好奇妙啊！即系佢点样去处理佢自己嘅时间？如果大家可以喺网上揾翻，一定会揾到嘅，就系佢如何去照顾家庭啦。你屋企你知唔知啊？我突然间会谂，觉得有少少似绿野仙踪嗰啲感觉，
1: 咁夸张，
0: 好靓，
1: 变森林咯。
2: 嗱，你
0: 啱啱听我讲埋先，
2: 系
0: ，OK。咁原因因为点解呢？如果你话你俾屋企嘅时间系唔够嘅时候，唔会有呢一个成绩。
2: 嗯
0: ，OK。头先喺嗰个第三 part 结尾嘅时候，你谂下，你会睇下你啲宠物啦，你会睇下啲汤煲成点啦。如果中意植物嘅朋友一定会知，你如果冇爱心同时间，唔会可以做到呢一样嘢。所以我想话俾你听，呢一个女超人咧，佢系24小时都 function 紧嘅，同埋唔会。其实我话俾你听，仲细路仔唔会净系话啊，妈咪系咪冇时间陪我？唔系，细路仔系睇你做咗几多嘢。即系呢一个，即系我要俾翻个掌声俾。
3: 多谢，
2: 系啊，
4: 同埋植物呢家嘢唔系狗喎，你觉得植物系从植物嗰度睇唔到植物俾反应你？
3: 梗系有啦，我应该分享一下我啲相俾你。我哋完咗呢个直播，
4: 我可唔可以而家
3: 直播？我呢个live 先，
4: 我而家俾个相你睇啊。
3: 唔系啊，
4: 问我植物嗰样嘢，嗱，我想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我咧，我点解想问你呢、這个谢咗噶啦？
3: 佢一 friend 嚟噶呢啲，
4: 一棵已经冧咗个石。嗱，我想讲咧，呢棵嘢咧，我就系摆喺呢一个北边咧就系煞位嚟嘅，同一棵嘢，我话听，同一嗱呢、这个左边嚟噶啦，就系摆呢一个啦，右边咧，跟住咧，你睇下几茂盛咁样样，咁我就喺度谂啦，喂，其实你有冇试过咧，嗰啲咁嘅植物摆错位咧，你用几多爱心佢都谢咧？同埋你知唔知植物有风水？有冇试过呢？
3: 有听讲过，有风水师咁样讲嘅，系啦系啦。
4: 咁你点样？
3: 系咧，对我
0: 佢话听讲过咋？
3: 嗱，喺我嘅角度咧，
4: 我真系谢
0: 啊！即系话佢喺佢手上面嘅植物冇呢一个，
4: 唔系即系有谢嘅衰位都谢啊！
3: 但系我哋嗰个 concept 就系咧。任何一个适合你觉得佢嗰个环境啦，阳光足够适合佢摆嘅时候咧，就摆喺就啱噶啦。如果你话嗰个原本都唔需要太多水，唔需要太多阳光，你摆去嗰个位置，嗰个就唔系一个风水位啦。对我嚟讲就系你摆错咗个位置，你要了解佢嘅属性啦。即系等于你明明都唔中意讲嘢嘅，我夹硬叫开你把口，你一定好痛苦咁样咯。即系我觉得植物咧，对我哋一个农夫嚟讲咧，最紧要就系你要因应佢嘅属性啦，佢嘅喜好啊，嘅生长环境，你俾一个适合嘅空间俾佢生长就得噶啦。
4: 你有冇同佢讲嘢啊？
3: 梗系会啦。
4: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就冇啦。我就系叫佢，喂，你而家喺个北位度咧，我摆你棵财树，你帮我发财发财，即系话我而家破财咯，冧晒你知唔知？
3: 你而家呢个，
4: 我而家呢棵嘢咧系冇
3: 晒，唔系讲嘢，
4: 冇晒叶啊！我跟住连呢两棵嘢都冇埋，我只可以插两个公仔摆上。
3: 咁咪啱咯，你都讲挡杀啦，
5: 咪有爱同埋冇爱嘅分别咯。喂，咁啊嗱，我真系好奇啊，呢个我真系完全唔知嘅。你几时开始中意就系耕种咧？嗱，因为头先我。一提到话喂，我哋呢 part 讲耕种咧，你成个人叮叮一声，
3: 真心疫情咧，疫情你哋有冇发觉咧？你哋突然间变咗另外一个人啦，好中意煮嘢食啦，好中意整好多好多嘢啦。我疫情咧，因为太得闲啦，咁我又会将我所有手工艺啲嘢咧，重新拎一次翻出嚟啊，检查啦，抹抹啦，我做过啲乜嘢啊，喺度检视自己嘅人生啊，重新去睇。跟住我系好中意种嘢嘅，咁就发大去做啦。我原本系租一。列咁样嘅行嘅田啦，跟住疫情咧，我系租一大块田，然之后咧，我惊人哋咧偷睇到我耷低身啊，乌低身去耕田啦，我就将呢个田咧一大片围起咗。你知唔知我系癫到点样咧？我喺劳劳啦，就买晒所有嗰啲工具啦、架撑啦、装修嘅嘢咧，因为我好中意做装修嘅，我唔知点解，我天生系一个咧贱骨头嚟嘅，咁我就抬啦、搬啦，用晒我所有嘅气力。全村总动员啊，跟住咧就帮我抬晒嗰啲人力咁样推推车仔，推咗几多？我谂啦，用咗几个星期咧，不停去起啦。我而家嗰度搞到系成个好似咧人哋嗰啲 resort 咁样，系一块田啊，系因为咧嗰啲系可以围起嘅，我系用竹棚去全部围起，好靓整到，跟住搭晒小桥流水啊，我掘地啊，所有男人要做嘅嘢我。

0: 做晒噶啦。
1: 水源好烦啊，来水去水好难搞噶。
0: 全部自己观察咯，睇下啲山水点样流啊，跟住掘条河仔出嚟啦，跟住咧去搵嗰啲田入边嗰啲农友啦，帮我系识水识水泥嘅，帮我问下水泥。跟住咧，识搭搭嗰啲电线嘅，帮我搭下电线咁样咯，好好啊佢哋。
1: 你咁样唔系太好，
0: 即系咩？
1: 你对于呢你嗰块田隔篱，
0: 喺疫情嗰度咁样搞，
1: 你嗰块田隔篱左右嗰啲嘅朋友仔咧，搞串咗，哇！
0: 唔系佢哋就惊咯，
1: 咁靓你嗰块，
0: 因为我喺入边唔知做咩，喺度住啊，做乜搞咩？
2: 唔系啊，实在即系嗱，如果其实喺网上面真系会揾到嘅，真系会揾到
0: 喺我 IG 睇到嘅，
2: 系啦系啦，
1: 系夸张啊，靓到夸张，
2: 靓到夸张，
0: 越嚟越仲嚟仲阔咗添啊！而家系
1: 即系呢一种嘅爱啦，好多时都系咁啊！你讲出个重点就系话，疫情嘅时候，好多人咧都冇乜嘢谂啦，不如揾啲嘢做下啦，打发时间啦，学多样嘢啦。但系当咧一完咗叫嗰段时间疫情过咗嘅话咧。好似大家咧就係還原基本，係啦，熱情完咗啦，但係你冇喎、啊。
0: 咁你真係喜愛同埋定係係表面嘅喜愛？
1: 喂，所以呢個就係話你，但係好多時就係話啦，我都係有，譬如話嗰段時間我好多嘢咧，我都攞翻去做嘅、嗯，但係到依家就喂唔得，停停先，我好多嘢都仲有更加多嘅要我處理，嗰啲嘢我停停先。但係你唔係喎。
3: 我知點解吳家樂，
2: 因為點解咧？佢真係冇乜時間出去同啲 friend 咧食飯嘅。OK，、啊、你咧而家比較忙啲同人食飯，
1: 係
0: 好多飯局，
2: 佢好多飯局嘅，係咪？咁同埋你會睇到楊卓拿就係佢要做嗰樣嘢，佢係擺咗100% 精神時間落去做，佢係一個超級認真嘅人。我都話佢真係一個 super woman 嚟
4: 嘅。嗱呢度我有嘢請教你啦，卓拿，我咧就係中意植物嘅，我只係限於咧嗰啲植物咧擺喺
1: 你唔好佢面前話你中意植物啦。
4: 我想話俾你聽咧，
1: 丟臉啊！
4: 嗰陣時我住即係都住郊外咧，我係有花園啊嗰啲咁樣。我個花園咧係啲人哇好靚，你出唔出去？我唔出噶。我話咧好，即係一定係有蟻啊、有蟲啊、有蚊啊嗰啲，我驚噶咁樣咁。咁好啦，你滑白白咁樣咧，落田植物好多嗰啲嘢嘅。你點樣可以？
0: 係啦，因為我真係我聽我好敏感嘅，
1: 好好啊！
4: 我少少嗰啲蟲啊嗰啲，我就覺得好痕，我好唔得㗎。你有啲咩可以教我哋咧？
0: 天生咧唔惹蚊嘅我。
2: 哦，
0: 我中意出汗，我又中意陽光，我就係咁啊，完啦。
1: 其他嘢咧，天生就呢幾拍，後天嗰啲咧，我哋聽晚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過半價坐車不包括東鐵線頭等、機場快線、港鐵接駁巴士、以實體或電子單程飛、感應式信用卡或扣帳卡付費的車程，以及高鐵香港段。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去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听日访华，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2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69美元，卖出4,282.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Yo，

0: 程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3: 夜到难何再意，
1: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我哋咧今日咧继续同资深空姐 Apple 倾偈，一连四个礼拜，今日去到第四个礼拜，继续会讲南非呢一个地方嘅。
1: 系啦，上个礼拜就讲咗好多南非好危险嘅嘢啦，即系要保护自己嘅嘢啦。今个礼拜好似 Apple 咧想同我哋打破一下大家嘅印象，咁大家都想去 CDC， 如果唔系大家会惊惊嘅。其实
0: 系啊，对于 Apple 嚟讲咧，即系虽然啦呢个地方咁危险啦，
1: 系，
0: 但系点解佢都咁想同我哋分享佢？一定有佢嘅优点之处嘅。
1: 系啊，
0: 其中一样就系一定吸引我哋香港人嘅，就一定系美食噶，
2: 美食啦，系啦，同埋鲍鱼啦。但系如果你即系啲人成日话南非鲍鱼，南非鲍鱼，咁、南非鲍鱼真系好大只嘅。如果你系青边鲍嘅话，真系好大只。我记得咧，我廿几年前咧去南非嘅时候咧，系好开放嘅、你任你去买嘅。咁、当其时咧，我哋喺飞机上边识咗一个有钱人，呢、个有钱人咧就喺香港做生意嘅。咁咧佢咧就好熟南非嘅，佢喺南非做生意，咁咧就于是乎嗰一班机咧带晒我哋全班机嘅人，包括埋飞机师，就 book 咗一间好靓嘅餐厅，就同我哋去食嘢啦。
0: 因为佢喺南非做生意啊，
2: 系啊，
0: 佢熟晒啊，
2: 熟晒噶，仲一个有钱人嚟噶。咁跟住咧就包咗个餐厅，请我哋去食饭啦。咁跟住咧当其时咧，咁我哋就讲话鲍鱼呢样嘢，跟住佢话冇问题啊，我熟晒噶。於是乎，臨我哋起飛之前咧，佢攞咗幾百隻鮑魚去酒店分俾我哋
0: 啊！哇，
1: 幾大隻啊！我想問
2: 嗱，嗰陣時咧有大有細嘅，咁跟住我哋哇十幾個人，即係每人攞
0: 幾百隻，
2: 每人攞幾十隻咯。咁跟住抽住啲鮑魚咧，上飛機好開心，跟住每人咧就拿住一個發泡膠盒，就發泡膠盒上面就黐咗自己嘅名，就擺咗自己啲鮑魚，就擺咗啲乾冰上。話呢盒我㗎，你唔好搞我啊！咁嗰陣時。

0: 个好好嘅经验，但系若干年后咧，因为咧呢个市场咧，可能佢同香港某一啲即系贸易公司签咗条款，所以咧呢啲鲍鱼咧就唔可以就喺市面度流通卖到啦。
1: 哦，
0: 就算你要想食鲍鱼嘅话，都要去一啲当地嘅唐人街啊，或者中国餐馆度食，因为佢哋系攞晒牌照嘅。我有个同事咧，佢爸爸妈妈咧。就在南非住的、移民了南非住了很多年、他说呢不时都会有些警察去敲门、去开你的雪柜
2: check 你的鲍鱼
3: 好癫、我想说鲍、鱼这件事
4: 是、所以现在我们要吃是一定要去有些有牌的
3: 是的、
4: 写着有鲍鱼卖的餐厅
3: 是的、即是我是的你想想南非鲍鱼这么出名我不是去到任何地方都吃到南非鲍鱼
4: 我就想去到任食的是
3: 的我要去到南非的
2: 未必有得食
0: 嘅，系啊，同埋就算我哋带鲍鱼翻香港咧，如果香港海关照证查你嘅话咧，你冇任何嘅 certificate 即系证书嘅话咧、你都系冇办法带入口嘅。
3: 哇、即系譬如我去日本买一只长脚蟹，不可嗰啲叫系长脚蟹可以噶嘛？
0: 可以，
3: 但如果我哋系买鲍鱼翻嚟喺南非啊，系唔得嘅，
0: 系唔得嘅。
3: 哇、大家真系要记住、
4: 小心小心啊！
3: 系啊，真系唔知噶呢啲。
0: 系啊，系啊。
3: 哦，咁好啦，咁啊，除咗鲍鱼之外啦，一定好多嘢好。好正啦，
0: 系大家有冇
3: 红酒一定系其中一样啦、
0: 红酒系嘅，因为我本身唔饮酒嘅，但系你其实咧喺南非嗰度咧超级市场，你攞任何一支酒，可能系20多元嘅话咧、已经系好好饮噶啦。我啲同事话俾我听，咁、另外一样嘢就会买一啲嗰啲油啊，一隻油好唔改得名嘅，系咪？
3: 橄榄油啊，系嘛？
0: 系一啲搽身体嘅，嘅油啦，即系保湿啊，啲。大肚的媽媽很喜歡用來查肚皮紋、那些呢、即那裡買其實香港也買的、但是貴兩倍咯、但它真真正正就是在南非出的、這樣咯。還有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一隻茶叫 Rooibos Tea 啊？Rooibos Tea
4: 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個叫什麼馬代茶
0: Rooibos Tea 那這個茶呢是他們叫茶包啦、但是呢它是沒有咖啡因的、是令到一些
4: 博士茶
0: 是啊、是令到一些睡覺、睡眠質素有問題的人去喝令到他們好好睡的、
3: 但真的萬事萬靈的這一隻茶、
0: 我沒有試過因為我都睡得挺 好的但是朋友說這個是很好的因 因為這個茶呢在南非出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會在南非去買這個茶咯
4: 我見他說是、南非的國寶茶因為它沒有咖啡因同埋因為佢有低單寧酸所以佢又抗氧化啦，同埋又啱呢個大肚婆啦，又啱細路仔，因為冇咖啡因啊嘛，所以就飲嘅時候都幾安心啊。
3: 係，尤其是個女仔嘛，女仔飲嘅話係特別好嘅，所以就買手信，通常啲南非啊，除咗鮑魚而家唔買得啦，買咩？買呢個茶啦咁樣。
0: 係啊，同埋你知道。大家知道非洲有出咖啡豆噶嘛？
3: 系
0: 咁喺當地買咖啡豆啦，系啊，同埋一個平替版嘅咖啡 capsule。即系你譬如我哋香港 N 字头嗰个牌子啦，就都一条咖啡可能十粒都几十蚊啦。
1: 系
0: 咁嗰度会有啲平替，即系平啲嘅，但系当地出嘅，但系品质如何咧，都系唔错嘅。因为始终非洲系有出咖啡豆噶嘛，
1: 系啊，
0: 你可以就买呢啲嚟做手信咯。同埋你有冇听过嗰啲即系嗰啲狮子、老虎啊、猪啊、牛啊嗰啲？肝啊，標倉啊，
3: 我有聽過啊，南非嘅肉乾啊嘛，有啲羚羊肉乾啊，即係
4: 嗰啲可唔可以帶入翻香港？
3: 即係澳洲就袋鼠乾啊嘛，
4: 得噶
0: 標倉，但係咧嗱，其實我啊覺得唔係好，
3: 即係羚羊肉嘅乾係得嘅，
0: 乜都得嘅乾咗，
3: 哦，香港可以帶肉類過嚟，
0: 乾咗嘅
3: 就得
0: 得，即係好似
3: 零食
0: 豬肉乾、牛肉乾咁啫嘛，但係我就發覺就唔係好啱。亞洲人的口味啦，
4: 如果酥嗰啲啊，
3: 好硬
0: 硬啦，同埋係我哋嗰啲，譬如話蜜糖味啊、辣椒味啊、乜乜味嘅豬肉乾會有啊，但係呢個完全冇添加嘅，可能可能少少鹽啊、胡椒粉啊、鹹鹹地咁樣，但係係超硬嘅。咁但係如果你冇咩做，攞嚟咬下咬下都 OK 嘅，
4: 真係磨牙棒咁樣。
0: 咁但係呢個係佢當地嘅特色嚟嘅。
3: 係，所以我諗到啦，如果叫我揀手信嘅話，我一定揀博士茶，一定唔會揀呢個肉乾。
0: 係啊，
3: 但係除咗呢兩樣之外，係咪有啲譬如 蜜糖，咩白花蜜啊，或者坚果类啊，
0: 坚果都周围都有嘅，都出名
3: 的，真系坚平噶。你香港系一盎要百几蚊咁样噶嘛，
0: 超平噶，
3: 系。

同埋會買一隻叫做 Ingrams 嘅嘅藥膏啦，因為佢哋聲稱咧係天然製造啦，譬如又平啦，俾蚊咬一笪落去咧就會即刻冇事咯。

0: 我哋继续同 Apple 倾偈，咁啊讲南非头先讲一啲特产啦，博士炒大翅艇仔系啦，咁啊我想知系个味道系点添，而家搞到，跟住之后就有肉干啦，系啦，又或者系嗰啲果仁啊嗰啲啦，
1: 系
0: 另外一个叫大象酒啊，系咪？即系红酒我听过啦，大象酒
1: 喂，反而我冇留意大象酒，反而佢哋。本土出咗一啲叫做雞蛋酒，我又有見過，同埋咖啡酒咧，即係我哋香港就話咖啡酒啊，
0: 飲開 B 字嗰只嘛，
1: 係啦，或者I 字嗰啲都會都會有嘅，
0: 係啊，
1: 咁但係佢哋有本土會出咗佢哋自己呢啲咁嘅酒，
0: 但係都係好味嘅，
1: 都係
0: 好飲嘅。
1: 我啲同事話好飲，
0: 我唔應該用好味，好飲嘅，
1: 好飲嘅，同埋嘉品啦，嗰度嘉品都出名
2: 嘅。嘉品系好难带噶，
0: 系咯，我哋点样拎翻嚟啊？唔系，咁我都明白一定出名嘅，因为嗰度有好多木啊、树木噶嘛。
1: 系啊，
0: 但我冇理由拎张 sofa 翻嚟噶，系嘛？
1: 咪买啲小物件咯。嗱，以前咧我就见到啲人成日抬嗰啲咩木制嘅长颈鹿啦，又全家长颈鹿喺晒度啦，跟住同埋佢
0: 挑黑仔讲，挑黑仔
2: 系啦 ，decoration 嗰啲
0: 啊，系啊，饰物饰啊，唔系装饰
1: 系啦，同埋一啲木制嘅

0: 乐器啦，同埋有冇成日见过人哋带鸵鸟蛋翻嚟咧？
1: 哎呀，我听过啊，佢真系得个壳噶嘛，
2: 系啊，
1: 跟住我但系
2: 即系好似圣诞唔系复活节嗰啲蛋咁样，
1: 系啊，
0: 好大只嘅，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我谂有成。10cm 嘅高度，
1: 即係一個頭啦，一個面咁啊，一個面咁啦。
0: 有大，即係有啲大起上嚟都好大嘅。咁當地咧都會有一啲畫咗花啊，畫咗當地嘅景點啊嘅鴕鳥蛋啦。如果你覺得喂我啊好中意畫畫嘅，我買只一隻全白色嘅拎翻嚟香港自己畫都可以嘅。
3: 拎完翻嚟我唔使畫佢啦，仲走去畫。
2: 會唔會好易碎咧？佢得個
0: 碎嘅喎，好硬，
1: 好厚喎，好似
0: 好厚噶。
1: 一個人企上去都得個聽聞。
0: 係啊，好硬，好厚，好硬噶。
1: 但係大家唔好試完之後就話我翹。係
2: 啊，爆咗裂咗喎。
1: 是啊，
0: 系，同埋啲人就会中意又去当地睇宝石啦。
1: 系啊，呢个出名嘅
0: 宝石啦，但系咧，因为我本身就唔知道宝石本身价钱系点样，价值系点样，所以我就对呢样嘢冇乜兴趣啦。但系我喺飞机上面遇过一啲宝石商咯。
1: 容唔容易买到贵假嘢噶喺嗰度？如果唔识人嘅话？
0: 我
2: 唔敢係嘛？
0: 唔敢啦，但係我喺飛機上面，即係有一個有個太太啦，咁佢就一行好多人咧，就圍即係喺個商務艙度咧，係佢好多助手喺度啦。咁我同佢傾偈，因為鑽石吸引碼嘛。咁我話你去南非做乜嘢啊？咁同佢傾偈啦。佢話：哎呀，我哋做寶石噶，我哋係咧一個山頭一個礦一個個礦咁買翻嚟噶。佢咁講咯。咁跟住我哋咧就會我話。你驚唔驚啊？成日南非唔會唔驚，我一落飛機有幾廿個保鏢噶啦，咁樣咯。
1: 同埋睇飛機上面周圍全部啲都係助手嚟啊，圍住我啊咁。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寶石啦，同埋而家坊間一啲好名牌嘅手錶啦，即係話喺香港又要配貨啊，又話要有埃有西要識人先買到嘅手錶咧。如果你偶爾喺嗰度揾到嘅話，你都容易買到嘅。
1: 哇！我想講真係識人好過識字啊！而家聽咁聽落去嘅話，同埋原來香港就好多鑽石級
2: 嗰啲一個個礦咁樣嚟，
0: 同埋反而咧，我又遇過一個客咧，佢係一個中國籍嘅人，但係都識講廣東話嘅，但係佢自己住香港，因為當時咧我會同佢。傾偈咧，因為佢帶住咗個小朋友，
1: 又係鑽石級嘅。
0: 係啊，佢帶咗個小朋友，個小朋友咧就又要食嘢，又搞呢搞路啊。咁佢又好似冇時間冇得休息，咁我就幫佢搞掂咗佢個仔啦。跟住就同我傾偈啦。佢話佢以前咧就係、是移民咗喺南非啦。跟住佢第一桶金喺南非揾翻嚟。咁、所以佢而家咧都帶好多香港啊同埋國內嘅人咧喺南非嗰度揾食咯。
1: 做生意嘅人你就遇过啦，南非去旅行又感受过啦，
2: 系
1: 呢一个地方最深刻嘅，即系譬如之前讲话监狱变咗法庭，你又都去 feel 过啦。有啲乜嘢喺南非里面对 Apple 嚟讲，你系真系到而家你都觉得，我如果俾我再有机会，我都真系会想再去嘅，系因为啲咩事呢？
0: 其实普及嚟讲，我就觉得冇乜嘢系令我。好想即系再去嘅，咁但系我有一次经验咧，就系同朋友去睇楼，
1: 南非
0: 系，
2: 南非嘅楼系点噶？
1: 唔系啊，
2: 系好先进、好新潮，定系点解可以去睇到楼呢样嘢都几得意？
1: 我好奇系 Apple， 我明白你想去旅行感受世界，但系你做咩突然间走咗睇楼？
2: 佢想住喺世界里面，
0: 因为我一个香港嘅同事，佢好中意非洲，咁佢就话你谂下，香港搵咁多钱，你都系百零几百万，可能搵到四五百尺嘅屋，佢话啱啱喺正呢个有钱人嘅区嗰度，就是啱啱嗰度有一堆咧 house， 佢我约咗个经纪去睇楼啊，你去唔去啊？咁样，咁跟住我就梗系去啦，
1: 咩都睇下 ，feel 下
0: ，feel 下啦，好大，好靓，有个间艇喺度啦，即好似你哋嘅电台有个间艇喺度啦，跟住有游泳池啦，先讲紧百一二万港银。
1: 哇，
0: 几千尺、啊，整个花园都几千尺、啊，
1: 哇！但系嗰度好热啊！
2: 但我想问啊，
1: 同埋我觉得好危险啊，住嗰度。
2: 你要想有个间艇咯，
1: 你要个间艇，你觉得够包住你成间屋咩？你个间艇要吸住成间屋，
0: 周围都系闭路电视啦。咁我就问咗我朋友，虽然呢个地方好好，但系你屋企人咧？ 你一個人喺度住，你會 enjoy 咩？即係所有美好嘅嘢，我覺得永遠係同家人朋友分享係最開心嘅。

0: 你一个人住喺度，你真系。你真係開心咩咁樣？
1: 你說服翻你同事翻嚟啦！
0: 我唔知啊，佢唔係啊，我真係好中意南非啊咁樣咯。咁我話係咯，你自己要考慮清楚啦。咁
2: 係嗱，今集我想問 Apple 最後一個問題啦。世界各地你都七七八八咁滯啦，邊個地方對你嚟講最深刻咧？
0: 好多人問我你最中意邊個地方？
3: 嗯、
0: 我成日永遠答係香港。
3: 嗯嗯。

0: 玩完啦，当你好寂寞嘅时候，都系得翻你一个人嘅时候，你嗰种感受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就系香港系我最中意嘅地方。
1: 多谢晒 Apple 一连四个礼拜上嚟同我哋倾偈，咁我哋讲咗少少嘅南非啦，同埋讲咗你哋关于喺空中上面工作上面嘅一啲嘅二三事。
0: 嗯，
1: 迟啲有机会再上嚟同我哋讲下，分享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
0: 多谢
1: ，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

0: 协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5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1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5.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话唔到我啊！
4: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3: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4: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觉，其实自己都唔系好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先系爱自己嘅领悟。填词 CY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hris Fu 伍乐成 Sly Chan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2: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咁啊 ，Siri 咧，你就讲完呢个有仪式嘅爱情啦，即系好似朋友咁样嘅爱情啦。但系其实咧，朋友对我哋嚟讲咧都好紧要啊。即系虽然咧有阵时我哋成日都讲啊，有异性冇人性呢个系真嘅。咁我相信大家有好多人都曾经做过，但系真正嘅朋友咧都真系不可或缺嘅。咁但系咧有一个研究咧都有讲过啦，朋友呢一样嘢咧真系唔系咁多，即系真心嘅朋友啊。咁原来仲要系可以量化到出嚟嘅。在这个英国的人类学家呢，其实他在Robin 他1990年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叫邓巴数字的一个的关于朋友圈的理论。
2: 等下先，什么邓巴数字？
1: 邓巴
2: 数字。
1: 这个的理论呢，就是说人类大概呢会维持了大概有四个不同的框框的朋友，包括是什么呢？核心的朋友。
2: 核心朋友
1: 大概就只得五个人而已。话说这五个人真是怎样呢？就是说他永远有什么都他都是你最强后盾来的啦。
2: 即是无论怎样你都是会跟他讲的啦。
1: 是啦，你亦都最愿意在他面前坦荡荡地表露你所有的东西的，包括你的脆弱，包括你的阴暗面，包括你遇到的困难或者你的低潮时间都好，你都尽量有啲咩都会同翻佢哋讲，或者第一时间遇到咩事都会同佢哋讲。你数下数下有冇五个咁多咧？
2: 冇，
1: 因为原来即系虽然佢而家就讲话基本上五个啦，其实都真系有人系少过五个。所以如果听众们你系都计下计下，我系核心朋友
2: 五个
1: 咧，唔好伤心，
2: 系
1: 唔系你嘅问题？
2: 唔系啊，真系唔系我嘅问题，
1: 亦都唔系社会嘅问题，
2: 系唔系社会嘅错 ？OK，
1: 所有嘢都唔系，系真系人，即系我哋嘅信任或者
2: 合理嘅呢个系
1: 啦，我哋嘅真系放心交托嘅人真系越嚟越少，买少见少嘅。
2: 明白。
1: 好啦，咁跟住另外啦，第二个系咩呢？就系、是、你嘅情感圈嘅朋友。情感圈朋友即系乜嘢呢？大概有15个人到啦，即系话
2: 咁多。
1: 多 OK 啊，呢个我觉得唔算多、啊。
2: 唔算多咩？
1: 系啊，咩叫情感圈嘅朋友呢？即系话呢15个人咧，即系包括埋嗰五个头先所讲最 friend 嗰五个嘅，即系话你额外仲有多10个人啦。
2: 系，
1: 咁就系你平时可能食饭啊最亲近嘅、一 group 人喺个 group 入面咩都倾嘅，食饭就一定会系嗰一堆噶啦，即系核心朋友咯叫做，即系你可能系经常见嘅朋友，即系可能你逢礼拜六日啊，无论点都可能一个月见两次啊，或者一个月见一次啊，即系最 friend 嘅朋友。有啦，

0: 先所讲嘅五个就系你乜嘢都同佢倾嘅朋友，
1: 系
0: 呢再加埋呢十个啦，即系总共十五个啦，就系你成日见嘅朋友，
1: 嗯，
0: 都有十五个嘅，
1: 有十五个，但系唔系成日见得唔得？
0: 都得嘅，
1: 好
0: 系啦，总之就系你。经常性都会同佢哋会结食饭，
1: 嗯，
0: 又或者点都好，都会经常性保持联络嘅，都得。即系你哋无论可能有群组，
1: 嗯，
0: 有啲咩喺个 group 入面咩都倾嘅咁样，都可以系嘅。
1: 嗯，
0: 咁第三类系乜嘢呢？远啲啦，呢、这个就开始难少少啦。普通嘅朋友圈，乜嘢叫普通嘅朋友圈呢？就系、是、你哋可能会有一定嘅交情。但是你哋可能是耐唔耐先至会见一次面，耐唔耐先会联络一次。但是就算你哋见面嘅时候，未必会主动去倾心事嘅人。
1: 未 ,ok。
0: 係啦，呢度就总括就有五十个人。
1: 五十个人。
0: 我觉得呢个已经开始少㗎啦。但如果你可能电话簿数嘅话呢，可能会有嘅。
1: 嗯哼。
0: 係啦，呢一班系乜嘢呢？对我嚟讲呢，我可能会平时未必
1: 会。唔系成日搵。
0: 唔系成日搵。
1: 嗯。
0: 未必会醒起呢个人。
1: 係。
0: 即系未必会，我一谂到一啲咩事嘅时候，或者我想食饭嘅时候，我未必谂起佢。
1: 嗯，
0: 但如果突然间佢最近喺我面前奄奄样样嘅时候，咦系，我可以搵佢食饭。
1: O、okay, K， 即系你见到先记得嘅
0: 呢、這个 level
1: 系啦，佢唔会无啦啦喺呢个脑里面跳出嚟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所以话你唔会主动一定同佢分享心事嘅人。
1: 嗯，
0: 但系如果佢突然间出现嘅时候，发现呢个系你嘅朋友。
1: 嗯，
0: 系啦，又或者可能系有啲咩事，你呢个朋友搵你嘅时候，或者你突然间醒起啊，我有呢个朋友，我可以搵佢帮手嘅一啲人，就五十个。
1: 系
0: 咁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叫做社交圈，呢、這个就系最外围、最外围啦，即系最远嘅框框。呢、這个系代表系乜嘢呢？大家互相都会认识大家，
1: 啊、
0: 但系一定未必有一定程度嘅关系。甚至乎咧，可能联络嘅频率都可能会少好多，系、啦，即系或者投入嗰个嘅感情状况都可能未必咁多。例如系咩咧？同事或者旧同事，
1: 嗯、
0: 或者啲嘅旧同学，
1: 系，
0: 即系呢啲你哋可能真系完全大家未必会同佢食饭啦，未必会沟通啦，未必会联络啦。但系如果你见到呢个人嘅时候，或者你会突然间 update 呢个人个名，哦，呢个系我嘅同学咯，呢个我嘅朋友咯，呢个系我嘅旧同事咯，即系佢哋都系你嘅朋友圈之一，但系最外边嘅一个朋友圈，大概有150人到咯。
1: OK，
0: 咁所以你头先，所以点解我头先就我会有少少模棱两可，就系、是、啊，
1: 究竟有几多个咧？咁样，
0: 我应该都有150个嘅，即系因为你个当你中。我同學可能嗰度都有20個啦，
1: 係啊，哦，咁樣計過，
0: 即係同事可能你都有30個啦，咁你加加埋埋嗰度已經50個啦，咁150個裡面其實都容易嘅，係，即係咪舊同事可能你又有20個
1: 咁？哦，咁如果你咁樣計嗰個電話嗰個通訊錄都應該有嘅，
0: 係啊，你電話簿入面你計翻，你望翻電話簿入面你有嗰啲人，或者可能係呢個我表妹個同學咁樣，但係可能因為之前成日打羽毛球跟住 friend 咗，咁所以我有佢電話，但係你問我係咪真係同佢係朋友咧？我哋又未必會我哋未必會約出嚟食飯，但系我识呢个人咯，呢、這个人都算我朋友咯，波友咯咁样。
1: 嗯，
0: 所以原来啊呢、這个嘅邓巴数字里面就有分头先所讲啦，最 friend 嘅五个，成日见面嘅十五个，真心朋友五十个，即系认识嘅朋友五十个，外围唔系成日联络嘅朋友150个，系啦，你认唔认同咧？或者你觉得算唔算呢？
1: 有啲多咗，有啲少咗咯，我系觉得
0: 系，例如边啲你觉得150个唔得，即系冇，定系你真心朋友有十五个里面嚟讲，
1: 我觉得系头一个就已经五个，嗰个就已经多咗啦，系啊，我应该冇五个，即系如果你话乜嘢都要讲，乜都讲嘅，应该冇五个。即所有心事都会同佢讲嘅，未必。
0: 唔系、啊，我而家计到我所有心事。
1: 系啊，你唔系所有心事咩？讲紧即系系咯，所有心事会讲晒嘅，未必有唔讲。
0: 我因为我喺度突然间喺度数啦，如果我即系好核突地，我搲烂块面，我屈我自己系你加埋落去嘅话，我帮你数到四个咯。
1: 系咯，咪唔够五个咯？系啊，都系唔够五个噶，系咪先？所以咪唔够五个咯？因为系咯，我觉得好难有五个噶，真系所有事都讲。
0: 反而我想讲咧，我人越大咧，我有少少心虚添噶。
1: 系嘛？
0: 即系因为。你话五个咧，我一定有，但系我反而觉得人大咗，即系我自己讲我自己啊、我收埋咗好多嘢，我唔想讲添啊，即系我连真心朋友我都未必会讲咯，即系譬如可能而家 Siri 知道我最多嘅嘢、但系我平时可能 Siri 成日听我噏嘅人名里面啦，嗰啲人里面可能都未必知道我嘅嘢咯， 你觉得呢样嘢系可悲定系？
1: 唔可以话可悲嘅。
0: 定系咩咧？定系正常咧？人大咗系咪真系会咁咧？
1: 因为有好多时人大咗系你要睇下嗰、那个会考虑多咗，即系例如嗰个人系咪适合嗰个时候听？可能你本来好想同佢分享嘅，但系发觉喂，原来佢自己都有嘢烦啊，算啦，我唔好烦佢。即系人会多咗呢啲。

0: 考虑咯，系啊，
1: 系啊，即系觉得诶各自有各自生活，佢应该都忙紧
0: 啊，系啊，即系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咁样咯，系啊，
1: 同埋咧喺网上面都睇到有啲咧，就是、香港原来都比较多一啲自己，即系头先所讲嘅邓巴数字啦，
0: 嗯，
1: 一个嘅朋友嘅定律啦，香港自己都有一啲好特别嘅事项系关于朋友事嘅，一首歌之后再倾。

0: 但头先咧，我哋就讲朋友啦，有冇发现一样嘢好奇怪嘅？
1: 系咩？
0: 有啲朋友咧，就系咧，你明明同佢唔，你明明都有啲唔中意佢添嘅，
1: 嗯，
0: 但系你会继续摆佢喺 friend list 入面咯。
1: 嗯，
0: 你有冇呢啲朋友？我有噶。
1: 即系你话嗰个 friend list 系摆喺即系自己嗰个社交平台啊，定系摆喺自己可能仲有佢电话咁之类
0: 的？都有，即系或者可能有联络，或者你会想八卦，我叫堪称八卦，即系你会想知道佢最近嘅近况咯。即系你明明同呢个人你有少少唔中意佢，你唔中意可能就系、是，哎呢个唔得噶，呢、這个好小气噶，我真系唔想同佢做朋友噶。
1: 系、
0: 即系你可能不停喺度自怨自艾嘅、
1: 嗯，
0: 但系你就算点样自怨自艾就，哎我真系好唔想同佢做朋友都好啦、
1: 嗯。
0: 你会继续都会同朋友喺度倾偈嘅时候，譬如朋友讲紧诶。朋友 A 的时候，哇系，朋友 A 最近点啊？嗯、即系你会问嘅，
1: 都会问嘅，
0: 系啊。
1: 我会觉得系乜嘢呢？通常呢啲咧系共同一齐觉得唔中意佢，佢就会成为共同嘅一个话题噶啦。
0: 诶、哎，我想讲咧，
1: 系
0: 呢、這个就系原来系香港嘅朋友特色之一，
1: 系咪啊？
0: 其中一个就系呢一个啦，即系明明你唔系咁中意佢，
1: 嗯，
0: 但系你继续摆喺佢 friend list。

0: 入面啦，呢样嘢即系你都会有啦，
1: 有噶，
0: 系我都有啦，
1: 系
0: 咁即系话其实应该
1: 好正常啊，
0: 有啊，
1: 系啊，好正常啊。
0: 香港人咧压力可能太大嘅关系啊，大家都好想睇人哋剥花生、食花生、
1: 食花生，
0: 系啦，即系想睇哇，嗰人最近发生咩事，有啲咩搞笑事啊，即系攞咗佢嚟当一个
1: 话题，
0: 轻松嘅话题或者笑话去倾啊，
1: 嗯，
0: 系啦，即系所以就会令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就话点都要 keep 呢个 friend， 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 friend 就系我日常生活入面娱乐嘅来源。
1: 是的，都是的，都是的。是
0: 啊，突然间我想想想，其实我都有好几个呢朋友。
1: 哦，好几个来源是不是？
0: 好几个呢朋友。
1: 是。
0: 是啊，同埋次次听亲都真的觉得挺好笑的。
1: 嗯。
0: 是啦，啊。好啦，跟住之后呢，有一个另一个呢，就是你无论同佢几 friend 都好啦，你未必会同佢去旅行的朋友。我有噶，
1: 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勁多
1: 啊！係係係，
0: 我而家暫時可能我仲未揾到個，我真係覺得
1: 好想去旅行，係咪啊？
0: 有嘅，即係去旅行嘅朋友啊，
1: 都係噶。
0: 咪把口就喂一齊去咯，我之後去啊，去呢度啊，一齊。
1: 但係其實當你想即係話真係夾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不如都可能啊，會唔會自己去好啲咧咁樣咯？
0: 係或者係啦，即係雖然把口咁樣叫邀請啦，但係人哋真係一齊嘅時候，你。我会突然间有一刻觉得，我做乜嘢老虎离身啊咁样。咁原来咧，其实咧都多人系有呢一个嘅方向，或者多人有呢一样嘢嘅。原因点解咧？就等于情侣一样啊，大家可能相处，但系同住就难啦。咁所以去旅行嘅时候，因为有太多大家都会有啲步伐唔一致啊。即系可能嗰人好扯嘅，又或者嗰人可能好超嘅，乜嘢都唔理嘅，你就会觉得点啊？乜嘢你都唔理，跟住嗰人就觉得点啊？你乜嘢都扯，朝头早六点钟就起身咁样。佢就话咧，因为呢一啲咧，普通我哋平时倾偈见面喺香港嘅话，大家都几有自由度啊。
1: 系你唔使困住喺一个地方啊嘛。
0: 系啦，有啲咩都，哎，好，今日散兵，再讲，拜拜，咁随时走到。但系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嗰几日你散唔到兵，
1: 散唔到啊，唔系都可以嘅，分开行咯。但系好似分开行，你同分开去好似冇乜分别咯。
0: 系啊，所以佢就话啦，如果咧呢啲朋友嘅话咧，我哋都系出翻嚟食餐饭，倾下心事算啦。系咪同佢唔系好朋友咧？唔系
1: ，
0: 只不过系去旅行嘅话，就真系要再谂下啦。
1: 系
0: 另一样咧，就好得意噶。香港入面咧，其中咧一个就系喺社交平台入面啊。你会 follow 佢啦。你会成日睇佢啲嘢啦，即系例如 story 啊嗰啲啦，但系你系咪真心同佢做朋友呢？你又可能未必同佢真心系朋友，但系唔知点解佢嘅 story 你就会成日 update 去睇嘅。
1: 因为佢嘅 story 真系太有趣啦，可能系啊。可能
0: 佢有咁样解释，真系咁讲，即系例如可能系睇下佢啲片啊，
1: 系啊，
0: 睇下佢最近发生咩事啊，或者佢有啲乜嘢开心嘅事发生啊，
1: 同你一样啦，都系一个娱乐嘅来源嚟嘅啫。
0: 但有阵时咧系好得意噶，即系就算嗰人可能 post 嘅有几沉闷啊，或者几唔关系都好啦，同嗰人几唔 friend 都好啦，系会有人真系会成日追住你嘅 post 去睇噶。
1: 哦，即系你系俾人睇嗰、那个，
0: 系啊，
1: 即系你系人哋开心嘅来源，
0: 系。我突然间，我发现自己跳咗自己设下嘅陷阱，
1: 系咯，我咁咩？原来 ，OK， 我翻去睇下系咪啊吓咁，你搞到我而家好想即刻
0: 半个，而家发现
1: 乜嘢？我半个我冇啊，我冇，
0: 因为我唔系成日 po
1: 啊，
0: 有阵时 po 嘅时候，我有见过你见望过，
1: 我一定会望噶，我一定会望噶，
0: 就系呢啲咯。
1: 但系我系真系手痕咁啱开咗，我就一定会 click 落去咯。
0: 嗱，系啦，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咧，大家咧喺社交平台入面头即系好似。上个礼拜所讲啦，大家冇咗电话唔得咁滞啦，成日一有嘅时候，一开社交平台就不停揿，好似想 update 多啲身边朋友，先至会有共同话题咁滞啦，所以就会成日都会去揿人哋啲 story 啦。最后一个啦，就系一啲平时你可能同佢食 lunch 或者同佢食饭，呢个就多咗系同事啦，但系你未必系真心朋友咯，即系你可能你有同佢食饭嘅，你可能会同佢都会出街嘅，但系就可能只限于某一个特定程度嘅关系，即系可能同事，又或者可能系大家一起当联谊下咁样咯，即系头先所讲嘅可能50个 friend list 入面其中一
1: 个，
0: 都多噶，香港
1: 都会嘅，我觉得会嘅，或者真系其实就系如果你哋唔系同事嘅话，你就唔会见面，即系讲紧如果系咁嘅情况下都几多，或者唔系同一个工作或者环境里面成日会见到，其实就唔会特登去约出嚟咯，
0: 系嗱咁咧冇乜朋友，大家会觉得苦恼啦。多朋友其实大家都苦恼嘅。
1: 点解咧？
0: 咁好啦，如果要你清 friend 嘅面，例如社交平台，你要清 friend list 啦。系啦，咁你点清？ 你点开口？突然间你发现嗰个人 unfollow 咗你，或者你 unfollow 嗰个人都尴尬嘅。
1: 嗯，冇夹咪照清咯。即系如果你有清嘅必要嘅话，你咪直接清咯。其实我觉得应该唔系太多人会突然之间去睇话边个清咗我，因为清系唔会有通知噶嘛，系嘛？
0: 但好奇怪噶，真冇人知噶。
1: 系、
0: 系啊，因为试过我系有听过有几个朋友有问，
1: 点解你 delete 咗我咁样？
0: 系啊，当然梗系唔系我啦。
1: 系
0: 系啦，我听我阿 Siri 点解 delete 咗我嘅咁样？佢、问翻我噶。
1: 哦，佢问翻你啊，直头
0: 即系问中间人咯。即系我作为呢个中间，我听过几次咯，有人咁样讲过咯。
1: 哦，
0: 系啊，真系衰人真系 check 噶。
1: O K。咁你睇下边个会 check 嗰啲，你就唔好去清嗰啲咯。
0: 咁你点知道嗰个人会 check 啫？
1: 唔系，咁你听到人哋讲噶嘛？你咪话听到人哋讲咁样可以系啊？
0: 系啊，但系你可能要清嘅时候唔止嗰五个咁样噶嘛？
1: 你话我想清上面嗰个，唔小心 high 错咗，唔好意思，我即刻 add 翻啊
0: ！follow 翻你 ，follow 翻
1: 系啊 ，add 翻先，唔好意思系。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

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业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及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是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与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鸿表示，东盟愿与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37点，跌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3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65美元，卖出4,290.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灣。

0: 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看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着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6: 香港电台第二
7: 台
6: 有音乐有音乐
7: 有快乐
6: 有快乐。
8: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东施效颦嚟参赛嘅咧？
9: 讲故事可以学多啲知识，因为我想同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嘅优点，唔需要模仿人哋。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3: 呢度有咩汁啊？
12: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3: 咁我要豉油啊？
12: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3: 点解啊？
12: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5: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同我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14: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6: 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
17: 肥强，你在哪里？为什么你说话越来越慢越来越细声的？
16: 哈哈，我扮在密闭空间工作，就来窒息吓你了。
17: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不是讲玩的。
16: 对不住，我知错。
17: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18: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1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着他的新书

0: 来新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乐约定你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是风骚发汇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谈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谈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city,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欢迎欢迎你星期二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开场嘅时候先揾嚟有 Jenny 全新作品 Overheat 以及 Cola 沙沙沙沙。

型到爆裂嘅一首新歌啊！期待佢喺舞台上面点样炸场啊 ！Spot 全新作品 Bang。

0: 头。
1: 呢一期咧，的确有好多嘅快歌舞曲去诞生噶，包括咗有 JFYT 嘅 Syndicate 以及 Zero， 我们就是什么。

将摇滚味道注入埋 J-pop 嘅风格，几喜欢呢首新歌作品咧 ？FYP 天下也一样。Turn it up.

有新人亦都有天后级嘅人马，两位 Diva， 先有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生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用呢一新一舊嘅作品去記錄住成長追夢嘅旅程，先有 Rover 嘅全新作品《白日夢之旅》以及 Super Moment 飛。緊接帶埋俾你 Jamie 張天榮二八一八。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

0: 亿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防部长董军昨日分别同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代表会面。董军表示，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集智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0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2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凡事有多面。

0: 新时线。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入去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

0: 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中意、啊。音乐说艾力。

无论感情关系去到边一格都好啦，希望喺你脑里面，我依然系占有一席位嘅。先有 Hebe 分手愉快，以及陈卓妍 ，It's you。

有啲关系嚟得比较混乱少少，让记忆嚟得模糊少少。尽管人已离开，但系始终挥之不去。先有 Elka、郑紫棋洗脑歌，以及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一啲歌手咧，只要推出新歌嘅时候咧，使出佢哋看家本领，一啲杀食嘅情歌，就总系能够唱入去你嘅心里面嘅。先有周柏豪全新作品《混账》，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自那天开始，我已经不是再是你身边重要的那一个，但愿你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Winker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而之前出现的是 Paula 欧子林，给我爱上的朋友。

但愿你都能够找到下一个他的出现，但是不要再将我和你的回忆套在他身上，以出自物，危尽生。

我哋又支持梁咏琪《远距离》，再远距离都阻不过大家心里面嘅交流。结束我哋今晚最后带嚟嘅 Jam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3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16号星期三凌晨2:08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7%。

啱啱听过有 Carpenters 嘅 Mr. Gooder 同埋啊，啱啱呢一首啊 Maureen McGovern 嘅 Can You Read My Mind 系超人电影里边嘅一首歌曲。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今日谂紧自己究竟应该用边一把声同大家播放一啲嘅音乐啊。咁啊，第一 part 就用翻呢一把声啦，就系自己最真挚嘅一把声音。喺度第一 part 究竟播啲咩歌好呢？因为寻日实在啊太多人送上一啲嘅鼓励啊，所以我都仲系谂紧寻日啊，大家既然俾我咁多鼓励，有啲咩嘢我可以做翻俾大家呢？咁啊，梗系送翻一啲好歌俾大家啦，系咪先？所以第一 part 嘅歌曲，大家留意下每首歌嘅歌名，都系送翻俾你哋嘅。先系有陈百强嘅歌曲，希望大家有啲咩心事都好，都快去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同大家一齐倾诉，我都会陪住你哋倾诉。

每次做完节目翻到屋企，我都会喺度谂，究竟我哋大家系咩关系？究竟系就咁一个 DJ 同埋一个听众嘅关系，定系我哋根本就已经系朋友啦？谭校长，朋友。

一个 DJ 嘅心情会随住佢嘅音乐慢慢咁样送俾大家，就等于你哋嘅心情好唔好都好，都会喺留言板度话俾我听。我亦都会用我嘅声音同埋我嘅音乐选择，去想办法解决你心里边嘅烦恼。但系讲咩都冇用，最紧要嘅就系大家都要珍惜好嘅时光。有请小凤姐。

观众好需要 DJ， DJ 好需要观众，听众就是我的观众啦。大家都不可以没了对方，所以欣妮姐姐说不能没有你。

而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将一些好听的歌曲，我心水的歌曲，打动人的歌曲送给你。好歌献给你，罗文。

你哋昨晚教会咗我一样嘢，就系、是、十全十美有阵时候冇可能做得到嘅。You cannot please everybody， 所以只要尽力做好自己嘅工作，尽量令到大部分人都开心咧，已经可以叫做十全十美噶啦。

曾经有讲过，你哋每一位嘅听众对我嚟讲有几重要。你哋好似一个希望咁，一路照料住我，晒到我非常之咁温暖。有冇少少夸张？你是我的太阳，李克勤。为何每次？

既然你是我的太阳，那你想送一些阳光给我的时候，我不如送一些希望给你。威里的威震乐队。

啊，呢两日真系一路令到我谂起，究竟我细个几时开始想做 DJ 嘅呢？谂紧嘅同时，送首歌俾大家，卢嘉敏《小时候》。

0: 谂起我嘅 DJ 梦想，竟然同一套电影有关。可能你会觉得好好笑啊，但喺电影里面咧，曾经有一镬周星驰演出嘅角色系做 DJ 嘅，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系边套电影咧？当然细个都成日有翻嚟香港去太阳计划噶啦。但最紧要都系呢位 DJ 太搞笑啦！大家记得嘅话喺留言版度话俾我听啊！我哋去一去新闻，翻到嚟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

0: 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话，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1美元，卖出4306.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4: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既然播乐队播得咁开心，太极乐队2030之后，我哋不如播埋呢一队乐队啦。个 mood 认真少少，因为首歌都真系写得几认真。Raiders 嘅《别人的歌》。

Greatest 别人的歌。How about a little 女团啊？天生一对，不过是 Y2K remix 版。我哋大家都好爱嘅梦剧院啊！

系啊，其实今晚我已经偷偷地一路喺度播紧大家点唱嘅某一啲歌曲啦，相信你都已经听到。今日有一位嘅陈家雄就话咧，佢嘅有一位朋友啊，好似叫做阿弟姐啊，俾车仔啊涂纸皮咧就撞到，去咗医院添啊。咁啊，9月14日咧星期四要做个大手术，所以咧想祝佢手术成功咁话。有位 Josephine Wong 就话咧，一路等紧我开麦啊，有两个祝福。今日系佢妈妈嘅农历生日，祝妈妈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生日快乐啊 ！Josephine Wong 嘅妈妈。第二就系佢个姐姐呢个月咧，亦都哇生咗个男孙啊，祝 B B 仔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跟住 Timin Low 就话祝我身体健康、啊。听到咧，原来系有两姊妹喺度啊，陈家雄同陈家凤啊，大家都系想点首歌俾啱啱入咗医院嘅嗰位朋友啊。跟住有 PX 喺度啊，想点 Lollytalk 嘅《四方冇之约》啊，俾咁多位今年 Year One 嘅大学生啊。对于早开学嘅人嚟讲咧，而家 Week Three 啦，大学生咧生活都系体验咗一段嘅时间，可能仲会计较住中学嗰阵嘅同学仔啊。哇，友谊万岁啊，真系 Happy Two Way， 李守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一早已经播咗啦，将佢送俾你嘅好朋友千心啊，祝佢身体健康。小姜 B 姜蓉生日 Tony 啊，大家用语音嗰阵时打字，其实系咪应该 check check 先啊？Margaret Lai 啊，你嘅点唱我亦都播咗啦。Maureen McGovern 嘅 Can You Read My Mind， 即系超人嗰一首啊 ，It's a really good song， thank you very much。Connie Tam 就话9月20日啊，系啊，今日系9月16日啫。咁佢就话咧，小姜蓉好快就4个月啦。哦，你讲紧小姜蓉9月20日，系好有心啊你 ，thank you 啊。我虽然凑 B B 好辛苦，做新手爸爸唔容易，但系经历呢个阶段，见到自己嘅女慢慢成长，好可爱，我一定好开心。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顺心，幸福愉快，仲有轻谈嘅好多人啊。Carmen Law 就叫我唔好介意某一啲嘅留言啊，系啊，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佢就话好鍾意我介绍嗰啲80年代嘅英文歌，好好听，有广东歌，又有英文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嘅留言啊。Anna Choi 就话想送首歌咧，就系谭咏麟嘅朋友啊，就送俾认识咗20年嘅旅游好伴侣 Lillian， 祝佢9月18日生日快乐啊！同埋同佢一样啊，喺旅行欧洲同埋日本超过6次啊！大家旅游相处要包容啊，要有爱啊，咁样先可以友谊永固嘅。Yes， you're very right。祝大家都开心快乐每一天啊！仲有 Kitty Lang 就话有3个祝福，第一个就系9月16日李仁杰嘅正式退休啊，祝福佢退休生活愉快，日日都忙个不停啊。跟住就系同事红火旺生日啊，9月19日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第三就系祝福好朋友黎瑞兰，哇，我以为黎瑞恩去新加坡打 curling 攞到好嘅成绩啊，正啊！有周子喺度啊，写咗一篇好长好长嘅诗俾我啊，多谢你啊，哇，好有心啊你呢首诗，大家想睇到嘅话，快啲上去留言区睇睇啊。佢想点首郭富城嘅《强》俾我，哇，在心中 ，thank you 啊。最后最后最后，今日有 JMN 就话劲开心啊！寻晚姜粉们同心协力啊，大家支持鼓励底下，令到我重拾信心。唔系啊，我不嬲都好有信心嘅，系啊，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啊！咁啊，今日特别想点唱俾咁多位啊，继续努力。Cliff Richard 嘅 Congratulations 或者 Tracy Huang 即系黄欣欣啊，如何把你挽留啊？哇 ，very nice song，thank you，JMN。至于未播出的一些点唱的歌曲呢，这一 part 播不到的话，下 part 都会播的了，不过现在都是播住一些先啦，千祈不要走开啊，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有轻谈先唱不夜天。
不过先嚟送翻首 Blue Jeans 同埋林忆莲嘅歌曲俾大家先啦，下雨天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不要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8: 大家好，欢迎回到清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上一 part 仲有几首点唱歌曲仲未播，而家送翻俾你。阿 Lam 林子祥，千支针刺在心。

林子祥，千支针刺在心。跟住有黄莺莺啊，如何把你挽留？1983年嘅作品。

语歌曲给大家欣赏的时候，先来有游鸿明，靠近一点。

咦哈，周杰伦牛仔很忙啊。跟住落嚟有非常之好听嘅一位女歌手，蔡健雅，蔡健雅 ，Tanya。当你离开的时候。

0: 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佢叫做陶吉吉啊，陶喆啊，王八蛋，唔系闹你啊。下一首歌是陶喆的《王八蛋》。

桃姐，王八蛋。喂，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呢首歌咧，张惠妹嘅歌曲咧。Oh my God, it is so good。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You're one of my most favorite song of hers。张惠妹啊，如果你也听说。

俾动感俾大家先。五月天嘅《爱情万岁》，五月天《爱情万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 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系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继续送俾大家一啲华语嘅歌曲。呢首系女仔嘅话，应该都识唱。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0: 杨丞琳，暧昧。

送多一首华语歌曲俾大家咁多啊！啱啱听完嘅系有动力火车嘅《背叛情歌》，以下落嚟呢一首你一定识唱，唔使多介绍啦，系嘛 ？F 4流星雨啊！

F4 啊，听完啦。咁香港嘅 F4 有冇得听下咧？呢、這个唔系叫 F4， 呢个叫 S4， 四大天王嘅 S4。先嚟嘅我哋嘅歌神歌王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啊！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学友学友，我哋支持你之后，就有 Leon Leon， 我哋爱你啊，我的亲爱黎明。将首歌送晒俾我2000年代嘅一班兄弟。

喂喂喂，不如听下啲新歌啦，喂。有 Survive 的 Survive 即 Sir 五啊 ，Pop Star。

Y yo le digo, Miley Cyrus, que bass persuade. Record is on.

0: 聊今晚节目最后嘅一首歌曲，好啱我听嘅一首歌，有 Dwayne Johnson 嘅 Your Dad。
1: My whole life changed.
0: 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

0: 東至東北風四至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四至五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4級，能見度17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風5級，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69美元，卖出4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08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咧，都有白权浩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啊，先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今日一齐起身啦。咁啊，睇翻咯，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16号。咁啊，农历方面咧，咁就系啊，农历嘅8月初6。下个星期咧，哇，真系好快脆有15啦。不过今日亦都好快脆，先有个日子咧，就系我哋嘅晨光早餐会，今日10:00之后都会同10:30嘅时间啦，都会同听众咧就系一齐食下早餐，都期待。即系做咗晨光咁耐，第一次同听众一齐食早餐，唔错唔错唔错。咁希望大家都一样食得开心。咁啊，冇份嚟食早餐嘅唔紧要噶，继续黐住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早上，白权浩、小白都会陪住你哋。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乜嘢系真正嘅强大呢？真正嘅强大并不代表没有痛苦，而系经历过痛苦之后，你仍然可以选择温柔地向前行。

0: 10:13，一首嘅作品许志安《一步一生》。天气方面，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27度，相对湿度81%啦。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剛才聽新聞報導的時間，大家都會聽到了，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天也會將會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5年規劃，並且發表就是新一份的施政報告。今天的焦點很多都會聚集在這裡。剛才聽新聞報導也說過，封面今天有藍色的封面，咁代表咧就係開放、進步同埋穩重。咁同樣施政報告嘅封面就沿用綠色嘅，代表咧就係政策嘅延續性。今日兩份文件交起上嚟都成10萬字嘅嚇。咁更加咧話到政府咧就製作咗一套兩冊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兩者關係如何一脈相承，如何點睛畫龍。咁有市民就話到啦，期待今日第一時間咧就收睇直播啦，領取文件。今日有北都居民更加希望了解兩份文件當中啊。

关于就是加强北部都会区交通建设的内容，有些就希望看到政府在医疗、教育等等的方面怎样加强和投入，有中小企老板就期望尽早就看到相关的支援措施，有青年就表示希望看得到深化大湾区合作的措施，为香港的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好啦，再睇埋其他嘅報道啦。咁啊，有既然我哋即係年輕人都有咁多嘅期盼啦，咁我哋嘅學府都一定要做得好嘅。香港亦都致力咧就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以及咧就係國際創科中心。本港高校喺國際學術舞台。

我哋嘅学府都一定要做得好嘅。香港亦都致力咧就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以及咧就系国际创科中心。本港高校喺国际学术舞台咧就再创辉煌嘅佳绩啊！最新公布嘅2026上海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显示啊，全港嘅高等院校至少有90个学科跻身全球前50名噶，当中更加有21个学科咧就系位列全球前10名添。咁啊，其中香港理工大学有23个学科跻身全球50强，数量咧系属于全港之冠噶。至于交通运输工程同埋旅游休闲管理两大学科就夺得世界第一。咁啊，同样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同埋香港中文大学嘅教育学啊，教育学科全部跻身全球前10名噶。当中咧就港大嘅教育学排名全球第二，创咗咧就系历年最好嘅成绩，蝉联亚洲第一噶。所以你话有阵时系咪净系谂喺海外升学咧？香港嘅学科嘅成绩都已经非常之好咯。我哋有咁好嘅教育啦，咁我头先提到，譬如理大嘅旅游方面嘅成绩都非常之标青啦，香港旅游业咧都非常之系重中之重噶。咁啊，亦都一齐睇翻内地嘅国庆黄金周长假将至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寻日亦都表示啊，特区政府跨部门统筹进行大量嘅准备工作，包括咧就做好资讯发放，强调严打强迫购物噶。咁啊，香港旅发局寻日亦都公布咗。8月初步录得香港嘅访港客嘅人次546万人次噶，咁啊创咗疫后单月嘅新高，按年升6%，真系唔少噶。咁啊连同咧就系7月嘅数字计算啦，暑假访港嘅旅客录得996万人次，长途市场旅客咧数字亦都咧就系持续录得双位数嘅升幅噶。旅发局更加话到，8月主要受惠于咧就系足球盛会等等多个嘅国际盛事吸引旅客嚟到香港。未来几个月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活动，吸引更加多高增值嘅过夜旅客嚟到香港一起玩嘅。所以由细到大成日都会听，香港系一个有福气嘅地方。

若你喜欢分开走，我怎相信情感深厚，被你抛开千里外，莫非我是普通亲友。

0: 系啲游客嚟香港嘅时候，有阵时候咪真系匆匆忙忙前后脚就走咗咧？唔系嘅，唔系嘅，我哋有办法令到佢哋有更加好嘅方法同埋原因，令到佢哋留喺香港过夜。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嚟到星期三嘅成语百科，喺北宋嘅时期，我哋真系坐时光机啦。今日见到黄安石咁啊，领导一啲嘅叫做变法运动。啊，当其时啊，李慧卿一开始咧就极力讨好黄安石，咁啊得到咗咧就系黄安石嘅提拔，跟住提拔系点啊？梗系升官啦。不过佢同时咧就暗中拉拢其他人，聚集自己嘅势力。好似有啲野心、啊。好啦，等到同埋黄安石咧真系势均力敌嘅时候，佢咧就好似对付敌人一样咁样陷害黄安石，成日咧都会讲好多背后嘅坏话啦，甚至咧就开头嘅时候咧都系叫做暗中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去到后期咧都真系叫做摆到明噶啦，呢一种势均力敌嘅方式。

当然当中亦都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智慧，系够狠嘅智慧。例如点样博取对方嘅信任，喺不知对方不知情嘅环境底下，自己亦都咧就系做出好多唔同嘅事情。而佢最犀利嘅就系能够摸清咗对方嘅一清二楚嘅底细，令到自己每一步棋可以更加运筹帷幄。要做到势均力敌，当中亦都需要好多嘅智慧先至做得到噶。势系指势力，均系指均衡。要同敌方咧，就系抱住一个相当嘅叫做叮当码头嘅实力，绝对唔简单。仲要由零开始嘅话，你话谈何容易呢？不过有阵时，预期同敌方去到势均力敌做敌人，不分上下，有冇谂过？其实不如大家一起好好合作，做好眼前嘅一切，同心合力，先至咧就系前往成功最好嘅方法。所以我哋都要一起齐心，我哋同行先至可以做出更美满嘅成果。

0: 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至晚上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系9月20号上昼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四分，星期三嘅朝头早，今日系2026年嘅9月16号，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嘅，今日最高气温咧就会去到31度，咁大家咧都要睇住个天气，睇住个天气预测嚟到。

0: 要去选择你今日着啲咩衫出街翻工翻学啦。6:35，除咗有 Vicky 咧，都有6已经陪住大家嘅小白。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寻日你都有做运动啦，我都有做运动喎，你去咗跑步嘛？
1: 日日运动，身体好嘛。
0: 同埋咧，嚟紧好快就系北都嘅跑步比赛。
1: 哦，你报11月1日你报咩啊？哦、
0: 有啊，报咗啊，所以我而家要开始。
1: 你跑几多 K 啊？
0: 10K 啫，
1: 哦，
0: 都系10K 啫，未去到半马住，
1: 系嘛？
0: 未咁犀利，未有一个恒常嘅跑步习惯啊。好耐噶啦，之前
1: 系啊，
0: 好早期，
1: 忘记咗嗰阵时。
0: 下次提你，下次提你。咁、啊、我都几期待今次11月1日嘅北都跑嘅、
1: 啊，
0: 因为睇嗰个路线咧，其实都好似几好玩。
1: 啊
0: 系啦，
1: 好似话去好多好多村系嘛？
0: 我咧十 K 咧就系、是、粉岭起点、粉岭终点嘅。咁、
1: 啊、
0: 有一啲朋友咧就会系喺沙田
1: 啊，
0: 唔系沙田嗰、那个叫做科学园
1: 啊，科学园
0: 系啦、
1: 啊，
0: 科学园嗰边起步就跑入去粉岭嘅半马，好似系有冇记错？
1: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
1: 即系我呢度跑翻屋企咁样咯。
0: 即係你話嗰個公里啊，
1: 係啊，
0: 係，
1: 即係九龍塘跑翻大埔咁樣，咁都係半馬嚟嘅。其實九龍塘跑翻大埔，
0: 同埋咧科學園我已經跑過幾次啦，咁、啊、就係跑到去廟嗰邊就兜翻轉頭咁樣嘅。
1: 大王爺廟嘛，
0: 係啦，咁但係未試過跑入粉嶺，而粉嶺我都未喺嗰邊跑過步。
1: 我都冇試過喺大埔跑入粉嶺。
0: 嚇、
1: 啊、嚇！但我你都知道我上次想試大埔跑入元朗啦，
0: 係啊，
1: 不過因為黃色小熱警告，哎呀，我真係激死我啊！
0: 唔緊要啦，涼少少嘅時候再試，
1: 真係唔掂，我都輸咗，
0: 都真係要量力而為嘅。我覺得做運動、啊、真係覺得真係唔 OK 啦，頂唔到，頂唔順啦，就真係要放棄嘅。
1: 太熱啦，咁咪休息咯，就係咁簡單。
0: 冇理由整垮自己嘅身體啊！
1: 嗯、
0: 其實今朝咧都唔係想同小白講下跑步，我覺得呢個可以再繼續講落去嘅。之後今日咧反而係想問一下小白，小白你嘅手機而家在身嘛？在身邊嘛？嚇唔喺度啊？啊点解呢？因为今日想同大家咧睇下手机壳啊。
1: 嗯。
0: 最近咧就话啦，原来咧好多求职者咧，吓
1: 系啊，
0: 而家嘅求职者咧，佢哋咪会着到好靓咁样去见工嘅。
1: 嗯。
0: 但系原来而家有好多老细咧会注重细微嘅。
1: 嗯。
0: 就系睇下求职者嘅手机壳，原来手机壳咧都会影响职场嘅形象、哦。
1: 嗯。
0: 佢话有啲细节咧系可以反映到佢做事态度。
1: 系。
0: 假设
1: 我都会睇手机壳噶，其实。我想
0: 讲，我而家即刻睇我个
1: 先。我同你个手机壳基本上系同一 set 嚟噶啦，
0: 都系嗰啲透明，
1: 纯粹透明一个胶，
0: 但系就黄咗少少啦，个边边
1: 黄少少。跟住我后边嗰度仲贴咗少少贴纸喺度，
0: 系吓，
1: 有啲心心啊，有啲恐龙仔，系啊。
0: 哦，几咁都 feel 到有童真咯，唔知系咪可以睇你个手机壳，或者知道你会有小朋友。
1: 有啲心心喺度，唔知啲人会唔会以为我乸型咧？
0: 就咁正常人睇，我估佢系觉得你有小朋友，
1: 系咩？
0: 系啦，因为有恐龙啊嘛，你隔篱仲
1: 系啊，
0: 有
1: 恐龙，有
0: 两
1: 只恐龙啊嘛，
0: 系啦，就似系咧小朋友帮你去黐嘅。咁原来手机咧真系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一部分啦、
1: 嗯。
0: 以前就话银包锁匙一定要更新，而家咧加埋一定系又有手机噶啦，手机都要更新嘅。
1: 因为可以唔使攞银包锁匙啊嘛，
0: 系啊，而家方便啦，入门口嗰啲。即系屋企嗰啲嘅，
1: 有啲有指纹啦、
0: 啊，系啦，有密码锁啊咁样嗰啲啦，
1: 都有得啦，
0: 系啦。咁所以手机咧的而且确，无论喺我哋开会啦、见客啊、商务聚会啊，甚至系同同事相处嘅时候，手机根本都经常放喺人哋眼前嘅。
1: 嗯，
0: 所以你个手机壳系点，亦都代表住你呢一个人系点样，甚至乎咧啲人会睇你嘅手机壳。估你个工作态度系点样？
1: 嗯，
0: 系啦，咁啊，所以咧想同大家今日睇下，平时咧就要叫大家啊注重下衣着啊、仪容啊。但系最近有一个著名嘅形象顾问话咧，你嘅手机壳其实亦都代表紧究竟你系咪一个乌乌歪歪嘅人、啊嗯，甚至乎咧佢话，如果你嘅手机壳有明显嘅破裂、变黄、
1: 变黄、哦，
0: 我哋变黄，
1: 我同你都变黄咗咯，我已经。
0: 甩色，又或者有啲烂烂地，即系可能边边位起角有啲磨损啊咁样咧，系比喻啲乜嘢呢？比喻呢一个人咧，就系、是、好似着咗一啲潮蚊蚊嘅衫咁样。
1: 嗯，系啊。
0: 我哋其实平时 都几执着自己嘅外表噶嘛。系啊，就算我哋朝头早翻嚟，唔会话真系好整到好靓啊，着到好隆重啊。

0: 但係都起碼真係啊有諗過嘅係咪？白色 T 恤襯呢條裙好唔好睇咧，都有諗過嘅。佢就話如果你嘅手機殼真係出現咗呢啲情況咧，就好似冇整理頭髮一樣，你著出街嘅衫巢乜乜個領咧歪烏歪歪嘅咁樣。咁就係代表住會影響你嘅整體形象。
1: 哦、但我覺得即係呢一啲嘅，可能我自己都係啦。
0: 嗯，
1: 我會記得比較上個感覺係實務啲咯。
0: 嗯，
1: 即係冇乜特別大嘅花巧喺度。
0: 係咁、如果你話咧，你嘅手機殼係附帶有一啲嘅手帶啊，有啲銀包功能嘅話咧。就唔代表咧，你唔重視外觀，即係因為你見到好重噶嘛，有啲嘢。咁咧，佢就反映咗咧，呢個人可能咧個感覺咧係實用啲嘅，個人咧實務啲嘅咁樣。咁佢就話啦，如果假設你嘅手機殼嗰啲功能性係好強嘅，即係譬如你係有啲咩防跌功能啊咁樣嗰啲咧，就係更加注重實用之餘，亦都係一個喜歡、哦。注重方便嘅人，
1: 咁你呢两个嘅叫做选项咧，其实都已经可以归一啦。
0: 嗯，
1: 因为呢一个嘅叫做你头先嗰个方向咧，佢因为系手机壳有其他嘅功能嘛。
0: 系，
1: 而家手机壳嘅功能其实只系需要保护嘅电话、
0: 嗯，
1: 因为手机壳你头先讲嘅功能其实已经系植入咗佢电话入边。
0: 嗯，
1: 吓
0: 都系，
1: 即系以前有个年代仲系。在个手机壳嗰度仲可以摄张卡噶嘛？
0: 嗯，
1: 而家都唔会啦，
0: 而家都唔会啦，因为电话已经有啦嘛，系咪？系啦，咁佢就话啦，假设如果你嘅手机壳系注重一啲名牌子嘅，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咧就代表你好容易咧俾人哋觉得你过分浮夸啦，
1: 嗯，
0: 亦都可能会系觉得，诶，你都几保持呢一个嘅形象噶喎，咁样，咁、所以都系有好有唔好嘅，即系有浮夸嘅一面，但系有另外一个位咧，就系觉得啊，你应该都系注重整体形象嘅、自己一个人咁样。
1: 我想问咧，有冇一个系冇用手机壳噶？
0: 有佢个攞嘅手机壳话唔用嘅，等我即刻搵翻先吓、
1: 因为咧，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就话啦，其实都唔使啦，唔使要手机壳啦。我话点解你唔拍跌啦？唔怕啦，其實我都冇諗住 trade， 又冇諗住成，同埋個電話殼咧，即係成個電話，一有電話殼咧，佢就覺得大舊咗好多。佢而家就啱啱可以攝喺嗰啲譬如西裝袋入邊啦，佢就覺得好舒服啦，用得咁樣。
0: 嗱，如果你係真係唔用手機殼，係叫做裸機咁樣用咧，佢就覺得呢個人咧。是有自信之餘，亦都會可以好自信有條理地保護自己嘅個人物品，即係有條理嘅做嘢，應該唔會咁容易周圍放啊，因為你會唔想整花佢噶嘛，除非你係。冇所謂啊，花咗就花咗啦咁樣。咁、但係佢話，如果你係用裸機嘅人咧，就應該反映到呢個人咧做任何嘢都會小心處理嘅。所以咧，如果上司見到你嘅下屬又好啦，又或者你見到或想認識個新朋友，你唔想從衣著嚟到去了解佢嘅，可以嘗試一下從手機殼開始，可能都代表到一個人嘅性格㗎。

0: 6:47，早晨。听过有嚟自草蜢嘅电话爱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前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的。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的。
1: 晨光百科，
0: 今日要同小白讲下就是飲食的嘢。嗱，我知道小白一日两餐嘅啫嘛，系咪？一日，
2: 嗯，
0: 我都是多数都是一日两餐，两餐嘅啫，好少真系食足三餐嘅。
2: 系啊，
0: 咁咧，原来咧，而家有好多人就系话一日三餐啦。咁古时嘅人，古代嘅人，即系我哋穿越翻去2000多年前，佢哋又系唔系一日三餐嘅咧？
2: 定系一日一餐咧？
0: 定系一日六餐呢？
2: 是啦，定是肚饿先食嘢呢？
0: 是啦，是怎样的呢？那我们今天就了解一下究竟以前的人他们是怎样吃的。如果真的要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话呢，好像是先秦至到秦汉的时候，原来他们一日只是两餐的。即是一日两餐是常见的飲食节奏来的。他们没有 lunch time 的，没有午食的。总之一起身朝头早的时候他就会吃一餐。然后就按照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饭是跟住个天光天暗去嚟去决定嘅。咁所以差唔多日落嘅时候咧，就会食第二餐啦。咁你话啊，究竟第三餐饭系点样出嚟噶？原来就系因应住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嘅作息，唔再净系耕田啦，亦都咧喺一啲嘅出面嘅街市上面啦，就有一啲嘅饮食店啊，即系譬如你可以喺嗰啲餐饮店嗰度食到点心啦、小食啦，亦都有早市食市嘅出现。咁甚至乎咧，去到宋朝嘅人咧，佢哋就开始有埋宵夜添。

杭州咧都有啲面食店啊，嗰阵时有啲记录记载就系话。通宵咧会有一啲点心买卖，咁、所以咧系慢慢慢慢先至开始有呢一个嘅宵夜。以前嘅人咧都系一日两餐嘅啫，咁但系你话一日两餐有冇好处，又或者有冇坏处咧？其实都系按照住自己嘅身体啦。咁不过最重要唔好食咁多重口味嘅嘢啦。

0: 6:54，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重口味，大家记得朝头早唔好食得咁重口味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继续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职场后花园，我哋嘅 KOL Garden。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我講完我已經好辛苦忍住笑，你又笑出嚟。喂，我哋好似咁多年以嚟第一次叫做 KOL Garden 喎，好似。係，
3: 好開心啊！聽到好特別啊，終於十年嚟，最開心啊！
2: 係 KOL Garden 啊，咁啊有我哋翻嚟先，安安喺度，早晨安安。
3: 早晨，我忍唔住笑啊，真係太興奮啦、啊！
2: 上個星期話説我哋就喺呢個月光花啦。咁啊，
3: 冇错，
2: 今日星期唔可以跌喎、啊，安安。
3: 系啊，我哋讲下啲星星啦、啊，讲完月亮讲星星啦、啊，通常系一 pair 嘅。咁、
2: 啊、
3: 好似我哋讲呢个叫耀星花、啊，咁、啊、咧其实佢就系、是、你叫星耀星花，即系话点咧？有啲光芒，亦都系自带光芒。啊、我而家好中意啲嘢咧，系自带光芒，即、
2: 嗯、
3: 系人哋俾唔到光芒。

0: 磨你你自己要发光发热。咁
1: 喂，几好寓意喎呢个。
0: 系啊，咁有阵时人真系咁噶嘛，唔一定人哋俾嘢你噶嘛，你要自己发光噶嘛，系咪先？咁你耀星花就系自己发光。
1: 嗯。
0: 咁佢自己咧点样？唔系即系话着灯发光啦，因为佢本身又系啲令令面啦。咁佢系有啲有啲系黄，有啲系白色嘅。咁白色嘅花咧就当然会好光啦、啊。但系有一种即系佢唔同颜色啦，其实耀星花有一种咧系金黄色嘅。咁更加系夜晚你见到嘅时候咧，就系即系闪闪发亮，好似星咁、啊。其实呢一种花咧喺沙漠里边系生长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行以前啲人话咧，你行沙漠嘅时候，当你好灰暗，哎呀点啊，几时先离开呢个沙漠？当你夜晚黑嘅时候见到呢一个耀星花，你就知道，哎，原来都有人陪伴住我，即系都可以令我渡过呢个寂寞嘅沙漠，都可以行过去咁解。
1: 喂，都几好，同埋喺沙漠嗰度咧。嗱，我幻想嘅咋、沙漠嗰度本身望上嘅天就好多星啦，望去前面就好多沙啦，咁啊唔好睇到。但系如果一啲透过月光、月亮嘅光度或者星星嘅光啦、暗光啦，都可以。你头先话呢个佢自己都系自带光芒噶嘛，咁啊反射咗佢嗰个花嘅轮廓或者花嘅色调上嚟嘅话咧，其实你一眼望落去咪哇！整个世界都充满住，上面又有星，下面都有星，呢、这个真系。
0: 系啊，重点咧就系佢咧，其实个花心咧、花蕊咧，上面有啲系大黄，即系少少光泽嘅花蕊突出嚟。咁、如果你有啲星光，譬如其实夜晚黑唔系全黑噶嘛、如果真系有啲星光点落去个花蕊度，其实你会见到佢好似照耀紧你，即系指点你咁样。个花心向外，其实辐射打开咗嘅时候咧，就好似即系你见到有啲星光闪落嚟嘅时候，系即系向你引路啊。系呢、
1: 引路。
0: 系啊，其实佢呢个花瓣咧，其实就系好细致，有啲珠光之外咧，有啲油，有啲油。又唔係好 sharp 嘅光，係油油地嘅亮。咁、其實佢係來自於加利福尼亞州，咁亦都係沙漠嘅地方。係荒漠沙漠嘅地帶嚟嘅。咁所以其實好少水嘅環境之下咧，佢都可以生存。即係佢又自帶光芒，有生存嘅能力。
1: 咁佢會唔會有一種自強不息啊、不屈不撓呢啲咁樣嘅寓意㗎、啊？呢、這個？
0: 佢個花語真係好犀利啦，又係即係閃耀奪目啦，又係話可以即係類似自強不息，就係話其實人生都好美好嘅，即係話我係可以喺冇任何嘢保護我嘅情況之下，我都可以生命係好熱愛同埋即係有期盼，我自己係會大家引路，即係啲人講到咁樣啦，即係啲寓意都係人哋講出嚟，
1: 幾好，但係都幾好，
0: 人生生命有希望咁解咯。
1: 係啊，其實生命最重要係啲咩啊？就係、是。样样嘢都话俾你知，世事无绝对嘅，样样都有希望，有期盼，今日每日先会快乐嘛。
0: 系啊，同埋佢真系生生不息噶，佢即系佢自己系会系春天啊，到夏天都不停咁样开花，佢自己繁殖嘅能力都好强，即系我哋叫粗，即系讲呢个粗生咯，
1: 系，
0: 即系好容易系啦、
1: 粗生啲都啱我、啊。个 budget
0: 啱好多人
1: 嘅。如果想入手个 budget 会唔会贵定系点样噶？都 OK 噶嘛呢个。
0: 呢啲花咧，其實到大家去到而家，你今時今日其實都冇乜特別貴嘅花，大家啲商人加上去啊，即係你一萬物嘅其實全部都係免費嘅，點解會係咁貴咧？咁即係其實都係商人做嘅嘢。咁其實佢都有葉噶，啲花人花都有葉嘅，佢個葉都係深綠嘅。窄长嘅，咁有啲锯齿嘅，我发现咧有锯齿嘅叶咧，其实生命力都好似好强。
1: 哦，系嘅咩？我又冇留意添，呢、這个等你以后我一见到树
0: 叶，我以后再讲。
1: 系咯，锯齿型。
0: 佢又系啊，佢又傍晚嘅时候咧会绽放咯，有啲好靓，又有少少光泽啦、我都好中意啲光嘅花而家，唔一定系中意红色啊嗰啲，我觉得
1: 嗰种
0: 浅色嘅花嘅
1: 叫咩？闪灵灵闪灵灵嘅 bling bling 嗰种感觉咧，都令到人哋好心旷神怡，好舒服啊！嗬，
0: 系啊，所以我哋要跟住个潮流去，而家系中意啲浅色嘅嘢，
1: 同埋中意 bling bling 啊，咁大家可以揾下呢、這、一个除咗月光花，就耀星花，
0: 耀星花，冇错，
1: 个名几劲，耀星啊！好，唔该晒安先，下次再见过，拜拜，
0: 拜拜。

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兩份文件合共超過10万字，李家超將會以扼要和重點方式在立法會介紹核心內容，完成發言之後，文件全文將會分別上載到各自專題網頁，文本和相關刊物會在20个民政諮詢中心派發。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会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个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了一个疑犯，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然调查案件。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两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是爱，
7: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多。 道可疑。

0: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3: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告诉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6: 阿姐突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7: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8: 仲有我梁海宁，
9: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8: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9: 医生与你
7: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收听紧咧就系有白元浩啦，有 Vicky 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4: 早晨，小白。早晨，听众。
3: 早晨啊，仲有我哋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我哋嘅特派员系边一位咧？
5: 就系阿 Mon 啊。
3: 早晨，阿 Mon。哇，戴住顶帽啊，真系见唔到你添。
5: 红色啊，小红帽啊。
3: 系。
5: 靓唔靓先？
3: 枣红色，我第一次
5: 新买噶。
3: 哦。有嗰個動漫個 logo 喺度
5: 嘅
3: 喎，
5: 你識啲嘢喎，
4: 你去旅行嘅時候買嘅，
5: 唔係啊，我尋日即係得閒咧喺做呢個健身之前有空餘時間咧
4: 去行街，
5: 行街
3: 新買㗎，
5: 新買㗎，
3: 哦，
5: 襯唔襯我先？
4: 襯，
3: 好好襯啊！
4: 買咗新嘢係要即刻用嘅，個人開心啲。
5: 係啦，咁都噴咗啲酒精嘅，即係費，即係我未洗啊嘛。咁我但係我又貪新鮮咧，就大咗先。
3: 哦，
4: 不過你講開洗帽咧，除非你真係跑步運動嘅時候，或者做運動會用到嘅帽會洗之外，我平時嗰啲都就係咁噴酒精嘅啫。
5: 嗯，
4: 因為我覺得洗完咧，佢會歪咗，變形嘅會，
5: 同埋啲色會甩色。
3: 所以要手洗咯，嚇。可以重温翻之前神光都有教過大家點樣洗帽嘅，
4: 好喎、
3: 啊，係啊，
4: 要聽
3: loop 翻曬咁多集，我就揾翻你。
4: 等先咩環節先，你俾我揾得清楚啲。
3: KOL 神光百科、啊、阿海有講過啦，
4: 哦、
3: 跟住我喺神光百科都有講過啦，啲即係點樣洗帽，即係可能
4: 半年前
3: 應該冇一年前。
5: 依家應該聽得翻喎，即係香港電台網頁。
3: 係啊，聽得翻，係啊。咁就係、是、總之唔好入機洗咯，係啊。我係咩帽我會入機洗咧？就係嗰啲
4: 冷，
3: 好似啲人打 tennis 網球嗰啲咧，咪、有時有條帶嗰啲咧。咁嗰啲我就會有陣時跑步嘅時候咧，可以當佢咪束住啲頭髮。咁有時你知道我跑得遠咧，咁仲有太陽曬噶嘛，咁力扭翻去前邊咧，即係用嗰、那個遮擋嗰個位置咧，就可以遮住太陽。
5: 啊，我都係
3: 啊。因为嗰啲帽咧就好索汗啊，跟住嗰啲就抌埋入去洗衣机洗咁样咯。
5: 同埋嗰啲好似系咪得个 cap 位咧？

0: 就唔會咁容易歪。
1: 同埋變唔變形，佢都係咁嘅樣噶啦，佢都冇形可變啊！佢
0: 不過好似最近少一件小白大帽喎。
1: 其實我有噶，
0: 你有嘅。
2: 佢染咗頭髮之後就少咗。
1: 唔係啊，其實唔係因為少戴，係因為咧點解會初頭有段時間戴帽呢，係因為你知我花早啦，花早嘅時候冇咁多時間去到整個頭，咁同埋咧整個頭都嘥氣。整完之後我戴翻嗰啲即係過頭粒嗰啲 headphone 噶嘛，我哋。咁你整完之後咧，你又用個 headphone 撳翻扁佢，咁何必咧咁樣？啊、所以有阵时即系要见人嘅话就即系做完节目先整咯。神光好好噶，我哋通常都系见大家最歪嗰面嚟噶。系啊，譬如 Vicky 咧，而家几好样，几真实而家。
2: 生咗，
0: 唔系都系咁靓。
1: 嗰啲苍苍啊，今日神光我哋有早餐会嘛，同听众一齐食早餐。
2: 听众就可以
1: 见到嗰粒暗疮啦，俾暗疮妹。
0: 我而家就可以近佢嚟见到啦。
1: 系啊，
0: 都系咁靓嘅。
1: 系啊，
2: 你睇下芒几好，
0: 几时都系咁。
1: 唔知见唔见到？隱藏人物落去同我哋聽眾 say 個 hi 咧，就係交通組嘅 Didi。
2: 可以喎，我哋等陣邀請 Didi 啊！
1: 一陣問下 Didi 肯唔肯先？
0: 幾多點啊？你哋嗰個
1: 十點半咯，我哋
2: 喺 canteen
1: 係啊。
0: 哦 ，OK 喎，
2: 可以大家一齊落嚟 say 個 hi 喎。你就係阿 Mon， 佢就係 Jessica， 佢就係 Didi。
0: 今日有啲烏鴉個人，
1: 唔緊要，我日日都烏鴉。
0: 怕醜喎。
1: 好，咁啊，早上嘅時間咧嚟到7:11啦，咁啊，閒話都講完啦，咁啊，到底出邊嘅交通情況係點咧？聽到我哋咁多閒話都應該係 OK 啦，
0: 係啦，咁咧現時咧隧道情況方面咧，各區隧道出入口咧係大致暢順嘅，咁不過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啦，就係、是、上水馬會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㗎，就係、是、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北區運動場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喺電車方面，因為緊急維修啦，石塘咀總站嘅電車站係臨時停止使用㗎，咁乘客可以考慮使用山道站去乘搭翻呢個電車服務。咁同时而家卑路乍街咧系有电缆工程噶，咁就系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加倍小心啦。
1: 知道，咁当然都有啲行上嘅车龙啦，咁啊行上车龙嘅时候就大家就多加留意啦。系啦，多啲咧就耐性，呢样嘢已经成日讲噶啦，多啲耐性，咁啊互相去到保位，同埋让人系啦，咁大家就用最快嘅时间咧可以去到目的地噶啦。好，咁交通有啲咩资讯呢？
0: 咁咧，運輸署咧係早排就公布咗一串數字啦。咁聽完之後咧，都有少少嚇親嘅我自己。因為咧，署方咧就話，原來全港嘅單車意外傷亡嘅數字啊，喺自呢個2024年咧就開始持續上升噶啦。咁單咧喺今年咧五個月啊，即係頭五個月咧就已經超過咗800名嘅單車人士咧喺交通意外入邊傷亡喎。係800名，其實呢個數字都幾恐怖。即係計翻嘅話，可能係每日平均都可能
1: 幾宗啊，
0: 五至六宗
1: 咯，
0: 係啊。咁其實呢個數字比起去年同期咧，足足上升咗5% 嘅。
1: 係大家中意咗踩單車啊！我哋首先要了解係咪個基數大咗，係咪大家即係多咗呢一類型嘅代步咁喜歡咗踩單車，順便當健身咁樣咧咁樣。咁呢個當然係要了解，但係個數字其實亦都係令人擔心喎。
0: 係啊，因為同埋唔知係咪係嗰啲外賣平台比較即係多咗啊，即係多咗嗰啲外賣嘅騎手咧揸踩單車，咁所以就令到個數字就會上升，同埋佢運輸署都有話嘅，佢即係。那個傷亡咧，其實唔係話係一啲特別大嘅交通意外，而係頭落地啊，就導致到傷亡嘅情況咁樣咯。所以署方都有即係提翻大家啦，喺法例上面咧，如果踩單車都係要 check 清楚自己有冇帶齊啲裝備。咁首先咧就係啱啱講啦，要戴呢個安全嘅頭盔啦、護踭、護膝同埋手套，係啦。
1: 哦，係啦，咁啊呢啲都係基本嘢，大家。保障自己嘅，
0: 系
1: 咁同埋我成日想，即系我都会觉得啦。所谓嘅单车意外，唔单止净系单车，即系自己，譬如我哋叫有个俗语叫自炒咁样啦。
0: 系啊，系、啊。
1: 其实有阵时系路人咧，即系旁人可能会撞到佢，咁呢啲都系交通意外。所以唔系话净系踩单车嘅人先至系会有机会伤亡、
0: 啊。
1: 路人其实亦都系一样。你知其实新界好多地方单车径。根本就是一个行人路隔离嘅，系啦，咁所以真系有阵时夜晚咧，咁啊阿 Mon 都讲咗好大嘅重点，就系而家亦都好多，即系我哋又系叫骑手啦，咁佢哋都系送外卖咁，咁人哋维生嘅时候，咁梗系会想踩得快，
0: 系
1: 呢个其实即系人之常情，咁所以就系点样可以预防多啲咧，咁就系提高大家嘅意识咯。
0: 系我以前细个咧就系喺大美督嗰度踩单车，咁。

0: 有少少斜路嘅，咁可能嗰陣就唔係話太識踩啦，亦都唔係控制得好好，就突然間有個路人就行咗出嚟，咁我就煞制唔切，咁我就成個撞咗埋落去。
1: 哇！好危險啊！
0: 係啊，跟住我就成個人飛咗出去咯。
1: 係。
0: 跟住咧個頭嗰個嘴咧就擦咗落個地嗰度，跟住成個嘴唇係嗰個肉。
1: 哦，
0: 反出嚟係唔係咁唔係咁好嘅？
1: 總之
0: 係
1: 受咗傷啦，
0: 咁樣啦。咁啱啱小白都講得好好咧，就係、是、自炒呢個 term、
1: 嗯。
0: 其實尤其是喺大美督啊、大埔馬鞍山呢啲咧，其實有好多嘅長斜路啊。咁、
1: 嗯、
0: 大家喺呢個剎車嘅時候咧，有啲人唔知道咧，可能用咗頭閘。
1: 嗯、
0: 即係可能用咗左邊嗰個剎車嗰個位
1: 咧，
0: 係、哦、啦，咁你其實唔應該剎頭剎頭嗰個轆嘅，
1: 係
0: 係應該剎
1: 尾嗰、那個，
2: 係啦係，
1: 應該剎尾轆，
2: 係啦前轆，
1: 係啦
0: 係啦，咁就唔應該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
1: 其實剎前轆你都會 feel 到架車好似想
0: 壓壓壓，
1: 好似想拋咁樣，就咁想拋咁樣啊！咁我都會
2: 好似啲花式表演咁樣咯。
1: 花式表演嗰啲就梗係特登剎前轆啦，因為佢要表演啊嘛。係
2: 啦，但我哋而家係要安全為主，
1: 梗係啦，我哋可能好姐姐要安全啫，咁所以就梗係剎尾轆啦嚇。不過咧。
2: 就尾碌就係要殺右手啊嘛，
1: 右手係啦。咁、
2: 嗯
1: 嗯、我亦都見過好多即係好多朋友啦，唔標榜邊個年紀，佢哋殺車殺都唔殺，嚇、
0: 啊、
1: 殺都唔殺，佢哋用兩隻腳擺落地一殺，咁、
2: 哦、
1: 樣就當殺車。
2: 咁樣到就殺
0: 唔切過
2: 有陣
0: 時，
1: 係真㗎，即係我自己親眼見過好多次，
2: 嗯、
1: 即係你都知道我住啲郊區啊、嗯，見好多人踩單車，佢哋就兩隻腳放喺地下度，咁、
0: 啊、我都有見過，
1: 咁啊當係。都系刹车，只手唔用噶啦，嗰两个臂力，我都拗晒头啊！即系嗰个安全意识，其实真系需要呢方面真系要提高啲先得噶。
2: 我觉得其实除咗咧，啱啱阿 Mon 所讲，就系、是、法例话一定要戴头盔啊，要有呢一啲嘅手踭嘅护膝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喺车单车上面咧，我觉得要加翻个车头灯，
0: 啱、嗯、啊，尾灯
1: 呢个系一定要
2: 嘅，同埋一定要有铃铃，
0: 呢、這个都系、那個。
1: 我仔仔踩单车咧。當佢一發現嗰、那個行程要去到即係日落嘅時候咧，佢就算日頭嘅時候出車，佢都會已經裝定嗰個燈。
0: 不過佢有 sense 喎，
1: 係啊，
0: 果然係小白教出嚟，
2: 係啦、啊，果然係小小白。
1: 因為真係危險啊！我淨係同佢講，你諗下踩單車，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對方原來冇燈冇成嘅。你喺一個可能你單車徑入面有啲係叫樹木比較茂密嘅地方。嗯消失咗噶啦，因為你黑夜之中消失咗噶啦。
2: 即係你自己踩單車都危險，
1: 係啊。
2: 如果有行人嘅話咧，佢都唔知道有單車出現，
1: 係啦、
2: 啊。所以燈係好重要，同埋有嗰個響鈴都好重要。
1: 叮叮叮嗰個嘛，
0: 反光貼咯，
1: 反光貼都好重要。
0: 係、啊、因為可能你自己唔記得咗開嗰個車頭燈咧，咁後面嗰架單車都可以照到你嘅話，咁都見到你喺前面啦。
1: 係 啊, 啊，最緊要多啲嘢閃下閃下啦
0: 嚇。係 啊, 啊, 啊，
1: 不過我都有見過一啲真係閃得太犀利，成架、
0: 啊、
1: 單車成架單車啲 LED。呢啲啊，輪住咁閃咁樣，
0: 咁樣好似 under the spotlight
1: 表演車嚟嘅嗰啲，落唔到會見到。
2: 但係起碼佢有先，因為真係我曾經試過俾一架
1: 乜
2: 都冇嘅單車咧喺我側邊好快咁飛過咁，真
1: 係
2: 要飛過嚇親我啊！因為如果假設我再過少少，而佢又避唔切嘅話，
0: 撞到㗎，
2: 真係撞到㗎啦。
1: 係啊，
2: 你又唔會大嗌喂有單車啊咁樣，佢又冇喎。
1: 係。
2: 咁佢嘅單車又唔算係好多嗰啲鏈聲喎，好靜喎咁樣，
1: 靚車啦嚇，又所以又飆得快啦，係啊。不過我自己都會覺得喺夜晚嘅時候咧，或者我自己就算日頭咧，我都只要做運動，無論跑步定還是踩單車啦，或者點樣踩 roller 啦，都唔會帶呢一個耳塞嘅，
2: 係
1: 唔會聽住音樂噶啦。因為就算帶都係帶入邊，因為你真係會聽翻路邊嘅情況。可能有啲人唔係話佢冇鼻呢，係佢鼻呢壞咗，咁佢都大聲嗌鼻呢壞咗，咁你塞住咗你都聽唔到，
2: 嚇。
1: 所以即係安全先係第一啊嚇。好，唔该晒阿妈，唔该晒，
2: 唔该晒。跟住同大家睇下星期三，今日系9月16日7:19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呢？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咧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噶，日间干燥嘅。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嚟噶。
1: 嗯，头先又讲咗踩单车啦，咁、当然踩单车有好多嘅事情咧，都系要兼顾嘅，头盔啊、护踭啊、护膝啊，可能我仔仔我都特登买咗个手套俾佢嘅。我话点解佢问我点解戴手套啊？咁啊，第一有阵时你落地嘅时候咧，可能你手真系揿落去，有多只手套咧，你可以好安心咁样即系同地下接触嘅。

0: 唔會擦損。
1: 係啦，唔會擦損嘅。咁仲要睇埋咩？就係天氣啦。譬如你諗住五六日踩單車嘅，喂，其實都係踩單車嘅好時間喎、
0: 哦。見到
1: 係啊，見到天氣咧都允許大家咧就做翻啲户外活動嘅。咁當然天氣亦都瞬息萬變啦嚇。咁睇下到嘅時候再睇下嚟大家最新嘅天氣係點啦。呢個時間7:20有晨光大學啊。
2: 晨光大學。
1: 早晨啊！今日朝留咗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3: 早晨啊，小白。
1: 有阵时同啲朋友倾开仔啊，又道出咗另外一样嘢。道出咗咧就系有阵时除咗系啲关节啊、骨啊会喺一啲特定嘅气候上面会有变化之外咧，佢哋一啲持续性嘅一啲关节上面嘅问题咁大家都会觉得呢啲咧就系俗称嘅关节炎啊咁样。好啦。咁所以咧，既然都有咁多人係面對住關節炎嘅問題，無論即係好似運動員咁樣都有呢啲問題，或者普通人都一樣會有啦。咁如果係中醫學上嚟講咧，關節炎到底係啲乜嘢嘅病徵嚟嘅咧 ？Terry，
3: 嗱，其實關節炎某程度都係一個西醫名啦，嚇、發炎呢一個字係啦。咁主要嗰個症狀咧，就係嗰啲關節啊，無論係大關節咧，係關節嘅問題啦，係痛啦、僵硬啦，甚至有啲紅啊、腫啊咁樣嘅。咁啊，呢個名咧就頭先講係西醫名啦。咁而中醫我哋咧通常都叫咧叫做係痹症。咩叫痹咧？麻痹嗰個痹嚇，痹症。咁咧就係咧有一個風寒濕熱，即係咩意思咧？受到呢個風邪啦，或者寒邪啦、濕啦或者熱啦影響到嘅。咁啊，呢個咧令到咧嗰個把子係肌肉啦、筋骨啊、關節啊都會有一啲好酸痛啊、麻木啊、好重、好聚啊，甚至嚴重係變形啊都得嘅。咁呢個我哋都叫做呢一個痹症啦。
1: 哦，痹症。咁呢、這個嗱，我哋而家用翻痹症呢個名啦。近年我哋仲講中醫嘛。咁如果你話大小嘅關節佢都有機會係影響到啦。咁譬如頸梗膊痛咁嗰啲又算唔算咧？
3: 呢、這個都係。不過咧，通常咧，我哋頸梗膊痛，我哋都會頸痛喎，咁我哋會其實中醫個病名咪就係頸痛啦。咁、咧，譬如話我哋常見嘅問題嘅就係五十肩係咪一個肩周炎嘅？咁呢、這個其實我哋有時中醫都會講，因為大家都比較即係通用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咧，我哋都係叫肩痛咯。如果係啦，中醫嘅病名嘅話，
1: 咁啊變咗有第二個名就叫肩痛，嗰、那個就係唔係話。放埋落去呢個痹症入面就真係好專門就講返係個肩痛咁樣嘅。
3: 係啦，通常我哋就會咁啦，因為痹症呢譬如有時有好多嘅關節呢好難去定義佢嘛，咁但係頭先嘅頸痛啊、肩痛呢都會比較常見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有個名係叫頸痛啊、腰痛啊咁樣囉。
1: 哦，咁通常嗰啲病人呢如果係有痹症嘅話呢係腰啊、膝頭哥啊、手指啊，定係邊一方面你發覺嗰個病發率係最高嘅呢？
3: 嗱，呢個就叫籠統叫痹症啦。咁、其實樣樣都有個走嚟走去咁樣嘅，係、啦。咁除咗我哋講嘅風邪，即係呢個痹症之外，有陣時我哋常見就係風疹啦，即係風爛啦咁樣。咁啊，佢唔固定個位置，所以佢固定嘅咧，我哋稱為風嘅。
1: 走嚟走去嘅，曳嘅咁樣。
3: 咁所以有啲老人家咪話頭風咁樣嘅。
1: 係啊
3: 係
1: 啊，
3: 就係嗰個痛處咧，佢唔固定。佢就好似今日喺呢度，嗰度喺嗰度嘅话，咁即系走嚟走去，我哋叫头风咯。
1: 哦，即系今日前边头痛，跟住第二日咧就可能啊后边头后尾枕咁样。
3: 系或者侧边啊咁样咯。
1: 哦，咁样嘅，咁呢个就风啦。咁寒咧？
3: 寒咧就好明显咧，就系冻引起啦。咁佢通常嗰个痛嘅位置系比较固定嘅，同埋咧会发热啦，热敷又会舒服啲嘅、哦。咁呢个咧就系同寒有关嘅。咁、当然咧，好多时呢啲唔系话咧独立存在嘅，佢可能风寒。溝埋一齊咁樣都會有嘅。
1: 咁嗱又有寒又有熱喎，咁熱嘅方面又
3: 係
1: 點樣
3: 㗎？熱咧就係佢睇翻嗰個關節嘅狀態啦，就譬如紅腫熱痛啦，摸落去嗰個位置比較輕啲嘅話咧，咁呢個就係熱邪引起嘅。咁通常呢啲都係局部嘅啫，係啦，佢整體嚟講個人都會比較寒嘅。
1: 係嗱，咁如果你講翻個痹症嘅話啦，咁啊痹症咧其實喺中醫上面嚟講有冇得醫嘅咧？即係譬如我如果你用翻西醫嗰個叫咩關節炎咁樣。大家都系个心态就系咁噶啦，咁咁如果中医角度嚟讲，系咪可以断尾啊？甚至乎可以缓解佢嗰个问题噶？
3: 嗱，头先我哋讲咗啦，即系最紧要咧，我哋解决个问题，就知道佢咩原因先。
1: 系
3: 咁而咧，我哋讲咗嗰个痹症啦，即系总之我哋基本上咧可以简单嚟讲咧，嗰个位置任何嘅问题，譬如佢系痛啦，常见我哋梗系痛啊咁样啦吓，或者麻麻痹痹啊咁，无论我哋身体嘅咩位置都好啦。咁咧，常見都係由頭先講嘅風寒濕熱引起嘅、哦。咁、我哋就睇翻啦，頭先講，我哋睇翻嗰個患處嗰個症狀，如果嗰個問題係遊走性嘅，我哋就係。

0: 风有关，啊，觉得系热敷会好啲嘅。咁或者我都系个人比较怕冻嘅，呢个寒嘅机会比较大啦。湿系啲咩意思呢？咁咧就系譬如话嗰个位置好重、好聚啦、好胀啦，甚至系流水啦，譬如湿疹啦嗰啲位置可能流水啦。系啦，又或者咧系觉得天气一潮湿，我哋就痛啦，咁呢个同湿个关系又会比较大啦。咁亦都有热啦，热就喺个局部位置比较红啊、肿啊咁样，呢啲我哋就会分咧系风寒。湿热咁样去分咗咯，咁然后我哋针对呢个情况咧去处理嗰、那个患处啦，即系无论佢系关节好或者肌肉嘅酸痛啊咁样，咁我哋有风咁啊，梗系去风啦，寒就系去寒啦，咁湿就真系去湿啦，咁而咧即系通常呢啲问题系点解会有咧？就系、是、通常我哋就喐得太少啊，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工作啊或者读书嘅环境都系比较静止啲嘅，即系坐喺度啊。咁於是啲氣血咧，我哋行得比較慢啊。氣血行得慢嘅時候咧，我就係打個比喻，就係我哋行得慢，唔喐啲嘢就停喺度噶啦。咁所以就會造成一啲風寒濕啊咁樣啦。咁而熱都有焗住，即係 jam 住曬嗰位，嗰啲氣血行得好唔暢通啦 ，jam 實曬嘅話咧，咁我哋就稱為即係局部有啲熱啦咁。咁所以我哋根據呢啲情況嘅時候咧，用藥啦、針灸啦、艾灸都可以。咁然後咧，再加上我都對叫病人咧一定要喐啦。啲病人都話啦，係啦，無論咧 lunch 嘅時候咧，可能食完嘢都落下面曬五分鐘，或者喐幾喐啊咁。都会有帮助嘅。
1: 咁啊散下步啦，即系可能喺太阳下低，出少少汗，微微出汗，因为我知好多人好怕咧，会出汗嘅，觉得污糟啊、麻烦啊、要抹啊，但可能微微出汗咧，系咪对个人都系简单咁又去一去湿都会好啲嘅咧？
0: 小白，我从来都觉得你好聪明嘅，系啦，因为咧，我哋留意下啦，嗰啲关节咧，嗱，关节主要都一般都会喺即係表面啲啊，嚇啲關節好多時都比較，譬如你手指嘅關節啊，甚至係嗰、那個我哋常見嗰啲網球肘啊，或者頸緊啊、膊痛嗰啲咧，咁其實咧嗰啲風寒濕主要就係集中喺啲表面嘅位置嘅話咧，我哋通過出汗咧，真係的確能夠將呢啲病邪啦，即係唔要嘅排出嚟嘅、尤其是咧，我哋都覺得哇，出完身汗咧，個人好輕鬆好多噶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啲垃圾啦，基本上咧就可以通過咧，尤其特別係汗啦、濕氣咧，通過做運動咧。出汗咧嚟到排出嚟噶，
1: 排汗咧，我觉得真系好啊！经常咧，即系同阿 Terry 倾嘅时候咧，佢可以令到你个人咧就成日都唔会咁湿，又点唔会滞咧，因为咪湿滞啊嘛。咁个人就可以咧就轻好多，咁个精神方面咧都会好啲噶。嗱，咁啊，如果大家真系有用翻西医个字嘅，譬如关节炎啊，如果用中医讲啊，啲痹症嘅问题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揾翻注册嘅中医师啦，咁啊了解翻你嗰个问题，诊断翻到底系属于咧就系风寒湿热边一个界别，点样去到。对症下药，咁有问题嘅话咧，就唔系话系咁噶啦，唔使噶吓，系有得医噶吓，咁大家留意翻啦。唔该晒 Terry， 下次再倾，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九点。

0: 委员就有四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大澳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澳门路近清水湾二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之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两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同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0: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8: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9: 而且它製成圓錐形高塔的樣子，其實是代表著聖山，象徵財富和福氣。

0: 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佢。
1: 哇，原来呢一个饭有咁多传统寓意噶，咁通常会配咩餸一齐食噶？
2: 好多噶，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仲有煎蛋丝同埋炸虾饼。
0: 简单嚟讲，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同祈求好运嘅意头菜，绝对系睇得、食得又够体面啊！
1: 不如下次我哋有朋友生日，唔好订蛋糕啦，订个黄姜饭嚟庆祝啦！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4: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7:37啊！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喂，同大家咧一齐睇睇啊吓，呢一个家务机械人啊，咁啊讲紧咧，依家咧内地啲帮你做家务嘅机械人已经好先进啦。不过咧，先问下两位拍档，如果咧你今日假使间咧已经工作咗咧12个钟头啦，翻到屋企啦，好攰啦，咁咧你最唔想啦，又有啲家务必须要处理，最唔想。处理嘅家务系边一样啊？
3: 洗衫
1: 系嘛 ？Vicky 系洗衫，点解嘅？
3: 因为洗衫你要等啦，等嘅途中可能你会眼瞓啦，眼瞓嘅时候
4: 就瞓咗啦。你洗衫嗰
3: 阵
4: 时去冲凉咪得咯？
3: 好耐冲完凉出嚟，跟住
4: 你用嗰啲快嗰啲毛咪得咯。
3: 跟住你又要咧等佢，哦，因为有阵时洗衫
1: 咁要睇下你冲凉耐啲，定还是系洗衫耐啲？
4: 系你攞埋个电话入去洗手间就得噶啦。
3: 跟住我就觉得要等，等完之后咧又要晾干佢啦，咁所以我就会。
4: 晾嗰下啫嘛，你会等埋佢干先瞓觉咩？
3: 唔会，
4: 系咯。
3: 但系个感觉我就会觉得。嗯，
1: 系啦，即系或者要等待啦，或者个前次已经讲咗，喂，你今日已经工作咗12个钟啦，呢个系前次。如果你个前次系喂好悠闲嘅，礼拜六日哇冇嘢做，梗系搞下屋企啲嘢啦，淋下花啊，或者好似你咁样睇下啲咩甲虫嗰啲幼虫成长未啊，咁悠闲咁幽皮嘅一个早上，咁你慢慢洗都得啦。咁啊攰啊 ，Vicky 唔中意洗衫，小白你咧吓。
4: 都唔係好諗到，我估係
3: 因為你好中意做家務係咪啊？
1: 我咁你要多啲時間留喺屋企啦。
4: 可惜冇，
3: 你收幾錢？
4: 因為做家務咧，其實對我嚟講有另外一個即係情緒壓力放鬆嗰個導向啊。
3: Oh.
4: 有陣時你譬如工作得忙嘅話，你做一啲同自己工作完全冇相關嘅，其實係可以 release 咗你嗰個壓力噶嘛。嚇，咁好彩，即係運動同有陣時家務都可以幫到我做呢個效果嘅。嚇，有少少，所以我又唔係話好抗拒做家務。不過有陣時係反而
1: 即係如果工作十二個鐘
4: 添啊。有要求添啊！
1: 即系如果工作十二个钟，你都哇唔得啊！一定要洗咗机衫佢，一定要抹咗个厨房佢咁样系嘛？
4: 咁又唔系日日有衫洗噶嘛？但系如果你话见到自己食完嘢嘅咁嗰啲碗，我亦都会乐意洗埋佢之后先谂住去瞓觉咁。
3: 洗碗反而我又 OK
4: 啊，
1: 系咪啊？
3: 系啦，晾衫唔中意。
4: 你有冇嘢怕？
1: 我所有都唔中意做，
4: 都应该系啊！
1: 我所有都唔中意做，所以我见到你咁中意做。我头先 Vicky 都讲咗句，你收几多钱一钟？我搵个车你过嚟，你
4: 可以
1: 嗰度做。唔系讲笑啦，其实唔需要嘅。嚟紧即系智能家居啦。今次今日其实好多智能嘢都融入咗屋企入边。我记得琴日咧自己收工嘅时候，听三五成群咧，阿方志豪咧话买咗个新嘅电视机啊，或者考量紧。我喺度谂啊，其实如果你屋企够大，都应该投屏，因为买到成47寸啊嘛。

0: 样。咁啊，讲到投屏或者用个荧幕去投屏，系啦 ，projector 啦，或者叫投影机啦，就开始牵涉咗好多关于智能家居嘅嘢。譬如你翻到屋企，可能你已经着灯嘅时候，你可能已经用一个声音嘅指令同嗰、那个智能家居讲啦。
1: 开灯。
0: 系啦，即系譬如我自己啊，成日桶水咧，帮我开灯咁样，咁你开灯咯咁样，咁但
1: 系屋企系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但系因为其实佢依家有啲指令咧都未能够广东话化，即系你就要用普通话，咁我啲普通话唔叻啦，系咪先？咁但系都要照讲嘅，如果唔系佢唔会帮你开灯，或者唔会帮你煮水啦，或者帮你开音乐啦，放音乐呢个字眼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喂，听首歌咁样，咁佢未必 read 得到，你要用翻啲内地啲嘅字眼。
2: 其实用普通话，我觉得有好处
0: 嘅，
2: 因为香港恒常咧系用广东话倾偈啊，
0: 系。
2: 咁我有个朋友屋企，佢都系 set 晒所有呢、這个，佢本身都系做 IT 嗰啲人嚟，咁啊 set 晒啦，咁啊即系真系 set 得好劈力。
1: train 佢普通话
2: 唔系啊，系因为佢试过咧，用即系有普通话嘅朋友去佢屋企嘅时候咧，嗰、
1: 哦、
2: 啲指令乱鬼神，无端端音乐好大声，
1: 因为听到佢倾偈，以为系指令，
2: 跟住佢音乐开得好大声嘅时候咧，佢嗌啊，同嗰个咩同学嗌嘅时候，
0: 系啊，
2: 因为太大声，跟住个同学又听唔到、啊。就繼續咁大聲啦，好似焚機咁樣，跟住、
0: 啊、
2: 自己終於即係拎個電話死死地撳翻 volume down 咁樣，咁、
1: 哦、
2: 所以咧有陣時佢都話噶，佢講咗其中一個 point 喺屋企咧用廣東話傾偈好啊，
0: 係，
2: 因為佢有一個同學喺屋企咧普通話同學搞唔掂啊。因为佢一听到普通话佢着噶嘛，灯乱晒龙啊，
0: 咁又未至于嘅，你一定要讲嗰个暗号，即系譬如你手机你都要讲 Hey Siri 佢先喐啦，咁又未至于咁乱龙嘅，人哋个如果系咁乱龙嘅话，突然间煲咗煲水，突然间滚泻咗，咁点算啊？即系佢都有，
1: 突然之间打咗俾妈咪咯，
0: 系啦，唔会嘅，
2: 打电话呢都有，
0: 系唔会嘅。咁嗱，依家咧其实智能家居咧，其实都联动得好紧要，除咗帮你煲水啊、剩啊，或者帮你叫做遥控吸尘啦，好多朋友最中意就係做呢一樣嘢啦，因為即係你喺屋企冇人嘅時候吸塵應該
2: 開冷氣啦，
0: 係啦，類似呢啲
2: 開燈熄燈啦，咁你唔喺度嘅時候，有啲嘢你可以吩咐咗嗰個家居做。喂，嗱，舊有嘅屋企咧，都可以裝翻相應嘅 device 㗎。
0: 係㗎，係㗎，係啦，
2: 就唔係話你新搬嚟先啦，舊嘅都得㗎。
0: 舊嘅咧，其實好簡單，一個好平嘅。其實佢依家啲嘢做到好廉價。不過嗱，即係我哋都喺度諗緊搖佢工作啫，但係搖佢依家都仲未有一個機械人去。做咁啊！近排咧，內地就真係好火啊！呢一個即係十萬到嘅港紙咧，就有一個咧家務機械人，就成個外佣姐姐咁樣嘅，佢會幫你做乜嘢咧？佢會幫你咧清潔啦、煮飯啦、摺衫啦、全面代勞啦，甚至乎教埋小朋友普通話。呢、這個咧。就才不過10万元人民幣。嗱，隨住喺內地人工智能企業咧發展啦，咁啊現時咧嘅其實家用機械人咧動輒去到30几万至50几万嘅咁樣。咁啊依家咧有新嘅企業咧進場啦，咁啊將個成本咧就下降，大概圍到咧10万至11万嘅就可以人民幣啊講緊，就可以擁有呢啲嘅家務機械人啦。咁佢主力真係做家務嘅，你唔好諗住佢識得做其他嘢，佢就負責幫佢清潔啦，譬如吸塵啦。拖地啦，咁第二就系洗碗啦，咁咧依家设计图片出嚟咧，佢仲会将两只碗咧端埋俾你，即系开饭嘅时候咧，佢真系负责咧将筷子同碗咧好好整齐咁样摆喺台面，等主人公啊同埋主人婆咧可以去食饭嘅咁样，咁啊仲有折衫啦，嗱呢一样咧系我最唔中意做嘅嘢就系折衫啦，折衫呢一样嘢咧，如果有一个折衫机械人咧，我系即刻愿意花费去买，因为。好烦啊，即係好多衫都要接啊，仲要好多 T 恤咁样呢，你有段时唔接呢又潮喎，咁你烫完之后唔接呢又卸咗喺度又唔知摆边咁样。咁仲有呢帮你翻叮翻啲食物。咁团队呢依家喺一个内地城市啦，我就特别 mention 啦，咁测试啦。咁发现呢出嚟啊吓个效果呢个出嚟系几好喎。咁香港有资讯科技专家都分析呢，人形机械人未来呢有潜力全面取代外佣添。嗱、我屋企又冇请姐姐。嗱，如果嗱小华你屋企啊有姐姐啦咁样。咁你觉得喂，如果呢一啲嘅叫内地家务机械人，咁首先佢唔会多嘢讲先啦，因为你掹咗个掣佢又会停电㗎啦嘛，係咪先。嗱，我估呢个就一定係最便捷。嗱，10万到港纸，嗱唔好讲钱字啦，係呀，即係当围到呢个数啦，帮你清洁、煮饭、接衫、全面代劳，跟住洗地啊等等啦咁样，或者可以教埋小朋友一啲简单嘅普通话

0: 即係點樣去發音咁樣，或者呢個都好容易啦。即係其實佢加入一個人工智能程式，咪去教你小朋友語言咯，
1: 教俄文都得啦。
0: 係啦，即係教我同你西班牙話都得。你我估呢啲基本好簡單嘅，其實呢啲軟件嘢反而
1: 撳個掣就有啦。嗰啲
0: 最緊要佢啲硬件嘢做唔做？譬如佢端壺湯俾我咧。我如果佢端得唔穩咧，
1: 即係攞個碗湯俾你。
0: 係啦，如果佢攞碗湯 ，sorry 要用，因為佢端出嚟都係內地語，即係攞碗湯出嚟啱啦。你講啦，攞碗湯出嚟，如果倒到個小朋友咧，個機械人，咁啲家長好嬲啦。最緊要佢攞嗰碗湯或者攞嗰個飯咧，唔好打爛。第二咧就唔好整到啲小朋友。其實我覺得呢啲機械人嘅嘢咧，家務機械人嘢，我就覺得硬件就重要過軟件好多。你哋點睇咧？
1: 佢会唔会坏咧？
0: 系啦，嗱，坏都系紧要啦，坏都会啦，但人都会坏，
1: 即系如果
0: 变坏咗又会
1: 病啦，个心咪坏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个机械人，如果佢嗰、那个叫做佢保养或者佢嗰个定期 maintenance 咧，其实如果系 OK 嘅，我谂我都会选择嘅，因为我买咗个机械人唔系话不料你即系一架车咁样。我车都要定期维修啦，跟住车亦都有阵时我计油都要换啦，系咪？咁就算你话我电车我唔使换噶。摩打油你都要换啦，
0: 系啊，系咪先？底弹都会烂啦，实有啲系坏
1: 嘅，系啦、
0: 啊。
1: 咁所以我会谂嗰、那个后续到底佢延伸到去几多先？咁、啊、而后续嗰个 budget， 我十万买部机啫，我十万买架车，咁、啊、你之后你都要俾噶嘛，系咪、啊？咁、啊啊、我十万俾买咗个机器人、啊，之后我仲有几多我要不断俾？系、啊、年费啊、月费啊，定系点咧？咁会唔会如果保养期完咗，跟住我又要冇噶啦？我靠我自己攞士巴拿收你佢噶。
0: 我估保养期呢样嘢系即系都系好 concern 咯。
1: 会对我嚟讲系最 concern。咁但系我亦都好欣赏咧，就系一个机械人佢能够喺我屋企，佢用佢嘅 AI 用佢智能咧，就已经系识别到我屋企、
2: 嗯。
1: 然后可能我真系经过一啲好简单嘅 setting， 话俾佢听，晾衫呢个就系呢个洗衣机。因为佢最犀利咧，佢唔系我唔系买部洗衣机翻屋企。我係買個機械人翻嚟，如果機械人可以用我屋企嘅電器，即係呢一樣嘢係我覺得最欣賞機械人嘅世界，係真係活在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嘅。
0: 因為如果當機械人再加埋智能家居，佢哋兩個用埋一齊咧，佢真真正正融入你家中。
1: 其實我想摸一下機械人啊，點解咁講咧？因為一個機械人佢可以幫你摺衫，但係佢可以幫你洗碗，佢幫你攞個碗出嚟。同一時間佢可以幫你煮嘢食，佢煮嘢食咁，喂，我都要摸食材啊，青瓜呢個青瓜咁、嗯、
2: 但係當煮嘢食嘅時候，佢識唔識自己清潔翻自己咧？
1: 我斷嗰月識噶啦，
2: 有油彈到，成隻手都係油咁
0: 樣咧。我估嗱，清潔自己呢個我就真係唔知。不過去到頭先機械人煮嘢食咧，都唔需要懷疑，因為內地有啲炒餸機械人啦、
1: 啊，
0: 你哋有聽過啦。
1: 但嗰個咧就炒餸機械人啦，
0: 係啊，
1: 而家係機械人攞個 pan 去幫我煮餸啊，即係兩個唔同智能嚟噶嘛。
0: 係，但係佢應該會將兩個技術有機會 compromise 埋一齊。我覺得會全組件嘅，即係慢慢啊，即係依家個技術含量未可以即係将个炒餸机械人嗰个技术含量加埋落去呢啲家居机械人嗰度，但系someday系一定，即其实唔使someday，我估一年之内可能就已经，即系我同你合作啫嘛，我系炒餸机械人公司，小白你做呢个机械人11万啊嘛，哇好好啊，你买我技术啦。我借我个技术过嚟咁样，即其实我估喺科技世界好容易啊。
1: 而家
0: 咧 M&A
1: 现有都就算本港都好啦，都好多我哋叫焗炉大型焗、嗯，其实佢。直接我咩餸都煮到嘅，咩餸都煮到嘅。咁個問題就係，我哋個機械人點樣去到攞我哋現有嘅嘢去到煮？咁呢個就係佢入面佢嗰個關節啊，佢嘅智能啊，佢點樣分析嗰個熟唔熟啊？我就係欣賞佢呢一類型嘅技術嘅。咁所以我點解我想同摸下佢咧？我想摸下佢，同佢握下手，佢嘅手個感覺啊，
0: 個質感，
1: 佢攞唔攞到啲淋嘅嘢，分唔分到毛巾啊咁樣咧？
2: technical 上面嘅嘢，我想知道隻手係有啲咩 texture 喺度，攞住隻碟
1: 定
2: 係
1: 佢，定係佢硬骨骨嗰隻膠杯 plastic 嘅塑膠嚟嘅，咁佢就。塑胶咁就好难，佢攞住个 pan 好容易线手噶。
0: 小华 concern 呢个位啦，或者关心你话啊，头先 Vicky 嗰位我都想去翻你嗰度。其实清洁翻个机械人咧，我都觉得系要，即系可能佢污糟咗油淋淋啦只手，跟住佢究竟识唔识自己攞条布纸抹翻只手？
1: 系咯，
0: 又用咩嘅清洁剂去抹翻啲去油？
1: 佢油淋淋，跟住帮你接衫。
0: 系咯系咯，嗱呢个我都留意噶，我都在乎噶。
2: 但系我觉得有另外一样嘢咧，我系觉得假设如果系有呢一个嘅清洁机械人咧，可能有机会我都会想入手嘅，即系唔理个价钱啦吓。点解咧？因为其实在于我嚟讲，如果你话要请工人姐姐咧，即系无论我去系佢系帮我处理屋企嘅家财细务啊，照顾狗狗又好，点都好啦，我觉得多咗个人喺屋企咧，我就会觉得唔自在。但系有机械人呢一样嘢 ，so far 其实我就会觉得 OK 啲。

0: 係啦。咁但係有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但係假設如果真係照顧小朋友咧，對於我嚟講，我就覺得反而佢冇咗個情，係、啦，冇咗個情對於小朋友。
1: 我想個情咧下邊加個水字落去，但係咧機械人咧。冇情緒，我又覺得好 OK， 因為嗱，再有耐性嘅人其實都怕煩啊。即係老實講，當我養寵物咁先算啦。屋企冇姐姐嘅，不過當我養寵物或者我有小朋友，咁你難免小朋友實會有失控嘅時候，寵物都會有你唔理解寵物點解怒吠，咁你吠第十聲 OK， 吠第一百聲，其實人會猛咗躁咗噶。咁但係機械人咧，佢未必會喎。
0: 係啦，佢會哦，
1: 即係你吠到一百聲，個機械人可能。OK， 你快啲乖啲啦，狗狗系啊，你再嘈都冇用，未必安抚到佢，但佢未必因为太 annoying 而做啲夸张举动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人嚟噶嘛，即系我哋真系 only human， 即系你吠到成一亿声嘅时候，可能我再有爱心，我都会好抓狂啊！我净系讲好抓狂呢个情绪啫。咁
0: 反而我就系觉得，如果假设机械人嘅话，佢能唔能够共情咯？即系你啱啱就住你啱啱咁样咧，就是、我哋因为人啊嘛，嗱，你可能会听到一百声系发脾气，但可能我就会去了解啦，究竟点解佢吠咧？咁但系机械人会唔会做到呢一样嘢咧？
1: 嗱，我觉得未必。但系佢至少唔会做啲过激嘅举措。
2: 最近咧喺俄罗斯都有类似嘅机械人啦，咁唔系国产嘅。咁呢个俄罗斯机械人咧，咁由于两个人咧就不断就指令佢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
1: 佢都有情绪，
2: 佢有情绪，
0: 佢乱咗系咪？
2: 佢我唔用情绪先，佢乱咗，然后佢亦都表示佢嘅不满，甚至乎违抗指令。
0: 佢点样表示不满？
2: 佢更加同嗰两位嘅男士咧系打交嘅。
1: 嗯，哦，咁真系、哦，
0: 真系唔知呢、這个。
1: 如果机械人都有情绪咧，呢、个又减翻啲分。嗱，好老实，我就觉得如果机械人冇乜情绪，即系比较任劳任怨啲啦。
2: 天马错误去形容佢，不如我哋
0: 系啦。天马错误，
2: 因为 suppose 我哋认知机械人咧，
0: 佢系唔会
2: 应该系冇情绪
1: 嘅。咁唔得嘅，佢有 intelligent 噶嘛。如果唔系，佢点帮你做嘢啫？其实一定嘅，佢慢慢会。即係有嗰個咩叫人工智能，佢會學習你啊嘛。
2: 咁所以咪就正如你頭先所講，你就係中意佢冇情緒，但係而家佢有喎。
1: 係啊，咁呢個都係禮計㗎，我覺得禮計㗎，因為我成日覺得如果當我有個小朋友啦，佢好賭蛋嘅咁樣，即係。咁好捣蛋，我哋人对人好捣蛋，我哋都会发脾气啦，系咪先？好正常嘅，系咪先？咁但系会嬲怒啦。咁但系我就贪机械人，就算小朋友好捣蛋，都冇乜情绪，唔会太发脾气，唔会喐手喐脚先啦，至少系咪先？但唔系，头先小华讲到，
0: 咁佢有冇个教育啊？有阵时有啲话，有姐姐，佢都系希望姐姐可以。
2: 你话机械人教育
0: 系啦，
2: 程式嚟啫嘛，你揿个掣咪有咯，教育嘅嘢。
0: 但系佢点样知道佢呢一个情绪系咪需要去俾一个严厉啲嘅，
2: 交翻俾个程式员咯
0: ，program
2: 咯，
1: 系。
0: 但系人嘅情绪好难真系去，即系有个变化啊嘛。
1: 冇，我哋理性讨论下啫，即系我成日都话一讲 AI 一讲机械人咧，我哋就讲咯，即系比较天马行空啲啦，咁啊容让我哋都谂下，但系又未至于天马行空得好遥远噶。其实头先讲嗰啲即系炒餸机械人加机械人，再加埋踢波机械人，可能同一嚿嘢年尾就出台噶啦呢一嚿嘢，或者学习机械人加炒餸机械人加洗地同一嚿嘢 all in one 咁样，其实我都几肯定年尾一定有，只不过个价值系咪去到民用咁样？咁军用又系点咧？嗱，即系我纯粹带出呢一件事啫，唔系想深入讨论，因为我哋都唔识讨论啦。
2: 如果咧for安全咧，我純粹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喺度諗咧，機械人咧佢係好叻嘅，但係佢同一時間佢只係專門一項咧，可能對我嚟講會安心好多。例如頭先阿歐所講，譬如佢足球機械人嘅，咁咪踢波咯。你唔好擺埋咩佢又識打籃球，唔好。我唔想個機械人，我係唔想個機械人太叻，因為佢太叻咧，其實都好容易會有啲嘢可能我怕走歪咗。有啲嘢佢頓下頓下咁，我仲顯得我自己有智慧嘛，係咪？你下個 AI 機械人都話佢叻過我，我點同小朋友講你讀書會叻過佢？系咪？佢揿个掣有啲嘢喺晒入边。
0: 所以就系假设一对新婚夫妇啊，系咪个女士唔中意煮饭嘅，我就买个净系煮饭嘅机械人。
2: 系啦，
0: 系咪啊？
2: 唔好搞咁多嘢啦。
0: 系啦，唔好。
2: 一阵又话个机械人有咩 function， 有 A B C D E function， 跟住个男户主都已经唔骚个老婆啊。
0: 系啊。
2: 系咪？咁啊大件事啊。
0: 要俾我去接翻个衫咁样。
2: 系咯。
0: 去将展示下就。
2: 同埋唔会驳嘴啊嘛。
0: 我会为你付出。
2: 因为机械人翻到屋企就
1: 系、
2: 這個、主人，我攞拖鞋俾你。
1: 都系好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啊。即系你，我头先一开始我都讲，你掹咗个电，佢又唔会有怨言，又唔会多嘢讲咁样。咁你好多雇主其实成日会听到啲姐姐啲悄悄话咁样，可能又点又点咁样，即系影响家庭关系。我断估机械人唔会点样影响家庭关系啩，
2: 唔好做咁

0: 我自己觉得我哋平时用嗰啲就唔好做太叻嘅机械人，系啦，咁我就我哋咪自己会叻噶嘛，我哋人嚟噶嘛。
1: 我会做一个程式编码员，如果我唔再做呢个电台，我会咧教啲机械人扮蠢，咁佢哋搵到食。因为啲雇主都系成，
0: 喂，四个字赠予呢个机械人，大智若愚，
1: 系啦，啱啊，啱啊，即系我哋做呢、這个，即系能等个机械人咧，可以唔好太叻，我哋编呢个码，可能我哋揾到吃咁样。

0: MC 张天赋。嚟紧我哋电台都有好多节目咧，都有访问佢吓吓，有呢首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